0: 听，
1: 小彩，今天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非常好，皮医生。
1: 让我看看。伤口恢复得很好，可以送你回家了。
2: 谢谢你，皮医生，我确实有点想家了。
3: 皮医生，你这边有多余的彩带吗？
1: 我这里只有绷带。
3: 绷带、彩带差不多吧。
2: 皮医生，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吗？
1: 我这里只有手术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4: 能剪东西就行。
1: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3: 你忘了吗，伙计？今天可是达西西的生日，我们正在给他秘密布置生日派对。
2: 没错，达西西去珠江执行任务了，估计等下就会回来。皮医生，你给达西西准备了什么？
1: 我这几天忙着治疗小彩，还没准备呢。
2: 那你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1: 我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但不知道去哪里拍好。
2: 我知道，拍些海底珊瑚礁怎么样？我家那边的珊瑚礁可漂亮啦。
4: 小彩的家离这儿不远，是个好主意。
1: 我们这就出发。
2: 皮医生，
3: 你要多注意安全。
5: 大头，等等我！
2: 皮医生，你开舰艇的速度简直和治疗伤口一样快。
1: 希望这个速度能让我在派对开始前赶回章鱼堡。
2: 呀哈！
6: 那是什么？呱呱，是没见过的鱼，
3: 看上去游得超快。
6: 我圆圆的脑袋想到了一个超棒的主意。
5: 我和你长得一样。
1: 怎么了，小彩？是哪里不舒服吗？
2: 我总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向我们靠近，皮医生。
1: 我想是你太紧张了。
6: 嘿，伙计，你长得可真特别。
3: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啊？
1: 抱歉，我们有些赶时间。
6: 一起海底畅游超棒的，错过了多可惜啊！
7: 哎，等等我们，一起玩一会儿嘛。
1: 我的老天爷呀，情况有些不太妙。
3: 我们好像闯祸了，大头。
1: 别！
6: 没事吧，伙计？很抱歉撞翻了你。
1: 我没事。
2: 哎呀，我忙着去准备生日礼物呢，没时间和你们玩。
3: 生日礼物？
1: 我们要去拍一些漂亮的珊瑚照片。
7: 我们喜欢生日礼物和珊瑚礁，
3: 我们可以护送你们到那里。我是呱头鲸呱呱，他是大头。
2: 不用麻烦了。
6: 哎呀，就当是我们的道歉啦。
1: 这里的珊瑚礁真漂亮，我一定能拍到很棒的照片。谢谢你，小彩。
2: 不客气，再见，皮医生。
1: 再见。
6: 这里真好看。我们要不在这儿多玩一会
3: 儿？我和你想的一样。
1: 我得再靠近点拍才行。
6: 我们来帮你。
1: 快停下！
6: 刚才一定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吧？
1: 这些照片是很特别。
3: 还想去哪儿吧？
6: 我们来带路。
1: 可是我得尽快拍完。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3: 好主意！
1: 大头，呱呱，你们在哪儿？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藏在这儿。
6: 我敢肯定，他发现不了我们。
3: 没错，只要我们不发出一丁点声音。
1: 是时候去找大头和呱呱了。
7: 皮医生，快跑！风暴要来了！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们呱头鲸能够通过感知气压和水流，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3: 不过只要游到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会没事的。

0: 这些行动缓慢的小家伙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1: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2: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3: 皮医生，请继续汇报情况。
4: 我在南海拍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风暴就要来临了。
5: 这是什么？
6: 你打岔，呱呱！
7: 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帮助。
8: 我们失去联系了。
9: 皮医生可能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尽快出发。
10: 收到，队长。
0: 队长，我们好像又闯祸了。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了。大头呱呱，我们来玩一个救援游戏，怎么样？好呀，
11: 。
0: 哎呀，还得有刺，需要做好防护才行。
12: 小彩，快进来吧，小家伙们。抱歉，它有些胆小，我们海阔鱼会放出两种液体来逃脱天敌的追捕。你应该庆幸它放的不是有毒的那种。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
12: 伙伴们，皮医生要带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暴，大家跟着他就好。
13: 这里还能挤一挤吗？跟我来，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孔雀鱼艇里暂时躲一躲。
14: 我的海胆，
15: 也许我对你们说话太尖锐了。
14: 皮医生。
16: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向刚才皮医生那样，用我们的方式呼叫同伴来帮忙。啊，我和你想的一样。
17: 兔兔兔，联系上皮医生了吗？
18: 暂时还没有。
16: 队长，好多鲸鱼。
18: 呱唧，这是瓜头鲸。
16: 前面这片区域发生了一场风暴，我建议你们远离这里。
18: 恐怕不行，我们的伙伴正在呼唤我们。
16: 呼唤，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啊！鲸鱼们会用一种低频声波和伙伴交流，所以我们听不见。也许你们的伙伴里有个叫做呱呱。
19: 你怎么知道的？
16: 我想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样的。
19: 再快一点，大头。
16: 呱呱，现在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这可不是游戏，
20: 是来救你的。风暴越来越大了，可能光靠我们还不行。
21: 医生，
22: 大头，呱呱，我们来了，防护队形，冲击激流，嗨！
23: 感觉舰艇没那么晃了，
24: 我们成功了！
25: 伙伴们，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
26: 搞定，启动舰艇。谢谢你们，海底小分队。达西西，
27: 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开生日派对了。
28: 你都知道了，
26: 我最爱的伙伴们可不会忘记给我准备生日派对。
29: 生日派对，
30: 我们喜欢生日派对。
26: 是瓜头鲸群，为了引我的相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1: 我还拍了一些特别的照片给你当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哇，
26: 这确实很特别。飞鱼艇呼叫章鱼堡。

0: 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刮头鲸。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攘外必须先安内，
4: 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国军队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7: 这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8: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
1: 孔子，孔子，今儿怎么不上班了？
2: 外边下雨，出不了摊了。
1: 那你等着，妈给你买早点去啊。

0: 我想问一下，可是好多话我又不能不说，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差距越来越大了吗？其实你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而且我也很欣赏你的才华，但是你光有才华，你不展现出来，不被大家认可，有什么用啊？我实在看不惯你整天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的样儿，每天净干些不着调的事儿。 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就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勤奋、拼搏、努力，要不到时候你真成胡同串子了你呀！你说这话你也别不愿意听。其实吧，这话我早就想跟你说。即便以后咱俩不在一起，我也不想看到你不学无术的样子。你学人程建军，人家是。
1: 不学无术，那是出自于宋朝名相寇准和他的好友张勇的典故。不学无术，后边还藏着一个暗喻大理的，你知道吗？
2: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现在再说你，你说寇准干什么呀？你们能相提并论吗？
1: 来来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相提并论？啊？相提并论出自于什么典故？说说。
2: 不知道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钱难买我愿意。韩春明，我这都是为你好，你不知好歹不可理喻。
1: 哥们儿，可不是大学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2: 不可理喻。
1: 哎。我跟程建军相提并论。
3: 我就是一混蛋，啊！你们说我是不是吃饱撑的？涛子，给我一嘴巴，快！
1: 后悔了？我后悔死了。
3: 但哥们儿就算后悔，我也不会去认错。

0: 不管怎么说，人家程卷君跟苏萌俩人已经比翼双飞。
1: 能怎么着？哥们这几天想开了，我就看着，我看着他们俩怎么飞。
2: 我觉得有的人没死心，
3: 不能够。哎，男子汉大丈夫，不在乎那一时一地的得失，人家进步是好事儿啊！啊，我不能扯人后腿吧？
1: 你们说呢？
4: 要我说啊，你死定了。
0: 他就是一死心塌地的情种。你只要再往咱这靠一点儿，咱们俩也就毙了。

0: 我看你早就出来了，怎么现在才到啊？
1: 出来的时候临时有点事儿。
0: 哎，你那个毕业论文的命题想出来了吗？
2: 还没最后定呢。我想写论城教育的体制改革。
0: 哎呦，这命题太大了。
2: 我也觉得是，可是其他的也没想出来呀。啊，
0: 大事没关系，又不是写不出来，我帮你。
3: 对不起啊，来晚了。
0: 对不起，管个屁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头可说了，你要是再敢不进那个胡同，他就处分你。
4: 处分就处分，哎，别看咱组出勤少，咱组效益可比哪个组都强啊！
3: 还愣着干什么呀？换衣裳去，跟我走人。
4: 马姐，我今儿啊有特殊情况，我
0: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
4: 猜着了，我师傅，
0: 我那得赶紧去趟医院啊！您费心帮我再请回假，谢谢了啊。
4: 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呀！想让你师傅早点离开人间，
5: 那送您去医院啊，您九门提督哪能坐这个呀？得坐专车。
4: 哪儿呢？
5: 哪儿呢？一二三，
4: 哟呵，大屁股吉普，
5: 这够快。
4: 哎。
5: 孙子，得嘞，关大爷。哎，得，九门提督大人。哎，这爱听。我们看出来了，没敢跟我们主任喝了半天，搭了我三包烟，才接触两位。
6: 师傅，来上车。
5: 哦，哎，慢点啊。等等，咱的动作快点，我还得接老主任去呢。
6: 我给你拎着。大哥，你跟陈明在一起啊，学的进步多了。
5: 我哪是跟他学的呀？那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
6: 拉倒吧！过去你在车间的时候啊，见人吵架恨不得打起来，有人有难处啊，你想跑得比兔子还快。
5: 我。 真这样啊？那当然了。哎，富强，来这里，这里。哎，村民跑哪去了？啊，他的停车场吧。哦，
7: 73，84。
5: 您老人家今年是74，已过坎年，放心吧，没事啊。
4: 没事啊，没事，我就想喝酒。这些日子不馋酒了，不是病了是怎么了？
5: 那我明儿不用给你买酒了吧？
4: 你敢，小兔崽子，一个月让你买一回，便宜你了。媳妇儿，
5: 来了。
4: 哎，怎么样啊？该怎么说？

0: 带他们，让我坚持吃降压药。这说不来，就得得脑血栓。
1: 咱们得清淡。
2: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
0: 哎，好了。
3: 师傅，
2: 咱回去了啊。

0: 上车呀，那儿干嘛呢？师傅，我让涛子先送您回去啊。
1: 你干嘛去？
0: 我有点闹肚子，进去开副药。哎，这村民怎么了？
1: 脑子里丈母爹病了，他就病了。
2: 爹，您真不愧是村民。
1: 村子，颠儿吧。

0: 苏老师，刘老师，
1: 哟，
2: 宋巧啊，
1: 春明，
2: 哦，好，哎，
1: 苏老师怎么了？哎呀，嗨，这两天啊，天天闹心慌，心律不齐，这医生啊，让他住院检查。
2: 哟，那可得千万留神，这可不是小病啊。
1: 那怎么好意思？
2: 没事儿，跟您说这是顺道，我这两天啊有点闹肚子，我也得挂号去了，省得您排队了，不是？哎，春明，
1: 来来，钱，
2: 没事，
1: 没事，
2: 回头这个钱要给他啊。
1: 你就别操心了。
3: 我让你住院，身体注意身体，你就是不听。这要是闹出一个什么大病来，该怎么办呢？哎呀，
2: 好好好，我不说。您是说苏老师这病在您这儿做不了大小手术，得转到协和医院那儿吧？
3: 心血管手术只有301医院和协和医院能做。
2: 大夫，那我再多句嘴行吗？
3: 你说，
2: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3: 很多。
2: 很多是多少啊？
1: 大概是春明，
2: 这我，春明，你把这个住院费拿上。哎呦，不着急，不着急，您先照顾苏老师去。这大夫正给我看病呢，看完病我找您去啊。
1: 哎，你先拿着。
2: 不急，我一会儿找您去。等会儿啊，
3: 大夫，
2: 您就给我报一实价吧。
3: 大概得几万块钱吧。
2: 啊，说吧，借多少？1万。1万？你让我跟你偷去啊？哎呀，你不能跟蔡小丽借点啊？我，你不跟她借，我跟她借点啊？
4: 你威胁我？
2: 这不是威胁，你我实在是没辙了。我知道你要跟小丽开一餐馆，能不能先等等，把这钱先借给我？
4: 你知道你，
2: 你不借给我，小丽也愿意借给我。想好了。
4: 春明，
2: 要不说你坏呢，跟我借钱你还有理了？我跟你说实话，这点钱都不够，我还得找官大爷帮忙呢，动作快点，行不行？
4: 是不是你丈母娘啊？这么热心？

0: 借还是不借？给句话。
1: 徒儿，记住你九门提督爷爷的话啊，钱我可以帮你借，但你不能上杆子给人家送去。
2: 为什么呀？
1: 有三个忌讳呀。
2: 这借钱有什么忌讳的？
1: 你说我听着。这第一忌讳啊，按老北京话说啊，借了熬药的砂锅不能还，得等人家来要。
2: 这我明白，给人送药锅子不等于咒人生病了吗？
1: 不挺聪明的吗？
2: 第二呢？
1: 这第二忌讳呀，人家缺钱是为了治病，人还没张口呢，你把钱送去了，是不是有点送瘟神的意思？
2: 人家说的第二条跟第一条是一样。

0: 您接茬说第三条。
1: 这第三忌讳啊，是你得等待时机，不能莽撞往人家里跑。
0: 您这个不算忌讳，
1: 我说是就是。
0: 您是说这忙我得帮，但得帮的是时候，别把自个儿卖得太贱了。您这茶喝吧，我回去啊。
1: 记住喽，
2: 放心吧，忘不了。

0: 天怎么不上班呢？
1: 这改革开放了，老百姓生活多好啊，哪那么多破烂让我收？
0: 您光看书有什么用啊？
1: 知识就是力。
0: 你说你大姐，我说啊，这两天没事你回来一趟，她可倒好，两个星期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妈，我大姐她有孩子，这成天接接送送的，礼拜天呢还得上辅导班，你说是不是？
0: 还有你二姐呢，这结了婚，娘家是谁都不知道了。
1: 你要想让我二姐跟她婆婆干仗，我可以给您支一招。您让她成天往家跑，是不是？您说啥她就干啥。
0: 得，我不干那缺德事
1: 儿。哎呀，我怎么不听您提我大哥和二哥呢？
0: 我说得出口吗？我把他们俩都撵出去了，我剩下你一个最没出息的，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跟蔡巧丽谈着谈着，你都给我谈吹了。
1: 妈妈妈，我保证给您找一更好的，好不好？
0: 嗯，行，我等着你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啊。饿不饿？
1: 嗯，饿了。

0: 这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也凑不了那么多钱呢。啊，那什么，这是我家乡子儿借，请成佛子。
1: 妈，
0: 不卖了，哎，这能值多少钱呢？你快留着吧，啊，留着。
1: 其实吧，我倒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你倒快说呀！
1: 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不紧不慢的。
2: 你说咱这些亲戚朋友里，还有这些同事里，要说有点钱的，就数韩春梅了。你看整个街道还有胡同里，就她买得起摩托车。虽然她有时候是干点不着调的事儿，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她可是第一个火起来的人。
3: 可是，怎么好意思再向人家张嘴？
1: 住院费就是人家交的，我给他钱，他死活不要，给跑了。萌萌
0: 去，你有面子。
1: 王豆了，我跟他多长时间没说话了，我可开不了口。
0: 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你快说呀！
1: 我先办完再说。
0: 你倒告诉奶奶呀，要急死我呀！
4: 建军，这事儿就只有靠你了。毕竟你们一直关系不错，我跟他都三年没说话了，我真开不了这口。你说要是一般的事儿，我求过谁呀？
5: 可这事儿真关系到我爸的性命，我要不这么做，我以后肯定得后悔一辈子。我特理解你，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问题，这是有关你爸爸生死攸关的问题啊！我去找翠明。哎，我就是想。
1: 他能有这么多钱吗？不管多少，总比没有强吧。我觉着，只要你跟他说我朝他借的，他应该会替我想办法的。
4: 行，那我去试试。
1: 不是试试，你就去直截了当跟他说，说我问他借钱。
4: 行，别着急。

0: 热气，我现在立马就去。
1: 那现在去。
0: 我刚才看见他在屋里坐着看书呢。
1: 别当着他妈面说这事儿啊。
0: 行行，那你先啊，在屋里等我消息啊。
1: 哎，走了啊。
0: 哎。
2: 春明。
3: 嗯，
2: 春明，
3: 这儿呢。
0: 哎，
3: 什么事儿啊？
0: 跟你商量事儿。阿姨呢？
3: 没人，说吧。
0: 哎，
3: 啊，
0: 哎，苏萌他爸不是住院了吗？心肌梗塞了，现在呢需要转院到西河啊，给他做心脏手术。这心脏手术咱不懂，但是花好多钱，就是看你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们。
3: 苏萌自己怎么不来说呢？
0: 嗨，那不是因为我跟他们家关系好吗？
3: 没钱啊，我一收破烂的，我哪有钱？
0: 嗨，这话我跟苏萌说了，可是苏萌不信。那行，我让他别等了。
3: 哎，要是苏萌借钱，我就有。
0: 什么意思？
3: 你跟苏家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什么亲戚，你凭什么借呀？
0: 怨我没表达清楚，是苏萌给你借钱，这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不说话，让我来出面，
3: 这就另当别论了。
2: 等着，
3: 一共3万，拿去吧。
0: 多少？3万？你发了呀？你万元户现在？
3: 谈不上，也就是个收破烂的。

0: 我跟你说啊，这钱呢不是借给你的，要打欠条轮不着你来打，我是借给苏老师，明白吗？哼，
1: 得嘞。
2: 让你惦记，
3: 苏萌，哎，
4: 春秋来了，
3: 钱进来了，3万块钱，
4: 这么快就去银行了，不可能嘛！
3: 就是啊，这个你们就不了解春明了，这小子特别抠，那一分钱恨不得掰几瓣花。是这两年有点钱了，但是呢，他信不过银行，他说：“哎呦，这钱我存银行干什么呀？我这一天到晚守着多踏实。”
4: 妈，那你赶紧准备一下，咱马上办转院啊！
3: 好，
4: 哎，
3: 你干什么去？
4: 我去谢谢春明啊！再说了，我不得给人打一借条吗？
3: 快去快去！哎呀，你别自作多情了。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春明啊，他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建军，你看啊，咱俩呢是发小，莫逆之交，也就借给你。如果苏萌来借呢，他就不借。最后是我打的借条。”
4: 人家春明说的也对。
5: 你们俩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凭什么借给你钱呢？哎呀，
6: 瞎啰嗦什么呀？病人还在医院呢。哎呀，就是，咱们现在赶紧去医院。还有，哎，我陪你们去。你是这么多钱，在路上万一出点事儿呢？麻烦了是不是？走走走走，哎，宋太，走走走，
5: 慢点，您慢点。
6: 哎，来了，来来来，你们先吃着，剩下的一会儿就来啊。好，来。
7: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钱还上，让你俩把饭垫开。哎，这次广交会那就是个挺好的机会。哎，小丽，你真把公司辞了？
8: 没有，我请他长假。厂里啊，现在人满为患了，巴不得我们都不去，省奖金了呢。这样吧，咱仨兵分三路，小丽你就负责在火车站接人，涛子你盯紧。
7: 只要他的货一到，你立刻告诉我，我这儿联系下家，然后我代表下家跟你们科长谈，咱们中间挣他30%的差价应该是没问题。最关键是小丽啊，你一定让下家贱货付款，这样就不会出纰漏。
9: 行啊，就这么着。
7: 我们公司的货全都发到丰台，
9: 那小丽就在丰台接站啊！
6: 来来来来来。

0: 你未来岳父咋样啦？
1: 你关心人岳父干嘛呀？真是。
0: 我愿意。你管。
1: 行，管不着。我跟苏萌啊已经商量好了，只要他爸这病一好，我们俩就结婚领证。
0: 那恭喜你了。
1: 恭喜恭喜。
0: 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
1: 你们俩不也快了吗？涛子说的。啊？
0: 你说的？
1: 没有，我哪敢啊？
2: 谁说的？就是你说的。
0: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咱俩一块做生意行，其他的门都没有。我有对象了。没真的答应人家呢，
1: 这还差不多。我也最后一次警告你啊，要想跟你结婚，那得先过我这关。决斗，
2: 又好，我和苏萌给你当裁判啊！
0: 不听你胡说八道，
3: 都快吃了，
0: 吃饱了。
1: 苏萌他爸出钱治病，你们俩真的和好了？
2: 和好了，我们俩现在人还不错。
1: 那我觉得这人不太靠谱了，你得把他踹了。他光认钱不认人。
2: 说什么？揍你！
1: 行啊。
4: 去医院吗？哎，我跟你说，正好我妈熬了鸡汤，咱一块儿过去。
5: 我不去医院，我去我同学家。
4: 好，哎，是商量毕业以后的去向吧？哎，我能参加吗？
5: 不能。
6: 走了。
4: 哎，你等，哎，你让我参加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
6: 不用了。山药可真粗。
5: 哎，二丫，你说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了。看上那苏萌，觉得她也没那么好看了。哎，长得跟我们村那地瓜的媳妇似的。
6: 闭嘴，闭嘴！别说人的坏话。你不跟人来往可以啊，别在背后说人坏话啊。
5: 是，这城里头规矩大，特别是咱这四合院，是吧，阿姨？
6: 都一个院住着，这一住就是一辈子。你针尖，我麦芒，那天天都得闹矛盾。哼。
5: 行了，知道了。
6: 你大爷三爷呢？怎么不来了？
5: 他们呀，您就甭操心了。
6: 怎么了？
5: 现在我们农村实行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算一个，都忙极了，谁还有功夫上您这儿扫荡来呀？再说了，就是来了吧，您这些宝贝疙瘩呀，人也瞧不上眼。
6: 为啥呀？
5: 这落实惠呀，那落了实惠，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就这么说吧，过去哈，咱这一亩地能出四五百斤粮食，那就了不地了。那现在呢，一亩地打一千斤粮食，那都没人种。
6: 那为啥呀？那么好的地，
5: 他种菜呀。那现在这仨月的收成能赶上过去一年，还翻番呢。
6: 那你回来干啥呀？你干啥不种地呀？
5: 太累了。再说了，我

0: 没法在家待。我在家一歇下来，这那人儿，那上门提亲的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平了，真的。
1: 你呀，都23了。
0: 那怎么了？那老话说了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做人不能自己个儿先瞧不起自己个儿吧？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

0: 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

0: 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

0: 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 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市里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1618。

0: 02626-400-618 2626。
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5: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听我妈说，咱们两家是出了五福的，是这么回事吗？
1: 早出了，在农村还算个亲戚，在城里啥也。

0: 我们俩就算了，说了半天等的就是您这句话。我妈还说了，五子哥到现在都没结婚，兴许等着我们呗。
1: 你五子哥等着你？啊！不是，二爷您别笑啊，这怎么了？
0: 你说你五子哥能看上你啊？人家男人做梦娶媳妇儿，你怎么做梦净想着嫁男人呢？你呀，趁早死了心吧，不可能的事儿。那反正五子哥他看不看得上我是他的事儿，我这一门心思对他好还不行吗？
1: 二爷，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我五哥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没对象，您不着急啊？
1: 我着什么急呀？
0: 我孙子外孙子一大堆，你说我着什么急呀？我，
1: 老太太，那您要那么说，可就没劲了。我不管，反正这回我来了，就压根没打算走。那五子哥他经常不在家的，我就留下来好好陪陪您，还不行吗？
0: 您这也不短我这口吃的吧？这口吃的我倒不短呢。哎呀，我缺个帮我洗洗涮涮的，
1: 这活我能干呀。
2: 哎呀，那咱就这么说好了，我就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伺候五子哥。还有您，这怎么
3: 不谢了？
2: 谢啊，不用你们谢了。
3: 不是说好的吗？从头谢到尾的。
2: 嗨，人货主都说了不用谢了，我有啥办法呀？
3: 可我们请了一天的假，却挣一半钱。
2: 下回有活再叫你们啊。
4: 建军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阿姨，啊，我是想跟您谈谈我和苏萌的事儿。您看，我们大学马上就毕业了，我估计苏萌一定是回教育系统，而我这边呢，我爸已经找好关系了，我可能会进工商局。哎，你看我们两个这年龄都不小了，您是不是回去跟苏萌商量商量，让他考虑一下我们俩这婚姻事儿？
5: 苏萌没对你说呀，他的婚姻大事由他自己做主，我们是不干涉他将来的生活的。跟你
4: 这么说吧，我呢想靠苏萌近一点，他就会离我远一点。
5: 这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不太喜欢你。
4: 可是他对我挺好的呀。
5: 我家苏萌平时对谁不好啊？你说呢？
4: 建军儿啊。
5: 阿姨是当老师的，萌萌爸爸也是当老师的，所以在教育孩子问题上，咱们两家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呢，从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平时奶奶教育的多，不过奶奶也是教育她的道德品质，你说呢？
4: 啊，那就是说，如果苏萌同意了，您叔叔都不反对？
5: 大概是这样吧。
6: 哦，行，那我知道了。好，谢谢您，那我先走了。哎，
7: 好嘞。
6: 谢谢你啊，谢谢你送的鸡汤。
7: 好，
6: 您
7: 客气，我想吃。
6: 香吧？二爷可说了啊，这次来了我就不用回去了，我就专门留下来照顾你的。二爷可还说了啊。
8: 这你要是能把我给娶了，
6: 你可算享福了。你要我多会照顾人啊，那我肯定比人大嫂二嫂强，我多会伺候人啊，是吧？
8: 不听二爷说，听五子哥说啊。
6: 行，我再跟你说，我就爱听你说话。
8: 你明儿呢去涛子饭馆上班，一个月30表现好了40。
6: 真的假的？
8: 嗯，我这不是骗过你。
6: 那我就能挣钱了。
8: 嗯。
6: 那我在城里也算是有工作了。
8: 嗯。
6: 哎呦天哪，二爷儿。

0: 这样我也得赶曲啊！哎，祖萌，
1: 建军，你一直在医院啊？
2: 我姑母呢？你快来了，我这不在这等你呢。有事儿啊？啊，哎，咱找个地儿聊聊，走。
1: 哎呀，就烦你这样，有事儿就在这说呗。你说我爸都住院了，我哪有心思跟你这闲聊天啊？
2: 哎呀，我不是找你闲聊天。那行行，咱就在这儿谈。哎，你看。
1: 咱们很快就要离开学校，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了。我特想在咱们毕业之前啊，能谈谈咱们两个的婚姻的事情。你能不抽个时间，咱好好谈谈。你想多了吧？咱俩之间就是邻居、朋友、同学，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2: 哎，别的，你真没别的想法？
1: 没有。行了，你也别瞎想了。我现在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
3: 先上去。哎，你再考虑考虑。所以说呢，
4: 我刚才说的话也该听明白了吧？啊，表个态，对不对？基本对，
1: 基本不对，你这基本对了，基本怎么又不对了呢？两个人意见还不能统一啊？你是韩春明派来的，没错，
3: 这叫基本对。
1: 嘿，你又不是他未来未婚妻，基本不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不是我二爷默许了的。我二爷谁呀？他是我五子哥的妈，这当妈的默许了，这事儿还能没谱吗？哎，我跟你说，你打今儿起就跟我叫小嫂子得了。啊？笑什么？严肃点。
5: 我看看你长得像不像我小嫂子吗？
1: 光乐什么呀？别乐呀，笑一个呗。
6: 你知道你们院有个叫苏萌的吗？
1: 不就是后院苏萌姐吗？
6: 就是她。
1: 你想说她跟我五子哥怎么着怎么着？这会儿能用上那基本两字了，叫基本臭狗屎。他们俩可都3年没说话了，你觉得这事可能吗？
5: 没，哎，不说了，没意思啊，该干嘛干嘛去啊。
1: 我跟你说，不光我五子哥瞧不上他，我也不待见他。昨儿他还想跟我打招呼呢，我都没拿正眼看他。
6: 你知道苏萌他爸生病的事儿吗？
1: 那医院住的能不知道吗？我二爷都说了，心脏病挺厉害的呢，要动个大手术，那罪没少遭吧，钱也没少花。
6: 那你知道他爸生病那些钱谁给出的？
1: 那你问我，我问谁那钱？我哪知道这事？
5: 几点？该上课去了，别在这儿了，干嘛干？
4: 要我说，他俩肯定有关系。
6: 你知道吗？苏萌他爸生病，钱全是春明出的。
4: 他俩要是没关系，他能拿那么多钱给他爸？
1: 等，我五子哥给出的，那你不是又基本臭狗屎了吗？我就跟你说了，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跟你说，他们俩真有什么关系的话，我就当在这儿白干了，我一分钱都不要了。
6: 涛子，
5: 我去后厨。
6: 涛子，你给解释。
5: 你都知道了，我解释什么呀？
6: 想听你亲口说，快点。
1: 涛哥，涛哥，您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您过来给我说清楚。
5: 行。韩春明喜欢苏萌，但是这两年他们一直没说话。苏萌他爸病了，是韩春明掏的钱，还有什么结婚啊，什么约会啊，都是我们俩一块蒙你的，就这么回事，爱咋咋地。
7: 马姐，您回屋喝口水去吧，这点活我一人就能干了。
8: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受累了啊。
7: 没事。
5: 春明，
7: 啊，
5: 春明。
7: 什么事儿啊？你这脸啊！
5: 哎，坏事儿
7: 啊！
5: 你跟苏萌的事儿露馅了，
7: 活该！谁让你们骗人来着啊？
9: 这事儿是我们家小倩点的吧？
5: 幸灾乐祸是吧？行，我再告诉你爆炸性新闻：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也露馅了。
7: 你说什么？
5: 蔡小丽把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抖露了。
7: 行，下来呀！
5: 你抢我自行车干嘛呀？
7: 我
5: 你摩托车呀？
7: 哦，对，你拿着啊。那个，帮我把手里活干完了啊！
9: 你起来。
5: 行，这回咱俩一块遭殃。

0: 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钱？
1: 他哪有钱呢？他不就是哥们多，小弟兄多，借的钱。
2: 完了完了，自己拉饥荒，还为别人两肋插刀，这是咱老弟从小最爱干的事儿。
3: 就是，60年自然灾害，咱们全家没吃的，他愣是从家里偷东西给院里小兄弟吃。妈，我说对不对？
1: 对呀、啊，偷了好几回，最后一次不是让你抓住了吗？
0: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妈，好几万呢，那物资还不了，咱们全家都得替他还。
4: 你们说了一圈，怎么没一个说在点儿上的呀？那我给你提个醒啊，就5年前，我跟我大姨儿一块来那回，那苏萌姐不是把他们家那玩意儿拾的拾的都送给了我大姨儿吗？后来那苏奶奶她硬给要回去了，你们都忘了？
0: 哎呦喂，那次让咱们全家多丢人呐！他们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4: 就是，
0: 不行，我得找苏奶奶去，说道说道。
4: 站住！妈，您别拦着他，这岂止是说道说道，咱得把那钱都要回来，当着全院儿子来个下不来台。走，姐，我也去。
5: 给我站住！
3: 傻呀你们！苏奶奶多大年纪了？你们想不仁不义呀？
0: 就是。咱不能跟老人一般见识，
3: 这不是跟老人一般见识的问题，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就算咱们家再有理，你冲一个老人家叫喊，那就是没理。
1: 哎，
6: 听你大哥的啊，你大哥说的对。哎，
4: 那这事儿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呀。
3: 春生，春燕，你俩去瞧瞧，小五现在还不回来，说不定知道咱们都回来了，说不定就在哪个屋里猫着呢。
4: 嗯，走，
0: 仔细找找啊。
3: 妈，这回您可不能拦着，不给小五点教训，他这么没轻没重下去，那不是全家人为他担惊受怕的问题了，那下不该出人命了。
1: 嗯，行，你不许打他啊。
3: 我知道。
0: 我的亲妈呀，您就是护犊子。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护着他呢？

0: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这种手术在国外根本都不算什么大手术，你很快就会康复的啊。
1: 妈，给我献些建军和春明啊。
2: 爸，这不是您现在该想的事儿，当务之急啊，您就是好好养着，咱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站到讲台上。行了，爸，我看您缓过来，我也放心了。

0: 你爸手术怎么样？挺成功的。嗯，谢谢你帮我。那钱全都用在手术费上了，我也正在筹，很快会还给你的。不，你误会了，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儿。我来找你啊，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理所应当，你说吧。
0: 这往后不管我们家里谁来找你问你，或者问你家里人，你可千万别承认这钱是管我借的。为什么呀？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答应我就行。行行行行行，那我走了啊。这个还钱的事咱不着急，十年八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
2: 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就这么着，走走走走走了。妈，以我以往的经验，咱们等也是白等。伍子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不会回来的。
3: 哎，姐，你不怕替小伍还钱啊？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 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2: 哎呀，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4: 饿死也比逼债逼死强。
2: 那倒是。

0: 妈，你看你们家小五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行了，
1: 不是我大姐，你我招你惹你了啊？
2: 你干什么去了？
1: 风破浪啊？
2: 怎么了？你很有钱？
1: 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管大姐。
2: 站好了。我问你，你借给苏梦家3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1: 什么三万？哪儿来的三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
3: 杏儿，怎么说的你？
4: 我就是
5: 孟小杏。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2: 你给我闭嘴，小杏儿。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4: 哎，别别别，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吗？
2: 谁说的？
4: 是人涛子和蔡小丽说的。
2: 他们说什么了？
4: 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3万块钱。
2: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干嘛？串供去？
1: 不是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3万块钱，您说我还收破烂吗？是不是？
4: 那也没准儿。
1: 哎，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
4: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不是，你好好想想啊，这几天你有没有在饭馆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4: 没有。
1: 想想，好好想想。嗯，
4: 我顶多就说了那么一句嘛。
1: 什么话？什么话？来来来。
4: 我说让他们以后管我叫小嫂子吗？
6: 哎呀，
4: 怎么了？
1: 你们可都听见了啊？那我跟小丽的关系那个什么啊？你说他让小丽听见这句话，你说小丽能不跟他急眼？
4: 你跟小丽什么关系？
1: 我跟小丽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个大嘴巴！
3: 杏儿，你这是怎么说的呀？
4: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嘛。
7: 你这死丫头，你缺心眼儿啊你？
8: 缺哪有少的还？
2: 这小五子的话你也别全信，就骗他们还少吗？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的人
4: 啊。
2: 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
1: 哎，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2: 哎，正好，苏萌，苏萌，你进来一下。
9: 哎，大哥，什么事儿啊？哟，都在呢。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
2: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苏萌，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
9: 借钱？
2: 啊？
9: 什么钱？
4: 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9: 你别逗了，小杏儿，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1: 300我也。
9: 就这事儿啊，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8: 阿姨，我走了啊。得，
10: 全傻了吧？拜拜。
8: 塞纳拉。
4: 大姐，
0: 我最傻。
8: 回家给我们大爷做饭去。
11: 哎呀，幸福了，回家了。
4: 大哥，我这，哎呦。
2: 春明，大哥对不起你。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啊！
1: 您是我亲大哥，您抽我俩嘴巴都没事儿。
2: 妈，那我走了啊。
4: 没事。
1: 我送了，干啥？孟小杏，行啊，
12: 给我做饭去。
4: 给做好了。
1: 我端上来啊。
4: 哦。
13: 午饭。
1: 哎。
14: 又把你哥哥姐姐骗了吧？哎呀，
1: 我没骗他们，我真没借钱给苏萌，我就是帮着苏老师在医院里找找熟人。您说这么大一事儿，咱在一个院住着，不帮忙能行吗？
13: 行了，你不拉饥荒，我就烧高香了。嗯，
1: 不能够，不能够。啊！
9: 等一下，怎么样？昨晚上过关了？
1: 过关了。
9: 我爸这次病，谢谢你。哎
1: 呀，不客气。
11: 苏萌，嗨，我以为你早走了呢。今天学校有重要活动，别忘了啊。

0: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哎，你看我突然想起来，我跟刘小明他们商量好了去他们家，咱们改天再谈行吗？
1: 不行，就让他结束。
0: 行，说吧，什么事儿？
1: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0: 打了。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啊？
1: 嘿，这小子，
0: 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你问不清楚？
1: 哎，我跟你说，打欠条我也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0: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1: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来，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0: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要坏事儿啊！
2: 你找我呀？
0: 哎，春明，哥们儿今天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2: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行吗？行啊。
0: 我借给苏萌的那些钱，你是不是在中间动手去了？怀疑我在里边动手脚贪污了？
2: 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0: 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啊，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 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的条。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是吧？我希望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呀，哥们儿都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够仗义，够哥们儿。我走了。
3: 哎，你这局。
1: 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3: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凭什么？我也喜欢苏萌。不许！你们三年没说话了，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抢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我玩阴的你管不着。哎，你追苏萌的时候，那哥们儿掺和了吗？苏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苏萌又怎么了？
1: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
3: 我告诉你，苏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这对不客气。
1: 甭吓唬我，这世界谁怕谁呀？告诉你，逼近我，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3: 等着。

0: 姐，你回来了。又怎么了？妈，记住儿子的话啊，春明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不踩在头上，我绝不罢休。就是，当初你让你爸帮着春明找工作，妈怎么说你来着？妈说。 你们俩一个院住着，又是同学，将来他就是你的竞争对象，你不信？他怎么你了？跟妈妈说说。阿姨，哎，
1: 春明在吗？还没回来呢。
2: 那他回来的时候，麻烦您让他找我一下。
1: 啊，行。 他又上赶着跟我们五个说话了。
3: 要我说呀，咱们这个废品站呢，不是你当前的形势了。

0: 是再不换领导的话，咱们就死路一条了。你说这改革开放吧，它也不能老停留在这嘴头上啊，你得付，那叫什么？付诸行动。
1: 要想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
0: 怎么着？你想脚底下抹油了？
2: 哟，波拉！
3: 什么事儿？
4: 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
3: 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吧？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万元户，跟他重归于好？
4: 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向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好？他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3: 那我也不好说了。
4: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3: 都有。
4: 行，当我没来啊，我谢谢您。

0: 痴情的呀，还跟踪啊？
1: 我跟踪他干什么？哎，是有人见天找我别扭。
0: 谁呀？谭春明。
1: 除了他还有谁啊？哎，我跟你说，春明我现在是看透了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属狗脸的，翻脸不认人。
0: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别俩好的时候不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1: 哎呦，这你就不懂了，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哎，春明的工作是我给他的吧？
0: 同学不都知道你在帮他吗？
1: 哎，食品厂出了事儿之后，又调到了物资回收公司，是不是我帮了他？
0: 是啊。
1: 哎，那个时候他怎么不明着告诉我你不能追苏萌啊？啊？啊！现在用不着我了，立马翻脸，都什么人呢？哎，蔡小丽，我跟你说，你还别跟他在一起瞎掺和，你回头让人卖了，你都还帮人数钱呢。
0: 得了吧你，真没那么傻。
2: 春明不在。
3: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0: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

0: 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0: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

0: 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木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 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5: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2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2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6: 好舒服，
2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

0: 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3: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信呐？
1: 不是，我怎么会不信您呢？
0: 苏妈，你听阿姨一句劝，您说你们俩都好几年没说话了，现在我们家小五子心里刚平静一点，就算阿姨求你了啊，你就别再招惹他了。
1: 阿姨，您是不喜欢我了吗？
0: 你看你这闺女说这话，我哪能不喜欢你呀？
1: 是春明回来了，苏妈。

0: 感觉怎么样？
1: 好多来了，我好多了。
2: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1: 是吗？啊，你快说。
2: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到。
1: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3: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准说这句话。
4: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建军分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4: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2: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1: 这话严重。

0: 我们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1: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任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
0: 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你核实过了？
2: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
0: 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
3: 不信。
2: 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嗯。妈妈，听爸的话。
3: 这个事儿啊，不要太计较啊，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我心里有数。哎，对了，
0: 还有一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要不他那哥哥姐姐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他。
2: 嗯，我们知道。你俩三年都不说话了，可谁都理解不了。
0: 妈可提醒你啊。 这借钱归借钱，妈想办法还。你可不能因为春明借给你钱了，你就喜欢上他了。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3: 你妈这话说的可是啊？你看你跟春明，不管是从家庭，还是工作，还是学历，都不合适，对不对？
0: 行了行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心里也有数。你不用叨叨，我先走了。
4: 这边吧，高点。嘿，今儿又来了。有人要来，我能不来吗？
5: 小丽，哎，宋萌来了。
4: 宋萌，这么巧啊？哎，你是不是也来找春明了呀？
5: 哎，你们先聊啊。合着你是到这儿来堵我的。
4: 这话怎么说的呀？哎，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去工商局报到，我要上国家干部了。今天晚上，我准备请春明吃顿饭。
5: 韩春明，我可算堵着你了。
6: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这儿，
5: 咱别在这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4: 要去走着。
7: 哎，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5: 去就去，走着。
7: 哎，你还真带我来天坛了。进去看看吧。
5: 等会儿，你得先告诉我，程建军到底给你们打借条没有？要不我们进去。
7: 你跟我进去以后，我再告诉你。
5: 你要不说，我就不进去了。
7: 进来我就告诉你。
4: 就这样。
7: 进了祈年殿，那就得跟里边许个愿。
5: 这祈年殿里呢，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份烧的时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得许十二次才对。那我就许十二次。
8: 韩春明，快过来看，这真美。
5: 是啊，破烂猴给过我一本书，看完书我才知道，这个回音壁呀。
8: 它是和圆周曲率有关系的，
5: 什么关系啊？
8: 环丘就是祭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围墙，你在围墙这头喊这话，你可能听见。
5: 你不是想知道我刚才默念什么吗？嗯，
8: 咱俩去回音壁吧。
5: 过去你就说嘛。
8: 你不是要问程建军的事吗？
5: 我现在不想问了，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心里默念的是什么。
8: 你去左边。

0: 我到了，我到了。韩春明，我到了。
1: 你听见了吗？你是不是不敢说了？
0: 还是不是爷们儿？
2: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0: 你告诉我，你刚才默念十二遍的到底是什么？
1: 到底是什么？

0: 不至于吧？你生的气还能有我的气大？你气是我这句话，韩春明，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行，有你这句话，那他们两个就好受不了。既然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咱们两个干嘛不合作一把？
1: 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似的？哎，
2: 看看看看看，
3: 按照您的吩咐，手续全部办妥了。
2: 看，
4: 办完了哈，来来来，快点快点，小嫂子我先看看啊。
2: 你给我轻点啊，你轻点啊。
4: 行行行，小嫂子先干，就是不知道这小嫂子过不过得了门儿。
1: 去去去！
2: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1: 什么呀？
2: 不觉得小象挺好的吗？干活也勤快，也没什么坏心眼儿。你看他多高兴啊！
1: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了，我不干了。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那样春明会不高兴的。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只要你反对就是二比一。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不喜欢。
5: 会得罪春明，
6: 那你得罪我吧，你看着办。杏儿，
5: 怎么不上班了？啊？
6: 上什么班啊？
5: 打明儿起，我都天天跟家蹲着了。
6: 为什么呀？
5: 他们把我开除了。
6: 哎，干嘛开除你呀？
5: 我哪知道干嘛呀？那好端端的套路哥跑来跟我说，说那茶霸楼要交给别人经营了，用不着我了。嘿，
7: 春明，
8: 哎，涛子，
7: 哎，涛子，
8: 哎，
7: 涛子，哎，那酒楼怎么不干了？
8: 嗨，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

0: 春明不在。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后天下半场准回来。
1: 啊，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小静，涛子哥说话算话啊，尽快给你找份工作。
2: 得嘞，我担不起。
1: 对不住啊，我。
0: 哎，
1: 大妈，我先走。
0: 哎。

0: 哎呦，我跟你说，这涛子哥吧，他本来挺好的一个人，就让那蔡小丽给坑的带坏了。哎，天天跟人屁股后头，就跟那跟屁虫似的，就那样哈，我都不稀得说他我。
1: 二姨呀、有点听不懂。
0: 这挺明白的事儿，您怎么又不懂了呢？涛子哥啊，喜欢人蔡小丽，蔡小丽呢又喜欢我五子哥。哎，我五子哥呀，也不是对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关键是这心啊还是在后院那姐们身上呢，可人涛子哥又是铁磁，是吧？明白吗？
1: 不明白。
0: 得，您老太太也不用明白这些个，等您明白了就该我不明白了。
2: 杏儿，你说你进城这才几天呢，你怎么变化这么快呀？二姨都快不认识你了。
0: 我呀，我就变，我变，我
2: 疯了吧？这孩子，这头发都弄乱了。
3: 你说的没错，我师父跟我说过，说乾隆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北京都带水，只有来进献盘山不带水。
4: 说对一半
3: 啊？
4: 关键是进献盘挨着尊王。
3: 我就是觉得你说是靠谱才来的，
4: 没白来吧？
5: 收获多丰。
3: 哎，胡老头，你帮了我，我也帮你一次，怎么样？
4: 怎么着？
3: 咱们俩去一趟南边，保准挣大钱。
4: 算你小子有良心。
3: 不过差旅费得自己出啊。
4: 那不是，
3: 小钱儿啊。没上班啊？啊！
6: 你好不容易把我开除了。
3: 哥，怎么会呢？
0: 是啊，我也说他怎么可能呢？那不是说涛子哥跟你是交心的朋友吗？你都那么吩咐了，他凭什么还把我给开除了呀？
7: 涛子要说把你开了呀，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有屁原因！就是那蔡小丽在背后捣的鬼，他还以为我不知道呢。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7: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勾搭上了？
0: 哎，你甭管我怎么说话，我可提醒过你了，你喜欢你的人啊，要下手了。
7: 什么意思？
0: 哎呦，什么事儿都问我，我不跟你说了。
7: 不说我可走了啊。
0: 我就在想啊，你说五哥，你要是能自己搁这开个饭馆，让我来当这老板，哎，那不就没人开除我了吗？
7: 我可真想这么干
0: 啊，
7: 可惜你没能耐呀。
0: 哎，你没让我试试，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呀？还是看不上我？我这小嫂子指望不上了，连个工作都丢了，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还不如回去呢，我。
7: 这已经开业了，
8: 欢迎光临。
7: 哎，你好。
8: 您几位啊？
7: 我找陈涛。
8: 陈老板不在。
7: 那蔡小丽呢？
8: 在后厨。
7: 谢谢。
8: 好。
9: 来这
3: 个。哎呀，我说生意够红火的啊，跟你的辛苦啊。
9: 欢迎，
3: 辛苦
9: 辛苦
3: 辛苦辛苦辛苦。
7: 你也辛苦。这个小杏儿怎么得罪你了？
10: 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7: 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不管什么事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杏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是不是？
3: 不是你别看我整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这事我没法跟我妈交代，我妈知道，说这餐馆是咱仨的。啊，
10: 我知道了。
3: 不是，别，哎，我说你别生气啊，哎，咱是朋友，我才跟你说这些。啊，好，好，小心这事我不说了，好不好？翻篇了啊，我再给他找别的工作，别生气，别生气。那个桃子呢？
11: 哥几个团结一致，共创辉煌，加油啊！

0: 拿了吗？
1: 拿。
2: 拜托。
0: 谁惹你生气了？是不是韩春明？我收拾他。不成亲，干嘛呀？这是。
2: 让春明走不行吗？
0: 什么意思？你发烧了吧你？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铁哥们儿。
2: 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喜欢他。喜欢了那么多年，他是打定了不要我，让他走，我不想看见他。
0: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你选择是要他还是要你？
2: 浩子，你知道我都25了，我不是以前的知识青年了，他就死不要我。不想跟他一个战壕呢。

0: 九门提督爷爷，算你这小有理了。行啊，涛孙子，你比春明那小子强，还知道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两瓶来。坐吧。
1: 哎，
0: 慢着，把酒先给我搁桌上，懂不懂规矩？
1: 那，你们意思以为我还能把这酒拿走不成啊？先放下，放下。就是你事儿办不成，这酒也是得给我留下。你说你抱着酒坐这儿，那就是告诉你九门提督爷爷，事儿办不成，我还得拿回去。得，又学一招啊！这酒我给你搁这儿。
0: 哎。
1: 办不成，我也不拿走了。可以说了，有屁快放。这是怎么回事？春明是我哥，也是我哥。不，您这是拿我当场。
0: 甭废话，嘴利落点儿。春明是我哥。
1: 我这媳妇儿吧，原来她暗地里喜欢我哥，可她现在呢，不喜欢了，所以就不想在一块干餐馆了。你老给我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0: 把你媳妇儿踹了，多简单的事儿啊！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还来问我，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紫禁城的宝。 为了呢，抬屁股走人吧。
1: 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
0: 多新鲜！你来说废话，我愿意听吗？抬屁股吧。
1: 手松开，
0: 先放的酒吧，这酒是来看你九门提督爷爷的，不是来说事儿的。
1: 现在后悔，我这没后悔药。那，李大队，老爷子，今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2: 怎么了？
1: 说话啊！
0: 一点屁事儿。说他媳妇儿瞧上你了，他不喜欢你了。 他是要他媳妇儿呢，还是要你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嗯，这孙子意思是舍不得你，也舍不得蔡小丽。
2: 听明白了，咱不说这事儿啊，老爷子，赏口酒喝。
0: 边儿去，
1: 这是涛子孝敬九门提督爷爷的，你辈分不够，不能喝。
3: 别后悔啊！我外边摩托上可挂着一瓶二曲呢。嗯嗯，你要说我赏你一杯，这还算个理儿。嘿嘿嘿，
2: 行了，咱俩取酒去，走。
3: 我告诉你啊，有些话我没法当着关大爷面说。我要说了，你就算送来一车酒，老爷子也给你全砸了。
2: 已经想好了，我要让蔡小丽离开酒店。你胡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蔡小丽没毛病，错全在我啊，都怨我韩春明对苏萌是情比金坚，明白了吗？你们俩和好了，何止和好啊？我们俩在天坛对天发誓啊，从此以后就算是海枯石烂，也绝不变心。
3: 我说蔡小丽怎么那么恨你呢？
2: 行了，这回您也甭在我那中间搅和了。说谁搅和呢？谁搅和了？啊，我搅和了，行吧？不行，幸福来的太突然了。您放心啊，蔡小丽这颗心我算是揣兜里哪儿都跑不了。颠儿了。哎，别忘了给小秀找一工作。
4: 忘不了。
5: 妈，还没睡呢。没睡，睡什么睡呀？
0: 小杏都让你给气跑了。
1: 跑了？哼，我说今儿家里这么消停，跑了跑了吧，没两天回来。
2: 涛子刚才来找过你。
1: 我知道，那个小杏儿家要是来人的话，您就说一声，说涛子帮小杏重新找了一工作。
2: 先别说这事儿，哎，你就跟我说说，你跟蔡小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跟小丽其实没什么关系，我当初啊编瞎话是骗我大哥大姐的，这您应该看出来了。
2: 我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我就想知道我们五子到底跟谁好了。
1: 还是苏萌？
2: 胡说。
1: 真的？
2: 你胡说，你说人家大学生国家干部，人家能看上你？真是，
1: 我跟他不在学历，
2: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呀。
1: 妈妈，您行了吧啊，您呢往后啊就跟着苏奶奶稍微好一点点，方便我出手就行。
2: 这一个院住着，我对谁都一样，没亲没疏，没远没近。
1: 不是怎么着，你小儿子不结婚你不着急是不是？
2: 不着急。
1: 不着急。
3: 没事，不着急。
2: 我着急，我能不着急吗？你说我把我急死了。
1: 话说您不是挺喜欢苏萌的吗？
2: 喜欢是喜欢呢，我就怕你竹篮打水鸡飞蛋打。
1: 您放心，只要您帮着我，他就飞不出咱这油纸上。
2: 吹吧，你就吹吧。
1: 没吹，没吹，没吹，放心吧，放心。
2: 真行。
1: 行，
4: 反正我女孩让我给你打话，看你那想法靠谱。但我告诉你，那路费就由我们家出了。
1: 你们家？不有点意思啊？
4: 有饭了吗？哎，有羊蹄了吗？棺材。
5: 春明，啊，那破懒猴跟你那说了半天，说什么呢？神神叨叨的。
1: 哎，马大姐，我下定决心了。
5: 你提心留职啊？
1: 没错，哥们打算去趟海南，啊。但是呢，估计这假呀，领导是不会批的。总这么请假呢，不是警告处分，就得是被开除。与其被他们开除，不如来一痛快。
5: 我不是舍不得你这个搭档吗？
1: 我也舍不得您啊。不过您放心，往后这街面啊，再也没有像咱们这样收破烂的了。
5: 这倒也是。
1: 大姐，我这有份折子，里边呢是400块钱，您收好了。这么些年您没少照顾我，算是我一点心意。
5: 拿着啊。
1: 其实啊，早就该给您了啊。担心您的老伴儿来了，给输了，说好吧。
5: 春明儿，哎，马大姐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我得站好最后一张岗了啊。
3: 来来来，
5: 哎，你真把收破烂这边辞了？
6: 必须辞，您老这都发话了，我哪敢不辞啊？
1: 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国家干部丢人，是不是？
5: 死得好，那下面就想一想办法看。

0: 进机关单位工作。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呢去趟南方，等我挣完钱回来，哥们也开一饭馆，对呀。
0: 开什么饭馆啊？你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回头让你同事知道了还不笑话我，说你这男朋友成天都干嘛呢？我跟你说，你别不爱听啊，你这一会儿收破烂，一会儿开饭馆，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个个体户，能挣点钱，实际上你这样会让人觉得你不着调，没素质。
1: 行，那我回头就开一贸易公司，行吗？
0: 贸易公司行，然后再把你这公司啊挂在一个单位名下，一年给人交点管理费，显然都这么干，名声好听。
1: 机关干部活得真累。
0: 现在累不就是为了以后不累吗？你别不乐意啊。
1: 乐意。
0: 怎么着啊？今天这顿饭谁请客？
1: 那当然您请客了，我又上班儿呢。
0: 那您以后要是赚了大钱呢？
1: 那就归我请了。真到那会儿啊，哥们儿天天请，月月请，年年请啊。不过现在我跟你比起来呢，还属于穷人范畴。这老话说呀，可是一滴如甘露，最后添酒不如无。你现在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滴甘露。
0: 那您以后有钱了，天天请我，月月请我，那是不是就不如无了？
1: 你这嘴也太厉害了。
0: 你这嘴也够可以的。不过我就喜欢听你胡说八道，你那些歪七歪八的理论都从哪儿来的？我爱听。
1: 只要你以后不嫌我烦就行。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

0: 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 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

0: 担所有成本，无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

0: 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0: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2: 国军队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13: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4: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0: 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浩子说了，春明去广东3天以后发，或到丰台站。
1: 行，下了啊。
0: 他春明别过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程建军找你干嘛呀？
0: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我不去。
2: 哟，刘老师，
3: 你好呢。
2: 苏老师好点了吗？
3: 好点了，谢谢你们关心啊。
2: 刘老师，你等等。刘老师，我跟你说件事儿，
0: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2: 什么事儿啊？
0: 说你们家苏萌啊，跟前院的春明两人偷着约会，让人给看见了。
2: 哎，这事我知道，谢谢啊。他们去天坛了。
4: 耍什么脾气？是韩春明去广州不带你玩，跟我这是干什么？
5: 不觉得咱们不应该跑回春明吗？啊，这只会让咱们的生意路越做越窄。
2: 有啥越做越窄的？
4: 我们是靠酒楼挣钱，他们的投机倒把，不明不白的钱我还不挣呢。
5: 现在不是改革开放，那不一定违法。
4: 违不违法，你我说了算吗？
5: 那谁说了算？
4: 走着看。

0: 同学那边找我干嘛呀？
1: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
2: 涛子，你这怎么回事？急急忙忙的。
3: 王经理，如果韩春明从广州发的货是给您的，您通知他千万别发到丰台站。
2: 为什么呀？
3: 你甭问为什么，赶紧照我说的做。
2: 你先坐这儿。喂，何林，上面来一趟。
4: 下班了。
5: 回来啦。
4: 嗯。
5: 哎，萌萌。
4: 怎么了？你爸找你有话说。这么严肃。
6: 爸，您找我。
7: 嗯。
6: 什么事儿啊？
7: 你的事儿，

0: 跟爸说说，
1: 谈恋爱了。
2: 嗯。
1: 爸爸跟你明确的说过，韩春明不合适。
2: 爸，他现在不在物资回收公司了，在另外一个。
1: 不管他在什么单位，他都不合适。
2: 怎么不合适？我觉得春明挺棒的。
1: 一会儿妈妈把钱给你，你先把借他的钱还给他。
2: 爸，我跟春明好，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知道没关系。春明这孩子人品不错，都在一个院住着，他也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但是妈妈，爸跟你说，春明今后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过来的人，而且又都是教书育人的人，你要相信我们。
2: 那合着您的意思是，韩春明不行，程建军行？
1: 哼，他更不行。爸爸和妈妈盼着你大学毕业，盼着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我们不希望你让爸爸和妈妈有失落感。
2: 爸，你
1: 好了好了，别说了。爸爸得的什么病你知道？
2: 行行行，您可千万别生气。我暂时投降，行吧？
1: 我也没想让你一下子想通。
2: 哎，爸，我妈为什么不来找我谈这事儿啊？
1: 响鼓也得重锤敲。
2: 你是重锤。行，其实啊，你们放心，我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还是挺理智的，但是你也得容我点时间，让我自己慢慢消化，慢慢想通啊。
1: 所以啊，我才是没让奶奶知道。
2: 谢谢你。
3: 吃饭啦。
4: 哎呀，刘老师，您把您对付学生那一套全用我身上了，
3: 这叫什么话呀？惜钱修教子，护短莫成师。爸妈呀，都是为人师表的人，了解你的缺点和个性的人，莫过于我们俩。
1: 哎呦，
3: 吃饭了，吃饭了，快！
5: 萌萌，听说你跟小五子说话了？
2: 这程建军他们家人嘴怎么那么快呀？
4: 奶奶，您都70多岁的人了，你这耳朵可比我还好使哈。
6: 是工商局稽查科吗？哎，对，请您帮我找一下程建军。谢谢谢谢。哎喂，建军儿，是我小丽。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到我饭馆来找我了。涛子现在都怀疑了，成天问我你到底来找我干什么。
7: 好好好，我知道了。以后我要再去找你啊，我到你家那边去找你，行了吗？
8: 你放心好了，这回啊，
7: 肯定能够捉住韩春明。哎，我要不抓他个现行，算我白说。
9: 建军儿，处长找你。
7: 我马上过去。哎，我这儿有事儿，我先走了。好，再见。走，在哪儿啊？
10: 不对呀，这怎么可能？不是，我消息是不会有错的。
9: 胡闹，陈建军，这是第一次啊，没有第二次。下回再谎报军情，别在稽查科待着了，我们走。
11: 我保证，信息肯定不是我泄露的。
12: 那看了春明是没走你说的那个渠道，可惜。
11: 你没查贸易公司？
12: 没有，抓不到货就没证据。算了，这回算他命大，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他犯到我手里再说吧。
11: 建军儿，以后你们俩爱怎么打怎么打，你们俩的恩怨你们俩自己了吧，别跟我说了，我也不感兴趣了。
12: 哎，咱们俩合作这段期间，你没发现特默契吗？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继续合作下去。
11: 谁跟你合作？害人害己，有什么好处？我不合作。
12: 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我整那韩春明就是为了出出气。你想，我们俩一个院住着，我能怎么着他呀？我是说，自从我当了这个稽查科的科长之后，我发现了好多做生意的门道，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合作有更大的空间。
11: 你要做生意？
12: 没错呀，我跟你说，我天天的跟那帮做生意人打交道，俗话说让财不让道，可我恰恰知道好多做生意

0: 正义的道道，有兴趣吗？绝不违法。
1: 行啊，
0: 找个地儿聊聊去。
1: 走。

0: 侄儿，侄儿，在家吗？哟，涛子呀！给你整了一箱橘子，南方的，倍儿甜。哎呦，快进屋，快进屋！哎呦，
1: 我这放哪儿？
2: 哎，先放这儿，先放这儿。哎呀，
0: 白热的，来，喝点水。
2: 记得了，记得了。哎，大叔呢？
0: 在胡同馆下棋呢。
2: 小丽她没回来呢，啊，你没在饭馆啊？我就是从饭馆来的，她走的比我早。那
0: 你就等会儿啊，没准上别的同学家了，一会儿还不回来啊？来，家里地儿窄呀，天气热。哎呦，
2: 我们家也这样，啊，不过您放心，用不了一年，我跟小丽就能把房子买了，到时候。
0: 接您二老跟着我们住，啊，那敢情好，我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小子都没有。说实在的，我们家呀就指着小丽呢。她虽然是老二啊，可老大嫁出去了，家里的日子紧巴得很。小丽现在成了气候了，她几个妹妹一天到晚的就想占她便宜。来来来，再喝点水。
2: 哎，您也喝一杯。
3: 来。
4: 进，来先坐。感情你晚上不回家就在这儿住啊？哈，
3: 我们科啊，像这样的点儿有三个，然后呢，又有三个单身汉，到了晚上我们就各摆一摊儿喝水。
4: 我其实琢磨着，你说的这个倒有风险。
3: 有什么风险啊？你得看是谁做。我现在就盯着一家公司的老板，桌上这些账本全是公司的。我高抬贵手，你说他敢让你冒风险吗？这倒也是。说吧，你想要多少？
4: 我不要。
3: 为什么呀？
4: 我要你，
3: 陈建军，这是要干什么呀？
4: 担心，我是想让你嫁给我。其实我也想清楚了，苏萌啊，我指望不上的，那种人心太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我先把话撂这儿，春明追苏萌，那到头来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但是你也别以为你有希望了，春明是什么人？我比你了解，我们打小和泥巴长大的，他的心比苏萌还高呢。但是现在他为什么成不了气候？ 原因就是因为他表面看着特仗义，其实啊特败家。你不信？哎，我跟你说，你、涛子、春明你们仨合伙做生意，你跟涛子肯定赚钱了。嗯，春明呢？
3: 我们挣的一样多。
4: 那他的钱去哪儿了？就他那衣服，整天破衣拉撒的啊，跟他哥哥姐姐借钱到处躲债。
3: 他还欠钱？啊？
4: 他大哥为这事儿天天着急啊！没听说过呀。
3: 我们酒楼的时候，他只出了我们的一半。那他钱去哪儿了？
4: 对呀，去哪儿了呀？我告诉你，装大尾巴鹰去了。你看那天天那么多朋友围着，显得好像多么好似的，其实都是想占他便宜。
3: 要按你这么说，他还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0: 涛子，来，再喝点水吧。
2: 谢谢婶，谢谢婶。不喝了，我都喝一肚子了。他怎么还不回来？
0: 你不用担心，涛子，是向你保证，我们家小丽啊，可不是那随随便便的人。哎，
2: 瞧您说的，我不是怀疑他，我就是有点担心，都这么晚了。
0: 你不用担心，他回来这么晚呢，那就是在吕平他们家。
4: 他们俩好，过去一聊啊就整宿的。我之所以让你嫁给我，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发现你的优点比苏萌多，而且特别讲究实际。在差点那会儿就注意你了，你比我们晚两届，然后你居然把我们那个。
0: 管理知青的那个主任的姐姐耍得团团转，提前两年跟我们一起回城。哎，这就说明你不是一般的任务。
1: 哎，别瞎夸，夸也不会嫁给我。建军，其实我这人挺重感情，我觉得咱俩连恋爱都没谈，我就嫁给你，这玩笑不是开大了？
0: 我没有让你现在立马嫁给我，咱们可以慢慢交往，慢慢谈恋爱。
1: 那你可以找别人呢。
0: 那多没意思呀！我要是娶了你，那春明不得急疯了？
1: 你目的不纯呢，你。
0: 有什么不纯啊？哎，你想错了。我是说，如果你不是这女孩子里面最好的，我干嘛娶你啊？那春明要知道你是最好的，他上哪儿买后悔药吃去？
1: 你这都什么混蛋逻辑啊！行，我不跟你说了。
0: 哎，
1: 我走了。
0: 哎，别，咱那个买卖做还是不做呀？
1: 做啊，为什么不做？买卖是买卖，婚姻是婚姻。
0: 哎，行，我肯定能让你喜欢上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1: 行啊，我先走了，你跟这儿继续做梦。哎，对了，别到饭馆去找我，听见没？
0: 好，我现在不去，我听你的。

0: 哎，你干嘛呀？大一天的，你不回家跟这儿？
1: 我都在这儿等了3个小时了，你家里人都睡了，我才出来的。
0: 我也没约你啊，你等我干嘛？
1: 啊，我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你这么晚干嘛呀？
0: 你查户口啊你？
1: 我哪敢啊！我今天是给你们家送橘子来的。
0: 快回去吧，天黑了，我也困了。
1: 啊，成，那我看着你进家门。

0: 马喽。
1: 不是您看什么呢？
0: 白得，今儿个请客甭花钱了。
2: 您认识这家老板？
0: 不认识。
1: 哎呦，别介意啊，我爸这人有时候就这样神神叨叨的。
3: 你父亲那个。
4: 有事说事，没事干活去。
5: 商量个事儿。
4: 说。
5: 今儿晚上跟我回趟家，见一眼我妈。
4: 我不去。咱俩又没确定是什么关系，我干嘛去啊？
5: 咱俩不就是那种关系吗？
4: 哪种？
5: 不是就不是，瞪我干嘛？
6: 经理，楼上有几个人吃饭不结账，说要找经理。
4: 我去了。
2: 今天让侯老破费了啊！
7: 哎，不定是谁掏钱呢。
8: 打扰了，咱们菜有没有问题？
9: 啊，没问题。
0: 我就问你一下，你们那招牌是不是韩春明给起的名字？
8: 这什么意思啊？
0: 那要他给起的名字，自然就是他来结账了。要不是，
8: 那不是怎么样？
0: 那就我结账了。
8: 不是。
0: 掏钱吧，闺女，没得说了。
2: 大概是侯老记错了。
7: 那没记错。
0: 店不承认，其中必有故事。哎，

0: 咱家经理，你们那招牌什么意思啊？
1: 招牌就是个名儿呗，没什么意思。
0: 哦，那没事儿，
1: 小姐慢慢吃啊。
0: 一会儿再说。同志，你好，几位好。我呢是这个店的老板，您刚才说的那个韩春明，我认识。

0: 这是友情之情，是这样。当时啊，我们这招牌起名的时候，那春明光告诉我叫这名，但没告诉我为什么。今儿碰见您了，老樊，您给赐教一下。
1: 茶飘香，酒罢句，句朋友再回楼。
2: 小茶，
0: 茶飘香，
3: 哥们儿。
0: 这是我和韩春明的一段故事，都还没拿着，把这故事使得牌匾上了。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什么完了？
4: 不是，什么也没完。爸，我先走了，爸。
0: 谢了啊，
5: 行，慢走。
0: 啊，麻烦你了。
5: 哎，慢走。
0: 茶飘香，酒罢句，句朋友再回眸。我得记下来。茶飘香，酒罢句。哎呀，现在就少一个句朋友了。想想，破烂盒，破烂盒，你可真有点意思啊！这东西真是好东西。 彩头艳丽，没有粉质感，色泽温润，还不刺眼。我一定得找到那个，要不然就对不起红姐了。

0: 你听没听见？刚才谁敲窗户？
1: 没有啊，我没听见啊。那个，我上趟厕所啊。

0: 知道你刚出差回来睡不着吗？
1: 哎呀，听得我这个舒服啊！你
0: 快点跟我说说，你公司进程怎么样了？
1: 手续呢都办得差不多了，等弄好了以后，请你去给我剪彩。
2: 等我，我就这意思。
1: 那个，咱俩什么地方聊会儿吧？
0: 就这儿吧，一会儿奶奶别出来找我。
1: 没事，扯个谎。最近怎么老往他们家跑啊？
3: 碍你事儿了？
1: 我就是问问。
3: 走了。
4: 哎，小丽，有话跟你说。
5: 说吧。
4: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说。
3: 那你还别说了。
4: 我觉得你不应该那么对春明。
3: 那我怎么对他？要不我去找他，把你甩了。
4: 得，当我什么都没说。女人真麻烦。
0: 我爸明天要去医院做复查，能不找人春明？
1: 你是给机会让我接近你爸你妈是吧？
0: 吃点海饭，办不办吧？
1: 几点？
0: 下午一点半。
1: 没问题。
6: 苏奶奶，小苏萌啊！
7: 看见我们家苏萌了吗？
6: 刚才我眼看着他进门了。
7: 啊？我怎么没看见呢？
6: 您要是今天

0: 我们俩走两步，兴许能跟他一块进屋。哎，得嘞，留神脚下啊！
1: 怎么这么骗人呢？哎呀，
2: 不瞒你说，蒙老头老太太那是哥们儿一绝，我能从我师傅九门提督嘴里骗酒喝。
1: 转一圈，
0: 没事儿，我一会儿再把他骗回去不就完了吗？这
1: 回家了，回家了，您奶奶是回来了。
0: 行，忘不了。

0: 啊，这个呢是建安公司的全部手续，还有仪表局的三产全拿着。这个是公章、财务章，还有合同专用章。起活。
1: 你动得够快的呀。
0: 我看准的事情从来不后悔。哎，下一步啊就看你了，没有周转资金一切都白搭。做不做呢由你来决定，既然我们要走到一起，我就完全信任你，我也不劝你，慢慢考虑。
1: 建军，其实我跟你说糊涂了，
2: 你说咱俩一块做生意吧，我觉得没问题，可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我觉得你是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啊？
0: 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决定快，做事情快，从来不钻牛角尖，从来不做事倍功半的事情。从我决定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我考虑了很久，我把我的情感重新定位，我们从插队就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见我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看我伤害过谁吗？
2: 那你为什么突然喜欢我呀？
0: 不是突然喜欢你的，我从插队就开始喜欢你，真的，我那时候没有机会表白。你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永红，其实我们两个不合适，后来也分开了。只要涉及到男女分手，各种是非，各种议论，你也听到，全都是说男方。可我从来不解释。回城以后，你身边又出现了涛子。
2: 涛子喜欢我，跟我又没关系。
0: 可是跟我有关系啊！他那么喜欢你，即使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态度。你喜不喜欢他？你接不接受他？
2: 我又没答应他。
0: 真的。你没有接受他，那太好了。你答应我吧，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会很真心真意对你的。请你接受我啊！
3: 嗨，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啊！
0: 哎，你别跑！
3: 别跑！别跑！哎呀，
0: 小脚侦察队老太太，您管天管地，您管我谈恋爱啊？
4: 敢说我们小脚侦缉队老太太，信不信我抽你？
0: 哎，别！我信！哎，那个。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哎，白了您呐！
3: 什么事儿啊？怎么这样？真不像话！
5: 老妈，您别闹，赶紧睡吧，天不早了。哎，
6: 刚才七号院的侯祖娥来了啊，说是要回借你看的小碗。
5: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能给的呢？
6: 人家东西你干嘛不给人家呀？哎呀，
7: 你这，你个破玩意儿！
5: 侯祖，没你这样的啊！给完人东西还先要回去的。
4: 我那是不知道你跟我爸要过才答应给你的。嘿，难不成你们俩还有故事哈？哎，行，你这样吧，等我爸哪天如果忘了，我再给你偷出来。
5: 别，侯姐，咱有话好商量，行不行？你先把门开开。
4: 不开。
5: 不是侯姐，你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啊！这个碗的一共四个，你爸就仨，我拿这仨是为了找最后一个，你把门开开行不行？侯姐。你要不开门，我今儿就赖着不走了啊！我真不走了，侯姐，我说什么我都。
6: 你哪儿找
5: 去了？你差点会丢脸，幸好还有一个医生。
0: 子烈，你怎么才来？菜我记完了啊，当红人去结账。
1: 我有话说。
5: 说呗，那么严肃。
1: 酒楼我不干了，三天以内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吧，咱俩两清。
5: 你说什么呢？
0: 别胡说八道。
1: 我说真的，这全是你的了，我不干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0: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9: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0: 对，
9: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9: 对，
1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9: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0: 对，
9: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

0: 赠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氏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0: 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 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7: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9: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8: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9: 真不错呀，
8: 你闺女真孝顺啊，
9: 让我戴上给她试试。
8: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9: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8: 好，
9: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配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午好，来看天气。入秋的进程中，降水不多。明天白天，仅在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6号夜间到7号，中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当地的朋友出门记得带把伞。刮风的地方也不多。7号白天，北部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夏秋之交，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时段体感偏凉。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再往后看虽有波动，但下降是大趋势。主要城市当中，像张家口到了10号就仅有9度了。而中午前后还能感受到夏季的余热，像明天30度出头的地方到处都是，张家口甚至能够达到37度。应对大温差，着装穿搭要相对灵活一些，短袖外套及时转换。我们常说的洋葱式穿衣法就是不错的穿法。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0到18度。西柏坡晴，25到18度。南大岗湿地晴，26到16度。平山腾龙山晴，25到18度。塞罕坝晴转多云，24到13度。来看海洋预报。借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3米，浪级小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3度，浪高0.3米。唐山海域水温26度，浪高0.3米。沧州海域水温27.3度，浪高0.3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4度，浪高0.3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4度，浪高0.3米。感谢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4: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干什么去了？我哪敢问呐！我当时都懵了。问，我哪知道啊？你这么一说，我不是才知道吗？这死丫头，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你们就一点没看出来？
1: 没有啊，我要看出来，我干嘛还找您来啊？
0: 不是，我对您家怎么样啊？咱不能这样吧？
2: 行，看来就真不知道啊。婶儿，我们找小丽问去啊。走走走走。
0: 那你们走啊！
3: 走了走了走了。
0: 这死丫头，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的！哼，这好日子不得好过了，刚好一点吧，就折腾开了，让人活不活了？
3: 你看看你急赤白脸那样，问话有那么问的？你再想想，这两天蔡小丽有什么反常的？
4: 小丽对我不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3: 那这两天她都接触过谁啊？
4: 没什么人，她上班来，下班早，一般下了班都挺晚了。
3: 哎，你不是跟我说程建军前两天跟她见过面吗？
4: 程建军来那是打听你消息，所以我才通知你改了车站。这两天谁也没见着。
3: 这样吧，你先回厂办劳动。
4: 你干嘛去啊？
3: 我上别地找找。
4: 那我给你一块去。
3: 哎呀，下来带着表演事儿，
4: 我碍什么事儿？我就跟着。
3: 就你这张脸，就算找着蔡小丽，让人吓跑了。
4: 算了。
3: 那我就在这等着，我哪儿都不去了。随便你，你要不怕碍眼，就在这待着。

0: 我们这儿不收破烂了啊！
1: 不，今儿不收破烂，我想找一下稽查科的程建军。
2: 找程建军啊？他上扶民宾馆办案去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谢谢啊！
3: 没事，不谢了，不谢了。

0: 的吧，咱打车走，来不及了，你快点。
1: 萌萌，你不是说能找着车吗？
0: 我找那车接尼克松去了。嗯。哟，萌萌，你
1: 这是找谁借的车呀？这人平时就没谱吧？啊？
2: 你别说孩子了，打车挺好。
0: 行，奶奶，我们走了啊。
3: 你这么做就对了。来了来了。
4: 哎，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5: 我找你，我找他了。
3: 放手，放手，你放手！我跟你说啊，这是稽查队办案的地方，有话好好说。
5: 说，怎么回事？
6: 不碍着你事儿了吗？
5: 不碍着我什么事儿？但你不能这么对涛子。
6: 涛子是涛子，你别狗拿耗子。我不跟涛子不行吗？
5: 他跟你什么好处？
6: 他要娶我。
5: 什么？
6: 他要娶我。下注了吧。
5: 我来错地儿了。
6: 哎，我到时候给你送喜糖。知道我为什么选建军吗？他比涛子强，也比你强。
5: 这话是你告诉他的？
3: 对呀，我是国家干部，你跟涛子是什么？就是工人，我说错了吗？
5: 夏小丽，你就没想过涛子的感受吗？
3: 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碍他什么事儿呢？
5: 你就等着涛子跟你拼命吧。
3: 谁怕谁呀？
7: 哎，小丽，走走走，别怕啊，有我在呢，没事啊。
8: 你还是不是我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呀？
5: 你能不能？
8: 我冷静不了。
5: 蔡小丽要真喜欢你，天王老子都带不走；她要不喜欢你，是个王八蛋都把她拐跑，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5: 那小杏啊，小杏。没吓着你吧，
9: 五哥？我是不是来特不是时候啊？
5: 不是，那个这涛子跟小丽置气呢啊，说吧，什么事儿？啊，
9: 我不是回去待了阵儿，没事干了吗？啊，我妈又把我赶回来了，想你再给我找个活呗。
5: 眼前有个活特别适合，
9: 真的？
5: 而且你马上就能上班。
9: 太好了，奶奶！
5: 来，从现在开始，你白天上班寸步不离涛子，不许他离开饭店一步，听明白了吗？
9: 一个月多少钱？
5: 100。
9: 120。
10: 抬价就得翻倍，还120答应你。

0: 要是哥哥的话，就听我的话，老老实实跟着逮着，哪儿也别去啊！非要出门也行，看见没有？把我们家小杏放倒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1: 钱呢？
0: 管他要。
1: 行了，我回办公室，松了。不出去就行了。这看什么看呀？赶紧过来给收拾了。啊！知道我是谁吗？小嫂子。知道就好，赶紧利索点，那边还有呢啊。
0: 哎呀，坏事了！苏奶奶，今儿苏老师去医院了吧？
1: 去了，都回来了，在屋呢，自己去吧。
0: 哎，算了，我就别进去了，别耽误苏老师休息。那苏萌他是不是上班？
1: 知道他上班还问我，真是的！
0: 来来来，我帮你把院子扫了。
1: 等等等，边去。

0: 我错了，不行，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你说你也真是的，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都不要，你想要什么你？
1: 我想要你。哎呀，蔡小丽改换门庭了。什么意思？程建军恰好是他。他俩怎么搞的？我哪知道？一个诡计多端，一个说变就变，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呢，我觉着吧。
2: 对程建军来说是个好事，可对涛子而言，那可是一个值得在意的。
1: 你觉得这事儿吧，你还是劝劝涛子。这两厢情愿的事儿，还真勉强不得。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呢，我跟程建军有点过节，我只要他们真心的，我祝福他们。
1: 你成天祝福这个，祝福那个，你怎么不祝福祝福你自个儿啊？
3: 你怎么弥补？怎么弥补？你说，赶明儿起，每天接送我上下班。没问题。
1: 我可说的是天天接送。
2: 那必须的，谁让你奶奶跟程天跟哨兵似的盯着我们？你说，
1: 您吓死我了！
3: 奶奶，
2: 您
3: 来接我下班啊？
4: 我不接你接谁呀？
1: 你什么时候能让奶奶省省心？
4: 我知道你心疼我，喜欢我，行行行，走，咱赶紧回家吧。
5: 美的你，走吧。好呀，走走走。美的你，
4: 明白了，妈明白了。妈琢磨着你做的对，这涛子呀，他是不行。你说他没文化不说吧，他还粗了吧唧的。 表面上看对你百依百顺的，结了婚呢，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你说就他那臭脾气，你要不依他，他真敢动手打你。可程建军他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国家干部啊，明事理，讲原则，走哪儿都拿得出手。妈同意，妈知道啊，怎么对付涛子了。
6: 妈，我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7: 就应该这山望着那山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妈，你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喜欢春明。现在想想，他跟涛子一样，就是好人而已。陈建军不同，他是国家干部，脑子灵活，做事也麻利，这要是以后再帮我做生意，咱这日子啊。
4: 肯定过得不错，没错。你抽时间啊，带他来家里坐坐，我也要看看。
1: 不行不行，
4: 过一阵儿吧。这要是让涛子知道了，还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不行，
1: 小丽说了，他以后啊跟你就没缘分了，他已经找到最喜欢他的人了。
4: 您能告诉我是谁吗？
1: 那有什么不能的？天津一做生意的老板呢。
2: 他们俩以前就认识，互相喜欢，这回碰上了，就不会分开了。小丽跟我说，你会遵守承诺，把钱送过来的。那我要是不送呢？那就很简单了，你就不要怪我去查吧楼当经理了。3天之内啊，3天之内我就把钱给您送过去，还有麻烦您转告蔡小丽，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着他了。
8: 就不信治不了你了。有长处，长处我买。我说巧了，天官赐福，喜重重，财气双全，福禄增，放心大胆去买下，不必费心，神都行。
9: 不是您够神的，您怎么知道我要为您买房子的事儿？
8: 什么房子？嗨，您不知道啊！我当年能掐会算，
9: 我就让你放心大胆买下我那个缺胳膊小腿的反蓝彩小碗儿，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学，让我闺女回家偷来。
2: 没钱呢？
8: 没钱那就算了，别后悔就行。
9: 没钱您就不能支援点儿？
8: 您干嘛？
9: 要娶媳妇儿。
0: 没辙呀，老娘催得太紧了。
1: 瞧这意思，还非借你不可了。
0: 那您看着办。
1: 走了。
0: 得嘞。
3: 哎呦，我说你上车呀！我可家门口等您了啊！
4: 为什么迟了？你给我说清楚啊！倒是
5: 别烦我行不行？
4: 哎呦，谁烦你了？说清楚。
0: 蔡小丽去天津了，而且以后我也不想再见着她了，行了吗？
4: 我一猜就是那么回事儿。涛子跟我说，就你这样的太难找媳妇儿了。
0: 我不爱听。
4: 快清楚吧，我是为你好。时间长了，你就给我留点色的印象，太不靠谱了。就知道跟咱蔡小丽屁股后天嘚嘚瑟瑟的有用吗？拍他马屁什么用啊？你手上那么大一个摊子呢，你不能关键是心营的。
0: 烦死我了！你能不能不跟着我？
4: 不能，这事你说了不算，得让五子哥发话。

0: 我这儿啊，一共八间房，一个小院儿，后面呢有一块菜地，还有一眼井。
1: 哎，你在北京的三环外头，你就找不着这么好的地界。
2: 那您要是把这地儿卖了，您去哪儿啊？
0: 不瞒您说，我三个儿子，四个丫头，
1: 都在外地的城市里头，他们啊都已经结婚成家了。老伴儿呢，去年也走了。孩子们想给我接到外边去养老。嗯，
0: 可又舍不得我这点产业呀。嗯，
2: 主要是没人买得起。
1: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嗯，主要的原因是咱农村的宅基地啊不许卖。咱们这样，你啊偷偷把钱给我，咱俩签份协议，回头啊我就跟公社说你是我的亲戚，帮我来看房子的。
2: 那这将来您要反悔了，我不亏大了。
1: 我反什么悔呀？啊，
0: 房钱我都拿了，回头你找个车给我送我大儿子那儿去，
1: 他再给你签份协议，将来就算我死了，
0: 你拿着两份协议，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2: 咱不说这不吉利的啊，就是说我还得找辆车给您送上去。
1: 那当然了，你不拿这辆车，我这点东西我怎么拉走啊？
2: 那您这屋里边那些家具啊摆设，你给搁这儿不就完了吗？
1: 还给你留下啊？那你再得加1000块钱。

0: 车呢？
1: 车我给您找去，下午就送您出去，赶紧收拾吧。
2: 行嘞。
3: 也太不讲信誉了，
4: 我这不正后悔呢吗？你说早上送我来的时候，明知道我没骑车，结果到现在还不来接我。我一想着一会儿要挤公车，车上人那么多，我头都大了。
3: 哎，要不骑车带你回去得了。
4: 算了吧，咱俩又不顺路，回头再被警察抓着多没面儿。我坐十一路啊。
3: 十一路，
4: 会儿着。
5: 春明不在，你快进屋吧，进屋来。
4: 不用了，那我先回去了。
5: 这小五子，怎么又把人家姑娘给得罪了？
6: 你都不靠谱，这孩子。
4: 阿姨儿，哎哎，阿姨儿，看什么呢？
5: 看你呢。
4: 嚯，您看出我今儿高兴了？哎，阿姨儿，阿姨儿。我跟你说啊，阿姨，
7: 今天啊，整个茶霸楼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是踏踏实实当了一天的经理，太过瘾了，哎，真的。
8: 涛子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嗯，就是不说话呗。
5: 你也不关心关心他？
7: 我怎么不关了？我关了。那五哥说了，
4: 不准出门，不准随便骂服务员，不准让我那吊儿郎当的不干活。
5: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好好关心关心他，好让他喜欢你啊。
4: 二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让他喜欢我，他不打我就算不错了。再说了，我可是一门心思喜欢我五子哥的。
5: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7: 为什么呀？
5: 晚上别早睡，你就知道了。
4: 晚上。

0: 怎么是你呀？
1: 春明呢？
0: 你大半夜的敲什么敲啊？
1: 我又不找你，我问你韩春明呢？
0: 没回来呢，我这不也等他回来了好睡觉吗？
1: 孟小杏，你
0: 哎呀，好困了，我不等他了，我先睡了。你别吵我啊！
1: 过分！
0: 想跟我五子哥好？我吹了你，看你们怎么好！

0: 几天没回家了？
1: 不是，我们那个科啊忒忙了，现在呢对外开放刚开始，我们不得给企业把关吗？哎，我弟呢？
0: 你弟上学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就定了。
1: 爸，别说是我了，您见着也不会反对。他呀，比苏萌啊差不了哪儿去，现在是仪表局下属公司的总经理。哎，要模样有模样，要事业有事业。要不这样，过两天我把他领过来，您见见。您要是不喜欢呢，就当我白说。
2: 你这么有把握？他爸，你准没错，儿子的眼光我信得过。
0: 那就定在周末啊。哎，对了，我没有表态之前，你不要承诺什么结婚什么的。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2: 素萌知道不？
1: 他应该知道了吧？嗨，他现在知道不知道的没什么意思，他的心那么高，要是我娶过来给您当儿媳妇儿，您受得了吗？
0: 是，我也觉得好像他们是不太合适。
3: 啊，真有这事儿啊？我骗你干嘛呀？我亲眼看见的。我一敲他窗户，嘿，木小杏把窗帘拉开了，你知道他还睡眼朦胧地跟我说。我这不也等我五子哥回来睡觉吗？你说有这样人吗？
4: 我说你先别瞎想，那兴许人家是给韩城边等门呢。那他回来了就和他二姨那屋了吗？
3: 不会，你不知道孟小杏，其实他还挺直的，从来不拐弯抹角，特单纯一人。
4: 这还成啊？不上床了？
3: 这不行，有点声。我是说呀，其实他这人脑子挺单纯的。
4: 我觉得你跟韩春明啊，真的就没戏。哎，你说他这一次次的违约，这种男人值得你去爱吗？我呀，还是比较信奉你爸说的那句话，不一定要门当户对，但一定要适合自己。
3: 我还是觉得我奶奶说的有道理。他这人啊，没定性，长不大，靠不住，拉倒吧。
5: 我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
6: 真是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小老婆吧你。
6: 什么小老婆？
1: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啊？回去问你屋里人
1: 去。哎，别，

0: 妈妈。
1: 嗯。
0: 我这些天不在家，苏萌来找过我吗？
1: 他倒是想来，他奶奶也得让他来呀。啊，敲了一下你那屋窗户。
2: 那你跟他说什么？
3: 我能说什么呀？你说妈能跟他说什么呀？
1: 我喜欢苏萌这孩子，懂道理，守规矩。可是他那苏奶奶，我可真惹不起。你说你这孩子也是，咱配不上，干嘛呀？死气白咧的，非得跟人家啊？那么多姑娘，好好跟人处一个，好不好啊？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好好……
3: 这臭小子，
1: 这我说话不爱听了是不是？当妈的。都盼着你好吗？真是不懂那心意。
4: 一会儿给你啊。顺便，哎，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改天请你喝我跟蔡小丽的喜酒。
0: 啊，
4: 走吧，妈妈在家等着呢。
5: 怪不得我儿子这么喜欢你呢，文静静的，是讨人喜欢哈。
6: 是是是，闺女，你是第一次来啊，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一会儿啊，阿姨做点便饭啊，咱们随便吃点啊。哎，
7: 建军，出来一下。
4: 是春明叫我，我去看有什么事儿啊。哎，先坐着啊。
5: 我回来啊。
4: 哎。
5: 光坐着喝

0: 谁和谁？什么事儿？你这结婚的事儿能不能再想想？为什么呀？因为涛子。啊，我跟你说，我跟小丽啊，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公平竞争嘛。嗯，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跟小丽的事到现在我一个字都没告诉涛子，我就是怕她做出一些出圈的事儿。啊，你告诉涛子。
1: 我不怕，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不是你怎么好赖不分呢？我是为你好，也为小丽好，更为涛子好，你明白吗？
3: 谢了。
0: 行，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爱听不听吧。
1: 我今天真的是有特殊情况，我去我师傅那里。
3: 你别拦着我！
1: 程建军和蔡小丽要结婚了。
4: 最新情报，程建军昨天晚上带着蔡小丽回家了，见过父母了，估计这些日子就要结婚了。
5: 那是好事儿啊，回头你替我祝福他们。
4: 你这招也不灵了呢。
1: 在这儿干嘛呀？定日子了吗？
5: 8月1号仙君节，又是我的生日，凑在一起，双喜临门。
4: 我一定参加。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

0: 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
2: 刀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0: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红星，好呗，别缠你爷爷了，
1: 这次不算啊，
2: 下次我得在院门口把这酒瓶起开，我看见他就能闻住了。
0: 你就是站前门楼子上，我也闻得出来。
1: 那我就跑天安门去。

0: 德胜能卖您的孙女。
1: 倒酒。哎，
0: 懒猫今年该22了吧？
1: 给刀子当药引子。
0: 要不说您是在世诸葛呢？
1: 九门提督。哎，
0: 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这懒猫啊招来茶霸楼。我相信只要有他在，这涛子一定是服服帖帖。
1: 这茶霸楼有多少是小懒猫的？
0: 您放心，我的就是懒猫的，我那部分全给他，
1: 包括那三个珐琅彩小碗。
0: 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1: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当初啊，这四个珐琅彩小碗分别在德胜门、崇文门、东直门、朝阳门四家税官的手里。后来老人们没了，就把这物件传下来了。你哥四个呢，也因此成了朋友，拜了兄弟。再后来呢，他们三家这物件就被抢了，现在就剩下我手里这一个。
0: 举朋友，
1: 行啊，小子，这都知道。
0: 您甭管我听没听说过，您这茬说被谁抢走了？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我就跟你说完。哎，王爷的孙子，
0: 王爷的孙子，
1: 外姓孙儿，不是正儿八经的，外戚生的，姓侯，就是你认识那波浪猴他爹。
2: 波浪猴，哎呦，就他那模样，他是王爷的，哎呦呵，这我真没想到。
1: 你听明白了？
0: 接茬帮您找。
1: 来，孙子。

0: 哎，你爱谁呢？你得一个爱一个爱得过来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知道你跟宋萌关系不错，帮一忙把他们叫上来了。
0: 现在给你叫宋萌去啊？不行。哎。
2: 真够有耐心的，让他接着等，他要是能等到中午饭那会儿，我就考虑接见他一下。
3: 要说呀，不进，我不得听人解释一下。
4: 所以说呀，你不是还喜欢人家吗？

0: 苏萝，苏萝，过来，哎，你过来。
1: 他人呢？
0: 会不会跑咱们楼里来了？
1: 你别吓我啊！他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0: 我得去拦着他去。
1: 跑哪儿去了？
2: 哎，我看呀，别找了。我琢磨着空欢喜一场，我还以为他韩春明能搞出一个什么惊人的爱情壮举呢。原来人家呀是回家照顾小老婆去了。不信，回家瞧瞧呗。
0: 气死我了！
3: 人送货到哪儿了？哎，你让他赶紧的啊！我不说了。
4: 哥，哎，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提到过的九门提督的亲孙女关小关。
3: 你好。哎，春明说了，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4: 是是是。
3: 啊，以后这儿就拜托你了，对，拜托了啊。这是包间。
0: 高，这拜托他的什么意思啊？
5: 这是新上任的经理。
4: 那边是
0: 他是经理，那我呢？
5: 鉴于你表现不错，你接着当服务员吧。

0: 从今儿起，大家就叫我关经理。我这人吧，属于特别懒的那种人，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自己动手。但是，我特别会指使别人干活，也尤其看不得别人懒惰。所以，第一，不准迟到，迟到一次扣5块，迟到2次扣20。第二，
1: 你还没说迟到3次呢。
0: 废话，第3次您就自己走人了。我说了，我这人特别懒，不愿多说一句废话。
1: 这就没什么说。
0: 你闭嘴！我不管你是谁的亲戚，在我这儿一视同仁。第二，眼快手快腿快，客人是上帝，不准吵嘴还嘴馋嘴，不准跑单偷单漏单，听见没有？听见了吗？

0: 你们俩出去听啊。我是老板，你管好他们就成。既然这样，那我走人，我不伺候了。哎，
1: 说错话，行吗？啊，先帮我倒杯水吧。
0: 去把账本给我拿过来。
1: 账都在你柜子里，自己儿子啊。我刚才介绍过我自己了，我的绰号叫懒猫，从不干活。你去帮我拿过来吧。

0: 给您啊，回来，厨房机的肉都退了去。菲菲，
1: 为什么呀？没有剪一张，就不可能。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自己看看。
2: 是不是也看他不顺眼？我告诉你啊，你就请等着瞧好了吧，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我要是不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给我卷铺盖卷走人，我就不叫孟小杏。
1: 随你便，不，但咱得事先说好了啊，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
3: 我得罪不起你们家春明，
1: 你就请等着瞧好了吧。

0: 师傅，哎，你钢琴哪儿买的？
1: 就前面那钢琴店。哦，多少钱？哎呦，这么这么不知道，您得问这个教钢琴的徐老师，他家。
2: 师傅，这琴一会儿放到南屋。哎呦，
0: 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2: 您的孩子要学琴？哎呀，不是，是我想学琴。
1: 不教。
2: 哎，别呀，我学琴不是为了考试，我就想自己消遣消遣。
1: 那300块。
3: 我听人家说都是100啊，那是学生，你不是。行，300就300。老师好啊，我帮你把琴搬进去啊。欢迎下次光临，收音机，看书，给您多加点时间，多喝点水。翠花，给那边再加点水。
4: 关经理，嗯，哎呦，关经理，你没事吧？你干什么呀你？哟，经理，这可是您撞的我啊，我还没说。关经理，没事吧？关经理，啊？瞧见没？我怎么治他的？厉害了！
3: 把客人招呼好了，进。嗯，关经理，您那脚没什么事儿吧？你帮我去买上一样的3-5半的懒汉鞋，还有一双尼龙丝袜。别，这可就不讲理了，这明明是你撞了我了，凭什么还让我给你买东西啊？
5: 钱在桌子上呢，眨眼睛干嘛使的？我不是以为你让我自个儿掏腰包呢吗？那也不讲理，你说你自己个儿东西，凭什么支持我呀？剩下3块钱是跑腿费。
3: 那个，没事就好，我给你买去，等着啊。哎，
6: 听说你烫着了。
7: 你当男人的就不该这么问，就应该直接下楼帮我去买烫伤药膏。
8: 这人，哎，我不是刚知道吗？等着。看看这是什么？瞧见没？我把它烫了，它还得乖乖的再给我3块钱，怎么着？厉害了？哎，厉害！还真够绝的哈。
7: 关键没事儿。按照规定，打碎汤罐必须赔钱。一个汤罐20块，责任由我跟孟小杏共同承担。小杏，你拿5块钱吧。
3: 不是，关经理，这事儿咱俩可得掰扯掰扯啊！这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又没撞你，凭什么我跟你一块儿承担啊？当时的情况，这大家伙可都是亲眼看见，你别想冤枉我啊！是不是看见了？是不是？你是不是都看见了？看见了吧？是不是？是不是？看见了。孟小杏，过来。
7: 说话吗？切，我又不聋，是吧？哎，都看着了吗？是我的责任吗？
9: 不是。
7: 你站在我后脑勺后面叫我经理，难道你没责任吗？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我就陪你一起掏钱，你掏多少我就掏多少。
3: 孟小杏，拿5块钱吧。我就3块。
7: 那剩下2块就从你工资里扣吧，没意见吧？
3: 我说有意见有用吗？
7: 行了，都散了吧。

0: 钱是不是？来来，二姨给二姨给两块。二爷，还是您心疼我哈。哎呦，可是今儿这事儿啊，它不光是两块钱的事儿，我今天我委屈大发了。我们店里啊，新来了一个经理，这人什么玩意儿他？他一天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会翘着个脚在那儿支使人。太委屈了我！
1: 你是让人罚了两块吧？
2: 你说你，你要不闹出点事儿，那就不是你孟小杏儿了。
0: 不，
2: 罚了不给啊！
0: 不是二爷，你把话说反了，那不是我整的事儿，就是城里人心眼太多了，我实在是斗不过呀。就比如杏儿这事儿吧，他原来是我占理的，就不知道怎么的，他那么。三说两说，到最后我没道理了，我吃亏了。得嘞，不说这事儿了。一说这事儿，我心疼。
2: 行了行了，
0: 五哥回来了，快点，这事儿您千万帮我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五子哥，不然他不能说啊，不能说。
2: 放心吧，我不说。
0: 五哥，五哥。爸爸，看呗。

0: 妈，这么多辈子盖得过吗？
1: 这傻孩子多还不好。
2: 恭喜恭喜！
1: 哎呦，苏奶奶！哎呦，你看您这么大岁数，还是叫您亲自来，快接着，快接着。哎呦，你言语声，我让他们去拿不就行了？哎，你快坐。
3: 建军，你媳妇呢？让我看看。
0: 哎，您稍等。哎，小丽，小丽，出来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4: 这是苏萌的奶奶，
0: 苏奶奶，这是我媳妇儿。
3: 哎呦喂，这闺女长得可真俊呐！好好好
5: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恭喜！
5: 哎呦，苏奶奶，你也在这儿啊？
3: 春梅哥妈，给送了什么？
5: 前院后院我都问了，没有一份买背面的，得买两个背面啊！哎
3: 呀，真好真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春明他妈，这是我媳妇儿。
3: 阿姨好。
5: 建军，你说你多有福气，娶了个这么个漂亮的姑娘。
3: 谢谢阿姨的夸奖，春明他妈，是你张罗呢，我还是让苏萌他妈张罗？按规矩。大门口院子里该贴喜字的地方都得把喜字给贴上了
1: 啊。哟，苏奶奶呀，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5: 你还等什么？你就说一句就行了呗。我张罗，我张罗啊，
3: 赶紧的吧啊。
0: 哎，苏奶奶慢走啊。
5: 你说你多有福气啊，这建军娶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3: 你想春明不也快了吗？他们俩从小就要好，我还以为啊结婚也得一块儿呢。
5: 我哪有那福分呢？我们家五子八字还没一撇呢。行了，哎，
3: 这回我可走在你前面了吧？
5: 那你就走呗，那怎么办呢？哎，大喜的日子我不说丧气话了，我给你找街坊四邻，我帮你贴喜字去。
3: 行，
5: 我先别拿，我先别拿，我给你找人去。
3: 哎，好好好，你慢走啊。哎，
6: 这才刚几天啊，营业额嗖嗖往上涨。哎，这姐们太。

0: 脾气惯着点，你可得留点神啊，咱可指着他发财呢。
1: 是不太好惹，
0: 我跟你说，连关大爷都得让他三分。
1: 说他放着好好的四星级酒店经理不干，到咱们这位置来，
0: 不过新鲜呢，哥们给的待遇好，人可是奔着股份来的。
1: 那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大
2: 了，大不大的你甭管了，把人给我照顾好了，别成天惦记彩礼，听到没有？啊！

0: 爸。
1: 哎。啊，这儿呢。
2: 小杏呢？
3: 没回来呢。
2: 太好了。
3: 哎，你上建军那看看。
4: 老爷子，逗鸟呢。
5: 我要是您呢，我就把这鸟笼子打开，让它展翅高飞，那才叫快哉呢。
6: 姑娘手麻来了，
5: 我来请您喝大酒去。
6: 这还成，哪儿喝呀？
5: 茶罢楼。
6: 有事求我吧。
5: 是有事求您，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您要是愿意当圣人的话，您提着鸟笼子跟徒儿去茶馆楼住上两天，陪着您的超级爱孙喝上他几天七夜。
6: 建军要结婚喽，
5: 您圣明。
6: 提笼架鸟，咱们
5: 走着。
6: 哎。本九门提督光临你们这儿小小的寒舍，我得给你们立条规矩。从现在起啊，两天之内谁也不行离开酒楼，能做到爷爷就陪你们玩玩，做不到本提督立马走人。
2: 甭说两天，一个月我都陪着你。
6: 是我孙子。哎，你呢？
7: 爷爷发话了，孙女照办就是了。
6: 你呢？
8: 哟，我都排得上号了，算个人物了，那我肯定愿意。
6: 倒酒吧。
5: 这。
6: 泸州老窖。
4: 您猜着了。
6: 有什么好酒尽管拿出来啊，可别藏着掖着，
4: 听见没有？
2: 我不。那
6: 怎么着，涛子不乐意呀？
2: 不能够。您那么大一九门提督，大驾光临，那我们这儿不是蓬荜了生辉吗？关经理，麻烦你把咱们这儿的好酒都招来。
6: 说什么呢？
4: 老爷子不爱听关经理的称呼，生分
6: 啊，叫小懒猫。
7: 爷爷，你这是准备把您孙女那点丑事都抖出去啊？
6: 小懒猫，来，给爷爷喵一声。
7: 喵。哎呀！
6: 笑什么笑？谁要罚谁酒啊？
8: 反正不是罚您家的酒。
6: 你们家酒。
2: 别废话，赶紧罚酒罚酒啊！
8: 本来就是嘛，您瞧您这祖孙俩在这儿把人涛哥的好酒全给骗来了，回头连半句客气话都没有，我这看不过眼吗？
6: 我说孙子，小瞧你九门提督爷爷了，你爷爷一跺脚，哎，前门楼子都颤。
8: 那可真厉害，我还以为那前门楼子呀是给您家装钱用的，合着不是啊？
6: 嘿，今儿我可是遇上对手了。嘿，
4: 不是，来，再罚，
2: 你急什么呀？
8: 九门提督爷爷，我知。

0: 饭了。哎，快点，再不走来不及了。
1: 一扣手，二扣手就不用看了，等着喝喜酒就完了。
0: 哎，估计啊，程建军那帮插队的同学都得去，搞不好你跟杨华见又见面了。

0: 现在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我说老爷子，这大石浪嘎嘣豆你不来点啊？嗯，我想吃。
1: 哎，我说那我给你买。
2: 不用你，
3: 嘎嘣豆得大孙子去买。
0: 遵旨，
2: 伺候好爷爷啊。爷爷。
0: 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
2: 好嘞，涛子，敬你一杯。
0: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不到两三天，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2: 嘿喂，真不知道你佩服个什么劲儿。 这就看见他耍嘴皮子了啊！那实事可是半件都没干。耍嘴皮子那才叫本事，那叫会用人。来，干杯！过奖。我说，久闻提督爷爷，您就这么光瞧着呀，可不能太护犊子了啊！瞧见没？现在这是耍嘴皮子的有酒喝，像我这样办实事的都没酒喝了，这说得过去吗？
4: 酒逢知己饮。
2: 诗向
5: 。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

0: 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

0: 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邓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

0: 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

0: 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邓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4: то будут
1: жертвы.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5: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6: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7: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8: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戏的，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9: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名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好，满上，这还不够满呀？您瞧好了，满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谢谢您，谢谢您，恭喜恭喜！哎呦呦，我来呀！哎，来，给我进去，来，春明，来，张林，这边。哎哎哎，
1: 我是春明，你这有点不像话，几点了才来啊？我刚好回来，
0: 我说看十一路，我就来了。行，您坐，一会儿来找你啊。
1: 来，春明，马上，你喝的什么呀？白的，都是白的。杨花姐，我怎么听说你本来都要结婚了，然后又跟你未婚妻追了？那可不，别提这事儿了。他呀，就是仗他把官比我把官大，天天欺负他让作威作福。我早就想追了，可我没辙呀，这事儿是我们老爷子定的。 可后来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他当着我们全家人面给我来一下不来台，我们老爷子当时脸就绿了。于是乎啊，借此机会，我咔咔咔，我白白了您呢。
2: 哎，杨花姐，干嘛舍近求远呀？
1: 上面不是坐一大美人吗？怎么，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发展发展。
3: 看这事儿成啊！就这么定了。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你这样的，有一个我辞一个。
1: 小蓝猫，我也跟你说真的啊，要不是看在我们家春明哥的面子上，就你这样的，我早就不伺候了。
0: 你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必死无疑。
1: 嗯，你要是再敢让我穿小鞋，就这茶霸楼啊，我敢让他乱成一锅粥。
0: 嗯，这我信。你呀，没别的，就一点儿胆儿大。
1: 算你有眼力见啊！
2: 对，武子哥老不回来，我找找他去。
3: 我一出去。
1: 九门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武子哥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都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4: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月工资就没了。
1: 不是，用不着这么狠吧？得了，那我就不出去了呗。我就是上后厨再掏。

0: 我们家乡才正好。今儿院里谁结婚了？
1: 后院的程大哥结婚。
0: 啊？哦，你玩去吧。
2: 我也玩。
3: 你跟小丽这一定讲。

0: 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太巧了，
1: 就是啊，要是没有人程建京跟蔡晓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建跟宋博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哎，韩志明，
2: 你哑巴了你？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啊，
3: 杨华建，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
2: 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
4: 敬新郎新娘一杯，哎，
2: 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谢谢，哥，
2: 早生贵子啊！坏了坏了，胖子哥你真会玩玩吗？胖子哥快醒醒，你还睡得着啊？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
4: 什么？
2: 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住在我们院就现在，哎呦可热闹了！
3: 说什么？
2: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蔡小丽和程建军结婚了，现在在我们院。

0: 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1: 孟小杏，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0: 谁欠了？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其妙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呀？
2: 你哪只眼睛看见蔡小丽脑袋上刻着涛子俩字儿啊？
0: 我，啊？

0: 谢谢，谢谢。就该这么治治他。志明，志明，志明，信怎么走了？
1: 是在，是在，是在。
0: 你妈没跟他说呀？
1: 来了吗？
0: 没错，可能没告诉他，他生气了。
2: 来来来，志明，你干什么去？

0: 我去张老别这儿啊！
1: 麻将，麻将，麻将！哎，红楠，怎么样？人是来了。哎，
0: 刚刚没动，我们动手呢。突然杀出程咬金，把人打倒后扛上就跑了。啊！
1: 我说春明，怎么往外跑呢？
0: 哎，行，没事儿，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去啊！
2: 好，好嘞。
3: 警察一会儿就来，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让人精神病犯了。啊！哎呀，你不管用什么招，你把这个胡同走就行。
4: 哦，谢谢。
3: 韩世明，
0: 哎，怎么的？我在这儿呢。
3: 你把我放了？
0: 我不放，
3: 放你！
0: 我不放。
3: 韩世明，我怎么不认识你了？放下我！放！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士兵长到现在，你成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是编着法儿逃，她拍打马屁。可是，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你听我说，我问你，人家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没有，你都敢拿刀去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

0: 你敢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有你什么事儿？
1: 什么态度啊？对关经理怎么说话呢？关经理，我听你的，是去是留，由你说了算。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是这张嘴，真是欠。你的意思是？
0: 留下吧。
2: 你这说的唱的好啊！哎呦，
3: 高兴了！哎呀，你们说实在的啊，你说咱一解放啊，你说我们这一大家的人呐，可没少靠你们爹爹。不是，你现在我们农村呢，哎，改革开放了，你说我们农民富起来了，就原来你们给我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我们现在都看不上了。哎，没想到这么一琢磨，给你们点什么呀？哦，一想啊，弄点新鲜菜，让你们尝尝鲜儿吧。
4: 对，
5: 你看咱这菜多新鲜啊！
6: 你说的没错，你看吧，从我们小时候起，咱们老家的人可没少麻烦我们院里的邻居。哎，这一下他们一看，肯定乐坐了都。哎呀，大家伙啊，都高兴。可是我说爷儿，你说您这大半夜的瞎凑什么热闹？不能早点来，明儿一大早我还上班呢。哎呀，
7: 你这闹个屁呀！8点以前呀，人不让进城，就是。
6: 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7: 你说这事儿弄的，来，这还发票吧？
8: 先生来，
7: 哎呦，
8: 你坐吧。
7: 郭大爷，老家的东西，给您尝尝鲜。哎呦，你这，说坐。
6: 哎，
7: 老大呀。 您说你让你大爷我说什么好啊？这没得感谢，瞧您说的，这60年自然灾害，您能拿出一个窝头给我们老家，我们都记着呢。那时候一个窝头可是比现在一车大米都值钱，那是救命的窝头。没说的，过去的事儿啊，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
6: 可是你这回报就更好啊！大爷，我没有更好的感情话给你们了，
9: 您就甭客气了啊。
10: 陈叔，我把那菜给您搁门口了啊。
9: 哎，谢谢钟明啊，我就不出来了。
10: 啊，甭客气了。
9: 哎呦，三更半夜瞎折腾什么呀？
10: 人家不也是好意吗？哎呦，韩家你还不了解吗？
11: 院里臭显摆，这菜呀，给谁家送谁家都说新鲜，尝也吃不着。哎，这菜都送完了，就剩两家，明天再送啊。
12: 快歇会儿吧，你大哥大姐都回家了，这孩子干什么？
10: 大爷三爷，晚上你们二位就跟我屋里睡吧啊，我这跟外面对付一宿了，外屋蚊子太多啊。
11: 哎，吴万生，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对象。
10: 没有的事儿啊，只是见了一面，谁也没看上谁。<笑>
11: 你说没想到我这五子外甥啊，到成老大难了。<笑>哎，要不啊，你就将就将就，我把小姓娶了呗。
10: 别，
11: 妈，
10: 我洗脸去了啊。
11: 去吧。
10: 哎，
11: 别说了，谁也别提这事儿。他哥他姐从来都不问这事儿，一问就闹意见。
10: 哎，对了，后院那个苏姑娘成家了吗？
11: 没有，都30多岁了，我看这回俩人算杠上了，见面都不怎么说话了。我操，我记着急，不说了啊。
13: 哎，胡子，
14: 啊，
13: 那菜什么时候给老公家送过去啊？啊，
14: 下午再说吧。

0: 这哥儿找谁啊？哦，我找苏萌。
1: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
2: 哎，萌萌，小张来了。
3: 哎，你好，
1: 你来了。啊，
3: 今天我不是休息吗？苏老师今天给补习班上课。 正好遇见我，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就让我过来看看你。我想约你看场电影。看电影啊？啊！我可没时间，我正赶材料呢。哟，啊那，
4: 小张来，来来来，
3: 你坐呀，来坐。哎，
4: 让我什么情面你啊？啊啊！
5: 我把菜给你家送过来了啊。
4: 哟，这名啊？啊。
6: 就搁这儿啊！
4: 对对对，哎，
6: 我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们家的呢。
4: 那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6: 是是是，哎，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3: 哦，前往刘晓庆主演的。
4: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6: 行，
3: 好。
6: 这
5: 苏奶奶已经把胡老师菜尽管言语啊。
4: 得嘞。
5: 要不我先回去了，奶奶啊。
6: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
4: 哎，
5: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6: 哎，好好好好，瞧瞧。
5: 多鲜亮的菜呀！啊，你看，
7: 来，萌萌，帮奶奶摘菜。
6: 那您得教我啊！
7: 那你什么不教你啊？你就什么都学不会。哼。
6: 哦，
3: 那还看电影吗？
1: 嗨，
7: 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5: 是啊，那我就不去了。
7: 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
6: 那你先忙，好吧？得嘞，奶奶，我就先走了。哎，小张不留你了啊！慢走啊！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
4: 这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故意气他的。您真聪明。其实吧。 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在厚道，比周围那些人强多了。
5: 光实在厚道有什么用啊？他那是没出息，你看他那个邋遢样，他又不是穷的叮当响，最起码得收拾的像回事儿吧。
4: 小杏这事儿奶奶没说错吧？
5: 您说的真没错。 这姑娘啊，真够尖的，我就是因为得罪她了，所以她故意给我使绊儿，让我误会她跟春明。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主动跟春明说话呀？就不跟她说话，就跟她较劲了。我还就你呀，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就你，
4: 就
5: 奶奶。
8: 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哎，
9: 你跟我过一辈子啊？
8: 怎么了？世上只有，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9: 打住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
8: 你妈听着不值啊！哟吼，您可真逗。
9: 行了，你过来吧。
8: 谢谢经理。啊，
9: 黄春花，哎，我。
8: 哎呀。
9: 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在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哎，对不起，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8: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嗯，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
9: 哎呀，好，谢谢您，谢谢。
8: 你让他们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9: 好嘞，跟我走，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8: 下一个啊。 李山美，在这儿，在这儿。你是不是长过虱子呀？
10: 没有，绝对没有。
8: 下一个吧。哎，
10: 为什么不用我呀？
8: 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10: 我真的没有。
8: 行了。 这会儿了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站出来！
11: 王叔。
8: 啊。剩下菜都会做吗？
12: 等会儿您跟这钻研什么呢？
13: 等会儿啊，进。

0: 哟，学会看账本了？
1: 乖，说了，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赚到他自己腰包里去。
2: 他能干出来？
3: 说的就是啊，那哥们现在属于听喝了吧？哎，但是你看看，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啊，
4: 还行。哎呀，比我这身邋里邋遢的强多了。
5: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这变化，你真得谢谢人小关
2: 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可是小杏儿，
1: 小杏儿怎么了？
5: 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
2: 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呢吗？
5: 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他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
1: 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啊？
5: 去去去！
2: 哎，我这点钱，
1: 用多少？
2: 有多少用多少。
1: 现金还是支票？
2: 随便。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汇过来。
1: 嗯，没问题。嗯，
6: 啊。
2: 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
1: 人家那看得上我，别逗了。
2: 我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走吧。
7: 来了
2: 啊。
7: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
2: 啊？
7: 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
2: 哎呀，我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7: 你少来，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首先你得让人看得起来。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
2: 行啊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你跟苏萌到底有什么事儿？
7: 别笑，不说清楚我不跟你去海南了。
8: 我是真没法夸你。
7: 我跟苏萌啊，
8: 什么事都没有。
7: 哎呀！看你这样，他那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2: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两回事儿。
7: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的？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的？
2: 去，
8: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三个面。
7: 走吧。
9: 回来了，
10: 哟，洗衣服呢。
9: 哎，等会儿。哎呀，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
10: 为什么呀？
9: 我不比你了解他。哎，你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10: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9: 笑话我？我这是为你好。
10: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9: 要不这样，我帮你撮合撮合。
10: 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邋里邋遢、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9: 哎，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
7: 见不得人的，
2: 不是，长这么大没穿过这么正经的衣服，有点不自在。
7: 能不能让我把衣服换回去？
2: 去，
11: 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受着。

0: 说韩春明这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1: 就他扒了皮我都认识。
2: 你得想，老子天下第一，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的。
3: 不是偷来骗，
2: 老子怕谁呀？
3: 谁都不怕。
1: 穷人诈富。
2: 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
4: 相信你们了。
5: 来了吗？
6: 是不是后厨进货有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6: 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
5: 不是好像，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那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6: 不，这合适吗？这让我走了不就完了吗？
5: 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你说你当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的，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
6: 得罪人的事儿我去。
5: 哎，我这给谁赚钱呢？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的。
6: 你辛苦了。您辛苦了，您喝水，
5: 赶紧去办了吧啊！
6: 哎，
5: 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您证明，这就去办了。
0: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
7: 这消息来源吧，就别问了，绝对可靠。严华建跟韩春明这俩人蓄谋已久，一直想从海南进口那么一批车。我估计手续肯定不全。
8: 没错，从海南进车十有八九都是走私。
0: 啊，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
7: 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8: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
9: 是建军，
7: 没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哟，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哎，你们俩盯着点。
8: 好。
10: 对对对，你帮我多呼两杯幺二八七。对。
11: 哎呀，别呼了，别呼了，来了。
12: 哎
10: 呀。哎，我跟你说啊，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当时因为钱的事就没有。
7: 嘿，徐总耍滑头啊。你把门关上，我也办个事儿。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富荣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他不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跟你核实一下。好，我一会儿过去啊。
1: 你真行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徐总这个人吧，他就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一会儿到他公司狠敲他一笔，这样呢，他会打电话给你，让你保守秘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说要彩电，他一定加倍给你。
1: 他那么抠，很黑他。
0: 想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只要咱俩关系不暴露，就没错。哎，开会吧，走。
1: 孩子的事儿跟妈说了吗？
0: 你说我妈啊，她就这么一人，你说让她给咱看孩子吧，她就得离开居委会，离开居委会就得在家待着。我说怕你们闹矛盾嘛，是吧？
1: 我妈现在管我哥和我姐的孩子，咱的孩子根本顾不过来。哎，
0: 这样吧，我回家呢跟我妈再商量商量。真的，我有事得开会。
1: 哎，跟你说正事儿。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

0: 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

0: 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

0: 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

0: 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4: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6: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7: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8: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邓经理，我请你检查一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
1: 阿姨，找我，过去啊！哎，小丽，
2: 找你呢。啊，找我啊？你把我告上催眠，就说他要出事儿了，能出啥事儿啊？哎，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您就原话说吧，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1: 明天我就办啊。哎，你要多少？要不这样吧。 我账上呢，现在有20万，我明儿一起给你汇了不就完了？还那好玩吗？那下次你带我一块儿啊！那行，那怎么着啊？祝你成功，再创了辉煌。哎呀，
0: 这钱不能汇啊！

0: 风险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生意也许根本就不合法啊。
1: 我都答应他了，再说他又不是别人，他是我哥，那他的事儿我必须得办。
0: 我说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咱们是开饭馆的，这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韩春明在海南很有可能是搞走私，这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这钱可就白白没了。
1: 那没了就没了，那咱们有今天那是韩春明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哦，现在人家要用钱你不给他，这我做不到。
0: 做生意不是讲哥们儿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儿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啊。我先下班了。

1: 喂，哎，张会计，没下班呢，这么个事儿啊。明天早上赶在关经理上班之前啊，一定是上班之前到银行，从咱账上取20000汇给韩春明。记住了吧？啊，那成，那成啊，你们走。
2: 杏儿，你回来的正好，看见你五子哥没有？
3: 上哪儿看见他去啊？他老人家可好，想找我们什么时候找都行。我们要想找他，没戏。
4: 程念军媳妇儿，刚才我怎么忘了？你这孩子这嘴可不严实。
3: 哎呦喂，我怎么不严实了？二爷。 那蔡小丽跟程建军是一个被窝里头睡觉，一个鼻孔里头出气儿的，他就是说破大天了，甭管说什么，您都不能信，记着了吗？哎，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一声啊，就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哪天得空的时候，我得赶紧回老家一趟，我跟我姐忒不像话了，闹分家呢。
2: 都吃饱了撑的啊！以前穷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日子过得好了，挣来挣去的。
3: 是，哎，我告诉你啊，回去不许跟他们争。我凭什么不争啊？那该是我的就得是我的，是不是？啊！
2: 你赶紧找个婆家，你嫁了吧！你别一天天揪的我在这儿，哎呦！
3: 二爷，您是不是烦我了？那怪谁呀？ 您要是早让我嫁给五子哥，不就结了吗？
2: 哎，别这么打算啊！那你五子哥要是看上你了，不早娶你了？
3: 嘿，您还甭说这个啊！现在那五子哥他就是想明白了，他非我不娶了，我也不嫁给他。您看他现在像什么样啊？这勒里勒特的，越活越回去了，连套子哥他都赶不上了，哎，自个儿还觉得挺美。
2: 行了，打住啊！
3: 我不爱听，我知道，我就不能说五子哥半句不好。我要说他不好啊，您就甩脸色给我看。不说了，行吗？
2: 去吧，去吧，去吧，做饭去。
3: 要做饭。

0: 范经理，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老板让我这么做的。
1: 给我回去。
2: 那这样，我送您回去，好，不用这点事儿，你忙你的吧啊。
0: 那阿姨您慢点啊。哎，
3: 关不关？你太过分
4: 了。嚷嚷什么你？我说不准会就是不准会。
3: 关经理，春明那边等着呢。
4: 不行，
3: 咱这边钱不到账，那他生意就做不成，你知不知道？
4: 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我开了。
3: 那你请便吧。

0: 怎么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啊？
1: 小老猫，干嘛去啊？
2: 我辞职了。
1: 啊？哎，涛哥，他怎么说他辞职了？不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最近能看见春元吗？你帮我找他，你告诉他，那谁要对他下手了。
4: 行，他现在还在外地呢，但行。
3: 你别忘了啊，我挺急的。那我走了。
4: 好，辛苦你了。
3: 没事。
0: 啊，手续都是杨华建办的，都是合法，那我就放心了。
5: 那你得感谢蔡小丽啊！啊，不过感谢的事儿啊，你就别耽误了。你再玩个第三者插足，程建军非跟你玩命不行。
0: 啊，还有个事儿告诉你，那个我把关耀官解雇了。
5: 胡闹！你有什么权利解雇他呀？汤总，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官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哎，
0: 不是什么什么。
6: 朱军，
0: 我是给九门提督赔罪来的。
6: 九门提督是你叫的，出去。
0: 那我把酒给你放这儿。

0: 你笑什么？我告诉你们啊，别以为老板不在了，你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这个月呢，每人扣五块钱吧。
1: 行。
0: 哎，干嘛？不服是不是？谁要不服，谁给我站出来！再扣十块钱。
2: 我们不干了。
3: 对。
4: 关安大爷，今儿我要是等不着小懒猫，我就赖这儿不走了。
5: 关安，等你一晚上了。
6: 我不认识你。
4: 不是，他居然说。不认识我，我去！
6: 你给我擦了，擦干净了。这可不是在你们家啊！
5: 我摔什么瓶子？我摔什么瓶子？我。
6: 这样啊，我给您倒杯酒，然后放您嘴边，您不许喝，就闻闻啊。
7: 纯明是我徒儿。
6: 我知道他是你得意门生，但这也不能说明纯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茶吧楼的钱都打了水漂。
7: 春明的境界你还差得远，即便是全赔了，你也不该拦着。去，把那最上面那抽屉靠右边的打开。

0: 我不愿动手，
1: 。
2: 是件牛皮纸袋吗？
1: 打开看。

0: 你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怎么办呢？
1: 那我也不回去。
0: 是没脸回去吧？你看看人家春明做事，为了成就你一番事业，满足我的心愿，茶霸楼一分股份都不要，都给了你，什么境界？你什么境界？
1: 我不要，我也不回去。
0: 爷爷倒酒。
1: 杯里有酒呢。
0: 那是没良心的酒，我不喝。重新给爷爷倒上。

0: 那小子还没走？
1: 对啊，一直在那儿等着呢。
0: 行，是我孙子。

0: 孙子，进屋就酒喝那才地道。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就改。你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啊？跟着我干嘛呀？人在屋呢，找他去呀。
2: 得嘞。

0: 己一天不许吃饭刚吃的方便面。我真知道错了，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有下一次，我叫你姐成吗？要不我现在先叫你一声。
1: 那你笑话我就当你原谅了。
0: 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你学的，我只不过学的不太像。你这一走，我心里面特别慌张。
2: 真的是最后一次？
0: 绝对最后一次。
2: 行吧，那我原谅你了。
0: 那咱啊，
2: 干嘛去？
0: 小心一人在茶吧楼，八成就得出事儿。
2: 你过来。

0: 过来。人呢？
1: 哇！我说什么来着？小杏他有过前科，好好处。
0: 这孟小杏真是能惹祸，他人呢？应该在呀。
1: 办公室干嘛？
0: 孟小杏。
1: 人呢？
2: 他们造反，他们说那个关经理走了，他们也不干了，就散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0: 那你还跟这儿睡大觉啊？找去啊！
2: 啊！我这一个人大半夜黑灯瞎火的，我这上哪儿找？
1: 行，你也甭指望他了，我又替你擦回屁股。
2: 走，关经理坐。
0: 搁这儿，
2: 关经理，他们可是自个儿走的，
0: 谁信你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责任不在你们，也不在孟小杏。行了，大家振作精神，开始上班，起散。
2: 不罚我呀？不是，哎，小懒猫，今儿个算是你给我面子，放了我一马。我这人向来是有恩必报的，给你透个底儿啊。昨儿个你前脚刚走，后脚人蔡小丽就来了。
0: 蔡小丽，
2: 就我涛子哥以前那个。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嗨，你说怎么好赖不分呢？
0: 小杏儿，我今儿个没罚你钱，是因为我走了，我不在。你要是再敢乱罚钱，我第一个就罚你。
2: 嘿呀，还小懒猫呢？你是小野猫吧你？猫就是比狗精。

0: 道吧？这飞机坐的我浑身都刺的。
1: 你们是韩春明、杨华健是吧？
2: 啊，对。
1: 我们是稽查科的，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这下惨了，这小子是过境贸易，所有批文都是全的。咱们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杨华健要闹起来，咱们连支撑都保不住。
3: 没事，我之所以没把两个人带到咱们工商局里啊，就是留着后手了。这样，一会儿你回的宾馆，你带人接查问，然后咱们两个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问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1: 你们提供的手续，局里正在审核，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两个澄清一下。第一，过境贸易的手续，你们是如何搞得手的？
2: 这也不是你们管辖范围啊，你问得着吗？
1: 好，我不问，反正我们也能查到。第二，
4: 喂，哦，程组长，对，我们正在跟他们谈话。哦，批文您看过了，韩春明和杨华健是您同学？
2: 是程建军吧？
4: 好的，那我们立即放人。啊，您要过来。好，小陈啊，程组长不让我们继续了，说他二位是他同学，
1: 这不以权谋私吗？看我回去不告他。
2: 他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啊？他这个？
5: 行了，这没什么意思。
4: 哎，二位别着急，程组长马上就回来了，要请二位吃饭呢。
2: 跟他说，我们在楼下等他。
6: 你要等你等，我不等。
4: 呀，小丽，女儿啊！
7: 哇，你这够精神的，这多好，以后就这么穿。
6: 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
7: 你得了吧，这一个院住着，我是想不结仇。
6: 我从海南给你带了个礼物。
7: 这我就不好意思了，这建军要是知道了，旧仇未了，新仇又来。
6: 我替你先收着啊，
7: 没事吧？
4: 没事了，
7: 我走了。
4: 哎，回去。
7: 哎，你赶紧把这礼物啊送苏萌了，你就穿这身去啊，说不定他还能跟你多说几句。
4: 是吗？
7: 试试。
4: 谢谢。
7: 走了。

0: 海南之行让我感慨颇深，要想做大官，哎，就我这身行头不行啊！我这次算开了，几千块钱一身的衣裳，上万的手表，几十万的豪车，上百万的大 house， 那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到哪儿，那
1: BB 机一响，不引人注意才怪呢。言之有理。
0: 看什么呢，五哥，请叫我
2: Mr.
3: 衣服吧，真的，你就穿那个，我觉得我还能有点盼头。你现在给我整这一身，那我不是彻底没戏了吗？哎呦，不行，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我没劲，
4: 你外甥，
3: 站住！啊，说你呢，站住！你过来，转过去。是你自个儿拿呢，还是我给你拿？
4: 撤台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啊？
3: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啊？行了，赶紧的回去给我卷铺盖走人。
4: 我错了，
3: 你这会儿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啊？赶紧的，
1: 孟经理，走之前给我开个会，作为反面典型，给我重罚，
3: 该。
5: 小关，你有点过吧？
1: 你又不懂经营，没你发言权啊！
6: 哎，不是不是，我怎么不懂呢？那个，我要求开一个茶吧楼的董事会。
5: 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1: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5: 人家就是个农村姑娘，没喝过易拉罐，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1: 我不管他是哪来的，只要在我这酒店，就必须守我酒店的规矩。
5: 这不一样啊？
1: 一样。
5: 你有点混淆是非了。
1: 你在偷梁换柱。
5: 不是，咱可是北京人。
1: 咱们也是中国人。
5: 这是首都。
1: 首都是中国的首都。
6: 哎，不是，我这真受不了你们对待员工这个态度。
1: 受得了受不了那是你的事儿，你别以为你把股份给了我，我就可以让步。我告诉你，在经营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小关，你，涛子，你给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嗯。
1: 你给我倒点水去。
6: 哎，别，讨论大是大非的，陈涛。
5: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陈涛，你忘了咱们在食品厂的时候，人车间主任怎么对你的？那会儿你吊儿郎当。
1: 那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
6: 不是，
1: 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这个规章制度，就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你要是愿意做活菩萨，愿意施舍，你去中国红十字会啊，你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就算你把所有财产都捐了，我给你鼓掌。但是在这儿，在这茶吧楼，我是经理，我说了算。
5: 小关
1: 呐，你要是还愿意再继续说的话，你就去找我爷爷，找你师傅说去。但是在这儿，没你发言权。

0: 也就他小懒猫一个。嗯，哎，不对，有两个吧？
1: 谁啊？
0: 我苏萌姐呗。
1: 哎呦，苏萌那个不算，苏萌就是冲他一笑，哎，他就服服帖帖了。那不算，那不算，那不算。哎，您是够辛苦了，多喝点水。喝水。
2: 涛子。哎。考验你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啊。
1: 什么意思？
3: 就是这么个事儿，您给评评理啊！你们家那懒猫哪是猫啊？它就是一只白眼儿。
4: 瞪我干嘛？那狼字我又没说出来。
5: 你这不说出来了？
3: 那是你逼的。
5: 我马上。
3: 不管。
5: 嘿，小懒猫招你，找你师傅造反来了。满上。你也开个饭馆，跟小懒猫对着干。还用我明说吗？
4: 我说，将来他要问起来，我可告诉他是您点拨的。
5: 滚吧！
3: 嘿嘿，不滚，我还得喝口酒压压火呢。
5: 不成，今儿你没拿酒来。
4: 偏喝，我喝完酒还得去长发楼，我不能让懒猫给我村里没面子。
5: 你小子不滚又憋着什么屁呢？
4: 哎呀，这段时间离家有点久了，我有点想你那个珐琅彩霞。
5: 成，你把那三只小碗拿来，让你九门提督展一眼，这只就归你了。
4: 说话算话，
5: 一进门就奔着我这碗来的吧，别以为你师父老了。
4: 你上来吧。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

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

0: 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

0: 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排排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

0: 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8: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7: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
10: 舒服，
9: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

0: 个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6: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国军队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8: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9: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8: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0: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6: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来来来来来来，给我！哎呦，哎，你等等，你那肉包铁呢？啊，您说我那摩托呀，现在没什么让我不骑那玩意儿了。
1: 这就对了，那玩意儿突突突的，危险不安全。嗯，该捯饬捯饬，就得捯饬捯饬。
0: 这多好啊！什么狗样的！哎，我说苏奶奶，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这话还听不出来，夸你。奶奶跟你说点正经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心脸皮薄。苏萌不跟你说话，苏萌没有不对。你不跟苏萌说话，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谁让咱是爷们儿呢？
2: 是不是？去，把这菜给奶奶送家去。苏芒在家呢。喂，那您去哪儿啊？我忘了买葱了。藏书本身就是一种学问，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藏而隐，隐而明。
3: 明而静，静而开。两百年前，我国藏书，
4: 门没锁，惨遭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5: 那个苏奶奶让我帮她把菜篮子送过来，我先把厨房去。
3: 哎，我国七大藏书阁是哪七大？
4: 北京有俩，文渊阁、文源阁。
3: 承德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树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会阁。哎呦，行啊！我就知道北京的这两个。哎，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哪一年？
4: 清光绪30年，就是1904年。
3: 那印度女人头上那红印是什么意思？
4: 这回主子话，这奴才真不知道了。
3: 我还以为你真什么都知道呢。
4: 怎么着，主子您知道？
3: 我也不知道，你过来，到这儿来，转一圈我看看。您干嘛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有点意思，但你这西服扣子系的不对呀、啊，要么呢就一颗都别系，要么呢就系最上面那一颗。
6: 哎呦，您不会把这菜篮子放下呀？您下手我哪敢呢？那叫
3: 一指。哎，一指。韩春明，
7: 在。
3: 把篮子放下。
8: 这。
7: 您还有什么吩咐？
8: 侯哥，这事儿我们定了。
9: 哎，差不多。
8: 这事儿我跟韩春明商量好了啊，就我们俩干了。瞧见对面那茶铺楼没有？
9: 我就是被他挤兑的没法干了。我搞什么菜品，他搞什么？跟他打架我又惹不起什么刀。侯哥，既然你们都认识，那我也就豁出去了，还给你们。
8: 我说这么，你挥一下韩春明，让他马上过来，我在这看看风水，看怎么把对门给干过去。
9: 好嘞。
3: 包不许掉啊！这个，说吧，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理我呀？
4: 您瞧您这话说的，哪是我不理您呢？是您不理我。您说您都不理我了，我。

0: 上赶着追着您，能不让您看不起我吗？
1: 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是你也太寒酸了吧？你说你好歹也是一贸易公司的小老板，您多少捯饬捯饬自己，你也修饰修饰自身素质。
0: 这素质可不是修饰出来的。
1: 那不管怎么说，内在的东西是要靠外在体现的。忘了你们家你大姨跟孟小杏老讨进城那会儿了。
0: 你还真别说，
1: 别动，妈。
0: 你还真别说，那个小杏现在有时候还管我家老坛呢。
1: 你也甭给我提他。
2: 你给我再急呼十遍，就说姓侯的爷爷找他，让他立马给我回电话。这狗熊平常这积德好，人一呼就应。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也许是周六跟女朋友逛公园去了。
2: 啊？等我娶了小老婆，他都没准找得着媳妇儿。
1: 你说这姑娘到现在不找对象，是不是一直吊着你呢？哎，
0: 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小杏不像以前了，她跟那小懒猫学的吧。说实话，我有时候都觉得
1: 小懒猫是谁啊？
0: 你别多想啊，那是关大爷的孙女关小关。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这样了，是不是？要不然我给你
1: 踢。你别动了，韩春明，你别动，你给我蹲好了。
4: 好好好，
1: 韩春明，我告诉你，我恨死你了，你都把人家变成老姑娘了。哎呀，
0: 老点行，这老点有味道。再说了，我岁数比你大，要死也是我先死。
1: 我跟你说实话。你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我不管认识谁，我都拿你的优点跟人缺点比，结果我比来比去，我谁都没看上我。
0: 你甭跟我说这个啊，说这个我还来劲呢。
1: 你来什么劲啊你？
0: 你在这数数吧，出了几个了？
1: 我出了，哎呀，韩春明，您这是吃醋了吗？您也有吃醋的时候啊。
0: 多新鲜呢！我当然吃醋了。苏萌，我告诉你，我每次看见有小青年进你们家门，我就恨不得一脚给他踹出去，然后来一大杯，再来杏仁摘桃，我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5: 我们结婚吧。
0: 这事儿我可想了八百年。

0: 你这呼机怎么没完没了响？你是不是忙啊？
1: 对，我忙。赶紧去！哎，
0: 帮我拿着。
1: 你告诉我名字。
0: 怎么？想结婚了？奶奶，我要再不结婚，我就真成老姑娘了。还不是奶奶把春天给你叫来的。真的？ 哎呦，我的好奶奶，您太好了，太了解我了，快请坐，快请坐。奶奶，我打算正式跟我爸我妈说这件事儿了，我要告诉他们我想结婚了。先别说呢，他们最近有点忙。那你说，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这事儿，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
1: 他们要不同意，奶奶就骂他。
0: 得，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2: 他们要是敢不同意啊，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儿子儿媳妇儿，把什么三纲五常、女儿经、孝顺经、风姿修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全部给打翻在地。
0: 对，
3: 再踏上一只脚，
0: 奶奶，
3: 好了。
2: 老娘家再给我呼一百遍，奇葩奇葩，不行猴，您告诉他，他要再不来，嘿，
3: 你想他上哪儿去了你？
2: 您今儿这玩命一呼算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猜怎么？
4: 成就了我的婚事儿，苏家那丫头，您圣明。
5: 不是，您等会儿吧，那这餐馆怎么办呢？
4: 谈呢，不耽误，走着。
5: 来了，最后一个菜上齐了，大家伙慢慢吃着啊。嗯，我呀，还有一个特大消息要跟你们说。
6: 哎，行行。
5: 你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坐吧。哟，二哥，您嘴里吐的象牙出来，你这……
7: 哎，怎么说话呢？哎，
5: 不是，主要是二哥这态度是不是？现在二哥，您就是愿意听，哎，我还不稀得说了我。
7: 小杏，哎，大姐想听，来跟我说。

0: 行，总说我憋得慌。
1: 什么？哎，五子要开饭馆儿？
2: 何止啊！哎，五哥啊，他跟人那儿进口了好多汽车，那钱赚的，哎，数都数不过来，真的。你们是没看到他现在那个样子，
0: 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腰上还别着一个 BP 机，哎呦，一个字儿，派。威震茶大楼，哎呦那样，
3: 哎
0: 呦！
3: 哎，对不住，对不住，回来晚了。
0: 哎，我刚回来，哎呦！
3: 来，
2: 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哎呦，这是从哪儿回来呀？这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这
3: 哎呦，二姐，您甭逗啊！
2: 来，请进，来，来，坐，坐这儿，坐
3: 大姐。别，行，坐，
2: 起来，哎，过去。
4: 你还大姐？
2: 来，五子，来，给大姐说。你是要开饭馆吗？哎，大姐工厂正在裁员，马上就没工作了。
4: 那叫下岗。
2: 对，下岗。
3: 行了，都别瞎嚷嚷了。小五，哎，我听小杏说，你鼓捣汽车来的。啊，你想进监狱，尝尝窝头滋味？
5: 不是，我这个。
1: 五子，违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
3: 妈，大哥，你们放心吧，我这是正当买卖。不犯法的啊！
6: 胡说八道！
3: 汽车那是国家大企业才能经营的事儿，你个小小老百姓你就敢碰啊？
2: 哎呦，大哥，你瞧你啊！你看把咱妈吓的，那五子现在不是没事儿吗？
0: 就是，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你这何老大，这一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你发什么火啊？
3: 行，
2: 五儿
3: 啊，
2: 你是不是要开饭馆啊？得嘞，嘿，瞧你这身行头啊，大嫂就知道你挣大钱了，
3: 是吗？
2: 嗯，这么着，你那个饭馆啊，我和你大姐负责了。
4: 哎，大嫂，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啊。
0: 就是，
2: 这我这怎么是自私呢？我们这是帮助小五经营，又不是抢他财产，是不是？
1: 对，
4: 你，
2: 我们俩豁出去了，请长假，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得帮着我弟弟一把，
0: 没错。
7: 行，听我说两句啊。我呢，确实是要干一个饭馆，不过这老板呢，不光挣我一人，他有破烂口，我出60%，他出40%。其实这饭馆我一开始就是为咱家开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股份啊，不60%吗？我给它分成6段，那个妈和小杏一份，大哥大姐、二哥二姐，还有我一人一份，这总行了吧？
1: 听我说，妈高兴。
3: 哎，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从小哥哥姐姐对你可不错，你怎么着也得回报人家啊。
7: 不过呀，这饭馆咱家人可不能直接进。吃饭呢？
2: 小五啊，你看你忙得跑东跑西，哪有时间经营啊？
0: 我有时间，你看啊，我现在啊就是那大堂经理，我没问题，我说出手
2: 远，
0: 我真能干。
2: 哎呀，我行。小五儿，你看你没有对象是不是？你现在应该是抓紧时间解决个人问题，等解决了个人问题，你再考虑经营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
7: 我忘了跟您说一事儿了。
1: 那你说，
7: 小五子要结婚了。
2: 不是你跟谁结去啊？
1: 等会儿。五子，你有对象了？
7: 嗯，
1: 对象谁呀？
7: 后院苏妈。
2: 哎，我说五子，你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你
0: 就是啊，这你跟苏萌光谈恋爱就用了10年，结婚你这没见你有进展。
7: 我跟苏萌已经和好了啊，我们两个现在正在筹办婚事呢。你们要是不信呢，直接问苏奶奶去。
1: 哎，我信。要是敢让我问苏奶奶，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0: 不，五哥，我是彻底没戏了吗？
1: 哎呀，你
4: 说正事儿。
3: 行了，都别再说了，让后院苏家知道了，显得咱们家多没水平呢。既然小五要结婚了，我们还是商量商量，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吧。
7: 哎，不用，我
1: 说。哎，你大哥说的对，你想啊。开饭馆这股份你都分给大家了，大家啊，五子结婚都得掏点儿。
4: 小五，你说吧，你结婚让你二哥给你送点啥？
1: 哎呦，
6: 你能送什么呀？
4: 不是，他一直惦着我那自行车呢。我
6: 还自行车呢，现在都大彩电了。
4: 彩电我们家没有。
6: 走走走。爸，你就放心吧。那个，我跟春明大兄弟特合得来，这以后生意肯定特好。哎，春明，春明，是不是？
8: 这事你别跟着瞎掺和。
9: 孩子他爸刚出院，家里没人不成？
6: 我跟你，我就没法说我。走了。
7: 快点走了啊！
9: 这狗送皮。
10: 哎，春明，我想给这个餐馆改个名，说叫什么名好？
7: 您觉得聚半仙这名怎么样？
9: 嗯，花儿是半开的鲜艳，酒喝的半醉正好，醉半仙儿，
7: 聚半仙儿，什么醉半仙儿？
9: 不是，醉半仙儿啊！
7: 这可是九门提督老爷子给提的名儿啊！您将就将就得了。
9: 这事儿不大对吧？
7: 嗯，
10: 你说这个老爷子孙女在茶吧楼，
9: 他支持咱们跟茶吧楼抢生意？
7: 吃饭扎堆这事儿可是您说的，您忘了？回来啊！
10: 嘿嘿嘿，小顺走着呢，我们哪搁去？
7: 回家想长一眼，请他搁这儿啊！
10: 嗯。
6: 哎，大兄弟，
7: 你没走啊？
6: 对，我这不是等你呢吗？那个侯姐想让你帮个忙，但是侯姐绝不会让你白跑。
7: 好说。只是那两个珐琅彩小伙儿。
6: 行，如果你能说服我爸同意我跟你合作，那俩小碗归你。
7: 不过我今天就得要。
6: 嘿，那不行，你得先说服我爸。
7: 那不行，你得先给我。
6: 得，我信你，过两天找我拿去。
7: 行行，等不了了，就今天。
6: 行。
7: 哎，春明。哎，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个侯姐，你先拿去吧，走走走走。
6: 恭喜了啊！
7: 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
11: 我要不上这儿来，我怎么能看见点风流呢？
7: 哎呀，误会了，这侯姐就这么个人，大大咧咧的。
11: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7: 这不破烂猴家吗？这侯姐啊是破烂猴的亲闺女，我呢是想跟破烂猴啊合伙开一饭馆，好打败涛子他们那个茶吧楼。
11: 你跟涛子闹掰了？
7: 没有，这都是关大爷的主意。再说了，我也想在自家的饭馆里办咱俩的婚宴。
11: 哟，这创意不错。
7: 嗯，
11: 你说我听听。
7: 回头跟你慢慢说。那个，我现在可是昭告天下了啊，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11: 你嘴怎么那么快呀？哎，
7: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我先广而告之了，省得你再反悔了。
11: 真够坏的。
7: 要不咱俩趁热打铁，把证先领了吧？
11: 不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
7: 不是你等什么呢？来来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

大表兄兄弟，崇文门的巨朋友，现在端着的是你曾经的桌儿。可惜啊，你去的太早了，哥们儿，我替你喝了。

酒吧去，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哥。32年前，跟你东直门的小酒馆里，我们哥俩喝了最后一次酒。老哥，干喽！

这第四碗再回笼，朝阳门兄弟是他提用这四个小碗的名字，做了母哥四个的绰号，兄弟啊，干喽！

0: 又说句话，那酒楼就让我和春雪接了吧。
1: 就是啊，妈，我们不是见钱眼开，我们就是想干点正事儿。你看，我们眼瞅着都快四张的人了，这不能一辈子当工人吧？啊，
2: 说的也是啊。那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忍心说呀？人家五子辛辛苦苦的挣点钱出来，那这家里人都惦记上了。我个当妈的，怎么张得开嘴哟？得，能张开嘴的人来了。苏娃，
3: 阿姨，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你跟五子要结婚了。
3: 嗯，我奶奶喜欢他
2: 啊，那你不喜欢啊？
3: 哎呀，阿姨，
2: 苏沫，你俩到底准备啥时候办呢？
3: 嗯，我还没跟我爸妈商量呢。
2: 那是得商量商量。阿姨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哎呀，看您说的，还商量什么呀？你有什么吩咐，直接说就是了。
2: 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五子，把他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跟你办的婚事上。这餐馆呢，就让你大姐还有你大嫂他们他们比他能张罗。
3: 阿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得，您放心吧，我回头就跟他说啊。先走了啊。
4: 哎，告诉你妈啊，我喜欢你。
5: 下来，
6: 苏芒，大姐也喜欢你，还有我呢。
5: 知道了，知道了。
0: 妈，行，您真行，
6: 姜还是老的辣。
2: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我心里那么别扭？
3: 没拍上。
0: 妈，
3: 师傅，那我打一电话。你好，请帮我急呼7878。有急事速回家。对，我姓苏。好，谢谢啊。
7: 哎，
3: 怎么这么长时间呀？
7: 你就别埋怨我了，我这还是花10块钱打车来的呢。
3: 说，跟你说正事儿，你那饭店啊，别干了。
7: 不是，你不是不反对我开饭馆吗？
3: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可是今天你妈找我了，她让我跟你说，希望你把那饭店啊。

0: 让给你大嫂和大姐开，
1: 不是这事儿，我妈跟你说的。哎呦，
2: 你就给我李慧面子吧，我可不想还没进你们家门就落一个自私自利、刁媳妇的称号。
3: 放心吧，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说。
4: 什么意思？你这是不同意啊？
1: 没有，没有不同意，我哪敢不同意呀？你说我要不同意，您还不得十天不理我呀？
2: 知道就好。
5: 哟，工作，
6: 春明啊，太少见了，
5: 你怎么不请客呀？
7: 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
5: 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啊，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孙红的婚宴。嗯，
7: 好，
5: 好，一起好吧。
7: 恭喜你们二位，
5: 那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
7: 早晚的事。
5: 然后我们先回了，回吧回吧。
7: 说怎么了？
5: 这还叫快呀！我恨不得让整个前门楼的人都知道。
7: 我不同意。
5: 不同意，我现在上街上喊去。
7: 你敢跟我回来？
5: 哎，你下去吧。
7: 你是不是看着春明跟宋文耀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8: 好歹没关系。我就是觉得春明啊不够意思。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建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
7: 你是没见着啊？又我又是作揖又是感谢，
8: 还说要在全聚德请咱俩吃饭。
7: 咦，现在不提这茬了。得了，一个院住着，你别小心眼。
9: 哎呦喂！
10: 两位新型的园丁，您们总算回来了，快快里边请。
11: 哎，
10: 妈，
11: 哎，
10: 过来。
11: 妈，
10: 嗯，
11: 这是有事儿啊？
10: 你们赶紧坐，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喝点水，这姑娘有事儿一定是大事儿啊！
7: 快说，
10: 快
7: 说，
10: 慢点听。
11: 嗯，
10: 快说。
11: 嗯，奶奶，您看我这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7: 说呗，你说。
10: 得，我替咱们萌萌说，萌萌和钱院的春明和好了，想要结婚了。这倒是好事儿啊，闺女大了就得嫁，嫁不出去就犯愁。但是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这稍有闪失，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可都没有了，
11: 妈。 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嫁。
8: 这挑来挑去，还是春明。
11: 爸，我真没像您说的那么挑，但凡我认识的那些男的，他们没有一个让我对他们有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研究生，有高干子弟，可是跟春明一比吧。 我就总觉得他们身上好像缺点什么，就缺春明身上那种自信，就是那种让你突然间有惊喜、有新鲜感的那种东西。您懂我说的意思吗？爸不懂，
8: 这会儿也懂了。
11: 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反正您女儿也大了啊，也该嫁人了，管她好赖呢，反正春明也差不到哪儿去，随便嫁得了，是这意思吧？
12: 看你女儿啊，说话多尖刻，
13: 还不都是你给惯的。妈倒觉得挺好的，妈没有意见，反正是萌萌也离不开奶奶，这嫁出去了都没嫁出这个院儿。妈，你说呢？
12: 春明过去吧是不着调，现在可不一样了，连外表都讲究样了。我看中的呢，主要是她的品行。 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春明和他妈顶嘴？就是没有，打小就没有。春明他大哥孝顺，想接他妈过去过两天清闲日子。你猜怎么着？他妈愣是没去。春明妈多机灵一个人呐，她是看中了他这小儿子。
8: 还是妈看得深，哈。我看这事儿啊，就让妈去做全权代表。 直接跟春生的妈谈，咱们就不掺和了啊！
10: 我没意见，妈，您就多费心了哈。
12: 你们。
0: 谢谢您，
1: 这大事儿啊，我宣布完了，睡觉去。
0: 谢谢。哎呀，嗨，你们这。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5: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

0: 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成家成

0: 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在此，妈妈好，妈妈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9: 嗯，
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
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

0: 吃，这么好的
1: 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6: 眼睛看不清
5: 怎么看。
7: 对，
5: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6: 眼睛看不清，
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特大好消息，
10: 蓝莓叶黄素
1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4: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已经那么大年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

0: 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正在播出。
4: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指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5: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6: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7: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6: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7: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6: 做得高明一些。
8: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5: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8: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就当街射杀他。
9: 去哪儿？
7: 朝鲜银行。
9: 是中央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怎么着？你不直接经营啊？让你大姐大嫂干？这都一样啊。
1: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要这么着，我不干了啊！你把钱退我吧。
0: 别别别！您别急，别急，别急。您要是不愿意跟女人大家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背后操盘，让猴姐出面跟我大姐大嫂干，这怎么行啊？
2: 那倒不是不行。哎，
1: 我说你这里有什么猫腻吧？
2: 别别别别，没有啊，绝对没有。
1: 我干爷，我不干了啊！木已成舟了，不是？我拆了当柴火烧。我跟你说啊，要这么这酒楼根本就干不好。
2: 侯爷，您听我说句话，您别这么搞下结论，行不行？
0: 这样，我说不通您，我请关老爷子出面跟您聊聊，这总行吗？得了吧，他恨死我爹了。不是。
3: 您不是正想找一机会跟他比试比试吗？
0: 他不是我哥，您不比怎么知道？这什么叫江火是吧？比就比，
3: 输了您别反悔。我要输了让秀娥干，
0: 现在就得过来。
3: 那就今晚，
0: 就今晚，
3: 还有茶把楼，
4: 这不太合适啊。
3: 除了茶把楼哪儿都不去。
4: 今儿晚上茶把楼，
3: 得嘞，
4: 江，
3: 玩一当头炮。 这叫攻其不备，您认输吧。回家玩烧个伴儿去吧啊！我回马，你有什么辙？火嘴驴来了，
1: 没吭声儿，
3: 该吭声了。那相声怎么说来着？徒儿。 给他玩两句。啦呀啦啦，跳吧！赵仓不是跳下去，唐塔也跳下去了。这次该轮到你了，跳啊！看你往哪儿跳！
4: 不玩了我。
1: 别生气，我说那闹着玩的，哎，喝两三气周瑜，气死人不偿命喽！谁还敢接着玩？我来，我来，我来。真想能泡死了。哎呀，破烂猴跟您叫晚了。
5: 成啊，我这候着呢。
1: 那我晚上过来接您。
5: 大皮
1: 有几补？
5: 得嘞，有比那更好的。回家了啊。嗯。
6: 苏奶奶，哎，他搁干嘛呢？不喝呀？哎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哎，我呀，打小我就喜欢你们家闺女，那孩子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真的，在我心眼里跟我自个儿闺女一样，你信吗？
7: 那可不是嘛，就说你们家春明吧，小时候是有点不着调。
5: 看男孩子哪有不淘气的？不淘气就生病了，是不是？三十而立，这两年呐，眼瞅着春明蹭蹭的，一天比一天出息。出息什么呀，苏奶奶？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么打算行吗？啊，咱们呢不大办，等他大嫂大姐那个酒楼。 开起来的时候，咱把那街坊邻居全都请去，痛痛快快吃一顿。新房呢，就用春明这个房子，你说行吗？哎，你放心啊，我肯定让他大哥、

0: 二哥好好的给收拾收拾，特像样啊。
1: 这话说的，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苏萌他妈讲话了，闺女出嫁连院都没出，想上谁家吃饭就上谁家吃饭，他妈呀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0: 你说上哪儿找这苏萌他妈他爸这种好人家啊？像这种老师你根本都找不着。
1: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苏奶奶，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说我怎么了？我都睡不着觉。
1: 我岁数大了，觉更少，这一宿一宿的翻过来掉过去，满脑子想的就是孙女的婚事。你说这个
0: 老了老了没出息了，就这点事装不下了。
1: 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0: 待会儿再说一会儿话，没事儿，着什么急呀？
1: 来不及了，这回来都急茬了。
0: 我送你送你，
2: 好好好，
0: 慢点。慢点。
2: 哎
0: 奶
2: 奶，我的爹呀、啊、我说你至于吗？不就跟光大爷吃个饭吗？您当你给我找一后妈呢？
3: 什么呀，我敢说他今儿穿的比我还得正式。
2: 我才不信。
3: 走着。
2: 哎，你等会我。
4: 金车金银雪的鬼送车机我当机。
5: 怎么样？不是您上车坐着去啊。
6: 这是车吗？
5: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进口车，
6: 瞅着跟大头鞋一个样。
5: 让您猜着了，这车的绰号就叫大头鞋。
6: 你呢？
5: 我买的。我这不是要结婚了吗？送给苏萌的。哎呀，您别看他模样怪了点，里面坐着可舒服了啊。

0: 官爷，晚辈这儿给您请安了。
1: 免了免了，起来吧。今儿这茶百楼可够清静的啊。
2: 爷爷，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都打烊了。
3: 老爷子是明知故问的。
4: 这也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他叫小懒猫，你要是叫大懒猫，你就可以坐下。
4: 哈哈，得嘞。
1: 走着，宴宴夜饮，不醉不归。
5: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虽然是女人用词，可也就这么个典故了。
0: 您请啊。
6: 什么意思？
3: 老爷子开局不利。
0: 仙人海上来，
5: 以我珊瑚钩。
1: 金光夺玄木，奇才要九州。
5: 有了，
1: 别介，没完呢，后边还两句呢，你得给我补上。
5: 您赐教。
1: 自我得此贵，尽业完实修。刚刚你说到珊瑚，这珊瑚啊，年年长一圈，近代多少圈啊？远古多少圈啊？
5: 玩惯了，爷子，咱不再这么玩了，
1: 多新鲜呀！既然你提到珊瑚，那咱就得刨根问底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这是规矩。近代360圈，远古化石380圈，喝着。
5: 还有吗？
1: 听说最近达到400圈，喝。
2: 我说，怎么净瞧见您一人喝了呀？
1: 闭嘴！
5: 这回该轮到我了。

想当年没多少酒，所以我爹输给您了。今天我带了23种酒来，请您一一。

0: 九门提督爷爷一次准备一个杯。
1: 啊？去拿23个杯子来。
2: 哦。
3: 组长，这么晚了呼我们干嘛？
4: 这是韩春明他们的过境贸易批文，对吧？
5: 没错呀，我们都核实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批文肯定是没问题。待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辆他们的车，是不是和这批文上的车是一样的？
0: 洋河大曲。够3个了吧？喝吧。

0: 接着来，我要接着来，有点欺负你。你在我徒儿和孙女当中任选一个，他们说错了我喝，这可是您说的，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
1: 那就让他们一人来三杯。
2: 不，这事儿得我先来，不成？
1: 你怕什么？
3: 我倒要看看。
4: 有什么样的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孙女？拿只筷子给我。破烂侯大叔，我要是一个一个尝，等于是欺负您了。

0: 我这是准备20年了，您这是准备20年了。
1: 你呢？今儿你闺女也在这儿，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

0: 教导教导你闺女，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连自个儿亲闺女也舍不得。今儿我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1: 领教，
0: 领教就得改。
1: 得，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
2: 啊？不是，真的呀？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啊。
0: 那就都坐下吧。哎。
3: 来来来来。

0: 这车和批文的不一样啊！处长，既然证据确凿，那咱就动手吧。哎呀，
1: 那多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
0: 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花剑的一起？
1: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虎哥，虎子哥，哎呦，赶紧起来！起床了。嗯，怎么回事？你再睡，你早饭吃不上了啊？嗯，
3: 起来，快点，快，帮着点。你这手腕我都不行了。
2: 我说阿姨，如果现在在酒楼里天天这端盘子，那我家庭还让我端盘子？你也不心疼心疼我吗？这不是
3: 什么名呢？还没起呢。
4: 姑娘，还没起呢。哟，苏萌姐，哎，正好一会儿是个早饭吧？好吧。哎呦，我
5: 不吃了。那春明在吗？哦，他不在。五子哥不在，你回去吧。怎么不在了？你这是说话？苏萌，走。孟小倩没一劲的啊！有你这么叫人起床的吗你？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4: 不是妈，你看他这。
2: 昨天他苏奶奶来，跟我商量婚事。那这
1: 么说，苏萌他爸他妈同意了？
2: 同意了。哎呀，不要同意嘛！你美什么呀？
4: 我能不美吗？
2: 得了吧！哎，那人家就是一30岁的老姑娘，嫁不出去，没人要了，没辙了，回来又吃你这回头草，你还美呢？
1: 说谁呢？啊，说谁30呢？你多大了？
2: 我怎么了？我今年26，我还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啊？呦呦呦，
1: 真不要脸，27了，马上就三张了，你就跟万贯学吧你。
2: 怎么着？不能学啊？哎，这老北京有三怪，豆腐比肉贵，自行车比汽车快，我这大姑娘啊，就是比你傻小子坏，怎么着吧？
1: 不是妈，你现在都学的什么呀？
2: 行了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这个给人苏家的聘礼，不能耽误。
3: 你看这个啊，哟，
2: 这可是汽车钥匙啊！你总不能送人一辆汽车吧？那就太过了。
3: 不行不行，现在都兴送彩电人，你太贵了。
2: 就是，二姨都不带同意的。
4: 都甭管了，
1: 你这事儿我就做主了啊！
3: 我给他送过去。
2: 你送什么呀？没刷牙，没洗脸的。
4: 我搜搜搜搜搜。
2: 搜搜搜
3: 二姨。
2: 瞧见没啊！我五子哥他只要能把苏萌姐给娶到手，就回头把您给送出去，他都不带心疼的。
3: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也没胡说呀。
6: 你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3: 不是，你还说我呢？瞧你那兴奋样，整个你打鸡血了吧你啊！
7: 消停一会儿吧。
8: 你这么早干嘛来了？
7: 啊，吃早饭了。
9: 春明来了，来来来来，
3: 来，
9: 坐下赶紧吃点。
7: 不客气不客气，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
3: 春明，我们家可不兴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
7: 哎，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
9: 嗯，你们都别管，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7: 哎，
3: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
7: 哎呀，奶奶是这么回事儿，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3: 我知道，
9: 车，
7: 猜着了，
3: 我的喽，这东西也太贵了吧？
7: 没事没事，
9: 春明啊，你哪？

0: 哪来那么多钱呢？
1: 挣，
2: 你爸，你就别当警察了。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3: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2: 放心吧，
3: 那我先回去，你们知道啊。
2: 好嘞，谢谢你啊。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你说这，这村民哪来那么多钱呢？
1: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也挺烫的嘛。你还是问问他好，这也太扎眼了。
3: 哎，是啊。
2: 哎，我说也是啊，谁敢有车呀？
5: 就是大石烂胡同里头，没听说谁家有汽车啊。行行行，回头问啊，我一定问，行了吧？快快快快快！哟，这汽车钥匙。哎，得了，我不吃了，我开车上班去了。哎，你听我，丫头，你要省点啊，注意安全呐。
3: 这孩子小子风风火火的。
5: 嘿，苏萌啊。
6: 谁的车啊？你开的这是？你猜，这车长得可真够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
5: 大头鞋。对对对对对，大头鞋，韩春明借的吧？韩春明送我的，怎么样？
6: 送你的。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倒折腾出一款爷来，
5: 行。
7: 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没问题。哎，
5: 够风采的啊，大家都围观呢，你瞅瞅没有？我说什么呀？这韩春明做事儿啊，永远是一鸣惊人，永远能给我惊喜。
7: 要么说你离不开人，这车不得花几万一辆吗？其实应该大头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并不在乎它有钱没钱，我在乎的就是它总能时不时给我惊喜。
5: 就那北海跟王亮说，我跟你说，现在但凡我身边出现一男的呀，我都会拿他们跟春明比，而且脑子里立刻会想象出他在北海荡起双桨的样子。
7: 想起他那救人的勇姿，
5: 你知道吗？这种惊喜，还有这种效果以后的幸福感、满足感，还有我内心深处的虚荣，只有韩春明能给我。
7: 知道我为什么上次在会上提出要重新定义这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吗？我这呀，全都是受了韩春明的启发。现在这社会，有文凭不行，可没有文凭也不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重要就是说呀，这年头不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咱中国的优良传统。
5: 苏萌，你别说了，你过来看看。
3: 怎么样，效果不错吧？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你们的了啊。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设个先走私，把车扣了。嗯。苏萌要是没面子，春明。
5: 看你怎么了！来，多少辆车？这谁的车？刚才不是说，是苏萌开来的吗？
8: 是你的车不？
5: 涉嫌走私，来下来。哎，苏萌，坏了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快点。
3: 这兜子钱有点忒乱了，您帮我拾掇拾掇吧。来来来来来，估摸得有10万多块吧，全是孝敬您的。妈，妈怎么了？妈，哎妈，妈怎么了？我这
9: 关门，
3: 关门，
9: 快关门！
3: 关个门干嘛呀？
9: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万一我要碰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你妈老命不就没了吗？
3: 对对对对对，关关关关关，晚上啊。

0: 谁？
1: 我呀、啊。
0: 倒霉孩子，你干嘛呢？
1: 擦玻璃啊。
0: 你早不擦晚不擦，你非得这时候擦。把门关上，关上，
2: 关上
0: 啊，窗帘。

0: 什么事儿啊？比你妈被窝子女的钱还重要？
1: 四毛，不是什么事儿？
2: 还来了你？
1: 我坐公车来了。
2: 干嘛不打辆车呀？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2: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
1: 有啊。
2: 快给我，赶紧。
1: 不在我手里，在车主那儿，都过几天。
2: 车主是谁啊？
1: 我一朋友，说了你也不认识，说吧，怎么回事？
2: 你自己进去解释吧。啊，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韩春明，你真行你！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可跟你说，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我。
1: 呦呦呦！别急，别急，别急！哎，苏梦，我问问去啊，你别急。
0: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春明要是知道我没按他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他那脾气，不得跟咱们急眼啊！
3: 哎呀，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没有他发言的权利。哎呀，什么剧半仙啊，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想得出来。
4: 苏瑶，我告诉你啊，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0: 真的假的？啊，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先特纳闷啊。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
3: 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便宜，必须得便宜。
0: 找小杏啊？那茶吧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哎呦，
3: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什么？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免谈免谈，
4: 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
3: 让咱妈跟他说去。
4: 那你跟咱妈说呗。
3: 行啊，我说。
4: 得嘞，
0: 这事儿靠谱。
3: 你说我妈跟他说，他不敢不听。

0: 六上衣，去五进一。
1: 上衣，去五进一。
0: 还行，学得挺快的。
1: 那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降低成本，不能从菜的质量跟数量上动脑子，你得把握住进货渠道，开源节流。
1: 那要不还是我直接负责进货？
0: 那你一辈子都是个进货的，当不了老板。
1: 那还有你吗？啊，
0: 你就这么放心我啊？
1: 没什么放不放心的。这么说吧，就说你把我全都给卷了，那我要是去法院告你，我都不姓李。
0: 你这人吧，也就这么一点闪光。
1: 可春明说我就这一点让他不放心。
0: 你可别听他的，韩春明心眼多多呀，都是跟我爷爷学的。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把别人给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呢。
1: 你不知道春明特别仗义。
0: 仗义是仗义，做生意是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儿。
1: 那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妈呀。
1: 那我能见见你爸妈？
0: 见吧，不过你得先办一张签证。
1: 签证？
0: 他们俩在国外呢，而且开的就是一

0: 家中国菜馆，哎呦喂，我说呢，我他妈，哎，我一时激动走嘴了啊！这事儿得赖春明，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这春明不靠谱。是我不让他说的，先别说这个了，你去给我把孟小杏叫来。
1: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破烂猴跟韩春明那餐馆给挤趴下去。
0: 那不行啊，那都是哥们儿，哥们儿之间不行。
1: 这没什么不行的，破烂猴跟韩春明能把菜馆开在咱们旁边，那就是跟我叫板，就是为了竞争的。不过我看也费不了什么力气，他们把那餐馆名一改，就必输无疑。
0: 那也不能伤和气啊，这。
1: 那要不咱们关门呗？
0: 那不行。
1: 那不就是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

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

0: 碰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

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

0: 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拨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拨。哎，这个两拨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

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小鱼长得笔杆条直的，这是什么鱼？鲅鱼。
14: 今天做什么呀？五香鲅鱼，
15: 它跟三文鱼相媲美，
14: 料好鲜哦。
13: 这个凉菜啊。
16: 对啊，一热吃也成啊。
17: 我做一个清香型，
18: 酱香型，拿黄酱跟豆腐来煮这个鲅鱼。嗯，
13: 哎呀，鲅鱼丸子
19: 用的是燕鲅。
20: 之所以加那么多水让它蓬松呢，因为一会儿它要烧，一松就烧的容易入味儿。
13: 这个香味儿比较独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小鱼长得笔杆朝直的，这是什么鱼？鲅鱼。
1: 今天做什么呀？五香鲅鱼，
2: 它跟三文鱼相媲美。
1: 哟，好鲜哦！
0: 这个凉菜啊。
3: 对啊，一热吃也成啊。
1: 我做一个清香型，
4: 酱香型，拿黄酱跟豆腐来煮这个鲅鱼。嗯。
0: 哎呀，鲅鱼丸子
5: 用的是燕鲅。之所以加那么多水让它蓬松呢，因为一会儿它要烧，一松就烧的容易入味儿，
0: 那个香味儿比较独特。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买了吗？
1: 买了鲅鱼。
0: 知道为什么鲅鱼特别容易做馅儿吗？
1: 为什么呀？
0: 刺儿少啊。哦，是吧？而且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哎
1: 呀，郑老师
10: 多丰啊！
1: 见过这玩意儿吗？这叫鲅鱼啊！
10: 我就来自鲅鱼的故乡啊。
1: 哪儿啊你？
10: 青岛啊。
1: 还口味儿啊？
0: 真面前耍的刀，
1: 鲁班面前玩具啊！
10: 营养价值非常丰富，20%的蛋白质。另外啊，它的这个 DHA 和 EPA 在众多鱼当中一点都不输三文鱼，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一类。酸哦啊，对于神经系统的活跃呀，它的整个的意识观呀、记忆力、思维都有好处的。
1: 明白？那还等什么呀，老方？
0: 怎么
1: 赶紧吗？鲅鱼？
0: 哎呦，我们买鲅鱼可没说要做鲅鱼，能不能做，能不能愿意给你做，那你得问问我们两位。
3: 我这俩问能热的，
4: 行，
3: 你还成不？
4: 好嘞，
0: 等半天了，
1: 还等半天了都架着啊。您今天做什么呀？
3: 我给您做一五香鲅鱼。
0: 一听这名字就感觉就是好像把它炸一下，搁点五香粉。
3: 我也差不离，你看，
0: 真的假的呀？哎，
3: 燕鲅鱼有了啊，直接改刀，顶刀啊，一切片儿，你看。
1: 哎，这玩意儿没刺儿啊？这个
3: 有啊，刺儿少啊。
0: 好收拾吧，里头什么？
3: 好收拾，干净，有黑膜的地儿
0: 给它去了就行。
3: 对，
1: 好收拾。
3: 来黄酒。
0: 好嘞，我知道
1: 这鲅鱼就是内脏特别小，是吧？
11: 这鲅鱼最大的特点是
3: 好嘞，
11: 很刺。为什么爱吃鲅鱼馅饺子呢？它好剔刺儿啊！你要用刀鱼、石鱼，你倒想包饺子呢，
1: 包
11: 连刺儿怎么拿下来
1: 呀？是啊，
0: 您这算是切的算是厚片儿，
3: 对，
0: 黄酒算段儿，再来点盐是吧？
3: 一边动，
0: 我给您来吧，撒多少？多少都行是吧？
3: 对。少嘞，
0: 好嘞，
3: 这因为这海水鱼它有咸味儿，我们黄酒盐啊稍微腌腌它，加点葱姜蒜，这个味道就进去了。
0: 哎，我怎么闻这个鱼，其实腥气味儿挺大的。
3: 对呀、啊，它腥啊，腥它才鲜呢。哦，
11: 它这个鱼啊是吃鱼的鱼，
0: 啊吃鱼的鱼，
11: 所以你看它那个牙齿是那种
0: 锋利，
11: 吃小鱼。
3: 哦，这个时候你看我这儿有俩蛋清，
0: 好，给您开大火吧。哎，
3: 开大火，
0: 好，
3: 油温上来，咱们这炸这鱼啊，油温得稍微高点儿、
0: 啊，穴位高点，
3: 穴位高点。蛋清调匀了，你再看我这料，葱姜蒜这不有了吗？
0: 对，然后呢？
3: 您看这儿有点中香，十两粒，有俩八角，有点几粒花椒，有个肉果。啊，然后用一块白纸，让我们找点小馅
1: 儿。你要真
0: 说，牛老师，我看这里面这鱼颜色，
3: 它飘起来
0: 立刻就变金黄了，是吧？哎，
3: 金黄了你就给一会儿硬顶住个儿就捞出来了。
0: 关键这鲅鱼真的挺金炸的，是吧？
3: 它

0: 为什么你要炸它？关键炸着啥的呀？
1: 啊，
0: 一个蛋清定过型，锁住水分了；二一个它去了腥味儿。
1: 哦，而且您别说这个，我看您放那蛋清其实也不多。
0: 这个我要传递一个消息，什么？您家里边做，不管做什么红烧鱼啊、干烧鱼啊这一类的鱼，您要炸的时候抹点蛋清，下去炸完这鱼定型，它烧的鱼都是不烂。
1: 哦，
0: 你看这时候你烧完，你看它不烂
2: 了。现在是
1: 把刚才那些葱姜煸一下，
0: 咱别糟坏东西。这个时候呢，咱把这香料往里边搁一会儿啊，开着火，我搁了点丁香，你看有俩八角。
2: 啊，哎，这丁香是起什么作用啊？
0: 增香的呀，
2: 增香啊。
0: 啊，这来个草果，最好是草果籽儿，这足够。你看这白芷，它也去腥。啊，花椒啊，然后大小仙儿。
1: 小茴香
0: ，小茴香，我们这里边要煸出来，要煸出香味来的啊！
1: 哎，你怎么没放那个？
0: 哪个呀？
1: 那个。
0: 别着急，我得稍微拍一下，这不能整使。
2: 点名刀，
0: 这还得用刀拍一下。
2: 瞧我这眼力劲
0: 儿，问问。
1: 啊，轻轻一拍，
0: 哦，
1: 这香味才能出得来呢。
0: 对，熄火，什么时候出香？闻见香不行，尝到嘴里出了香才行。
1: 还尝出来啊？
0: 对，但是我告诉你怎么弄，加不加？我让你尝，准没有香味不足。加上这份料，这香味就得出来。
1: 哎呦，也学会卖关子了是吧？必须得加上一份料。
2: 悬念知道吗？
0: 对对，现在不讲这个，
2: 讲悬念啊，勾着人往下看呗。啊，
3: 生活的窍门。
2: 对。
1: 哎，
0: 这会儿您准备点开水。
1: 加开水，能尝出香味是吗？这是您那绝招啊。
0: 啊。
1: 加。
0: 好嘞。
1: 哎呦，
0: 这一你别害怕，我都没害怕。
1: 哎呦，这都崩到我身上了。
0: 幸亏是开水，这要搁凉水就得炸了锅。
1: 哦，所以必须得加开水是吗？
0: 搁凉水
1: 根本不是说为节省时间的问题哈。
0: 你看这个开水一加，
2: 我更鲜了，这汤
0: 这香味就出来了。
2: 对。
0: 啊，我们这时候呢，煮出香味给它捞出来，要不然这鱼脏了呱唧。
1: 哦。
0: 这个呢，下回还能使。好嘞，
2: 那
0: 麻烦您。
1: 啊，
0: 这个得，咱们就下锅了。
1: 啊，直接就挂。
0: 这您拿走。
2: 其实我觉得您炸完这鲅鱼，弄点椒盐蘸着吃，也挺好的。
0: 啊，那可以啊，
2: 也行啊。
0: 但是要就别刮蛋清了。你看这稍微一烧，这就差不离了。
2: 不放酱油什么的呀？
0: 您别着急，一会儿。这时候改点小火，
1: 干嘛呀？
0: 你先尝尝它这个五香味有没有？
1: 嗯，
2: 哎呀呵，
1: 够香够鲜。
0: 有那个香料的香味吗？
2: 是应该说有啊，还是应该说没有啊？
1: 我
0: 实话实说，
2: 我没尝，我尝，
1: 我只尝到了这鱼的鲜味儿 啊，
2: 没香料的味儿、
1: 啊。那些香料的所谓的这个刺激味儿没有，
0: 没有、啊，
1: 但是确实很香。
2: 对啊，
0: 看着
1: 啊，
0: 我们这时候加什么？
2: 啊。
1: 加糖，
2: 白糖，哇，这么多糖、啊！
0: 先加上点
2: 啊，
0: 等这糖化了，
1: 我们再尝这汤吗？
0: 对，
1: 我觉得这汤现在已经非常好吃了。
0: 你尝尝这汤，一点点糖，
2: 有了。哎呀，我尝，
0: 你
2: 感谢您恩赐。
0: 你尝尝这汤，
2: 哎呀。
1: 哎，
2: 瞬间就香了，为什么呢？
0: 五香味
1: 更鲜了，
2: 更鲜了，为什么呀？
0: 五香味有了吗？
1: 有了。
0: 这就叫什么？
2: 啊，
0: 糖提鲜，以糖提香。
1: 哎，
2: 这个很厉害。
1: 原来每次炒菜的时候，谁加一点糖，说哎，怎么提个鲜，提个香，没觉得有什么感觉。这哎，不对比不知道。
2: 不是，
1: 吃到这个。
2: 刘老师，您这是魔术师啊？这是
1: 知道这个吗？
0: 对，这个时候啊，就有传统文化。
2: 对，
0: 你来给我摆一个莲花形，行吗？
1: 老程，今儿这盘要摆不了，你可就别在我们家吃了啊！
2: 老方，拿筷子来，
1: 在这摆着花样啊！
0: 来点盐
1: 啊！
2: 君子一言，可是驷马难追啊！
0: 对，
2: 我今天摆完之后，我第一口就我吃啊！
0: 两遍搬家，斗是你的，
2: 行了，太好了，
0: 看到吗？加糖。
1: 哎，这汤已经非常鲜，怎么还加那么多糖啊？
0: 我们这个，它得吃甜咸味的。
1: 哎，我能说吗？我刚才闻那鲅鱼特别腥气，你知道吗？
0: 现在
1: 一丁点
3: 儿腥，
0: 都有点
4: 鲅鱼的肉质吧，比较硬，
0: 黄酒一点。行嘞，这你老是那么，这个多熬一熬。
2: 就这
1: 便宜，你是又嫌我加多了吗？
0: 也不多，将水使。
1: 哎，那个牛老师净长学问。
0: 这个汤啊，你看，拉黏了。
2: 对
1: 啊，
0: 成馅状似的了。你看，香油往我这勺里倒。

0: 道您什么时候吃的。
1: 他给我了，扔。
2: 行了，好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3: 这加完香油以后颜色都不一样了哈，
1: 色儿也上了，
3: 对，就像蜂蜜一样，
0: 真好，这汁儿真是蜜汁儿的感觉，
1: 对呀，啊，这咱们再给它浇上，
0: 浇上，哎呀，
1: 稍微晾凉了吃，凉菜吗？
3: 啊，这是个凉菜啊，
1: 对呀，一热吃也成啊。
3: 赵斌，哎，赵大厨，您这今天用鲅鱼给我们做个啥？
4: 牛老师刚刚做一个。浓香型的，哎，
3: 人家是凉菜，
4: 对，
0: 我做一个清香型，
4: 酱香型，
0: 哦，酱香型，
4: 黄酱啊，
0: 黄酱，
4: 对，拿黄酱跟豆腐来煮这个鲅鱼。刚才牛老师直接腌，先腌了一下，
0: 对，
4: 我呢不腌的，嗯，知道吗？不腌的，
0: 就跟牛老师反着干呗。
3: 就是你不怕腥是吗？
4: 不是，我怕腥，怕腥，但是我先。煎完它以后，我在烧的时候再去它的腥，这是处理方法，
3: 方法不一样，嗯，各有各的道是吧？
1: 不是，他因为什么呀？我们那是做冷菜，这是做热菜，他把香料搁里边一块咕嘟，我们那要但是香料咕嘟完了，一会儿出来连葱姜蒜人搁里边跟烂粥似的，
3: 就不好看了，不是
1: 卖谁谁不买，
3: 卖上不就卖不出去了吗？
4: 这时候呢，我们放上姜以后，我们把鱼放进去啊。
3: 所以也是煎一下先，
4: 对吧？煎这个鱼的时候呢，姜味儿就会进入这个鱼里面，那鱼可能会吸收去一小部分姜味。对，稍微煎一下，我们给它放个字，
0: 不用给煎熟吧？
4: 对，不用煎熟，
0: 煎熟。
4: 对。好，这个时候我稍微煎以后呢，我放点花椒，大料放两粒，放一个蒜皮。完了，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搁在旁边。这时候我们下一点，先下。少下一点点黄酱，
0: 先炒一下这酱。
4: 对，黄酱我们分两步下啊。
3: 所以我们这个鱼就是把两边都煎的上了金黄色，
0: 对对对，
3: 就可以了，是吧？
0: 哎呦，疯死我了！
3: 因为这时候不想要它，
0: 就疯死我了。
3: 不用让它煎熟，这汤要把这鱼没过，是吧？
4: 好了，
3: 好，
0: 就让这鱼在里头炖着，是吧？
4: 对，这时候呢，我们把豆腐放进去，因为这个豆腐越煮它的味儿越好。嗯，
0: 放进去。
3: 其实我们有的人在吃这鱼的时候，特别愿意跟这个豆腐在一起炖。
4: 对，
3: 这是营养是有互补啊，还是有什么好的搭配？
5: 蛋白质的一加一大于二，一个来自于植物的大豆蛋白，一个来自动物的鱼的优质蛋白。哦哟，所以这种蛋白质对于健身人士是非常好的。
0: 太棒了！而且有一句话叫什么？千滚豆万滚鱼，是因为说它炖不烂，还是它越炖越有营养啊？
5: 应该是炖不烂，否则的话炖烂了就不好了。
4: 而且它越炖越好吃，
5: 越炖越有入味，
4: 豆腐越炖越入味儿，
5: 对，
4: 越炖越有弹性。这个时候我们呢稍微加一点点糖，
3: 所以我们在选豆腐上也是有挑的，是吧？
4: 对，
3: 必须要选择的是
0: 北豆腐吧？哎，
3: 卤水，
4: 北豆腐、卤水豆腐都可以，但是别选南豆腐，因为南豆腐太软太嫩了。
3: 你这儿也搁一点糖，
4: 搁点料酒。
3: 哦，这时候搁料酒。
4: 对。加一点老抽，老抽不要太多啊，就让它上色，
3: 上一点颜色。
4: 对，醋，盐呢先不要给，等我们最后调味的时候，因为我们还要放黄酱，这时候我们可以盖锅盖，一个不用看一下，有一个大火炖鱼，炖出来的香味它才浓的。哦，稍微等会儿。
3: 那我们这大火炖大概要炖多长时间？
4: 5到8分钟吧。
3: 5到8分钟，
0: 对，
3: 也就是说，鲅鱼其实也是挺好熟的，是吧？
5: 挺好熟，
3: 很好肉味。
5: 但是比一般的鱼来说，相对时间长一些，因为它肉质比较紧，而且它的 DHA 和 EPA 在众多鱼当中含量是非常高的。除此以外，你像我们都知道秋刀鱼和沙丁鱼，还有三文鱼，它跟三文鱼相媲美的 DHA EPA， 所以比一般的河鱼营养价值还是略高一些。
0: 所以说这
5: 河鱼，我们说鲤鱼啊、大鱼的 DHA 几乎没什么大油，所以要补充，比如给孕妇、坐月子的、给小朋友、给老人，不要老想 DHA EPA 是孩子，不是老人，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非常重要的一种脂肪，吃鱼吃鲅鱼。
4: 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了，我们拿起来。哎
3: 呦，这汤汁真是浓。
0: 其实刚开始您在放那个老抽的时候，还觉得放少了呢，怕没颜色呢。
6: 它搁了酱以后啊，这个鱼味肯定是非常醇厚。
4: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稍微的再放一点点，第二次放这黄酱。
0: 这是什么目的啊？
4: 是让它更增加这个酱香味。
3: 哎，那我能说吗？我其实觉得现在这个味道就已经挺合适了。
4: 不，味道是稍微有点甜，现在。再加上会压住这个，完了以后一会儿

0: 因为我们葱蒜还没有放哦，这个，嗯，我们把这个蒜先放进去。
1: 哦，这时候再放蒜。
0: 对，有点类似于倒炝锅，知道吗？啊。完了，我把葱。
1: 然后还炖吗？
0: 对，
2: 还是要盖盖，
0: 稍微盖盖焖一分钟左右就 OK 了。哎，
2: 但是我们通常总说在炖这个腥味比较大的东西的时候，尽量开着盖，让它这个腥味都往外跑跑。你这盖上盖不怕这个腥味？
0: 其实这个鲅鱼是不是有些人是处理这个，有些人是喜欢吃这种鲅鱼的腥气鲅鱼啊，尤其是酱混在一起很好吃。
2: 所以这不怕干锅吗？
0: 不怕不怕不怕。这本身是不粘锅，干不了。
2: 哎，所以我们要在家做这鱼的话，最好要用什么不粘锅吗？还是说什么锅都行？
0: 什么锅都可以。
2: 但是汤是不是要得宽一点？
0: 对对。
2: 如果要是我们把握不好的话，别到时候扒锅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差不多了吧？
0: 对，差不多了。OK， 这时候呢，我们再焖
1: 这儿了啊。
0: 好，哇，
1: 哎呦，蒜香出来了。
0: 嗯。这加上一味的葱跟蒜的味道。
2: 香味出来了。
1: 这出锅了吧？这应该。
0: 对，这时候可以出锅了。嗯。完了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基本上把这个
1: 没那么多汤
0: 了。
1: 哎呦，真是好，
3: 老方。
0: 好，
3: 就咱得尝尝。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鲅鱼丸子
0: 用的是燕鲅。
2: 什么叫燕鲅？
0: 这个燕鲅呢，就是咱们啊，这个从体型你可以看啊，细长，肉鲜发白。还有一种叫台鲅，台鲅呢肉短粗，完了之后呢，那个鲅鱼肉出来黑。价位呢，这个比如说这个是它的5倍。哦，
1: 这贵啊？
2: 这
0: 这贵哦，
1: 太好了，
0: 这鲜了。
2: 这是什么？太好了，
1: 吃这个。
2: 行，
0: 没错。
2: 那我们这除了这个鲅鱼，这是一块
0: 肥膘肉、
2: 鸡蛋、葱姜丝，
0: 对，
2: 这是
0: 花椒油。
2: 花椒油，
0: 对，
2: 这个呢，

0: 鱼尾，
1: 鲢鱼，
2: 那鲢鱼刺儿可多、啊。
0: 咱呀、啊、之前又拿小那个镊子给它全拔干净了，剃的不净漏。
1: 哎，为什么呀？为什么还要加点这什么鲢？
0: 这个鲢鱼尾啊，第一啊胶质感好，第二呢肉出来发白。啊，因为它俩互补一下。
1: 那我们要是没有这鲢鱼，我们再买一块买一条鲅鱼，再
2: 买草鱼、鲤鱼行吗？
0: 都可以。
1: 水淀粉，
0: 水淀粉，
1: 这是一点
0: 淀粉，
1: 淀粉，
0: 葱姜水，这个是花椒水
1: 。
0: 对，和馅的时候、
1: 啊。我看你这用了大量的花椒，这是花椒油、花椒水。
0: 没错。这个鱼呢，跟那个剃松鼠鱼是一样的，咱取它的鱼肉。这个从背部走，
2: 这种鱼刺儿特别少，是吧？
0: 对，
1: 可以用它包饺子呀什么的，是吧？
0: 而且你看那个肉，肉特别鲜啊！
1: 把这两块肉取下来，
0: 取下来之后呢，拿刀走，给它把肉给它刮下来，
1: 把肉刮下来。
0: 对，讲究一点，拿什么？拿鱼线。拿鱼线往下剃，
1: 鱼线是什么？就是
0: 钓鱼
1: 那线呀、
0: 啊。对，往上一点一点的给它。
2: 这肉这么酥嫩的。
0: 对，那个鱼扒了之后呢，它那鱼肉会更白一点。对。
2: 像这鱼皮剩下能吃吗？
0: 可以啊，
2: 炸着吃行吗？
0: 炸着吃、熬着吃都非常好吃。
2: 都行、啊。
0: 对。
1: 这鱼肉取完了。哎，
0: 肥膘也是一样，去皮，完了之后呢，鲢鱼尾也是一样。放哪儿了都一样，
1: 其实你这些都可以到时候放在料理机里一块打一下，
0: 对呀、啊，嗯，咱今天呢选的是咱现场剁，啊、
1: 哦，所以咱们这就把它切了一块剁一下，
0: 切了一块剁一下，没错。
3: 这煮丸子还是细切粗斩，
4: 对，
3: 完全剁也不太好，完全把纤维全部剁断的话，丸子的口感也会差一点。
4: 是，
3: 所以像那个南方做那狮子头的时候，他讲的就是细切，切的时候比较细，粗斩就简简单单剁两下就行了。啊，外表不是特别光滑。啊，
2: 所以说不得不说徐大厨厉害，你看咱聊天这会儿剁完了。嗯。
0: 啊，对，
1: 行，
0: 这个呢，为什么呢？有点颗粒状。嗯，刚刚那个董老师说的非常对，看了吧？
1: 所以可能我们要用料理机打出来的，它还真就没有这种
0: 那个是蓉状的
1: 口感，
3: 咔咔那种口感，那个太绵软了。
1: 好，这肉馅儿剁好了。
0: 先这时候呢，搅上劲儿以后呢，
1: 为什么这调馅儿的时候这蛋黄不加的？是因为颜色的过吗？
3: 蛋黄本身的那个质感和那个盛出来的就蒸出来，它会有很多的沫沫和
1: 明白了
3: 结晶体。嗯，
0: 顺一个方向给它搅上劲儿，
2: 行了吗？您这个
0: 这时候来。
2: 姜姜水，
0: 姜姜水，
1: 姜姜水啊，
0: 也是一样去腥。
1: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这个加就是一条鱼肉，再加上这个就是它跟这个肥膘肉，还有那鲢鱼尾的肉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0: 它那什么呢？比20%鲢鱼尾，10%的肥膘。就可以。这时候呢，花椒水。
1: 花椒水。
0: 这花椒呢，把水烧开之后，放花椒啊，给它煮一下。把花椒的香味完全融在水液当中，这时候用那花椒水就特别特别好。
3: 其实它之所以加那么多水让它蓬松呢，因为它因为一会儿它要烧，一松就烧的容易入味儿。但是这个烧呢，比如要加酱油加其他东西，要烧进去它就要松一些。
0: 这时候已经上完劲儿了，加点盐
1: 啊，调味儿了该是吧？
0: 最后调点味儿，来点几口就可以了。您啊，锅里放点油。
2: 好嘞，
1: 好嘞，这就开始煎了，
0: 是吧？来一盘子
2: 啊，
0: 来一盘底下也来点油，
2: 来，这就干净。
0: 好嘞，
1: 盘子里再来，
0: 哎，来点油，好，可以了，哎，这么一抹。
1: 哦，先把这碗，我还以为这一个个往锅里搁呢。
0: 一会儿啊，给它拍一下，拍下之后呢，让每个丸子似连非连，粘在一起。但是拿筷子一夹呢，还能夹开。好，这时候呢，看了吧，这丸子轻轻地给它拿勺摁一下，
5: 让它相互之间都挨上。那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南煎丸子的制作方法，它只是把里边的馅心内容给改变了，但是制法还是很传统。
2: 干嘛非要让它挨上？
5: 煎完了以后形成一个饼，但是呢，饼和饼之间呢还有一定的空隙。这样呢，它便于它吸味儿啊，这个导热呀、等等。
1: 好。
0: 走，
2: 直接推进去。
5: 对，看它那个之间还有一个。
1: 所以刚才我盘上那油可能稍微少了一点儿，是吧？这样鱼肉其实比较好熟，要是相对于猪肉来说，
0: 对。
1: 哎，所以就因为加了俩字儿。南煎就可以叫它丸子，不然的话，咱们怎么也不觉得这是丸子，小肉饼儿。
0: 丸子煎熟以后啊，咱们原锅里边边上放了姜丝，葱丝， 把这香味给它煎出来。

0: 好嘞，这时候呢，来点蚝油，来点老抽，调颜色。 放少许的盐，因为蚝油啊已经很咸了，盐来一点就行，来点糖。这时候呢，给它勾芡。哎，
1: 现在烧开了之后，最后
0: 顺边往里打芡，
1: 热的地儿。啊。
0: 让那个芡汁啊均匀的裹在这个丸子上边。
1: 嗯。
0: 这时候啊，来点花椒油。哦，我以为要翻了。最后要来点花椒油。对，名字是花椒油。然后要大宽饶了啊！哎，一般师傅可不。你也离远点，有危险。
2: 哎，
1: 下来，这就可以出锅了。
0: 还是有基本功的。
1: 啊。
0: 这时候呢，
1: 撒一点
0: 小葱花。
1: 啊。
0: 啊，配点绿色，也提香。
3: 好嘞，这完全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鲅
1: 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百花豆腐，
8: 虾胶是摔出来的，那个冲击力啊，让它迅速的起胶。
9: 这形出来都不一样了。虾仁豆腐，哎，
10: 这豆浆啊，直接咱们就加这个。
9: 这也算是什么呀？玻璃片儿。
10: 对，玻璃片儿。
9: 鲜。
11: 咱今儿来一个

0: 郊游阔的岛啊，
1: 谁家的孩子蔬菜量啊摄入很充足，谁家孩子生长发育会更好，
2: 真的有肉香。
3: 我家厨房
4: 开饭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

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老同志们对省委的关心表示感谢，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创造河北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家将继续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充分发挥余热，为推动全省高质量

0: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自设立之日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便深深镌刻在雄安新区的基因里。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1: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2: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店区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三楼中控室内，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
3: 它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能够预报未来三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三天做出调度安排，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2: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类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电河流品质提升与店区水生态保护，加强店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
4: 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5年保持在三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系统治理，涵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
2: 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员轻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
5: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护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0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2: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2300多万株苗木，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
6: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1: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榕东片区，南连白洋淀，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7: 在公园的附近呢，有三校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信书店、桨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健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疏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8: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9: 你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
2: 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

0: 是未来。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三公里进森林，一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2: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在衡水市第13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贮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
3: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三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
4: 咱们配备了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5: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6: 您看这块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7: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着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0: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竞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竞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
8: 加快推动三书一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9: 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10: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

0: 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
1: 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输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
2: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3: 首钢千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
1: 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万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
4: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加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1: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
5: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1: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6: 昨天，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7: 9月3号上午，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刘村站至湘江道站盾构区间实现双线贯通，至此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1期工程沿线管线密布，建构筑物林立，施工环境较为复杂。线路需长距离穿越粉细沙、中粗沙等不稳定地层，同时需上跨及长距离并行既有1号线，对技术实施要求很高。
8: 对掘进精度和沉降控制要求极高，项目团队实时开展既有1号线自动化监测，动态优化土压、注浆施工参数，实现了盾构掘进全程连续高效、安全受控。
7: 依托盾构云平台，项目团队构建起感知、预警、调度、决策4位一体的智能化管控体系，掘进参数实时采集，施工状态远程可视，数据融合驱动实现风险自动预警，多级统一调度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9: 我们研发的盾构近距离穿越既有线沉降控制技术，实现了2毫米的精度控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盾构辅助决策系统、同步注浆新材料等一批新技术、新工艺广泛应用，全线累计获得了专利证书29项。
7: 目前一期工程的轨道铺设与车站设备安装正同步推进，全线进入土建收尾与站后工程并行的施工高峰期。石家庄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中至东左路站，全长约12.75公里，设站9座，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0: 建成后，将加强中心城区与高新区、东南三环片区的交通联系。我们将继续加快科学组织施工，持续狠抓质量安全，确保工程建设高质量、高标准，快速推进。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此举将打通河北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实现算力资源整合归集、统一调度、互通共享与跨域流通，进一步强化河北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9月1号至30号，全省将集中开展第五个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宣传月活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法律法规、涉企法律知识、惠企政策措施、涉企维权途径进行重点宣传。同时，组织开展“重在河北，重企同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专场活动，普法志愿者深入政务服务中心、商圈、园区、广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等重点活动。今天，京津冀基层医疗百千万工程沧州站活动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启动。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百名医护人员围绕中医康养、经方应用、落病理论等进行交流讨论。京津冀基层医疗百千万工程将联动百家县级医院、千家基层医疗机构，培训万名基层医务人员，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助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今年是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余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3: 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省共有4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邯郸市歙县聊城乡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水阳，唐山市滦州市滦城街道关工委主任骆宗明，石家庄市赵县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张军鹏，廊坊市文安县文安镇个体工商户张永良。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木板年画赛道决胜赛上半场。比赛设置生肖套印、技刻风华两大比拼环节，全方位检验选手的五色套印技艺和创作巧思。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青山碧水，在一呼一吸间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连日来的晴好天气加速了水汽的散失，干燥问题越来越明显。今天午后，多地的空气相对湿度下降到40%左右，其中张家口、上亿不足20%。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

勤补水，同时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也随之升高，露营或爬山要避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预计六号夜间到七号，中北部的这些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八号降水的范围扩大到全省，出门的话最好随身带把伞。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也随之下降，尤其是最低气温下降明显。像保定到了十号，最低气温不足15度，出门早的话要带一件厚外套。最高气温下降后，舒适度反而更高了，八号、九号25度左右的地方居多。此外，七号白天北部地区的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海上的风力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0到31度。张家口晴，17到31度。承德晴转多云，17到31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1到29度。唐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廊坊晴，20到32度。保定晴，20到32度。沧州晴，19到30度。衡水晴，19到32度。邢台晴，18到32度。邯郸晴，22到32度。雄安新区晴，20到32度。定州晴，20到32度。新集晴，20到32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西藏阿里小雨，5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3度。感谢收看。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

0: 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七十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

0: 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

0: 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6: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业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

0: 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1: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2: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3: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4: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5: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6: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4: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邗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第20届亚运。

0: 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

0: 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三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这是谁啊？这是
2: 一个铁路上的调度，我看他在赤云兰家门口转来转去，形迹可疑，带回来了。
3: 坚持住，我会救你出去。
2: 任警官被杀了。
4: 啊！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他死了吗？
1: 还活着，但是他服了毒药。
2: 那你为什么不送他上医院呢？啊？
1: 是，马上送他上医院。
0: 哎呀，有可能又白忙活了。
2: 罗明，你带人把这所房子从里到外认认真真查一遍。

0: 你到里边搜。
1: 是。

0: 什么都没有。是啊，这儿一会儿还得留人，另外对面那杆楼留两个人，看看有没有倒霉蛋送上门来。好吧。 让他们留两个人，咱们俩去趟医院吧。好。但愿这个女人没有死。
1: 她是怎么发现的？
0: 这期间只有她孩子回来过。这件事太蹊跷了。 只要他活着，咱们就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哎，雪，看看，如果他死了，咱们就回家好好睡一觉。昨天晚上是没睡好，我那个呼噜，我连我老婆都受不了。

0: 高厅长，情况怎么样？他吃的药片都吸出来了，是什么成分，目前还不知道。现在他的心率和血压还都很高，需要观察一会儿。血压高不算病，我血压比他还高，没你事儿。
1: 派人一直盯着这个女人，没想到她进了女厕所，翻墙就跑了，跑得还挺快，害得我们追了好几条街。我们堵上她的时候，抓了药就往嘴里塞，我也不能让她死啊，就扑上了。医生说不太重要的话，我觉得可以拿回去接着审啊。
0: 让她在这儿待一天，别再出什么意外。

亲爱的朋友们，我这次如果难以脱身，就决定舍身取义，小家乔就托付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让孩子完成学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拿给我看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1: 我觉得我妈准备这药片不是件好事，所以我用管睡觉的药把它换掉了。

0: 小乔，从今天起，你要跟一个叔叔去乡下。叔叔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记住，在任何人面前，不要提你妈妈的事情。
1: 我还能见到妈妈吗？
0: 当然，过几天就能见到。好，在车里等我，啊。

0: 任警官一直没有出现，有个家伙开着他的车，最后才知道跟丢了。
1: 今天打算再试一次，只要他出现，我们准备强行出击。
2: 算了，这样，你们把孩子带走，剩下的事儿我来做。

0: 孙杰怎么样了？他被捕了，被捕前他服了毒，但刚才医生说他没事儿。小佳娇呢？
1: 事儿还在后边呢，我刚刚警长电打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任警官。这么匆忙的去杀掉一个人太难了。说真的，我也不想杀他，但如果让他见到孙月剑，我们就都完蛋了。我知道，生死关头，犹豫不得。
0: 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的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1: 我怎么杀？
0: 这些年，他一直拿我当兄长看。

0: 对王没有戒心，当然他也不会防备你。可是，你说过他跟那个高斌、鲁明他们不一样，要不然你现在抓紧时间把他争取过来。我现在要这么想就太幼稚了，可能有50%的把握。但我不能去试，我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来说很困难，可现在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1: 好，我来做。

杀人很简单，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你别把它当成人就是了。这把枪声音很小，我装了开花弹，一共是5发。你试试它的手感。

0: 这是心枪，你要贴身放着，枪油太多，如果放在外衣口袋，撞针容易冻上，这样会哑火。明天我会告诉任警官家里有事儿，让他开车来接你。你坐在车后排，到时候直接掏出枪对着他的后脑开枪，不要犹豫。 不要看他，不要看他的眼睛，明白吗？
1: 明白。
0: 没问题吧？我得赶紧回去了。

莎莎，他在楼上睡了。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你说，张平均跟他女友6年前就牺牲了，我一直瞒着你，是怕你精神压力过大。 枪杀他们的，就是任警官。

0: 科长，
1: 你怎么没回家
0: 啊？你没回来，我哪敢擅离职守？这是嫂子给你拿的换洗衣服。嫂子说你

0: 您这两天没往家去电话，他有点担心。
1: 坐吧。这衣服是该换一换了。满身的烟味儿。
0: 哎，周科长，听说又抓了个女共匪啊？
1: 啊，还在医院。
0: 现在这女共匪是越来越多了。
1: 我还真要找你了，得请你啊，帮我一个忙。
0: 您吩咐就是了。
1: 是这样，我媳妇儿呢有个表弟，他们感情很好。那最近我们弟媳妇在外边认识个男人，经常在一起胡扯。你下午抽个时间跟我太太去一趟，扔个地方。
0: 行。是要捉奸吗？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这是家丑，不好外扬。
0: 哦，那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你下午先去跟我媳妇认个地方，等下一次他们在那儿约会的时候，你把那个男的给我教训一顿。
0: 行，我去办。
1: 最近这事儿忙得我够呛。中午一起吃饭吧，我请你去马甸西餐厅吃西餐。
0: 还是我请您吧。
1: 别跟我客气了，我也好久没去了。
0: 那行，
1: 去吧。

0: 周科长，咱俩认识6年了，这是您第一次要求我给您办私事儿，我很感动。您平时从来不要求下属干什么，所以我特别荣幸，真的。
1: 我有那么不近人情吗？
0: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您看您从来不发脾气，可是警察厅上上下下都敬畏您。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其实我觉得警察厅就是个坏人扎堆的地方，所以除了您，我谁都不信，因为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有道义，有良知。我们都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鬼混杂的地方，好自为之。
0: 其实我也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算了，不说这个了。周科长，我最近啊老做这不好的梦。我妈信佛，信得很虔诚，可是我天天在这儿造业杀生。我想我妈生我下来，根本不是为了让我来这世上杀人害人的。

0: 不相信日本人，我也不相信那个大清王朝还尿裤子就登基的天子，不相信国民党，也不相信共产党，我只信我自己。
1: 这句话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0: 我知道，您放心吧，我明白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1: 其实我对自己的前途也很迷茫。
2: 其实周科长，
0: 我能在您手下给您当助手，全是托您的福。在我这周围啊，只有您是恪尽职守、没有害人之心的。

0: 这么多年了，我看得很清楚。
1: 谢谢。还想知道什么？
0: 不知道。
1: 下午开车小心点儿啊。
0: 啊。我今天说多了，您别介意啊。去个洗手间。

0: 你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
1: 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
0: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
1: 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

0: 嫂子，咱往哪儿开啊？
1: 往江边开，去大屯那边。
0: 大屯啊，那可不近啊。
1: 是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么点小事儿你别放心上。

0: 周乙说你是二城人
1: 啊。我是正经的乡下孩子，屯子里长大的。
0: 那能读到警察学校挺不容易的。

0: 前面那条小路能过去。
1: 你能过去吗？
0: 能过去，穿过那片树林就到大屯了。
1: 哟，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边啊。
0: 不会不会的。
1: 好，那行。

0: 嫂子，我走大屯可从来没走过这条路。
1: 这条路夏天都不通车。
2: 嗯，冬天都冻上了，马车什么的都从这儿过

0: 哦，行。哎，不过嫂子，如果一会儿给咱俩陷到雪里了，那您可得下去帮我推车啊。
1: 行啊，其实我也会开车。
0: 那我去推。

0: 那个女的怎么样了？
1: 医生说没有中毒的迹象，只有脑部轻微的撞击产生的脑震荡。
0: 把她带回来。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菊兰。
0: 我说的是真名。
1: 我没有别的名字。
0: 那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1: 我没有服毒。
0: 哦，那你平时就有遇到危险吃去痛片的习惯是吗？

么说吧，每个人进来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开始是抵赖、受刑、撒谎。受刑交代一点，再受刑再交代一点，最后精神完全崩溃，甚至把我们不需要的都说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你是个有文化的明白人，可能不需要这些过程，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也不想拿你的孩子做要挟，但是你得明白，现在你身陷囹圄，什么事情

好吧，那你就慢慢想。周科长，把它交给你了，整个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刑讯的时候也不要关掉。

0: 怎么样？
1: 来，
2: 你去趟他们家，把他的孩子带来。
1: 好吧，我会办好的。
2: 哎，
1: 有事吗？
2: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1: 是一个兰家的吧？
2: 对啊，一会儿把他带来。

0: 尔滨警察厅头科，现在要对你进行刑事询问，希望你如实回答。若有不实，隐瞒编造，你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询问官周乙，现在询问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1: 菊南。

0: 哎，等一下，把这狗牵到后院，啊，
1: 这狗不错，吃肉得了。
2: 明叔，厅长喜欢，赶紧去。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00人。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6: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7: 都不都得认，
8: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9: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0: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1: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2: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3: 那就能获胜。拿下淮城再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

0: 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3: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进来。
1: 孩子被劫走了。
2: 被劫走了？什么人劫走的？
1: 说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
0: 什么亲戚？
1: 老实说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在上体育课，谁都没看见是什么时候带走的。
3: 带走了，
4: 狗我带回来了。
0: 是啊，狗比人好抓呀。
1: 但是上次就带过来了，我是给您带回家去呢，还是带到这儿来？
0: 我问你，那个女人开口了吗？
1: 啊，郑大神。
0: 郑三神。哎呀，神。如果能靠谈判解决问题，我早到大学当教授了。
1: 是啊，周科长，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是善于攻心，不善于用刑。
0: 四个小时了。你去把周科长换下来。
1: 好的。
0: 哎，你知道对付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1: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你这么扛着没用的。我还知道你是个寡妇，自己带着个孩子，你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为他们卖命的。你跟他们不一样。
1: 上个月认识他们，有一个姓李的，给我钱。这姓李的什么人？我只知道他姓李，来我的裁缝店做衣服。
0: 你跟他有男女关系吗？

0: 次。连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放我下来，放了我吧。
1: 你得把这个老李的情况详详细细的告诉我。
2: 周科长，我来吧。
1: 这是干什么？
2: 这是厅长的意思，
1: 说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他的裤裆里，他保准说。已经开始交代了，是吗？那要不然我过一会儿再过来，
3: 把这东西拿走。
1: 好的。
2: 哟，厅长，
4: 怎么了？哦，
2: 周科长说他已经开始交代了。
5: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哪儿。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你让我找到那个人，你马上可以回家，怎么样？
0: 我真的不知道，每次都是他来找我。
5: 不可能，既然你是他姘头，怎么会找不到他呢？
0: 我们才只有两个月。
5: 胡说八道！你那个工作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吧。
5: 你回去吧，早点回去休息。嗯，让汝明来。
1: 还是我来吧。
5: 不了。明天早上你听结果，我想他扛不过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明天你和任警官一块来接班。
1: 好吧，那我回去了。
5: 陆明，
6: 哎，来了。行了，交我了，把他裤腿给扎起来，腰带给放了。

0: 老魏刚才联系过了，他把孩子送到乡下去了。
1: 好，知道了。
0: 孙姐怎么样？
1: 他的书信。
0: 才能救他。
1: 他得先听我那些苦心。

0: 周科长，
1: 他们人呢？
0: 都吃饭去了。
1: 去给我打点饭。
0: 是。

0: 来这么早？
1: 我也刚到，
0: 想着你们弄了一宿了，早点来替你们。
1: 哎呀，我还没事，后半夜还睡了一会儿呢。
0: 交代了吗？
1: 滚刀肉，该注射了吧？

0: 哎，好像不行了，瞳孔有放大的迹象，
1: 别死在这个地方，
2: 送医院吧，
3: 我去叫车。
4: 小顾干得很漂亮，事情解决了，
5: 太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4: 人都通知到了吗？哦，
5: 还差老纪。
4: 为什么？
5: 怎么也联系不上他，给大家留了信号。

站住！特务科的，证件。 搜，带走。

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快拿！
2: 学长，
1: 第5000室，快！
3: 这是谁啊？这是
4: 一个铁路上的调度，我看他在赤云兰家门口转来转去，形迹可疑，带回来。赤云兰怎么样？
3: 怎么样？这个女人就不抗折腾，晕过去了。
4: 在哪儿呢？现在？
3: 送市立院。
5: 她现在状态很不稳定，神经系统处于麻痹状态，意识也不清醒。要如果再受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6: 我问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5: 这不好说，还得观察。
6: 多长时间？他有那么娇气吗？
5: 人和人不一样啊。
6: 那是你那么看，在我眼里，活着比死了容易。让他快点恢复，听见了没有？

0: 正在市立医院抢救。
1: 情况严重吗？
0: 没有致命伤，主要是受到惊吓和精神刺激。对高斌来说，他现在是唯一的线索，所以被送去抢救。
1: 昏迷了没有？
0: 今天上午我给他吃了一片药，可以麻痹神经，延缓疼痛，同时能掩盖一些生命体征。这种药只能间隔服用，服用过量或是连续服用会造成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损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1: 知道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不太可能，自从出了赵一鸣事件以后，医院的保安措施加强了，要是入住重要的犯人最少得加三道岗，根本无法靠近。
1: 我准备好突击小组，把所有精干的人都集中起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随时行动。
0: 等我电话吧。
1: 老赵，我现在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好像说什么都没用。你心里承受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0: 不说这些，我儿子怎么样？
1: 他很好，小家伙很听话，也很懂事。
0: 拜托了，一定照顾好他，他是我们周家唯一的独苗了。
1: 你放心，我们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他。
0: 孩子生性有点孤僻，这跟我不在他身边有关。现在他妈妈也被捕了，我这儿又是四面楚歌，前途未卜，真不知道他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如果我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父亲。在他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我这个父亲。
1: 你别这么说，老赵，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0: 我没你这么乐观。
1: 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还活着，孩子就不会无人关照。
0: 现在觉得着最对不住的就是小家乔，每次远远的看着他，都有想冲上去搂着他的冲动。那是我儿子，可两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他了。

0: 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
1: 高斌在联络站里留了人，已经有好几个去采衣服的人被抓了回来，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他。
2: 也可能有，不过我想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他们总不会把一个来做衣服的人投进大牢吧。
1: 希望是这样，但是高斌太可怕了，他就像猎犬一样能把我们一个一个嗅出来。
2: 老纪这样的人应该扛得住。

0: 我这么说吧，你们都谁去过石玉兰家？
1: 我们在那做衣服都去过呀。
0: 都去过？那么都去过几次呢？嗯，你？
2: 我去过一次。
0: 哦，一次。
1: 我去过三次。
0: 三次。
2: 我去过两次。
0: 大点声，几次？
3: 两次。
0: 两次。
1: 我记不清去几次了。
0: 哦，几次你都记不清，说实话。
1: 我真的记不清了。
3: 我就不知道谁是池玉兰了。
0: 你不知道？啊，那我可以提醒你，就是你在人家门口转来转去的那家。
3: 长官，你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就是一个路过的，你们那位长官已经省了我半天了。
0: 哦，那你不耐烦了是吗？这样，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啊，福丁，
4: 来，王站长。

0: 太诚实了，不像人啊！狗不会撒谎啊！
1: 警长，你这招我还没想到，太高明了。
2: 他现在血压低，心律不齐，还伴有低热，意识一直不清醒，似乎有一种类似的药物症状。被捕之前，他服过毒，但当时经过医院处理，并没有什么症状。可带他回去进行讯问，突然就成这个样子了。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3: 中毒不可能出现反复，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让他出意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见他，不能对他进行移动、询问、谈话，包括保安局和宪兵队。
0: 是，
3: 拜托你了，用一切你能想到的办法，保证他的康复。
0: 好的，
2: 去跟医院联系一下，扯一条电话线来，在这儿按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
3: 是。

你还活着吗？金之路，我会救你出去。明天早上再吃一片药。

0: 您的意思是跟女人有关？查一查周围有没有脚印。
1: 昨晚风大，吹的雪都把脚印给盖住了。
0: 这特务科的怪事越来越多了。

0: 你对任警官的死是怎么看的？死得太蹊跷了。是啊，我在琢磨，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本事，让他甘心情愿地拉着他跑到这荒山野岭，挨了他一枪。
1: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
0: 也许他掌握了什么人的秘密，所以要干掉他。

0: 这件事让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阴影。
1: 他死之前没有任何的异常。
0: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1: 昨天中午在马迭尔吃了西餐。
0: 他喝酒了吗？
1: 一点儿。
0: 吃饭的时候他没说什么？
1: 先是说了说案子，又说了一些厅里的事儿，剩下就是闲聊，东扯西扯。
0: 是他请你啊？
1: 本来是他要请我，最后是我接的招。前天累了一天，估计昨天上午他也没吃东西，说是很久没有去马迭尔了。
0: 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顿饭了。
1: 是。
0: 我知道你们关

0: 也算是你为他送终了。想想任警官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立过功，他和老邱不一样，品质上要比老邱强多了。 我应该为他申请国家的大额抚恤金。我替他谢谢你。他那个家你知道并不富裕，他这一走，整个家完蛋了。
1: 我会派个人去看他父母，您放心吧。
0: 你说一个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兄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用枪干掉了，也许一秒钟之前他没说这话呢，开着玩笑，一秒钟之后，这种死法可能连枪声都听不到。 想想真让人恐惧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

0: 他怎么样了？
1: 还在医院。
0: 什么时候救的？
1: 他们下午发现了人家。

0: 早上
1: 睡了。你说莎莎大了，让他们干什么职业好？
0: 做医生、教师，做一个普通人挺好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哪来的狗叫声？
8: 看这个，吃完狗。
9: 你有一个好朋友姓苏，很多年前我在他家见过你，25年前吧。
10: 哎，上！哎，哎，上！
7: 我去了市医院，几乎是无计可乘。他现在的情况也没法配合我们行动。
11: 上级决定撤销我们这个情报站。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手速行，
1: 一脉相承，
2: 乱打
1: 燕赵胜
2: 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木板年画的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决胜赛的比拼。我们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进行本次大赛的录制。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正式开启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木板年画赛道的决胜赛。
0: 在中国人的千年记忆深处，镌刻着一场刀与木的古老对话。武强木板年画宋元时期就已出现，兴盛于明清，鼎盛之时年销量可达一亿对开张，行销大半个中国。历经绘稿、刻版、套印三道工序，层层相扣，于是门神怒目，守护一方平安。娃娃抱鱼，祈求年年有余。2006年，河北武强木板年画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匠人杜黎作板，刀锋写意，将刚劲利落的线条、浓烈炙热的色彩，层层叠印于素纸之上。千年已过，这份扎根乡土的东方美学依旧鲜活如初，生生不息。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他们是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王小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民俗学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杨秀。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坤。2024年中国非遗年度人物、2026年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刘忠平。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版画院理事方立民。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学实验中心高级实验师迟磊。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孙瑞。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木板年画文化。

0: 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木板年华赛道决胜赛的规则。
1: 战鼓敲响，指尖争锋，一场属于燕赵木板年华匠人的技艺盛会在河北全境火热开启。大赛覆盖全省，历经逐级选拔评审，百位木板年华选手以艺对决，最终八组实力选手冲破重围，强势晋级，挺进木板年华赛道决胜赛终极擂台。八组决胜赛团队抽签定序，每场四组团队分为上下两场展开角逐，通过两期节目进行呈现，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生肖套印，限时完成五色木板套印。第二轮比拼即刻风华，以技为核心主题，团队协作完成绘稿、刻板、印刷全套木板年画制作流程。上下两场选手各环节成绩累计相加，分数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四组参赛团队各怀绝技，志在必得，究竟谁能于刀笔流转间拔得头筹？巅峰之战一触即发，
0: 绝技争锋，赛场就绪。四组参赛选手谁将率先亮相对决舞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我们是三人真行团队，我叫刘根，在高中教美术。
3: 我是程鹏，我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4: 我是来自河北邯郸磁县朝阳公学的一名美术教师。
2: 我们是从事版画创作相识，亦师亦友，对这个木板年画都有愿望，有追求，这样的话我们走在了一起。我挑的头想把我们的这种对木板年画在新时代新年画的这么一个创作思路通过比赛展现出来，传播出去。
5: 我们是来自五强的醉木丹青队，我是雕版的老师，叫徐小艺。
6: 我是王丽，我是来自河北五强的，从事刷画这个板块。
7: 我是耿雅文。
5: 这两位女士呢都是我的师妹，一起合作了好多年的老搭档。通过这场比赛呢，让更多的人更能看到五强年画，河北有五强，五强有年画。
8: 我们是医生核对，我叫郭颖。
7: 我叫康金。
9: 我是医生核对的韩金刚。
8: 这是我的师兄啊，我们都是马思清老师的弟子，把五强年画更多的面展示出来，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就是绘刻印这样一个完整的团队。希望通过这个比赛让更多的人还有更多年轻的人认识到五强年画。
10: 我们是来自河北的五强易兴顺队，我叫刘国胜。
11: 我是来自五强的袁增瑞。
12: 我叫何康，属于在这个行业中的比较年轻的，是个00后。
10: 我们这个年龄都有长久，有大有小的，都很热情，没有想到说去拿什么第一名啊第二名啊，用一股热情就来了，借这个平台宣传五强年画，对我们的年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参赛选手登场。
1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邯郸磁县的三人真行队。
1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五强的醉木丹青队。
1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五强县的玉生河队。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五强的易兴顺队。
0: 组参赛选手已经集结完毕，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四组参赛选手分别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带来的代表作。首先有请一号参赛队伍。
13: 我们三位呢，程鹏老师是画，我是刻，石老师呢是印，我们一直致力于以刀向木来制作图像，制作木板年画，钟情于这样一个传统技艺吧。
0: 三位呢是分工有序哈，这个木板年画一般来说都需要多少个工种和程序？您帮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13: 基本上就是画、刻、印，分别呢由三组人员或者是三个人员来完成，但是呢一个人也是可以兼具画、刻、印这样一个流程的。
0: 我看今天带来了两幅作品是吧，来您给介绍一下。
13: 这幅作品呢是叫立马，选取了磁县北朝跑步博物馆的陶鞍马为原型来创作的。今年是马年嘛，
0: 对，
13: 马年说马，马年画马，我呢以木板年画的形式把博物馆的立体的文物进行了一个二次创作，进行一个新的转化，新时代新年画。这幅作品是头戴虎头帽，两只手撑起来的是一个五虎的动作，虎虎生风。五虎呢也是一个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一种民俗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呢有别于传统的那种品黄品绿，我们相对的降低了它的色彩度，以橙黄或者金黄这样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和谐温润的色彩来进行一个呈现。
0: 我们想到这个木板年画哈，还是很传统的那样的一个样式啊，但是这两幅作品呢，哎，在这个设计啊和造型上都比较大胆，
13: 这个新时代
0: 对
13: 新年画守正而不守旧。
16: 这组选手啊，我注意到他们都很年轻，作为一个年轻人投身到年画的创作事业来，用他们学到的知识来做这个新年画，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一个项目。手法它也跟传统的年画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年画呢？我觉得刚才他讲了，就是在这么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尝试，那么也期望他们的作品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0: 谢谢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号参赛队伍的代表作。
14: 大家好，最左边的呢是我们负责印刷的王丽老师，这位呢是负责刻板的徐小艺老师，我是负责创作的耿雅文，我们三个人分工合作，守古法创新意，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五强年画，读懂五强年画。这里呢是我的一幅作品，是创作于2018年，为了庆祝改革开放而创作的。画面中呢是用的传统的五强年画表现形式，文字组画的形式，近看呢都是每个字都是一幅小画，上边的内容呢包含有第一次火箭发射成功，还有我们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还有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我们北京的奥运会，还有世博会等等这些吧。整个画面呢，在黑白的对比和线条的之间呢，又暗藏了一副对联。对联的内容呢，上联是坚持、信念、勤奋斗，下联是不忘初心、有作为。
0: 把字和画结合到一起，这也是五强木板年画的一个特色吗？
14: 对，是五强木板年画的一个，
0: 就是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一个传承
14: 啊，有这种形式
0: 啊，这还是挺让人耳目一新的哈。
14: 对，它非常有趣，大家都很喜欢。
17: 花鸟组字画呢，是咱们河北五强年画的一个传统，从清代就一直有。我们在五强年画博物馆能看到非常丰富的花鸟组字的这种形式，比如说父子协力山成玉，兄弟同心土变金这样的，用喜鹊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的选手呢选用了最传统的形式，但是融入了我们新时代的新的这些蒸蒸日上的科技，然后我们生活中的这种愿景，非常符合我们传统年画里面创新的这样的一种需要，所以也是我们守正创新的一种再现。
0: 谢谢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号参赛队伍的代表作。
1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武强县的玉生荷画队，这个是我们的刻板老师，那旁边呢是我们的映画老师，我是咱们这个队伍的创作老师。这个作品呢叫十二生肖符，用十二个娃娃，它是运用武强年画的这种非常鲜明的特色创作的，在传统的基础上呢有一定的创新。娃娃的主色背景是以福字的黄色和背景的红色，在武强年画里面呢有这样的口诀，说红配黄喜洋洋。每个娃娃的画面里面呢都有一个儿童的玩具，希望武强年画呢更让年轻人喜欢。
9: 赵州长卷是历经两年时间，从创作到雕刻，表现的就是赵州桥古代两岸交流方面建立这个赵州桥，体现这个画面就是商业各方面繁荣的景色。
0: 这作品有多长啊？是一块板雕出来的吗？
9: 一块独板雕出来的，长的是2.2米，宽的是30米。
0: 雕刻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9: 11个多月。
0: 11个多月
9: 啊，对，将近一年吧。
0: 很多好的艺术品不仅仅需要巧思，哎，时间成本是必不可少的，对吧？
9: 是是。
0: 好，谢谢。
16: 第三组选手啊，拿了两幅作品，两幅风格迥异的作品。一幅呢，它带着很强烈的武强年画的风格；另一幅呢，它吸收了很多其他地区年画的艺术语言。当然，我也很佩服韩金刚先生，我觉得他已经走出了中国民间年画的范围。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我可以看到一点《清明上河图》的影子，对吧？
9: 对对，
16: 那个细节的刻画，这种形的表达，有点向文人画的这个方向去走。那实际上，他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武强年画它的发展该往哪个方向，或者怎么样它能够走得更好。
0: 谢谢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号参赛队伍的代表作。
10: 我是叫刘国胜，我负责印刷，这位呢他负责这个绘画，那个呢叫何康，他是属于这个后起之秀，是属于刻板，已经刻了2-3年了。这武强年画呢是一种民间的一个乡土艺术，流传很广，发展历史呢可以上溯到中原时期，清朝这个嘉靖年间属于鼎盛，改革开放以后呢，武强年画博物馆啊在1992年开馆了，接待人数呢每年都上万，在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影响下呢，武强县好多都开了画店，有的学画画的、学刻板的，对于这武强年画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呢，我带来了两幅这个作品，都是整版雕刻。武强年画呢都是水色烙印的，我这幅年画呢，一幅是99肖像图，一幅是万世师表。这幅作品呢，下边是6字灯图图案，中间有12生肖，这四角花呢，就是说代表这个四季平安。这个手里这个桃呢，也都是说明这个长寿啊，这个平安呢、啊，有这种寓意。所以这个画呢，很受大众喜欢。第二幅呢，就是万世师表，是孔子的一个形象。这武强年画呢，原来啊没有孔子圣人这个形象，所以说我根据这个情况呢，孔子形象的桌后面啊弄了一个《论语》，这是竖版的一个仿宋字，这个仿宋字呢都是整版刻成的。
0: 好，谢谢。来，有请评委老师。
19: 咱们四号代表队呢，带来了两幅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刚才咱们四号代表队老师呢，对这两幅作品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讲解，让大家对五强年画的历史、它的价值有了初步的了解。五强年画呢，跟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江苏桃花坞木板年画，还有山东潍坊的杨家铺，共称为四大木板年画。咱们第一幅里面是六子图，它其实就是五强木板年画那个吉祥画娃娃画，对吧？它反映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20: 关于五强年画呢，很真切很具体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家有这个六子图。刚刚老师介绍的时候说六子争头，我家写的是那个六子游戏图。五强作为一个标志性产品，它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这个作品当中我看到了太多的民俗符号，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五强年画除了技术上达到多高的水平，还有一个就内容上我们有多么丰富的一个表达。中心是一个阴阳八卦，阴阳平衡，在这幅画当中还有龙和凤，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龙凤的这样的组合。这一幅画呢，就是又看到喜庆的气氛，然后又看到了那么多很好的一个寓意。
0: 谢谢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有请梁勇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木板年画的文化历史。
21: 中国年画最早的是从敬神、从吉祥开始起源的，到了宋代以后，大量的雕版才有了木板年画。三号选手给我们提供的《天下赵州》这幅画，张择端可以画《清明上河图》，明代的仇英也画《清明上河图》，但是仇英画的是苏州。那我们今天这三号选手这幅《天下赵州》可以说是赵县的《清明上河图》，因为赵州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天下赵州》这个名号说的是中国禅茶第一创始人唐代的崇慎禅师，他创造的禅茶文化对整个东方茶道有着深刻的影响，影响天下的意思。所以天下赵州做这么一幅当代的赵县的清明上河图，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它既可以把它印成黑色，也可以用朱砂印把印成红色。我们就是要在传承传统技艺过程当中要创新，要让我们这些技艺走到今天，走向未来。
0: 功夫尽在套印间，文脉藏于年画中，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轮比拼，生肖套印。
1: 本轮参赛队伍从鼠、牛、虎、兔、龙、蛇选定一款生肖木板年画，每组代表队选派一人现场对版、上色、套印，完成十张五色木板年画套印作品。本轮比拼限时90分钟，满分30分。
0: 第一轮比拼生肖套印的倒计时90分钟，现在开始。

0: 我选的鼠是因为这子鼠也是十二生肖之首嘛，象征着万物新生、吉祥顺遂的一个寓意，造型的饱满性都非常好，而且色彩又非常的艳丽。
1: 四蛇色彩鲜艳，我喜欢这个五羌年华的特色就是色彩鲜艳嘛。
2: 我选生肖兔呢，是因为它的形状呢是比较活泼可爱的，它的样子呢也是比较喜人的，象征着人们呢对生活的那种吉祥圆满的那种状态。
3: 我选的生肖呢是牛，我就随便拿了一个，大小都一样的，颜色的种类都是五色嘛，

0: 大家好，我是木板年画赛道的特派主持人志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两位专业的评委老师一起来分享和解读目前台上各位选手的制作情况，带大家去深入了解非遗背后传承的千年文脉。在我们这次比赛设计的九大赛程当中呢，木板年画作为其中的一类哈，先问问你们觉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1: 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使用场景的，就是过年。然后过年呢，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第一大节日，所以依托在它上面的这个技艺，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木板年画其实现在也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那个呈现方式不一样，我们最初的可能是陶符，

0: 镶到相框里，常年挂在那儿。所以年画发展到今天，它的功能已经转变了。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场上四位选手的表现情况哈。首先看到的呢是我们的一号选手。
0: 艺术层面上，老鼠多子，在民间当中呢，老鼠是一个多子的象征。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多子多福，那我们的十二生肖为什么老鼠是第一个？老鼠是夜间活动，我们最近几年叫跨年，子时、半夜11点到1点这个时辰，鼠咬天开。
2: 现在在制作的这个工艺，我们叫套色，它一层一层的去给画上色，一个板一个色。大家会很好奇，就是哎，那怎么对得准？所以呢，我们去看比赛选手他的一个技艺，在套印当中看他是否能对得准，非常重要这个第一步。
3: 因为它是五板套色，所以我是先印的主板。五板套色分主板和副板，主板就是第一版印的是黑色的线稿，逐步的去套颜色之间的相互叠压。
1: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二号选手，蛇在十二生肖当中，其实也是有着吉祥的寓意，是吗？
0: 对对，
1: 我很感兴趣啊。我属蛇，
0: 上一个年是蛇年，我们用干支第年生肖，今年的子鼠丑牛，就是蛇是四，平蛇音
1: 是
0: 这个四呢，跟那个事事如意，所以呢
1: 就变成
4: 四事如意。
2: 对，在广东呢，就是我小时候哈，是住的那个有房梁的屋子，上面就有一窝蛇。我们民间的传说，爸妈说，就是家里如果进蛇，就像有个宝贝啊，招财进宝。蛇在生肖的创作中，它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啊。
1: 为什么呢？
2: 就是你画的不好，它会就是你就不太愿意让它摆在家里啊。
1: 左手上食指戴的什么东西啊？
2: 蝎子。哎，他这个做的还挺
1: 好看的。这个好像金属材质呀，这是为了翻纸方便
2: 吗？对，是的。
1: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的选手康晶，就是你看他这个小兔毛，哎，在兔子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小刺刺一样的兔毛，这个在套色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吗？
2: 细节越多哈，就是小细块越多，然后它其实难度会比大色块要大一些。
5: 当时在这个印刷兔子的时候，因为它是线条特别细的，如果对不好的话，它就展现的这个有重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专业的，就是叫帮打棍儿，用这个去轻轻的去微调，精准度一定要拿捏好。
2: 我们那边的一个行话就叫做摸板，这样你看它是不是摸板那个摸字就很形象了。
1: 现在这是四号选手，他选择的是丑牛，看到已经色彩很丰富了，而且很鲜艳哈。
0: 立春是那个二十四节气之首，第一个春天，很多地方就有一个打春牛，用泥土先塑一个牛，牛的肚子里装上五谷，到立春那一天有很隆重的仪式，他要把那个牛击碎，很多地方会把立春叫打春。那为什么打牛呢？牛是重要的生产劳动力。
1: 印牛的这个老师，他到目前是最牛的，因为他已经套了最多的颜色。
0: 对，
6: 这个印刷一开始是先印墨线，再给套色。这有一个什么情况呢？有的颜色它那个浓的盖住黑色了，结果呢线条不明显，线条的黑度不够，你就得忙着印，最后印黑，在那个颜色上套黑，这样黑色呢。就浮在这个颜色上面比较清晰。
2: 那个选手他就是先印的色板，
1: 不
2: 就是传统年画一般先印线稿。
1: 刚才我看到他有喷水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
2: 喷水呢，就是 一张纸上呢，它得印好几次，吸到上一个颜色的水之后，它会皱。看到选手有可能会在板上去喷水，我们在南方啊，就我来自广东佛山嘛，我们其实极少喷水啊，
1: 因为比较潮，
2: 空气中自带水分。但是北方的话，它稍微干燥。

0: 暴一点，他就需要在纸上板上去根据他那个画面的需求来去掌握那个水分。
1: 刷子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它并不是非常柔软的这种，比如说动物的毛，它这个
0: 应该
1: 刷
0: 棕榈，
1: 棕榈对吧？
0: 它就你看刚刚看一号选手的刷子，就跟二号选手的刷子就是不一样。经过老祖宗严选，这个棕榈制成的刷子是比较好用的，所以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2: 五强年花的特点呢，就是颜色比较鲜明，主要采用就是粉色、黄色、蓝色、红色这四种彩色去叠加一个黑色，它里边有一个复合颜色，就是两个颜色一叠加会出现另一个颜色，所以印出来这个兔子呢就是五颜六色的。
0: 首先它是一个喜庆，它用对比色嘛，就很强烈。第二个呢，就是每个产地它也有一套视觉符号系统。嗯，像我们在广东就极少用蓝色，少用粉红色啊，还有红色、粉红色、黄色。
1: 那你们爱用什么颜色？
0: 红黄、黄绿啊，就非常对比鲜明的。所以我们有时候通过颜色也能识别到这个是哪个地方的年画。
1: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选手现在的进度如何。最后一步，最后一步，
0: 哎，还挺
1: 非常好的，非常好。

0: 三号的选手康晶，他已经在擦手了，
1: 对，他已经准备收工了。子老师搞定了是吧？收工了是吧？
2: 你喘息一下了，
3: 这怎么了？
1: 开心的收工了。
2: 对呀、啊。

0: 他这个印歪了是不是？
1: 稍微有一点，
2: 有点歪，
1: 得调整了。
0: 因为我看到这个蛇肚子那边
1: 出去了，
2: 出去了。
0: 如果他左右那个没套准，他就得敲板。假如他上下没套准呢，可能就要敲那个甲子棍。啊。
2: 还是歪。
0: 哦，这个还是歪。
2: 还是歪。怎么办？
0: 慢慢调整。
2: 怎么办？

0: 一个半小时的匠心创作，第一轮比拼的作品圆满完成，彩墨层叠间，见功底，见巧思，见匠心。首先来看一下一号参赛队伍的作品。
1: 我在规定时间内呢，完成了规定的十张套色作品，然后我选的是这个紫薯。这张作品印刷的是五强非遗木板年画作品。我们大家都知道，紫薯呢是十二生肖之首，万物新生，然后吉祥顺遂这样的一个寓意。造型装饰非常的饱满，然后色彩鲜明。
0: 来看一下二号参赛队伍的作品。
2: 我在规定的时间印好了是只有八张，我们这个生肖是四蛇，线条饱满，色彩鲜艳亮丽。它的构图呢，全身这个盘绕婉转，心形的头有一点像玉如意，也是吉祥如意的象征。
0: 来看一下三号参赛队伍的作品。
3: 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25张作品。书中兔子上边呢，这是一个祥云，就是代表大家吉祥如意。五强年画是以色彩鲜艳啊，线条粗犷的一个形

0: 是展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希望五羌娘花在我这一代继续传承下去，谢谢。
1: 先来看一下四号参赛队伍的作品。
2: 我印的这个牛呢，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啊，已经印了15张。这个印年画呢，一个是后面不能脏，脏了以后的影响脱印以后的效果；再一个是前边不能脏，前面脏了影响画面的一个构图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颜色的浓度非常重要。这个年画为什么好看呢？这几色红、黄、蓝、粉、黑，这几个色又配不好，这个颜色它缺少亮度。我搞这个年画好多年了，我愿意把这五羌年画发扬光大啊，使更多的
1: 其实为四组选手在第一轮的比拼打分。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组选手在第一轮比拼过后的得分和排行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号代表队去掉最高分25.90分，最低分24.50分，生肖套印环节得分24.94分。二号代表队生肖套印环节得分26.04分。三号代表队生肖套印环节得分28.04分。四号代表队生肖套印环节得分27.14分。看一下各队排行，恭喜三号代表队在本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我们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第一轮的操作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一号选手的作品。
1: 第一位选手啊，我在现场看你其实是完成得很快的，我们刚刚近距离的看了一下，然后我们最后发现你其实数量是不是没印够，
2: 印了10张，然后成了8张。
1: 哎，对。这个可能就是比赛策略也有关系哈，可能得先印个20张、30张打个底，然后可能从20、30张再挑出10张交给主办方，对不对？
2: 对。
1: 鼠年的版画它细节非常多，然后它的难度也相对大，所以我们看你这组作品是肉眼可见的能识别到你不是那么的准。我觉得在比赛中去促进自己套印的水平的增长，我也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希望你多多加油。
0: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点评一下二号。
3: 二号选手啊，我觉得总体印的还是不错的，他那个套板呢，最后那张完成的作品是套准，我觉得你前面几个板都套得不错，但是问题可能出在最后一个板上，最后一个板显得干了一点，
4: 时间太短了。
3: 对，时间太短，所以你那个刃板的时间不够是吧，板的上面的湿度不够，所以印出来第四版的颜色就是一个有点干，第二个前面几张没准，但是最后你套准了，还是祝贺你啊。
0: 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三号。
5: 三号作品呢是个兔子，版面非常干净，10几张下来颜色非常统一，体现了非常成熟的一个技艺。我们所有的这个评委老师看完以后呢，一致认为这个三号是发挥了这个应有的水平的，虽然需要艳丽的颜色、饱和的颜色、高明度的颜色，但毕竟它是一个兔子，所以也不适合做得太过于花俏啊，所以你这个配色选的也是挺好的，完成度很高。
6: 以前的五强年画颜色是正确的顺序是黑色、粉色、黄色、红色、蓝色，而且现在的颜色呢就是由做了一些改变，由那个植物颜色做到了一个水粉颜色，它是一定有遮盖力的。我和四号老师呢就是顺序是倒印的，首先是印的那个彩色的部分，最后印的线条，而且这个年画呢必须是盲摸的，没有规矩定位的，所以难度是在这儿，纯粹就是靠时间的经验去积累。
0: 谢谢。来，接下来我们点评一下四号。

0: 我们这个五强年画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色彩鲜艳。就是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观看距离20米的这个距离来看，就是您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鲜艳，完全符合我们年画的特点。同时呢，就是在套印的过程中，能保证在每一次用色的时候，在叠加颜色之后，依旧能保持这种鲜艳的颜色，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我也看到，就是画面印的呢，基本上是比较干净的，而且呢，这个纸面的完成度也很好，相对来说套色的精度也很好。
1: 谢谢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在看完第一轮选手的比拼过后，有哪些要和我们分享的？有请。
2: 我觉得大家在传承技艺方面，通过比拼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我每年呢，在中国邮政杂志叫《机邮博览》，要写生肖，已经写了9年了。老鼠那一年，我们用的是吴强木板年画《老鼠娶亲》。我们国家邮政总局在2006年1月22号发行了吴强木板年画的特种邮票，一套有4枚，图案是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富贵花开和狮子滚绣球。这是年画系列邮票的第4套，它也是衡水历史上首套地方题材的邮票。它不仅是一套邮品，更是国家级层面对吴强木板年画艺术价值、历史地位权威的认定，让这份北方民间年画的文化分量被亿万国人能够看见。
1: 好，谢谢。经过上一轮的比拼，我们的选手有人初露锋芒，也有人留有小小的遗憾。目前的比分呢，只是暂时的，后续依然有翻盘逆袭的机会。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比拼，即刻风华。本轮的赛题将藏在即将上演的情景短剧当中，各位选手紧盯舞台细节，仔细抓取每一处信息线索。
3: 这木板画也有1000年的文化底蕴了，古时候的我们用它来镇宅祈福，记录旧时烟火，把老百姓的期盼呢，都藏在这木板画里头了。这有的木板画图案看着就喜人呐，有娃娃抱鲤鱼，那象征着年年有余；有牡丹、寿桃和松鹤，那象征着万福安康。还有财神跟聚宝盆，那寓意着招财进宝；还有那莲花胖娃娃，寓意着连生贵子、人丁兴旺啊。
4: 手艺不变，山河长新，老刻刀也能画今朝。我们新时代的木板画适配现代审美，不仅能刻画古城街巷、文旅文化，亦能保留吉祥年画的内核，记录当下的美好生活。
3: 好，说得好啊！那我就放心的把这刻刀交给你们了。
5: 本轮比拼，选手将迎来36小时限时创作挑战，以市井烟火为创作主题，选取烟照地标，捕捉河北当代市井鲜活百态，刻画质朴热烈、鲜活饱满的人间烟火图景。每队3人分工协作，完成绘稿、刻版、印刷，全套木板年画制作流程。本轮比拼满分70分。
1: 接下来有请4组参赛队伍移至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6: 大家好，我是志婉，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我们木板年画实景比赛的赛场。马上要进行的是第2轮即刻风华的比拼，

在啊，选手们已经陆续来到了赛场。第二轮比拼，即刻风华，36小时计时开始。

0: 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特别热闹的一个场景，所以把这个舞龙的这种大的场景先确定下来，然后又想到了金山岭的长城，绵延起伏，它可以和前景的这个龙的这个形象可以做一个特别好的结合。
1: 我就选择了赵州桥，这个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为了表现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息，所以画了很多的人物，为了让这个场面更加热闹起来。
2: 现代河北抓到了几个主要的词语，因为咱们河北景点也非常多嘛，就想到白洋淀这个题材，卖鱼啊，打鱼啊，这种很热闹的场景。
3: 大美河北，我们河北到处都是美景，都愿意宣传自己的家乡，第一考虑的是我近处的，所以我选择了我们这个音乐小镇。

0: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是在河北美术学院木板年画实景赛场的观察室。那今天呢也请到了王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选手的表现。首先呢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就是我们的这个木板年画，觉得这个主题主要考察的是选手们的哪些能力？
1: 我们设计市井烟火这个主题，那反映的就是我们现代的生活，新时代的这个烟火气。年画在历史上它也反映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百姓的心中的愿景，然后他的理想的生活，然后他喜欢看到的美好的画面。年画最早的遗存哈，现在可以追溯到辽代啊，最早有三幅年画，现在收藏在俄罗斯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中有两幅是神像题材，一个是反映的是关公，另一个是反映的增福财神，还有就是像您一样的美人图啊，是四美图，叫隋朝之窈窕之芳容。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一号选手哈，他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画稿的阶段了。
1: 整个木板年画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起稿。我们说年画大致啊，就是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就是纯线稿手绘，像天津杨柳青，它很细腻，就是它的稿子基本就像国画啊、工笔画一样，它会去分染、照染，用彩绘的方式。咱们河北的年画，基本你看到的色彩它是印出来的，它不是画出来的。一号选手他这是采用的是一个竖构图的方式，把这么多远景、中景、近景融合到一个画面里，还让它显得不杂乱，这个就是考验的是画师一个统筹安排，然后一个细致入微的描刻的一个技能。

这个选手他选择赵州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他配的有诗文啊，叫安济流水暖啊，街巷叫卖长，跟他的画面是能呼应起来的。年画它其实有时候很像古代的文人画，它是诗书画印相结合，它虽然是老百姓的民间的艺术，但是它追求的也有文人雅趣的这种雅致。实际上在过去我们看到的画面为什么都那么饱满，绘稿的时候他要考虑到下一步雕版，雕版的师傅又要考虑再下一步就印刷。为什么说画上有些地方经常设计一些小小的符号，比如说蝙蝠，然后比如说这个元宝，比如说这个铜钱，那这些符号不仅是装饰画面，实际上它也有实用的功能，它要把这个画面撑起来，让最后一步师傅去印刷的时候不至于把画面弄得有脏污啊，这样子它印出来线条就会非常清晰。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幅作品啊，也是我们河北人特别熟悉的。

0: 对，白洋淀那边的小女孩，这是在
1: 扫码付款
0: 买鱼啊，
1: 扫码
0: 对吧？扫码付款，这还有二维码，我觉得真的是活灵活现啊。
1: 对，莲花和鱼是咱们年画里面非常传统的一个符号，尤其是鱼，谐音同富裕的裕，所以连年有余啊，年年有余啊，它是讨一个好彩头，它的这个扣题程度也非常的好。
2: 我是很纠结的，时间有限嘛，既想让它表现得热闹，还不让后面的刻板老师就是真的是刻不完，很多线条就是抽象简化了。鱼的线条就是很简单，就是井字，你渔网就是一根线。
0: 四号选手展现的这是一个小镇晨曲，
1: 他肯定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的，他是把这个主题和自己家乡的特色结合到市井烟火气的这个主题里面去呈现。
0: 但是他这个里面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人物最少的一个。
1: 从武强年画的传统上来说，历史上是有娃娃画的，那这幅画面就非常突出的是一个娃娃的形象，而且这个娃娃是一个半身像，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武强年画里面夸张的这种处理手法是比较接近的。

现在刘老师，我们看到各位选手已经进入到这个刻板阶段了。我们讲木板年画的板哈，它一般会写成两个字，一个是木字边的板，一个是版权的板。因为板子要平，所以你还得处理板，我们就用浆糊反面贴到那个板上。首先定稿，然后我们就要上样子，就是把那个纸上的稿子转印到木板上，板子刻印出来才是正的。然后等它干，干了之后喷一点水，然后就我们还有一个工艺叫搓板，一般我们是搓2到3层。水干了之后，其实线条它其实是模糊的，这个时候就要上香油，浸到板里面去，那个墨线稿它就会很清楚。香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你的板更细腻一点，好刻一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选手。我们现在是看的是他们在刻墨线板，而且一块板它那么费劲去画，费劲去刻，它其实要保证一定的硬量。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对刀在木头上去呈现刻的线条的要求叫抖刀立线，就是它像大坝一样。就是它如果是那根线是垂直的线，你想象一下，它刷的时候那个力是吃进去，它很容易断。
1: 是的，
0: 你印到一半断了，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说大坝，我就很形象，
0: 很形象理解。
1: 这样的话，它有一个支撑。
0: 你要看那个线刻的好不好，那个线符不符合后续我们印或者后续保证印量，你就看那根线。这个是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看法，是否有抖到立线。
2: 雕版的这个技艺里边吧，直线好刻，圆圈不好刻，因为这一个圆呢哈，可能我们得需要将近10刀到15刀才能刻完这个圆。这里边呢，细腻的地方就是比如说那个五龙的地方，人物的眉毛、眼睛，包括嘴这一块的话，就是难度高一点。

0: 有点方块，每一刀都不能过，你过一刀再往回里拉的时候容易有地方断线，那是比较这个费功夫的。
1: 那荷叶本身是全部都是
2: 曲线失误的概率会比较大。
1: 对对，是的，
2: 认真的看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断的部分。但你断不要断到脸部，到时候后面补救一下的。在这么短时间内他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很好了。像我们平时刻板会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因为他需要慢慢的去完成它。我们一般都先把斗倒立线刻出来，就线的部分刻出来，我们只保留黑色的部分，不需要的部分你得给它凿空。
3: 人物的眼睛排放上下面有个中国周窝，还有一串小小的英文，那个也是比较细的，就是稍微一用力可能就断了，刻不好的话它印的时候也是不清晰。其他老师都是很快的就结束了，我还在那儿就是着急呢，比较紧张，主要是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挑战。

历经36个小时的潜心创作，我们的四组参赛队伍已经顺利完成了木板年画的主题创作。那各位选手，你已经准备好作品，重返河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的赛场。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委品鉴年画作品。

0: 首先有请一号参赛队伍。
1: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大好河山龙腾盛世》，我表现的这个题材呢是张家口境内的这个大境门。大境门上面是大好河山，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好多的游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的时候到河北，大家都知道舞龙呢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非民俗项目，把民俗活动以及博物馆里面的文物作为载体，通过木板年画的形式来传播出去。
2: 我们这幅年画呢，绘画的主体呢是我们河北省的赵州桥。我的画的名字呢叫《安济流水缓，街巷叫卖长》，画面描绘的有石桥流水，还有我们这个悠然的小渔船，还有就是舞龙的队伍呢热闹穿行，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艺人老手艺人和游玩的百姓呢也是相应成趣，也表达了我们岁月平和，我们这个市井的烟火气。
0: 好，接下来有请三号。
3: 我创作的这个作品呢表现这种热烈的生活场景的射不尽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它表现的是白洋淀。但现在人们用这个手机是非常方便的，我们都知道扫一扫的啊这个画面，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就是这种电子的小产品在里面，它的名字叫鱼货，有很多的鱼。那么年画里面呢有这样的一句，就是年年有余啊，这种没。

0: 好的寓意在里面。
1: 从远景来看，这是我们周窝音乐小镇的这个门楼，中景是五线谱和音符，近景呢是一个少年在拉小提琴，一只白鸽被音乐吸引过来，在这里乡土气息和音乐艺术能相融，特别融洽。
2: 在四组选手介绍完自己的作品之后呢，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组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进行打分，有请。

0: 分完毕。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组选手在第二轮比拼过后的得分和排行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号代表队去掉最高分67分，最低分56.20分，即刻风华环节得分63.40分。二号代表队即刻风华环节得分62.68分。三号代表队即刻风华环节得分63.24分。四号代表队即刻风华环节得分61.50分。看一下各队排行情况，恭喜一号代表队以63.40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组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一号。
2: 我觉得这幅作品呢还是很不错的，第一个他的语言上有很多新的东西，还有一个他也有一些我们五强年画的特点。从五强年画的特点来说，他是满、大、粗、艳、奇，当然艳我们不好说，因为这个是黑白没有颜色啊。但是我觉得前面几个它还是有它特点，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们现在的东西啊越做越精细，但是缺少力量，那么那种有力量的线条有强烈的动感，说粗和奇是我们现在比较缺少的东西。那么这幅作品呢，我觉得这方面它还是有所创新，并且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感受，而且它特别呈现出作为年轻人对造型的把握和表现的专业能力。它里面除了线条以外还有黑白的关系，那么我觉得特别后面那个长城的那种动感的表现和舞龙的那个曲线的关系啊，这点是他们处理得很好。
1: 谢谢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点评一下二号。
3: 二号作品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它选择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标景观赵州桥，这个主题场景呢一下就把这个河北地域性呈现出来了，非常契合咱们的选题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内容的设计啊，我认为它结合了古今，他那个人物形象呢是当代的，但是当代的穿的这种古装的衣服，哎，这也证明了现在旅游的一种热点，是吧？哎，大家喜欢穿民族服装。场景呢也很丰富，有舞龙的，有吹糖人的，各种拿着手机拍照的，整体来讲非常好，也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年画的这种味道。但唯一有一点小瑕疵，就是整个的人物的服装和内容，它在时空上可能有点儿不合逻辑。为什么呢？有穿羽绒服的，然后有穿这个春秋装的，这个近景有一个吹糖人的，但是呢，中景却有条案上有切的西瓜，就是搞不清这个季节属性。这点希望以后在创作当中能更加严谨一些。
1: 谢谢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三号。
4: 我觉得我们第三组这个作品呢特别契合这个主题，从整个画面来讲呢，通过作品的浓密，近景中景的稍微多一点东西，然后远景的就是几个荷叶，就他通过这个来表现那个疏密程度。这个环节让我想起来古代呢有一句话叫审美的时候会说我们大道至简，不管五千

0: 年画有多色彩丰富，有多饱满，我们这个环节就用黑白，就用黑白，就用线条。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三号作品在这一个层面上表现特别好。
1: 谢谢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四号。
2: 四号组的这个选题呢，我感觉比较大胆，因为我们五强年画是以热烈这种画面的饱满，咱们这个选题呢让我感觉很静谧，因为刻画的是周窝的音乐小镇，又是小镇晨曲。咱们四号选手的整个这个刀工啊，抖刀立线，现场看到咱们的这个雕板过程，我们看那个板子的底子铲得非常的干净，线条铿锵有力，很符合我们五强年画这种刚劲雄劲的线条，表现得非常好。
1: 好，谢谢。听完几位评委老师的点评之后呢，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啊，谈谈他的感受，有请。
3: 这个环节我们叫祭刻风华，就是用我们河北传统的木板年画的刻法来表现我们当代河北。四位选手呢，在风华方面体现的就是我们当代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这些风采，每一个都有当地特色。我觉得越有在地特色，它就越具有世界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支代表队在本场的总得分情况。一号代表队88.34分，四号代表队88.64分，二号代表队88.72分，三号代表队91.28分。恭喜三号代表队获得本场第一，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场上四组选手在本场的表现进行整体点评。
2: 年画呢，因为跟咱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也就是去年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的春节，关系最密切，所以自古至今年画家家户户都要用。我们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文化部发布的第一号文化类的文件就是关于开展新年画运动的指示，所以这也是鼓励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一代代的艺人一直在不停地传承，不停地创新。参加咱们这个节目，看到五强年画这么多的艺人，老中青三代都在坚守这个技艺，而且在进行新的创新，我自己觉得很激动。因为我也是做年画研究许多年，对五强年画也有很深的感情。年画传承千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这个接力棒不但没有掉下去，而且让年画重回生活，让年画体现我们的新时代新风貌。
1: 木板年画墨韵绵长，竞艺赛场角逐未歇，悬念仍在继续。本场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木板年画赛道决胜赛的上半场。那本期呢，我们仅完成了四组木板年画赛道参赛选手的比拼，下一期还有四组实力选手即将登场，最终排名会不会迎来反转，让我们拭目以待。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河北卫视技高一筹。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4: 木板凿刻见筋骨，年画晕染传神韵。木板年画赛道上半场交锋犹在眼前，下半场四组年画匠人接力登场，千刀刻春秋，方寸尽风华，是后来者破局亮剑，还是领跑者未免序章？这场木板年画的非遗对垒，好戏再起。
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儿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这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就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啊。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首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标好了。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
0: 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0: 注意没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2: 明白，我这就去。
3: 方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
3: 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敏元回不来了。
2: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4: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3: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学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5: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4: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6: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3: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6: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青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3: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 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

0: 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1: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2: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1: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2: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1: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2: 好。
3: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儿了。
4: 于是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3: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4: 用不惯那东西。
5: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6: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5: 明早即龙出发。
4: 谢谢学长挂念。
5: 我推荐你去。
6: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5: 你去我放心。
4: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3: 那我去收拾。
4: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0: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7: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8: 作战室在哪
7: 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8: 带他吗？
7: 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8: 是，
7: 陈将军，
8: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1: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李元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5: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2: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2: 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2: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1: 这什么是大问题啊？
2: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2: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2: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陈将军，
1: 嗯，
0: 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您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
2: 相当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一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就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怕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
0: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嗯，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嗯。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了抓阿晨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阿晨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嗯。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罗次长，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歌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事情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回去，去吧。
0: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阵亡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佑，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春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让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春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玉，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加强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技术创新、设施布局和信息共享，牢牢掌握主动权。要加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通过工程治理、避险转移等措施，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加强应急装备配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健全和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4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走访看望了正省级老同志叶连松、赵金铎，衷心感谢他们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走访看望中，罗文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罗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牵挂。党的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老同志们对省委的关心表示感谢，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创造河北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家将继续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充分发挥余热，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参加活动。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0: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系。

0: 自设立之日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便深深镌刻在雄安新区的基因里。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1: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2: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店区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三楼中控室内，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
3: 它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能够预报未来3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3天做出调度安排，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2: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类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电河流品质提升与店区水生态保护，加强店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
4: 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5年保持在三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系统治理，涵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
2: 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园清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
5: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护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0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2: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2300多万株苗木，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
6: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1: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榕东片区，南连白洋淀，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7: 在公园的附近呢，有三校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信书店、讲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健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疏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8: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9: 你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
2: 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未来。 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3公里进森林，1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0: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2: 在衡水市第13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3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贮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
10: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3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2: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
11: 咱们配备了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12: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3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13: 您看这块儿，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儿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14: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着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2: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竞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竞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
15: 加快推动3书1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2: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4: 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0: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
16: 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输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
17: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18: 首钢千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
16: 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万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
19: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加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16: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
20: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16: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昨天，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2: 9月3号上午，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刘村站至湘江道站盾构区间实现双线贯通，至此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1期工程沿线管线密布，建构筑物林立，施工环境较为复杂。 线路需长距离穿越粉细沙、中粗沙等不稳定地层，同时需上跨及长距离并行既有一号线，对技术实施要求很高。
1: 对掘进精度

0: 和沉降控制要求极高，项目团队实时开展机油一号线自动化监测，动态优化土压注浆施工参数，实现了盾构掘进全程连续高效安全受控。
1: 依托盾构云平台，项目团队构建起感知、预警、调度、决策四位一体的智能化管控体系，掘进参数实时采集，施工状态远程可视，数据融合驱动，实现风险自动预警。

0: 材料等一批新技术、新工艺广泛应用，全县累计获得了专利证书29项。
1: 目前一期工程的轨道铺设与车站设备安装正同步推进，全线进入土建收尾与站后工程并行的施工高峰期。石家庄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中至东左路站，全长约12.75公里，设站9座，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2: 建成后将加强中心城区与高新区东南三环片区的交通联系，我们将继续加快科学组织施工，持续狠抓质量安全，确保工程建设高质量高标准快速推进。
3: 作为北京中轴线重要地标景观节点，正阳门城楼建楼夜景照明品质迎来全面升级，相关换新提升工程目前已全部完工。
4: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改造后的正阳门城楼建楼在中轴线夜色中熠熠生辉，全新暖调 LED 灯光温柔铺洒整座古建，光影均匀柔和，层次通透立体，彻底告别以往明暗不均、灯光杂乱的问题。
5: 挺高兴的，第一次来北京，对，就可以看到了它开灯的这一个一瞬间，非常的宏伟，而且很璀璨。
6: 我们增加了正阳门一对实施时的夜间照明，而且我们这次也增加了正阳门这块牌匾，加了夜间的照明灯具，让我们正阳门的这个南侧的主要的要素第一次打亮了。
4: 此次全新点亮的南侧匾牌，门前石狮在夜色中首次清晰亮相，灯光精准勾勒石狮威武轮廓，牌匾金字在柔光映衬下古朴醒目，补齐了正阳门南侧夜景多年缺失的视觉重点。由于灯具全部隐形内嵌，线路隐蔽收纳，白天不见设备痕迹，夜晚只见建筑流光，整体干净大气，素雅高级。
6: 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注重照明设施在白天的融合化，也就是将我们的灯具线槽从颜色、形制与我们城楼的环境和绿篱、城墙等融合，达到白天景观的一致化、隐形化。第二个目的就是优化提升夜间的光效，就是对我们原来的传统灯具进行了节能化改造。
4: 负责人介绍，本次改造在设计上坚持文物优先、保护优先的原则，彻底优化传统照明弊端，无损施工技术也成为本次改造的一大亮点。工程创新采用立柱顶杆固定工艺，全程不在文物本体打钉、打孔、开槽，真正实现文物零损伤、量化升级。整组夜景光影温润不刺眼，古朴不失精致。600年正阳门雄姿尽显首都中轴线的恢宏气度，古今交融，静谧璀璨，成为京城夜色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夜景新亮点。
3: 随着我国黄渤海海域开渔，一网网鲜活海鲜随即陆续上岸。在黄骅，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茶鲜。
7: 9月2号凌晨4点，记者在黄骅的一处农贸产业园看到，新鲜捕捞的各式海鲜不断运往市场，梭子蟹、皮皮虾、海鲈鱼，各类贝类整齐码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受渤海湾淤泥质近海独特环境滋养，河北黄骅的梭子蟹甲厚体肥，自带鲜甜，是黄骅开渔季代表性海产。这两天，当地一些饭店已经陆续推出第一网海鲜。
8: 第一网，然后海鲜，然后已经陆续的开始到店了。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挑梭子蟹，然后咱们看这个梭子蟹上面，然后有三个格，第三个格，然后咱们可以摁一下。如果要是这个比较紧不空的情况下，然后这个证明咱们这个梭子蟹，然后肉质还是特别好的。
7: 除地道的梭子蟹之外，记者在当地饭店看到皮皮虾、塔木鱼等海产品也已经新鲜上市。据介绍，随着开渔季到来，更多优质海味将走上市民餐桌。同时也提醒大家，在选购海鲜时也尽量挑选鲜活完整的海产品，留意货品的新鲜度。
3: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此举将打通河北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实现算力资源整合归集、统一调度、互通共享与跨域流通，进一步强化河北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 9月1号至30号全省将集中开展

0: 第五个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宣传月活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法律法规、涉企法律知识、惠企政策措施、涉企维权途径进行重点宣传。同时组织开展重在河北重企同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专场活动，普法志愿者深入政务服务中心、商圈、园区、广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等重点活动。今天京津冀基层医疗百千万工程沧州站活动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启动，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百名医护人员围绕中医康养、经方应用、落病理论等进行交流讨论。京津冀基层医疗百千万工程将联动百家县级医院、千家基层医疗机构，培训万名基层医务人员，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助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
1: 日前，河北省拥军之前应急应战综合保障演练暨第四届军工保障大练兵活动在邯郸举行。此次演练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应急应战响应机制启动、过境部队保障、野战型军工保障等内容展开，有效检验了拥军之前综合保障能力。
0: 今年是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余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青山碧水，在一呼一吸间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晚上好。连日来的晴好天气加速了水汽的散失，干燥问题越来越明显。今天午后，多地的空气相对湿度下降到40%左右，其中张家口上亿不足20%。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勤补水。同时，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也随之升高，露营或爬

山，要避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预计六号夜间到七号，中北部的这些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八号降水的范围扩大到全省，出门的话最好随身带把伞。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也随之下降，尤其是最低气温下降明显。像保定到了十号，最低气温不足15度，出门早的话要带一件厚外套。最高气温下降后，舒适度反而更高了。八号、九号25度左右的地方居多。此外，七号白天北部地区的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海上的风力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0到31度；张家口晴，17到31度；承德晴转多云，17到31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1到29度；唐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廊坊晴，20到32度；保定晴，20到32度；沧州晴，19到30度；衡水晴，19到32度；邢台晴，18到32度；邯郸晴，22到32度；雄安新区晴，20到32度；定州晴，20到32度；新集晴，20到32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西藏阿里小雨，5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3度。感谢收看。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到了老家也就不报平安了，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1: 保险的理赔款到账，我会第一时间打给你的。到了老家还是报个平安吧，我们会想念想起的。
2: 明慧，我知道你最近在搞直播，而且成果很斐然。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成绩跟你的业绩成反比了，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啊，等到高考结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这样不好吗？
3: 胡老师，
2: 我们家缺钱，
3: 那你就克服一下嘛。
2: 缺钱怎么克服啊？
3: 胡老师。
2: 我会帮明慧补课的，
3: 鲁斌，这也是我叫你过来的原因。嗯，你看看，你的成绩已经跌出年级前五了。
2: 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3: 胡老师，我知道的，我会好好学习，也会尽力帮助明慧。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的意思是高考迫在眉睫了，咱能不能先把自己管好啊？你是知道咱们学校每年重庆北的就那么5、6个孩子，你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呐，陆斌。
2: 胡老师，你这话说的，感觉陆斌要走上什么犯罪的道路了一样。
3: 你给我闭嘴！
2: 胡老师，您是好老师，道理我都懂，但我不会听的。啊？
3: 我是复读生，但是我会跟沈明辉同进退，就算考不上大学。
2: 沈明辉，你听见没有啊？你听见这话没有？难道你不受触动吗？你不想迎头赶上吗？啊，能遇到这样的女孩？
3: 那个陆斌，你回去上课吧。啊。
2: 沈明辉，你给我留下，给我坐那儿去，把试卷订正了。

0: 妈，咱们回家啊，哪儿都没有家好。
1: 是啊，回家。
2: 慢点儿，妈。

0: 你先休息会儿啊，我去做饭。
1: 明珠，我们家对不起你。
0: 妈，你怎么又说这个啊？你还要帮明珠姐带宝宝呢，多光荣伟大的任务。
1: 是是是。
0: 以后咱们三个
1: 好好过。
0: 好。还有小不点呢。医生给你的表格，好好做康复训练。
1: 好，
0: 千万不要偷懒。
1: 好，
0: 你早一天康复，我跟美琪就早一天轻松。
1: 好，
0: 美琪，这段时间你就在家好好照顾妈，我明天就回宾馆上班了，咱们俩各司其职。

0: 哎，赵总。哟，
1: 吓我一跳。
0: 哎，我看外面那个牌子上写着餐厅停业装修。
1: 啊，是。
0: 这怎么回事啊？
1: 秘书，跟你说实话吧，装修是假，停业是真。餐饮部一道歉，全部裁员，客房部恐怕也保不住了。你是怀孕，所以躲过一劫，至少还有最低工资可以拿嘛。哎呀，感恩吧啊！那个回家好好养养胎啊。
0: 哎，不是，那我生好之后呢？
1: 生好再说吧。
0: 你别再说呀！哺乳期一过，就轮到踩我了。
1: 明珠，我也是真没办法了。

0: 你看，是不是江景房？啊，我跟你说，晚上睡觉可清静了，就听见水声。哎，你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1: 嗯，我们单位现在面临大面积裁员，我们家里现在那个情况，得有人挣钱，我就想来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0: 一个孕妇给另一个孕妇介绍工作，到时候产假、哺乳假一起休，但凡这个单位不是佛祖开的，都不可能这么乐善好施。
1: 哎呀，是啊，我就是想问问嘛，万一呢？
0: 行，我呢，我给你留意留意，嗯啊，看看有什么就不用坐班的活，嗯，兼职做个 PPT 什么的 ，PPT 你会做吧？
1: 那我会。姐，你跟姐夫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事儿吵架都搬出来住了？
0: 我那个婆婆呢，非要让我 B 超查一查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就买学区房，如果是女孩就算了。
1: 啊，这
0: 我跟你讲啊，明珠，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它就是根刺，就是因为我妈重男轻女，许志东才什么屁事都找我，就是因为我外婆重男轻女，当初被送出去那个人才会是你。啊，对不起啊。
1: 没事儿的，都过去了。
0: 可不知道你是真过去了还是假过去了，反正这件事情我是过不去。你说我妈我外婆是坏人吗？不是啊。他们对我们不好吗？好。我妈心心念念的想着我，想着你。我外婆真的就硬挺着，一直不闭眼，就是为了盼你回去。可是到关键时刻呢，吃亏的是我，被放弃的是你，就因为我们俩是女孩。我搞不明白，我真的搞不明白。所以我不管我现在肚子里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将来我永远都不会让娇娇有像我这样搞不明白的时候。
1: 哎呀，孕妇不能生气，来吃块糖，给生活加点甜。
2: 你这怀着呢啊！哎
3: 呀，你怎么这么半天才来呀、啊？
2: 我那小佛店驴子绕了大半个城，我接上了晨晨，你不是催我吗？我就换了一个快车，够快了。什么情况啊？哎呀，
3: 反正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不跟我走啊，所以我想了，过来帮我劝劝他。
2: 叫我俩有啥用啊？我姐听我的。
3: 他肯定不听你的，但是咱们可以一边一个，架也给他架走。还有碧晨呢？
2: 上手段，
3: 上手段。哎，
1: 我们单位现在给我发最低工资，也不知道医保还正不正常交。
0: 肯定交，你是孕妇，你最大。
1: 突然有了一种特权阶层感觉。哎，姐夫，
2: 姐，
1: 哎，志夏姐，姐夫，
3: 明珠也在呢。
1: 哎，
3: 志夏，跟我们回家吧。
0: 组团来的。干什么呀？我这儿没有打折的鸡蛋。
2: 姐，我们组员来接你回家的，说还大着肚子呢。别闹。
0: 徐志东，你哪头的呀？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说我闹，我闹什么了？我闹谁了？我请你来的。
2: 你看，
3: 怎么跟你姐说话呢？她闹谁了？闹什么了？她请你来的呀。
4: 姐，你就看在娇娇的面子上，给姐夫个机会嘛。
1: 姐，跟姐夫回家吧。要是有人来接我，我跑得比兔子还快。
3: 回家嘛，娇娇可想你了，想你想的都瘦了。我不是拿孩子说事儿啊，这个家没有你不行。
2: 没你不行。
3: 对。
0: 绑架呢？
3: 起家。
0: 我怀的又不是皇太子。明珠，一起吃饭，让你姐夫请客。
1: 不了不了。我婆婆还在家呢，我得回去照顾。你们吃。
0: 你要不去就没必要吃这顿饭。
1: 我真的不去了。
0: 那行，那个志栋，哎，你开我车送明珠回去。
2: 行啊，
1: 不用，我坐公交很方便的。
3: 没事，让他送你，我俩溜达着就行，节能减排嘛。
0: 你不当主任就是最大的节能减排了。哎呀，你就让许志东送你，他马上搬到钱湖去了，赶紧使用一下他。啊，
2: 姐，你知道这事儿吗？
0: 妈打电话来控诉了。
2: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说我要跟张浩离婚，他立马把电话给挂了。
3: 你说的。走了，明珠，走。
4: 走吧，明珠姐。哎，
1: 碧晨，你也有点显怀了，
4: 最近胃口可好了，
1: 是吧？妈，你看医生说要这样，一个手往外，一个手往里。这样，对，一个手往外，那个手往里。
0: 好，
1: 两只手一起。哎，对，就这样吗？过期的安全感。对。没事嘛，慢慢。

0: 着急，不着急，先拿一把枪，
1: 对，
0: 然后打四个，
1: 对，
0: 换。
1: 妈，我拿骨头汤煮了点烂面条，趁热吃啊。
0: 好好好，
1: 姐，
0: 哎，
1: 我也想要一碗，我最近胃不太舒服，也想吃点软的。
0: 有你的，
1: 不如你先吃，给，吃吧。嗯，怎么了？
0: 一股肉腥味。
1: 不，
0: 估计明珠姐忘记放葱姜了。
1: 你跟她说一声。你自己跟她说嘛。
0: 哎呦，我不要，你跟她说。
1: 冯美琪，你怕过谁呀？明珠啊，
0: 哎，
1: 你是不是忘了放葱和姜啊？
0: 哎，我放了呀。放了。
1: 放了。
2: 呀，路边，今天一个人啊？明辉呢？哎呀，他那视频你看了吗？
3: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哦。
2: 我跟你说，他这种啊，以后说不定成个诈骗犯。
4: 这么多饭堵不住你的嘴。
3: 干嘛？说他你生气啊？
2: 干嘛？不想让人知道是不是？
3: 哎哎哎！高三二班的沈明辉，那个视频你们看了没有？你们说他是不是财迷心窍啊？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嘿，
2: 信不信我打你？

0: 干水桶，干水桶！18、19岁的大小伙子了，自尊心要不要了啊？马上要高考了，考不好怎么办？你跟像他一样的，高中动物娘！
1: 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啊！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0: 处理什么处理？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
1: 喂喂，小波爸爸，小波，哎哎哎，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相信学校，相信学校。
2: 老师，对不起，请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要不这样，你去找那个范小波，服务软，他家长这边我们再安抚安抚。
3: 我不道歉，他活该。
2: 你没听见刚人小波爸爸说什么？人要开除你，
3: 开除就开除呗。啊？嗯，你脑子坏掉了？马上就要高考了， 人生又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
2: 可是你这条路马上要走到头了呀！你再狠狠心，咬咬牙，你就把它走完了。
3: 我狠过心，咬过牙了。我三模成绩还不如二模呢。胡老师，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
1: 你摸着良心讲，我是没读书的料吗？沈明辉，你要有信心，你就是还没开窍，知道吗？
4: 胡刚，你能不能不要昧着良心说胡话啊？沈明辉他还没开窍，你看不出来啊？他做局呢，他把你都算进去了。啊？哦，沈明辉，你给我说老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打架求开除呢？
1: 说。
4: 关你什么事？
1: 哎呦！
5: 我你啥？开除了？早就不想上了，这不挺好的吗，爸？沈明辉，
6: 你找死！你怎么就？你把你爸爸气死，你就不舒服是不是？啊！
5: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时候打他有啥用？
6: 都怪我，可是我还他。妈，不上学我也能干别的，你还挺光荣是吧？去给我找个绳儿去。
5: 你就在家里安慰一天，你这心里不舒服啥的。
6: 完蛋玩意儿，你就是。
5: 你这没事吧？去医院吧。
6: 我都不敢动了。
7: 你给我，我拿得了。
8: 没事，不用跪，小点声啊。

0: 来，我给你啊。爸妈
1: 哟，回来了。
0: 爸，你这手怎么了？啊，怎么这样了？
2: 你听听，生气自己这砸了脸，自己什么？
0: 哎，去没去医院啊？
2: 没事，应该没事吧？
0: 明辉呢？上学去了？
2: 上什么学呀、啊？今天死活都叫不动，不去，
0: 谁劝都不行。
3: 谁劝都不行，你们就惯着他，啊，就给红包。你这哎，要吃什么儿子？啊，就惯吗？惯到现在这个样子，成大爷了。
0: 你不惯呀、啊？啊，闺女给红包就是惯了。上次我叫你去打他，你根本动过一个手指头没有。啊，今天看你出事了，你来埋怨我来吗？别说了，我就琢磨咱们一起去学校求求情呗。
3: 要去你们去啊，我不去。
0: 20多岁了，还在上高中。就算这次学校不开除他，那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办？明年还接着上高六？
1: 你说，好歹他得拿个文凭是吧？要将来咋整啊？
0: 不过就是学习不好，其他事儿他都行。
2: 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学习这块料，那咱们也没必要一年又一年的耗在那个中学吧？
1: 不是他。进来吧，他学习有进步的，就是成绩都上去了，就是这次第三次那个模拟考试没考好。
3: 这还是第三次，哪次考好了？啊，你就说补课吧，你我做多少东西给人家，啊，不都是为了他吗？
0: 妈，爸，你俩想开点儿，这上大学又不是小孩打疫苗。每个人都得来一针，那明辉不上大学他就完蛋了，那他还不是活蹦乱跳的？
2: 他想自己挣钱，自食其力，那不也挺好的吗？
0: 只要好好活着，怎么都行。
1: 我闺女，年龄轻的你是不是这个 ICU 门口待久了，怎么说话跟看破红尘似的？
3: 看你净打岔的，闺女在这想主意呢。什么 ICU？
0: 反正我已经表过态了。如果你们还是觉得不甘心，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跟老师求情。
1: 行，
3: 我不去啊，要去你们去。
4: 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1: 啊，
4: 明珠啊，我刚跟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爸妈，我在南州中学读了五年书了，你们觉得我丢人，我觉得自己更丢人，我也想给你们争口气，我努力学，认真的学，我真的好好学了，但我就学不好了，我就不是读书的料，我想去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我在学校卖大牌，在网上做直播，

0: 你们都是看见的吗？我不上大学，一样可以养活好自己，养活好你们。明辉长大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自己做决定。明辉啊。
1: 这些课本呢，我给你整理出来了啊，你回去没事翻一翻。这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谢谢胡老师。
2: 对不起啊，胡老师，你能保住你。
1: 没事，胡老师，又不是你的错。
2: 想开一点儿，我以后还要和你和丹妮姐的喜酒呢。喝你个头啊！走了啊！
0: 哎。
3: 沈明辉，五缺一，快来！再去打一场吧，姐陪你。不打了，走吧。
1: 沈明辉，你终于不用进高六了！
2: 你可是掉一点儿。
1: 沈明辉，放下过他吧。
3: 你不会以为打完我儿子就没事了吧？
1: 你想干嘛？
3: 走吧，爸爸，对不起啊，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个歉。我弟弟他现在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呀，哈哈，活该。明辉，
2: 我们走。
3: 哎，站住！哎，你干嘛？
1: 你想干嘛？
3: 我想干嘛？啊？欺负完我儿子，没事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啊。 没完，小兔崽子！你到底要干嘛？姐，
1: 我弟弟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你儿子整天在学校横七八糟，早该有人收拾他了。怎么着？你要动他是不是？你再动我弟弟一根手指头，我就跟你拼命！
3: 我，你怎么着？我告诉你，我好难，我不跟孕妇斗。哎，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
1: 啊，等着！走，有姐在，不怕。
4: 姐，你还怀着孕呢，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离远点，我自己能行。
1: 我是孕妇，我怕谁？
4: 姐，以后换我保护你。
5: 还有你，同学们，光的频率由光源本身决定，光速由介质折射率决定，而波长由介质折射率和光的频率共同决定。这也是我们高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6: 不长的鞋，现在可以的吧？不是那个该收针的呢，你去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嘛。你忙你的去。不成，防一地线，是吧？来，走，小老板，来个，来个。哎，坐坐坐坐。
7: 哎，好，
6: 别客气，别客气，来。
7: 老板，
6: 儿子学完您都快活了。
7: 快过什么呀？还嫩着呢，还得坐垫。
6: 还行，有那么点意思，是吧？
8: 阿姨好，阿姨好，陆斌来了，我找明辉。哦，找明辉，好，明辉，
6: 帮你帮我切下萝卜。
8: 你怎么来了？这是。 我找了好几个高考复习班，各科的资料我整了一下，你回去好好背一下，最少能填20分。
1: 我不需要了，我想好了，我就不是学习这块料，咱俩也不是一路人。 以后。

你好好上你的北大，我好好撸我的大牌。什么意思啊？快回去上晚自习吧，你好好复习，好好高考。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0: 不错啊。哎呦，好，谢谢，
1: 小田太。

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的，但我不想再过别人替我选择的人生了。世界嘈杂，也不想耽误你。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以后你当你的科学家。

0: 这五万是上次你借我的，3万是你爸卖摩托车的钱，一共8万，你数数。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我公公之前买过一份保险，还有，他外面那个女的，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分了我们一半。

哦，这我不能说他高风亮节对吧？嗨，保险的钱他也分了一部分，总之就是依法办事儿，分割了遗产。那我走了。哎，别，明珠，这些你收下，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片心。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已经很感激了。这钱又不是小数目。再说了。 亲姐妹也得明算账吧。南溪宾馆什么情况，我清楚。你现在什么情况，我更清楚。你呀，凡事都为自己考虑一下。哎，我这钱不是白给你的。娇娇一直都没有专属的钢琴老师，我现在正式聘请沈明珠女士做娇娇的专属钢琴私教，这是预支的工钱。教钢琴可以，这是我亲外甥女，跟我提什么钱？ 咱们姐妹俩才真是高风亮节。

0: 你必须得清楚，那一斤五花肉，至少得出八个肉丸子。哎，绞馅的方向一定得是往一个方向绞。
1: 亲家，
2: 叔叔阿姨，
0: 哎呦，亲家，你这来了。哎，
1: 来了。
0: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好了。哎呀，
0: 好了，
1: 快坐。
0: 吉人自有天相。
1: 是，
0: 快坐快。
3: 阿姨，哎，等会儿吃肉丸。尝尝我的手艺。
1: 好的。哎，你别忙了。来
0: 喝茶。哎，
1: 美琪。
2: 我们是来还钱的。
4: 不是，这干什么呀？
1: 谢谢啊。
0: 这是干啥呀？
1: 谢谢。

0: 赵总，
1: 明珠，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也不接。
1: 哦，那个刚才在开会呢，可能没顾上。
0: 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但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我知道哺乳期一过，我这份工作就没了，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你现在回来也没有班上，现在没有岗位，而且你现在还是个孕妇啊。
0: 那怀孕又不是生病，我可以干，什么部门都可以干，什么活也都可以干。
1: 行，你情况我知道了，我跟上面先请示一下，好不好？啊，先这样。
0: 赵总，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啊？我真的是需要这份工作，需要钱。
1: 明珠，我跟你说实话啊，现在咱们宾馆全都是老职工，效益差，负担重。你之前做的那个主题婚宴效果确实是不错，但是那个现在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我可以继续做啊，把量做上去。
1: 餐厅装修太老，电线老化，三天两头短路，天花板都快掉下来，全都是安全隐患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那咱们挣的还不如赔的多呢。
0: 那我也可以去其他部门，我有会计证，我可以做财务。
1: 猪啊，现在全都在降本增效，你说哪儿愿意收留你这么个孕妇？你再干不了几天，你就该休产假了。
0: 那我怀孕怎么了？每个人不都是妈妈生的吗？怎么我一怀孕，所有人都不待见我？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怎么来了？哎，我来送点东西。
1: 嘘嘘，小点声，小点声。
0: 哎，我来，我来，来来来，我回去，回去，
1: 你去坐坐坐。
0: 咋了？
1: 是
0: 林柱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啊？不是，怎么了？
1: 没事儿。
2: 哎呀，
0: 来，
2: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闺女家，我来之前还给你打报告。
1: 来，坐坐坐。
0: 来，来，坐吧。你干嘛？
2: 没事吧？
0: 没事儿。哎，你别忙，我牵着我自己
2: 来。
0: 快坐坐。
2: 没事儿，你让我婆婆来吧，她多锻炼对她恢复有好处。
0: 来，喝水。
1: 行啊，不错呀。我恢复得很好，我每天锻炼。
0: 哦。
1: 明珠和美琪也照顾得好。
0: 哎，美琪呢？
1: 去医院给我拿药了。
0: 哦，
1: 喝水。
0: 好。
1: 哎呦，
0: 怎么着？明辉包的海鲜粥。
2: 啊，是吗？
0: 我给你盛点。
1: 明辉啊，真是个好孩子啊。
0: 是，
1: 以前啊都是我不对，
0: 说这话干嘛？过去的事儿了，再说一家人。明辉以前也不懂事儿，淘气作，现在能独当一面了。
1: 嗯，闻着好香啊。嗯，
0: 煮了挺久的。
1: 嗯，
0: 慢点喝。
1: 啊，好好好。来，明珠，你先喝。
0: 妈，你先喝。
1: 哎，你先喝
0: ，我给他盛。来，
1: 来，好，来，
2: 谢谢妈。
0: 可能烫了啊。
2: 嗯。
0: 嗯。
2: 好喝。
0: 真好，
2: 好喝。妈，
3: 哦，
2: 拿，给你们买了水果，记得吃啊。
3: 这冻走嘞。妈，
2: 您说的这话，再配上您这个表情啊，不知道的以为我弟弟怎么了呢。许之东跟碧晨，人家是双宿双飞去了，好吗？哎呦，我的大丫头哎！我老妈的开心，过来。
3: 啊，这馄饨啊，一会儿你带走一份，啊，再给你妹妹送一份哦。哎，对你妹妹最近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啊，怎么不怎么样啊？
2: 自己挺着大肚子，家里一个中风的老婆婆，还有一个不工作的小姑子，还有一屁股债，您说怎么样？水深火热呀。
3: 不是不是，你帮啊，帮忙啊，帮帮他呀。那谁，他那水货妈呢，在干嘛呀？不帮。
2: 妈，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什么叫水货妈呀？啊，
3: 我
2: 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把明珠养大的，也是人家忙前忙后的在帮明珠过难关。到您嘴里成水货了，到底谁是水货，谁是正品啊？
3: 你这话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我是不知道你妹妹的情况，我知道以后怎么样，我是不是出钱出力？那个大镯子不就是我给买的吗？
2: 妈，知道您对明珠好，那您再好，您这叫弥补，对吧？就您嘴里这个水货的。

0: 妈，人家才是真正的付出，那是二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好吗？
1: 徐芷夏，哎，你的胳膊肘子像外拐啊！你不是不晓得呀，你外婆把孩子送人，我是不知道的呀，你不能有个事情出来这样刺激我的呀！ 怎么在你嘴里，那岳秀娥成仙女了啊？她就是诈骗犯，她就。

0: 我跑这儿来跟您吵架，明珠辛苦，我不辛苦啊？我不是您亲生的吗？哦，好了好了，你，哎呀，妈，那丫头，妈，那是你跑来跟我吵架嘞？我，对不起，我错了，妈。 我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好吗？咱们不要再旧事重提了。无论谁对谁错，无论谁是正品，谁是水货，都不管了，过去了，好吧？现在就是有钱有时间有精力都，不管有什么去帮帮明珠，明珠很辛苦的，说不定过段时间连工作都没有了。啊？
1: 早啊，赵总。
2: 明珠，我都跟你说了，没办法了，你怎么又来了？哎呀，
1: 这是刚出锅的精灵大肉包，可好吃了，你尝尝。我排了好长时间队才买着的。
2: 你现在啊，别说是给我精灵大肉包了，你就是给我人肉叉烧包啊，我也没办法给你安排岗位。
1: 我肯定有办法，你再帮我想想吧，我怎么才能留下来？
2: 怎么都留不下来？
1: 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
2: 除非啊，你要真有本事，把我们宾馆的整个餐饮部全都承包下来。你要是真做得好啊，挣的可比打工强得多。
1: 承包需要什么条件？
2: 年付30万，还得预付。
1: 怎么样？30万，有吗？
2: 我连3万都没有。
1: 所以啊，你好好在家歇着就行了，一个女孩子家的何苦呢？我出去一下啊，啊！谢谢你的包子啊，正好没吃早饭，你自己坐着啊。妈，这可是我
3: get 的新技能，你知道吗？就这套流程，你去一次康复院得280呢。
4: 哎呦，那我可赚了。
3: 那是呀，美琪啊。
4: 妈连累你们了，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呀！是是是，我努力。你看我这一个，
3: 天天给你按，我回来了。
4: 来，明珠回来了，可以歇会儿。
3: 哎，怎么样啊，姐？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好消息，南溪宾馆的餐饮部能交给我承包。
4: 哦，
3: 但是，一年需要30万。
4: 确实不切实际，明珠姐对我们开心呢。我来了，哦，亲家，哎，来了，
5: 不是你怎么又过来了？这饭店不能离人啊，这话说的，你爸不是人，你弟弟不是人。
4: 我今天菜市场，我看见一个特别新鲜的这个走地鸡，我想过来跟你们炖一炖。
5: 哎呀，亲家，谢谢啊，
4: 谢什么？你一个个老弱病残都得吃好点儿，早点恢复。
5: 哎，好，谢谢了。
4: 妈，你放那儿，
5: 不是你，我来弄，你别，
4: 不是我来弄，
5: 你弄，你先给我添乱，你去休息。
4: 哎，你帮不上什么忙，快点。
5: 亲家，
4: 哎，
5: 辛苦你了。
4: 又说这话，你要怕我辛苦，赶紧早点恢复好了，回头我教你，你来做。
5: 我不学，还是你炖的好喝
1: 哎呀，
2: 这到了吧？
1: 哎，到了。
2: 哎呀，我什么时候走过这么长的路啊？
1: 哎，小伙子，你把门给我开开。
3: 阿姨，您找谁呀？啊，
1: 我找沈明珠，我是他妈。
2: 我是他爸。
3: 我几个妈呀？这是？
1: 哎呀，你别管几个妈，我是他亲妈，把门给我开开。
4: 亲家，
1: 哎，
4: 一会儿剁鸡的时候你小心一点，我们家那个刀啊不怎么好用，别剁着手了。
1: 放心吧，我去
5: 点外卖
1: 来了。
4: 没有，
5: 叔叔阿姨，你们
4: 啊，我们来看明珠。
5: 快进来，快进来，明珠姐。
4: 好，请。
5: 哎，
4: 楼下还让保安刷的卡。
1: 明珠，
4: 哎呦，
5: 不行，怎么来了？
1: 不行。
4: 我们换换鞋，
5: 不用换，我们这个是我婆婆，
4: 婆婆，
5: 哎呀，
4: 你好，哎呀，不好意思，我。

0: 这个脚，我你们不要站起来，
1: 你们坐坐坐坐坐，
0: 你们你们请坐，请坐，明珠，没想到谁啊？哎哎，哎呦，哎，那个啊，妹子，你也在呢，你好呀，
2: 我好个屁，
3: 好，
2: 屁好，那是因为底气足，
3: 对，身体越好，屁越响。
2: 哎，对对对
3: 对，嗯，
2: 行了，那个妹子，你别忙活了，我来吧。
3: 切好，哎，对
2: 对，好好好，切好，我来，我来，我来。哎，来来来，您先别动呢。不是，
4: 你来干什么啊？你来，
2: 不是，您那鸡啊是整的，我这个正好买的时候，妈，我让人超市给剁了。
4: 我这是走地鸡呀。
2: 我这也是走地鸡。
5: 你们都去休息吧，我来。
2: 哎，不用，
5: 明珠啊，你歇着吧。
2: 听你婆婆的，
3: 对对对，
2: 你快去快去。那个，妹子啊，你看你平时照顾他们也挺辛苦的，今天您那个歇歇，我来，您享享福，我伺候伺候你们。把这个给我吧，围裙。哎，好，谢谢。
0: 亲家，来来，坐这儿。哎，
2: 老程，
3: 哎，来了，
2: 别弄饭愣了。
3: 哎，来，
2: 拿出来，拿出来。
3: 还有啊，
5: 那
3: 还有，
5: 怎么买那么多菜啊？
2: 对呀，就来给你送菜的呀，你知道吗？
3: 给你补身子的。
2: 对，补上身子。
3: 来。
2: 都不能激动。
3: 地弄脏
5: 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没事儿。
3: 哎，行，你看。大了吧？哎，
2: 是啊，一看就是个男孩，
3: 肯定是个男孩。
2: 对对对。
5: 可是我喜欢女孩。
3: 那多好。
2: 对对对。
3: 多好，
2: 都一样的。

0: 哎，咱们丫鬟你挺好的，嗯，
1: 不好，都好，
2: 好好好，哎，
0: 别在这站着了，快去跟你婆婆在那儿待着去。
2: 哎，对，你歇着，这有我们俩呢。
0: 来吧，明珠，来歇会儿，
2: 去吧，
0: 去吧，
2: 去。

0: 两脚儿保国家，忠心不变，两脚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亲看不见。儿的娘啊，
1: 干啥呢？这两天，
0: 哎呀，
1: 转来转去跟着旧留声机没完没了的倒带子。
0: 啥留声机呀？这老磁带，《朱痕迹》，你还记得这出戏吗？忘本台一个。你说也怪了，这两天我那脑袋里总想着这一段，都挥之不去。
1: 人家说老了就会想过去的事儿，你这是又老又想家了呗？
0: 故土难离啊！这一晃，咱俩来了南方，待了快30年。
1: 30多了，闺女都30了。
0: 哎，那天你还记得顾客点锅包肉？我说那有啥不会的，但是我做出来，我怎么总觉得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整天进卤大排了，家乡的味儿都忘了呗。
0: 老婆，
1: 啊，
0: 说实话，这些年啊，咱们从小铺干到现在这么一个大饭店，不容易，真是挺感谢你。
1: 谢我干啥？
0: 没有你，我能行吗？我再能干，我这鼓掌。

0: 难明啊。
1: 拉倒吧，没你我啥都干不了。
0: 你说咱俩再难的事是吧，一商量你都隔不了夜是吗？你是有时候叨叨的，那你说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话，从来没蒙过我骗过我。你说咱这个这不就是和和美美的，咱们就把这日子就过起来了。我就想咱什么时候把它交给孩子。
1: 哎呀，落叶归根的，有时候真的想回家。你说 这孩子咋整啊？
0: 孩子咋整？你担心啥？明珠帮着明辉，明辉现在能独当一面，他自己都能颠勺，能做菜，是吧？你姐姐再一过来，俩人把这饭店肯定干得比咱好。那什么，咋还哭了呢？
1: 老孙。
0: 这是
1: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明珠。
0: 你是

0: 你妈有话要跟你说。
1: 啊。
0: 走。你，你坐这儿，坐这儿。
1: 我坐这儿。
0: 你就坐这儿。
1: 说啥呀？
0: 说吧。
1: 累不累？不累。
0: 你妈，你妈心里一直梗了一件事儿，这有30年了。她，你快说吧，你别让我说了，我这笨嘴笨舌的。
1: 就是，哎，记得那天在菜市场吗？就是我跟你那个亲妈吵架那天，你问过一件事儿，你就问有没有那个纸条。你知道，从我们把你抱来那天起，我和你爸真的就没有觉得你是别人的孩子。
0: 是。
1: 就觉得你跟明辉都是我们生的，就是纸条呢，有，我没跟你说实话。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事，我也看不到。
1: 都怪我，真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就，你那个亲妈，我把你送来的时候，他们生的双胞胎，他把男孩留下了，女孩那就送了。就是那些年特别艰难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把你送回去。后来我想，他们家肯定特别重男轻女，我怕你去了受罪，我就想等，再过段时间吧。这日子也过得太快，眨巴眼儿。你说，你这就
0: 要当妈了，
1: 自己都快当妈了。这就越往后吧，我就不敢，我就怕。你说，瞒了你这么多年，完了他真一生气，你去找他，你就我们就真的就失去你了，真的就是害怕。对不起，闺女，
2: 别这么说。你们从小怎么对我，我心里没数啊。虽然是我们抱回来的，但是明辉有的我都有，明辉没有的我也有。你们对我咋样，我心里都知道。我一直拿你们当我亲爸妈。如果没有你们，我根本成为不了今天的沈明珠。
1: 实际。这事儿吧，就是妈没想明白，是现在我没想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目的不就是想让你过得好吗？你这多一个妈，多一个爸去照顾你多好啊！啊，万一我们有个病有个灾，哪天？

1: 走了，你还有人证，我是不是好事儿？所以，
2: 你妈一说话就，谁能有病有灾？
1: 现在多大岁数还走活着呢？
0: 别这么说。明珠，其实只要是你能过得好，谁的爱，我们都能接受。
1: 对，越多越好。
0: 就希望你能幸福。
1: 你幸福了，我们就幸福。妈妈，你们永远都是我妈妈。你们俩跑不掉了。<笑>我今天就跟你妈说，咱们谁都不许哭，谁哭谁倒到砖子。你看，他就是那砖子的。
3: 我是。
1: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姑子冯美琪。
4: 赵总好。你好，你好。
1: 赵总，今天我们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餐厅的经营权。30万年付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困难，能不能改月付啊？
4: 明珠，我觉得这个……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看现在餐厅是关停的状态，宾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设备还在损耗。 我们接手过来呢，先做一下简单的装修，排除一下安全隐患。那些老的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这样就盘活了呀。只要我们挣了钱，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把尾款付掉。
3: 明珠，赚钱可真没有那么简单。
1: 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就算我们干几个月干不下去了，那你们也没什么损失呀。
4: 你们留下的至少是一个可以随时经营的餐厅，你说呢？你说这些都对，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里面的风险真要好好考虑考虑。赵总，我是学市场营销的，我做了一个模型，按照我们的理念来运营呢，基本上在第7个月就可以收回成本，实现盈利了。
3: 这是曲线图，你看看。看起来还真是做了不少准备啊！你看，我们家开了那么多年餐厅，把我和我弟养的那么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家族企业啊！哎呀，3个月预付。
4: 不能再少了，我帮你们去跟上面争取一下吧。
1: 行，谢谢赵总啊。<笑>
3: 没事没事。
4: 以后您请客吃饭，我们俩全包了。哎呀，
3: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不过要是真能成了，先谢过沈总了。<笑>
4: 明珠姐，你真行，居然真谈下来了。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谈不下来呢？预付3个月，将近75,000。 然后简单装修，买材料换设备，估计至少20万，差不多要30万了，差不多。接下来，咱们多努力搞钱吧。你没搞到钱，你就来谈了？我没谈，我怎么知道要搞多少钱啊？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去哪儿搞钱啊？
1: 我打算卖房。
4: 房子卖了，我们住哪儿？
1: 我打算出去租一个房子。 我算过了，这套房子卖了之后，我们能把外债全部还掉，还能剩个30多万，这样就能把南溪宾馆的餐饮部盘下来了。只要我们好好做，家里就能有进项。那如果做不好呢？房子没了，钱也没了。那你说怎么办？现在我们是3个人，将来就要变成4个人，我们不能全家人都躺在家里做纸扇工吧？ 如果做不好，那你就出去上班，我在家照顾老老小小。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被饿死。

0: 你找谁啊？我找关总。
1: 物流的问题找物流啊，仓库的问题找仓库，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查清楚。
2: 关总，啊，有人找。
0: 谁啊？
2: 关总，你好。
1: 见亲妈吧。哎，
2: 你好。
1: 您怎么来？您里面请，请吧。
2: 哎，
1: 来来来，请。
2: 谢谢你啊。
1: 哎，请坐，请坐，请坐。
2: 打搅了。
1: 没事没事，您。
2: 您这哟，您这是，
1: 关总啊，哎，
2: 能给我一杯温水吗？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2: 吃点药。
1: 哎，好好好。哎，姨，睡给您。
2: 好好好，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0: 哎，邵小姐，您婆婆突然来我这儿，我看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啊，我就提前跟您说一声。您别着急啊，好嘞，好嘞，好。您好点了吧？
1: 哎哎哎，好。
0: 来，
1: 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我再给您加点水，来来来。 您多喝点水，谢谢。哎，没事。您这是怎么了？哎，这之前脑出血，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了。哦，对了，那个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很牛的，啊，我可以帮您。
1: 不不不，谢谢啊，谢谢您。
0: 我恢复得很好，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自己到这儿来找你了。是是是，挺好的，挺好的，谢谢谢谢。那就好，那就好。关总啊，那个之前你到我家里来，我把你赶出去了，对不住啊。没事。
1: 我那时候就是心太痛了，抱歉啊。哪儿的话，丧子之痛，搁谁都受不了。关总，我之前呢，我这。
2: 不是您的好意，驳了你的面子，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你道个歉，赔个不是，个对不起。
3: 您千万别这么讲了，建奇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都没齿难忘。
4: 你好，是毛总吗？啊，我是许之夏。
2: 哦，
3: 徐总是吧？
2: 哎，
3: 来这边请。哎
2: 哟，你可真敬业啊！怀着孕还在忙工作，
3: 给宝宝赚奶粉钱。<笑>毛总，您看我本身就是孕妇，试用贵司的孕妇护理产品会有更直观的感受，将来就是写那个测评文章也会更有说服力。您觉得呢？
2: 哎，这个想法不错，这样吧，把你们工号的报价发给我看看，
3: 没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商量一个套餐折扣。
1: 我好好写，一直写到生，正好是一个宣传周期，您看呢？
2: 哎，不错呀，
1: 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折扣怎么操作，我好好谈一下。
3: 哎，好吧，好，
1: 来邀请。哎，我就是来给你道个恩。
0: 哦，
1: 那个。 我们美琪跟明珠啊，想把南西宾馆的餐厅盘下来，需要一笔钱。
0: 哦，
1: 要是没有这笔钱，我们就要把房子卖了。
0: 明白了，您需要多少钱？我马上让财务打给您。

0: 关总，我知道，我跟你开口借钱，你一定不会让我还的。
1: 总，您这是？
0: 这是欠条。不是，姨，
1: 你们都有，咱们之间不需要欠。
0: 不，你听我说，这笔钱。我一定还，哎呀，
2: 大姨，拿着，我一定还。你没事吧？没事，没事的。啊，没事。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明珠啊，你听妈妈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那房子不能卖，那是建奇留给你和孩子唯一的东西，不能卖。
2: 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跟着我们受苦，不能。
0: 对，沈小姐，大姨说的对啊，这点钱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压力。关总，您帮得了我们一时，也帮不了我们一世。就算今天你把这钱借给我们了，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要钱的地方，装修、运营这些都得花钱，我不能每一次都来找您借吧。
2: 明珠啊，
0: 要
2: 不
0: 你们这样行不行？我呢？
2: 先把房子买下来，等以后你们有钱了，再把房子买回去。
0: 不，我们不能一直靠您报恩活着。
2: 妈，我知道你为我着想，但我们靠自己可以的，你要相信我跟美琪。
0: 相信，我相信的。
2: 沈小姐，你刚才说装修。 装修这些事我可以干，这建筑材料我是老板行啊，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至少给我次机会，我承包肯定比外面划算啊。
0: 是的，是的，谢谢。
2: 哎呦，您千万别说，谢谢，千万别说谢谢大姨啊。
0: 哎呀，你这个房子大的也太便宜了吧，
3: 着急卖。 等着钱还债呢，也不敢挂太高。不是你这个房子这么好，装修也用的是那么好的材料，卖出去买不回来了。不卖怎么办啊？家里欠着一屁股债呢。哎，我婆婆的医药费现在一个月就得小2000，到处都得用钱。我现在每天做梦，都在想补窟窿眼呢。而且现在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4: 我现在就担心买家去打听情况，嫌这房子晦气卖不掉呀。那你卖给我吧。你这个婚房婚装适合我，我跟胡刚大喜，指日可待了。不是你。
5: 你不嫌这个房子晦气啊？嗨，我嫌弃什么呀？你看我爸一向都在我的墙上挂十好几年了，我怕不正眼活蹦乱跳的。梅开二度后继有人，俺们老人家不讲究这些。你不要太感动啊！你给我算便宜点，把零头抹掉，我反正就是你们老冯家永远的接盘侠。<笑>
6: 关总啊，
7: 哎，我都没想到你这对我还这么专业啊！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叔叔啊，
6: 我不是客气，我就来学习学习。你这现代装修这些东西，我是一点都不懂。
7: 您放心，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6: 点什么？对。
7: 哎，关总，
6: 哎呦，
7: 爸，你怎么不
6: 小
7: 来了？
6: 我这不来学习学习吗？你这现代装修，我这跟关总好好学。
7: 沈叔叔，关总，
6: 哎，你好。
7: 关总，我们这次重新装修，水电是正宗之重。
6: 好，
7: 那咱们电线啊，就用4平的，啊，质量好，用的时间久。啊，我觉得厨房大功率用4.0的吧，但前厅2.5就可以吧，这样比较省钱。美琪，你现在终于知道省钱了。
6: 是。

0: 娇娇，
1: 妈妈。嘿，
0: 沈老师，不好意思啊。啊，
2: 没事没事，娇娇妈妈来了啊。
0: 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等急了吧，娇？
1: 不急。
0: 你今天数学考得好不好？
1: 不好。楠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0: 考得不好还吃什么呀？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0: 行了，来不及做饭了，去你爸单位补钢吧。啊，
1: 得嘞，
0: 安全带啊。浩哥，
3: 回来回来回来。
1: 爸爸，
3: 哎，
1: 点这么多菜啊？
3: 因为我点的都是娇娇爱吃的菜呀。嗯，
1: 爸爸最好。
3: 爸爸当然是最好。
0: 告诉你爸你数学考了多少分，看你爸还能这么爱你吗？
3: 不听不听不听，就不爱听这个，咱先吃饭啊。
1: 就是，
0: 你就惯着他吧。你
3: 哎，小吴啊，那个社招的 PPT 我晚上加班做行吗？现在就行。
0: 哎，不能吃完饭吗？
3: 那个，我女儿来了，我想陪她吃会儿饭，十分钟之后行吗？那行，我现在过来。
0: 什么 PPT？ 即兴 PPT 啊？
3: 其实这个社招的 PPT 下周才用，但是那个小吴，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拿我立威呢。
0: 杀你儆猴！
3: 什么就杀我儆猴？我是什么呀我？行，你快吃吧啊。娇娇多吃点啊。
1: 好的。
4: 爸爸去工作了。
3: 嗯，吃吧。
0: 你不吃点再说。
3: 不好意思。

0: 怎么才到啊？
1: 下班高峰，电梯难等，十分钟等不了吗？就这么着急？
0: 对。
2: 不是张浩，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0: 小五，无主呗。
1: 吴主任 ，CTO 呢是技术兼管理总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把年龄宽限到40岁？
0: 40岁，我们集团是养老院。
1: 40岁怎么就是养老院了呢？我眼看着也40岁了呀。
3: 对，就因为你也40了，所以证明这40岁人根本就不能用，全是负面情绪，没事就迟到，我怎么管理？
1: 不是。吴主任，我建议您有时候适可而止，好吗？
3: 别拿老资格来压我，我不吃这一套。
1: 那你吃哪一套啊？你要干什么呀？我是柿子吗？你老捏我干什么呀？
3: 张浩，你不服你当主任呢？你有那本事吗？
4: 爸爸，
1: 娇娇，你怎么来了？啊？
4: 妈妈让我给你送饭。
1: 啊，哎。行，我知道，你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吧。
4: 爸爸，你是最棒的。
5: 爸爸当然知道啊。
6: 闺女啊，嗯，想清楚了，真的卖房吗？
7: 妈，房已经卖了，大妮接的盘。啊，
6: 这怎么这么快呀？嗯，你卖了房，你想好那你住哪儿啊？
7: 我们出去租个房。
6: 那怎么行啊？你们大人能受得了这个罪，将来孩子也跟着遭罪。哎，
7: 没事的，妈，租房挺好的，你放心啊。
6: 你钱多了没地儿花是不是？我跟你爸商量好了，你要真把房卖出去，我们说了你就都搬过来住吧。
7: 都搬过来住，这怎么行？这绝对不行，妈。不是，那不是折腾你跟我爸呢吗？再说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

0: 那你来我往的，指不定哪句话就闹不愉快，这绝对不行。
1: 你婆婆那人，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以后她要真是太惹我了，我就跟你学，就当她在唱歌就行了呗。
0: 那不行，
1: 这孩子怎么能这样？你过来，过来看，过来。
2: 进来，
1: 这什么情况？你弟弟知道你要卖房子，就把这收拾出来。
2: 不是他住这儿怎么住啊？这肯定不行。
1: 他好歹懂事一回，当姐姐给他点机会啊。
2: 就这么定了啊！
1: 什么？赶紧继续吃饭去，快点。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羊人问题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你慢点，
1: 慢点啊！哎，
0: 没事，那个你慢点走，你扶着点。
1: 好，那
0: 给，这儿吧。明辉的房子不是特别好，你就先将就将就，啊，你看行吧？
2: 亲家，哎，谢谢啊。

0: 亲人吗？
1: 嗨，自己家人说这些话干什么？亲人咱就不说谢谢的话了，走走走走。别这样，
0: 对不住啊，没有把明珠的房子保住你。
1: 没事儿，没事没事。那个明珠说你以前不也是白手起家吗？也许我们明珠也能行了，对吧？年轻人多锻炼锻炼好身体，别想那么多了啊。
2: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添啥麻烦？到这就到家了，你们两个小姑娘就挤在这儿凑合凑合啊。
2: 我听明珠姐说，这床还是您亲手做的呢。
3: 那料放心呢，没有甲醛啊。
2: 是。
3: 来，就这屋。哎，
4: 过去。
5: 哎，你不来一碗吗？
4: 我吃过了吧？来来来，快尝一下，我做的。
0: 我尝喝。哎呀，这面看着就好吃啊。
1: 嗯。好鲜呢。
5: 好吃吧？
0: 怎么样，静姐？嗯。
6: 太咸了。
4: 阿姨，我这叫人世间我都看淡了，我这面要不再吃咸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3: 臭小子，书没怎么读好，话还一套一套的。行，我们吃的不咸啊。
0: 不，我口气。哦，我口气。
3: 快去给阿姨再弄碗面汤。
0: 不用了，明辉啊，
3: 再加点。
0: 我占了你的房间，这个不好意思啊。那你住哪儿？你睡哪儿啊？
4: 我现在大大小小我算个小网红了，那我高档酒店的房间套房我随便安排一下的。
0: 啊，真的吗？
1: 定的胡说八道的，什么什么酒店，他年轻人那已经安排好了，年轻人上哪儿都能睡。我跟你说，他睡觉那个死，你把他弄村口他都能睡一宿。
0: 那地儿行吗？行吗？
1: 行。
3: 那地儿不行再给他换，这家这么大还没有他住的地儿，实在是。
1: 放心吧，没事儿。
0: 啊，谢谢你啊。
5: 没事，阿姨。
0: 谢谢啊，谢谢啊。
3: 谢谢啥谢？哎，
1: 这份是我的吧？
5: 嗯，佩服你啊，明珠。啊，沈总，沈总，以后多多关照啊。
2: 我打算把这个餐厅交给我小姑子，也就是冯总来经营。
5: 为什么呀？怀孕不影响当老板啊。
2: 之前是谁说的？哪个部门愿意要孕妇啊？
5: 错了。哎呀，现在是你招聘别人啊。
2: 以后也要请赵总多多关照啊。
5: 不相关照啊。
7: 明珠姐，妈那边安顿怎么样了？
8: 都收拾好了，放心吧。
7: 冯总，以后餐厅你主要管，我来协助。
1: 好好干啊！
7: 不，你怎么回事啊？这什么反应啊？不是感动不应该哭吗？
1: 不是不一样，我去个厕所。
9: 没事儿吧？

0: 你几次怀孕了？第一次。那为什么不要？我还没有结婚。哦，现在未婚生子女也是可以上户口的。
1: 上户口容易，一个人养孩子难啊。
0: 既然都知道一个避孕套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等到做手术来解决呢？多伤身体呀。

0: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想约14或者15号手术，行不行？
1: 需要先做检查，检查没问题了，我们再约手术时间。我先给你开单子。
0: 哎，你好，帮我看一下前面排了多少人，大概需要等多久啊？
2: 您是156号，大概还需要2个小时。
0: 那我一会儿过来，谢谢啊。
3: 哎，美琪。
0: 哎，关总。
3: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
3: 哎，正好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哎，
0: 我就不吃饭了，关总，我还不太饿。
3: 你这到饭点不吃饭可不行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装修是我老本行，交给我你放心。
0: 是，这次真的非常谢谢关总。但今天不是装宴会厅吗？我还是有很多细节要跟您再对一下。
3: 啊，那行，那走，那咱们去看一眼。
0: 行行行。
4: 姐，我给你约4杯，你怎么没做呀？
5: 啊，我跟我老公吵架给吵忘了，改到下个礼拜了。
6: 毛总，稿子已经发到群里了，麻烦你有空的时候看一下啊。
7: 你还那么忙啊？
6: 接了一个母婴产品的宣传，写到生，正好宝宝1岁之前的奶粉钱赚回来了。
4: 那你得放日早产啊。
5: 李医生，如果不是因为明珠和你的亲密关系，我绝然不会找一个钢铁直男做我的主治医生。
7: 你可别乱说话，我们可是普通朋友。
6: 跟你开玩笑的，我本来呢是打算在妇幼生的，离家近嘛，为了接近你转到了人民医院，挂了这位李景哲医生的号。哎，第一天见面就把我怼得亲妈都不认识。
4: 真不是啊，这大姐来找我看病第一句话就是中年妇女爱打听八卦。命运的齿轮就当在我这开始转动了啊。
6: 那可不是转动，那是抖动。转动多丝滑呀，我和明珠的命运还是有些失控的。
7: 不，我的不失控挺好的。
6: 喂，浩哥。啊，悄悄把小吴的车划了。
8: 人为造成的损失你们保险公司不给赔是吧？行，
6: 怎么这么大一片？
8: 我知道了，哥，哎，怎么办吧？
6: 小吴，实在不好意思啊。
9: 乔乔，
6: 乔乔，快给吴叔叔道歉！
10: 我不道歉，用我压岁钱赔。
6: 你这是什么？
9: 那个吴主任，对不起啊。那个修车的钱我出。
8: 哥，全车分期，6000多啊？
9: 我出啊，我出。
8: 你说，行。哥，嫂子，回去好好教育小孩，别留给社会教育。
10: 喂，
6: 不是，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
10: 这么慢。衣服拉上去，高一点啊。玉能看见了啊。
11: 哎呦，我孙子可能睡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今天踢你了吗？
6: 今天没踢，前两天踢的凶。
11: 哦，哎呀，我怀疑见齐的时候啊，他那个小胳膊一会儿蹦从这儿出来了，一会儿小腿蹦从这儿出来了，我就不在哦，安慰安慰他，又放回去。
6: 是不好怀孕，所以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一下。

0: 喂，明珠姐。
1: 喂，美琪，你在哪儿呢？怎么还没回来？
0: 快了，你们别等。

0: 说你错没错？
1: 我没错。
2: 哎哎，你别生气，你还怀着孕呢，这事儿不怪娇娇。我跟小吴吵架。

0: 好，没事，委屈，委屈，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们娇娇最讲义气了，我们娇娇是侠女，就是这样。
0: 不是，娇娇是这样啊，那个，妈妈知道你匹夫报仇是吧？但是你报仇得讲究方式方法呀，你可以选择那种免费的、不花妈妈钱的呀，你。
2: 你可以偷偷绊他一脚，让他睡个狗吃屎，然后迅速鞠个躬，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的，哎，不花钱多好啊，是不是？啊，
3: 不能那么教育孩子。
2: 那怎么教育啊？啊，路见不平一声不吼，吃哑巴亏啊？干得好！
0: 妈妈，就是因为爸爸没当上主任，那个小吴才这么欺负他。
2: 比你爸爸当主任这事儿，只能我一个人干，你不许这么说啊。
0: 就是因为你没当上主任。

0: 跟谁啊？
1: 就是我辞职以后，不是去了趟上海吗？遇见了一个律师 Simon， 姓姚。他之前追过我，就
2: 他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
2: 那现在就打电话让他知道。
0: 没想跟他结婚。
3: 没想跟他结婚？
2: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不负责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原计划是想约14号手术，术后休息两个星期，这个期间餐厅装修收尾，出价权进家具，消防验收，正好能打个时间差，什么都不当。
2: 说的轻巧，我那时候忙开业呢，没时间伺候你。
1: 不用伺候呀，躺着就行了。等岳阿姨和岳阿姨来给你和妈妈送营养汤的时候，我每顿跟着蹭一口，也算一个十全大补的小月子。
2: 计划的挺好啊，
1: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医生说我有巧克力囊肿，要是把这个宝宝打掉了，以后就很难再怀孕了。所以呀，我思前想后，觉得这个宝宝就是来拯救我的。
2: 你想把他生下来？
1: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怎么办，明珠姐？
2: 你现在问我，自己的孩子自己决定。
1: 那当初碧晨流产的时候，你干嘛拦着她？就因为她老公是你亲弟弟啊？
3: 就因为袁碧晨至少已经跟许志东谈婚论嫁了。
2: 所以这个巧克力囊肿确实不建议流产。
4: 对，怀孕时候雌激素跟孕激素会升高，囊肿很有可能缩小或者消失，包括停经其实也是给卵巢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又怎么了？
2: 又出事了呗。

0: 你回去休息吧，
1: 我不累。
0: 我今天去找李医生咨询了一下。
2: 你找他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

0: 有生育权。
1: 是啊，每个女人都有生育权，但不是每个女人都配做妈。
0: 那你亲妈直接把小孩送人了，她配不配当妈呀？你怎么不去骂她，反而跟他们家黏黏糊糊越走越近？
1: 师傅们，休息一下，出去喝口水。粮食被狗吃了，你妈住 ICU， 人家巴巴的跑去送医药费，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人家不配当妈呀？哦，你现在意外了，怀孕了，拿不定主意了，你就希望所有人都挺你？你以为演电视剧呢？美琪生吧，我们帮你养。怎么了？我们没按剧本演，你就无差别攻击所有人？我们欠你的呀！你照照镜子，你多大了？
0: 说到底，你就是不想让我生这个小孩。难怪你当初纠结犹豫那么久啊！要不是我爸妈答应给你房子给你钱，你也未必会生，对吧？
1: 房子呢？钱呢？我不想跟你说，你的孩子你做主，我的孩子我做主。

0: 你们都准备好当妈妈，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爸走我没有准备好，我哥走我也没有准备好，我妈妈中风我也没有准备好，我们家莫名其妙多了一屁股账。 我还莫名其妙多了个弟弟，最后我还怀孕了。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啊？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呀。你再吃肉，不就再多准备了吗？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自己想想好，要去医院打掉我陪你。如果想要生下来，我们就组团养，这是欠你家的。

0: 你生的时候我干，我生的时候你干。
1: 那你孩子生下来谁帮你带啊？
0: 自生自带了。

0: 看，他俩并列了。
1: 并列第一。
0: 哎，只要分数一样，不管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那都是并列。
1: 福刚。
0: 嗯。
1: 我问你啊。
0: 嗯。
1: 我买明珠家的房子，你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吗？
0: 他家房子怎么了？
1: 就有冯美琪的影子呀。
0: 我哪看得见什么影子呀？我是唯物主义者。
1: 真的看不见？真的看不见？
0: 真的看不见。

0: 我记得我给你买过一双红色的皮鞋，你好像从来都没穿过呀。
1: 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还是到咱们原先那个作坊去看一看吧。
2: 哎呀，我不去啊，好多年都没有去过了，那儿不知道脏成什么样，乱成什么样了，去干嘛呀？
1: 正因为脏，正因为乱，才需要你去收拾嘛。你记着，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儿一步一步过来的。
0: 那是我们的福地。

0: 美琪啊，有几张健美工坊的照片，你给我放哪儿了？
1: 在我房间的抽屉里。
0: 好的，妈妈想找来看看。

0: 你慢点，
1: 你也慢点。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妈说啊？
2: 方美琴，
3: 说吧，孩子是谁的？
1: 三本瑶，以前同学。
3: 什么三啊四啊的？到底是干什么职业的？
0: 律师。
3: 律师，你去把这个律师给我喊回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
0: 喊不回来了，人家在上海呢。
2: 他就是温兰月，你也要把人给我喊回来跟你结婚？
0: 不熟，没有联系方式。
2: 冯美琪，你是谁呀？你都跟他不熟，你就敢跟他上床，而且还怀了孩子，你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要，我们这种家庭怎么可能？
1: 怎么了？我们这个家庭别说了，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全男照男照，全古城无双。
2: 你说什么呢？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不是把南溪宾馆已经拿下来了吗？我们会东山再起的。
0: 妈妈没有拿下南溪宾馆，就是一个餐饮部而已，
1: 用的还是卖房子的钱，
2: 所以要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1: 怎么是麻烦呀？是条命，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就说了嘛，这孩子我就生。
2: 你再敢跟我说一句，
1: 我再说一句，
0: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哪怕你是我妈。妈，你要做外婆了。

0: 你放心吧，
1: 美琪就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去上海把这个姓姚的律师给我找回来，我跟你说，他得负责任。我们美琪就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吃了哑巴亏了啊！
2: 最近忙开业，我也没时间。哎，这样。
0: 我让我弟明辉让他去趟上海，行不行？
2: 行行行，对对对，明辉，明辉，
0: 明辉，
2: 明辉，
0: 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明辉 他不熟。
1: 姐，嗯，明辉不会真去上海吧？
2: 不会，他都没跟我要路费。
1: 那行。喂，明辉。
3: 姐，你把那姓姚的信息发我呗。
1: 我不会真去上海了吧？
3: 对啊，我都在高铁站了。
1: 跟他说我没住。哎，明辉，你听我说啊，你别去，你去了你也找不着，你赶紧回来，赶紧回家啊。
3: 姐，逗你玩呢，我就来高铁站拍个照。你婆婆多金你不知道啊？那做戏不得做全套了？
1: 那也是，那你拍完赶紧回来啊，注意安全。
3: 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啊。嗯，
1: 拍什么呀？他怕你妈不相信，高铁站拍了张照。
2: 怎么样，我弟弟脑袋好使吧？
0: 行，就是高中念五年。
2: 是啊，你学霸，你脑袋好使啊。那我问问你，你要不要跟那个姓姚的律师知会一下？
0: 不要，我才不想拿小孩绑架人家。
2: 谈不上绑架，你情我愿，他又没做安全措施，正好能认一半抚养费。
1: 医生，是不是好多人套话问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
0: 但是我们打死都不会说的。嗯。哎，你稍微侧过去一点，我仔细看一下。嗯。
1: 怎么回事啊？有什么问题吗？嗯，
0: 有点小问题。你老公来了吗？
1: 来了，在外面呢。
0: 能不能请他进来一下？
1: 哦，他叫张浩。
2: 张浩。
4: 啊，我是。哎，谢谢。那个，怎么了？
0: 啊？孩子的左手多了一根手指。啊？啊，没事没事，也不用太担心，小问题。通常在宝宝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掉。
1: 会有危险吗？
0: 没有危险，放宽心啊。小问题小问题，
4: 没事没事。
0: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待会儿再去找主治大夫再看一下。
1: 尝尝这个，
2: 啊，刘师傅，谢谢您啊。我们俩商量一下，要不您先回去等消息。
5: 好，
2: 谢谢啊。
5: 好，那随时联系。
2: 好。
1: 哎呀，差点没给我轰死我一口
2: 牙。是呢。林主席，你家也是开饭店的，你肯定知道一个好厨师有多重要。
1: 那当然啊，
2: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手艺行的，价格给不了；价格行的，手艺又行不通，死循环。

0: 找一个好厨师就跟找一个好男朋友一样，都难。没事儿，我们再耐心找找，一定能找到合适的。
1: 借你吉言吧。老天保佑，这个价格好、手艺又好的厨师，你快点出现吧。
2: 来来来来，老朱，来。哦呦，哎，不错不错不错，哈，怎么样？高级啊，高级高级。哎，二丫头，
0: 叔叔，
2: 慢点慢点慢点。
3: 哎，这是我跟美琪一块装修的，啊，我们就是想给客人一个好的体验。
2: 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0: 叔叔这么喜欢，包两桌啊？
2: 你们开张的时候，我一定来捧场，包两桌。
3: 哎，你来捧场还要你花钱，那我们太不会做生意。
0: 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2: 捧场哪能不花钱啊？
0: 免费。
3: 还送酒水，
2: 好，都听你们的。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正在找厨师呢？啊，阿叔啊，过来，哎，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大厨。
3: 哦，师傅，您之前在哪儿掌勺啊？
2: 金陵饭店的二厨啊。
3: 金陵饭店？嗯，
2: 厉害。
3: 朱师傅，你是金陵饭店的二厨，那手艺肯定没得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我跟你交个实底啊，我们才刚接手这儿，各个方面都需要用钱，这个预算……
2: 哎呀，头，你现在不管怎么讲也算是餐厅的老板，哪有上来就谈待遇的呀？招收厨师的程序啊，先试试师傅的手艺，然后再谈待遇。对不对啊，老朱？
4: 对，要不咱们先试试菜，其他的事儿试完了菜再说。
3: 哎，那也行。

0: 真可以，是吧？怎么样？真的好吃啊！行行行，厉害厉害！吴师傅，您先坐。哎，
1: 好。哎，
0: 您做的菜呢，我们实在是太满意了，就是不知道您对这个工资的心理预期是多少啊？哎呀，二丫头。
1: 你不要难为朱师傅了呀，你们两个讲，一个月能给多少钱？还是您说吧。我说，那也行，那咱们就8000一个月。8000？你没开玩笑吧？没有。但是咱能不能把那试用期给免了？行，没问题。那就这么定了。那。
2: 是，看看，不思乱想了吧？老朱师傅啊，很讲义气的，
0: 爸爸原来救过他的命，现在他是感恩的时候呀。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大成
1: 哥说的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笑>哎呀，你们两个是出钱找厨师，朱师傅是靠自己手艺挣钱，
0: 就这么简单个问题，没其
1: 对不对啊？<笑>
0: 谢谢朱师傅，<笑>那我带朱师傅。
1: 先合同，好，
2: 去吧，这边请朱师傅。那二位老板以后多多关照啊。<笑>
1: 8000？哎呀，你别想那么多了。哎，你这个装修很有意思啊，装修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找人设计的？
0: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1: 哦，精彩精彩，像这样子把床单挂到房顶上，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0: 没钱。哦。

0: 妈，你干嘛呀？
1: 我干嘛？你又做什么妖？
0: 不是，
2: 我就正经事儿，妈。何老太太在家吗？
1: 叫什么呢？没礼貌。
3: 何阿姨，何阿姨，何阿姨在家吗？
1: 在你。

0: 找他呀？干什么？
1: 我找他干嘛？要躲他来不及呢。
0: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啊？忙忙叨叨的。哎，
1: 你放心，
0: 别惹事啊。
2: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上海吗？
1: 何阿姨，你听我说，那个
2: 说什么说呀？美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你摸着良心想想，我这个当妈的提这种要求，你觉得过分吗？行啊，你们合起伙来骗我，都不愿意去是吧？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去。谁干？
1: 何阿姨，那上海这么大，人这么多，咱们什么信息都没有，怎么找啊？家里已经够多闹心事儿了，你要是真出点啥事儿，怎么办？
2: 我自己的事情你管不着。
1: 何阿姨，你一个人怎么去上海啊？这事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听我去劝，咱们都别去了。我也好跟他们交代，别让大家为难。
2: 行，上海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得陪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南州。
1: 就在南州。
2: 嗯。
1: 行，南州去哪儿都行。
3: 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儿一步一步过来。
4: 那是我们的福地，

0: 来着。
1: 你
0: 给我扶着。
1: 小心阿姨。小心和阿姨。
0: 来。这个桌子我们以前就在这儿吃饭，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吃的东西都很简单，可是吃什么都觉得特别香。
1: 何阿姨，你们家这日子以前挺苦的，那说明哪一天我们沈家饭店都堪比丽郡了。
0: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这是我们第一台机器，我们就是靠着它挣到了第一笔大钱。这是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

0: 这值钱吗？钱，这全是钱，这全都是钱。
1: 鼎儿，现阶段公司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也看不清楚是好还是坏，所以呢，我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或许对以后会有帮助，但我希望你们不会用到它。哎呀，小琪的事情呢，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挽回，只能留下这笔原材料，愿你和美琪，你们母女俩往后能过上好日子。
2: 我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表扬人分离，只有你美和你。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

0: 对待，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屋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刻，
4: 雕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阿姨，
2: 来，
1: 您。

0: 我妈去哪儿了吗？
1: 你在楼上吗？
0: 没有啊。
1: 咦，我刚才还看见她嘞。
0: 明辉也不在呀。
1: 啊，明辉刚才回来折腾了，拿了两个东西，我不知道干嘛去了。你别理他，你饿了吧？阿姨给你做点吃的。
0: 不用了，阿姨，我给明辉打个电话。
2: 接呀。
0: 喂，明辉，你看见我妈了吗？
3: 阿姨跟我在一块儿呢，她让我去陪她见一个什么针灸大师。
0: 哪儿来的大师啊？
3: 在山里呢，得去几天。
4: 你让她记得吃药啊。
3: 哎，行，我会照顾好她的，你放心吧。挂了啊。
2: 哎呀，你小子可以啊，你张嘴就来啊。行。
5: 小宝宝刚一出生就遭那么大的罪，哎，我咬自己一口都疼，那做手术能不疼吗？疼还得喊啊，喊了也没用，也不知道他表达什么呀。都怪爸爸，怪爸爸不上进，不光不上进还爱吃辣条。哎，你说会不会是大夫看错了？其实多的那根手指头，它就是个辣条。

0: 娇娇，喊妈妈吃饭了。
1: 妈妈，出来吃饭了。
2: 我不饿，你们吃吧啊。
1: 要吃，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0: 吃饭吧。嗯。
1: 妈妈，嗯，是小宝宝长了六个手指头吗？你，那上面写着呢。
0: 拿出来了。
1: 我是姐姐，我有知情权。我跟你们说啊，这是金手指，真的，吕洞宾就能点石成金。
3: 吕洞宾能点石成金，是因为他本人就是神仙，不是因为他多了一根手指头。
0: 我女儿说的对，娇娇说是金手指就是金手指。

0: 爸爸你好。
1: 他听我。
2: 他喜欢你呀。
1: 我今天想跟妈妈和小宝宝一起睡。
2: 好的。
0: 爸爸你看，我是姐姐，这是妈妈，
1: 我是佩奇，你是乔治。

0: 别担心了，医生不说了吗？3个月之后就能手术了。
1: 不许孩子这么小，手术全麻。我现在多大呀？那手术万一……

0: 这长大以后要是怪我怎么办呢？不会的，他怎么会怪你呢？就算长，那哪怕咱不做手术了也没事儿啊，对不对？宝宝又不是说少了什么东西，他是多了也少不了嘛。六个手指头，你看，六这个数字多吉利，六六大顺，顺顺大六。啊，而且你看，我觉得我们宝宝生下来一定会特别活泼的，就随我们的这种性格。你看，长得多节外生枝啊，是不是？嗯。
1: 是因为我脾气太大了，所以孩子才多了个手指头。

0: 到底要去哪啊？
1: 停，停，就是这儿。
0: 这儿哪？
2: 根据美琪朋友圈的定位，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吧。
0: 所以呢？
2: 姚律师肯定在这上班。
0: 你确定吗？
2: 不能。
0: 不能，你现在带我来这干嘛呀？
2: 不是，你
0: 这都几点了？人家都下班了。我们在这一直等着。
2: 我们明天再来啊。
0: 明天？
2: 明天。
0: 还要在上海住一晚？
2: 嗯。
0: 你有钱吗？
2: 没有。
0: 没钱我们住哪啊？
2: 不有你吗？
0: 我？
2: 嗯。
0: 我还是个孩子，阿姨，我才高五，我哪来的钱啊？
2: 人家高三都毕业了，你都高五了，你肯定有钱啊。
0: 我没钱。
2: 那你想办法呀。你可以的。

0: 喂，
1: 老叔，
0: 我跟你谈笔生意。
2: 秀水宾馆。
1: 走，阿姨。
2: 我不住。
1: 那你想住哪？
2: 我要住五星级酒店。
1: 五星级酒店？
2: 嗯。
1: 咱现在什么条件啊？咱住不起五星级酒店啊。
2: 那这地方我也不住。
1: 就歇一脚的地儿，你就凑合一下，至于吗？
2: 至于的，我不住，我就住五星级酒店。
1: 那钱也不够啊，你最多住一晚，咱俩还得挤一间呢。你行吗，阿姨？
2: 我可以的，我可以给你住一个房间，那有什么关系啊？住一晚就住一晚，你不是会借钱吗？明天接着借。
1: 钱哪有这么好借的？搞得跟你借的一样。
2: 你借的，走吧。
1: 去哪？
2: 五星级酒店啊，走吧。
1: 咱俩真住一间合适吗？
2: 那有什么关系啊？我那老三要是留着呀，都跟你一样大了，没问题。
1: 你到时候要还我的。
2: 你怎么那么抠啊？
3: 老大，今天约我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2: 是是，王总啊，好久不见啊。你，我们家欠的账已经全还完了，你知道吗？嗯，
3: 我清楚，的确是都还完了。
2: 所以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啊，是这样，我现在手里有一批上等的桑蚕丝，我想用这批货把健美工坊再做起来，我需要你的帮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
3: 老大，你想东山再起这个心情我很能理解，可是这个事儿不是能理解那就能实现，人力物力财力哪一关容易啊？老冯一点点一步步是怎样艰难地做起来的，你又不是不清楚。就算是退一万步来说，

0: 你现在有桑蚕丝，有启动资金，可是办事的人，
1: 王总，我是这样想的啊。你看，我现在手里有货，健美工坊的机器是现成的，你是看着我跟老冯一起打拼出来的，我有经验，最主要的是我有一口气，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人嘛，我有的，我有。我女儿美琪从英国学成回来了，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她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生意，她一定会对工坊尽心尽力的。年轻人见过世面，有很好的审美，也有新的建议。当然了，王总，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你。如果你愿意再帮我们冯家一次，我相信我们健美工坊一定能够重新再建起来的，一定。
0: 老大，你给我的压力很大哦。这样吧，你们呢先出一份计划书，我先看看，看完之后呢再定合作的后续事宜，你看着。
1: 好的好的，谢谢王总，我会尽快把计划书发给你的。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哎，
0: 嫂子，现在说这些话还早了点，我等计划书。
1: 好的。
0: 那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 太谢谢了啊，谢谢。
0: 再见再见再见，
1: 谢谢谢谢，还让你跑一趟。
0: 没事没事，
1: 我会尽快把计划书发给你的啊。
0: 好嘞好嘞，
1: 谢谢。嗯。
2: 阿姨，嗯，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住这酒店了。
1: 学着点啊，生意不接落魄的人，就算有一天我真的落魄了，那该有的体面必须有。
2: 学到了，有一套。
1: 才一套吗？
2: 那我以后还是用不上比较好。哎，
3: 朱师傅，哎，你今天辛苦了啊，今天的试菜领导都很满意。
0: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我还是想跟您聊聊待遇的事情。
0: 咱不都聊好了吗？
3: 您跟我说实话，您为什么报那么低的价格啊？这
0: 许大哥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3: 咱们合作就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对吧？你要这样我没法踏实啊。
0: 老许说了，差价那2万他补给我。

0: 你好，请问找谁？
1: 啊，你好，我叫姚律师。
0: 姚律师，我们所没有姚律师。
1: 啊，那可能是我找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慢走。
1: 好的，谢谢。

0: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咨询吗？
1: 你好，我找姚律师。
0: 哦，好的先生，请问先生您贵姓？哦，
1: 我姓沈。
0: 哦，好，沈先生。
1: 麻烦您帮我快点。
0: 好的好的。姚律师，前台有一位姓沈的先生找您。啊，好，我知道了。沈先生，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这边请。
1: 哎，好。
0: 这边请。
1: 好。
0: 姚律师，请进。
1: 小律，姚律师，那不好意思，我找错人了，不好意思。

0: 乔律师，姐姐，那我是真的有事儿想跟您咨询一下。
1: 你知不知道该提前预约啊？

0: 不足一个小时，还是按一千来收费的。
1: 拿钱铺路，我爸跟我说过，这道理我都懂的。这钱我一定想办法凑给您。
0: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来我这问个人，我跟你收什么律师咨询费啊？
1: 谢谢杨律师。来，您认识 Simon 姚吗？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快坐下，坐下，来来来，把包摘了。坐下，坐下。哎呀，坐这儿。哎呦，别愣着，快给孩子弄水，拿吃的。
1: 不用忙了，你们。不用忙了，我有事情说。
2: 孩子说不忙，有事情说。
1: 哎呦，哎呀，哎呀。
2: 周师傅都跟我说了。
1: 哎呀，这老祖怎么搞的？我都跟他讲好的，
2: 生意上的事情归生意，这个钱应该由我来负担。再过几个月。 我店里生意好起来，我到时候就不会有压力了。
1: 孩子啊，你现在需要钱的时候，你不够怎么办？不够，我再找你们要。
2: 那你哪？
1: 你们要把我当一家人，就把这个钱收回去啊。
2: 一家人啊，绝对一家人啊！
1: 行了，行了，收起来，收起来吧，让孩子吵起来。
2: 这个纸条的事情。 我妈妈跟我说实话了，她也觉得她隐瞒了这件事情，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今天过来，就是想代她跟你们说声对不起。
1: 哎，
2: 不要，不要。她虽然没生下我，但是我能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做。 他真的是太爱我了。小的时候，有人说我不是他亲生的，他为了我拿着菜刀去跟人拼命。他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小时候我也怪过你们，我心想，你们为什么生下来就不要我？
1: 不是，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我们。
2: 我们要知道，我们凭着命，我们死，我们也不会把你送出去的，孩子。
1: 我不知道的呀。
2: 后来我想明白了，虽然我没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但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不管我是谁，不管我好坏，我都得到了无条件的爱。这几个月来，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 你还给我买了这么贵的镯子，我真的是很感动。我时常都在想，我何德何能，有两对爸爸都这么爱我？我也想关心你们，但我又害怕让两个妈妈为难。
1: 不是，孩子，孩子，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2: 你不怪我们，现在不怪了，事情都说开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1: 一家人，
2: 以后还要让你们多多关照我这个女儿，
1: 女儿，
2: 孩子心里有我们，我们知足了，
1: 是的，是的，对的。

0: 你今天能来跟我们说这些，真的，我这心里，我这哎呀，我太高兴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孩子。你把这纸条带回去，跟妈妈说，我这个人是个粗人，以前说的那些话，别让他往心里去啊。你妈妈说的对，如果没有他们，我就不能见到这么优秀的女儿。
1: 高木森，电话里头不能讲，非要让我回家。
2: 子维出来了呀，这个结果你们小两口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1: 什么什么态度啊？不管他五个手指头、六个手指头也要送来。
2: 我问过了，这个跟遗产肯定有关系。你要好好查查之下，他家到底有什么遗传病？我家肯定不知道。我们倒数呢，往上数两个年。都康健健康的，
1: 不是？怎么又扯到治下的问题？治下有什么问题啊？
2: 你不要不当回事。你万一哪一天突然之间，娇娇要是有个什么，你就知道了。行行，我不讲了。那不是基因的问题，那是不是环境问题呢？啊，治下什么后什么，你是不是要彻查？天天馋那种垃圾食品，那你不出事才怪呢。
1: 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啊，蛮不上路子的。喂，啊，吴主任，什么事儿？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到。嗯，好，我先走了，单位出事了。
2: 张好，我话没讲完。
1: 哎呀，好，我晓得，我晓得，我晓得了。
2: 没讲完啊。
3: 燕兰集团招聘 CTO， 居然把年龄卡在35岁，这是赤裸裸的年龄歧视。
4: 这个岗位的学名叫首席技术官，既要是技术大牛，还要懂管理，居然将年龄设限在35岁。燕兰集团的人力资源怕是脑子进水。
5: 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不解决？
6: 哎呀，这个事儿，
7: 张浩，你怎么才来啊？过来，来。
1: 哦，我刚才回家吃了个午饭。
7: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脸回家吃饭呢？啊，
5: 来，你看看，你看看，看看。
7: 因为你的一个疏忽，给公司造成了多大负面影响？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张浩。
1: 吴主任，您要这么说就事实偏颇了吧？
7: 张浩，你是老同志，有经验，所以才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负责。结果你来这么一出。
1: 我来怎么一出呢？啊，就算我来这么一出，您贵为主任，您不审阅吗？
7: 哼，这张浩，你什么意思呀？来，今儿领导在呢啊，你对我有意见在领导面前直说啊。
1: 既然领导在呢，那这锅我就不背了。对您我还真有一点意见。
7: 张浩，私人问题待会儿再说。
1: 李总，这不是私人问题。之前我就建议过，是不是把招聘的年龄放宽到40岁，但是咱们吴主任他不同意啊。
7: 这我胡说八道的。张浩，你别在领导面前搬弄是非啊。我不同意什么了？你有证据吗？
1: 我本身就是证据啊。我眼看着就快40岁了，我作为 HR，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呢？
7: 领导，
8: 好了好了，你俩别再争了，我不是来追究谁的责任的，我就是问你们俩，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给我解决这个负面舆论？你们俩谁来？
1: 要不我来吧。
8: 你怎么解决？
1: 道歉吧。我比较擅长，要不您来？大家好，我是电缆集团的人力资源部主任张浩。

0: 已经40岁了，人到中年吧，我相信我跟很多朋友一样，日子过得都差不多。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一辆刹车失灵了的赛车，奔跑在赛道上。这辆车呢，里边塞满了我扮演的各种角色，有父母，有子女，有伴侣，有兄弟姐妹，有挚友亲朋。 就是这样一辆超载的汽车，随时还得提防着从旁边呼啸而过的那些年轻的车辆，
1: 怕他们超越我们，怕他们淘汰我们。但是我觉得，正因如此，我们扛得住压力，我们行驶着谨慎，我们爬过更多的山，我们跋涉过更多的水，我们当中不乏有能力的人。能力本身是没有上限的。
2: 那么，既然能力没有上限，那么为什么年龄要有上限呢？
3: 立定，
4: 好，
3: 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老师辛苦了。
6: 好，
7: 再见，来，走，爸爸去。
8: 妈妈，
9: 快快快，看你爸。
10: 在这里，我谨代表电缆集团，郑重地向各位承诺。 对于CTO的这一岗位，我们不设置年龄上限。电缆集团非常欢迎各位有能力的人人志士加入我们，而我这辆老车也随时在电缆集团供应。
11: 我老爸太帅了，什么审美啊！你看他胖的。
12: 阿姨，我进来了。
11: 进。怎么样？慢点，不急啊。
12: 今晚7点，海四酒吧见面了。

0: 大姑，你信我。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不是你装什么呢？红美是怀孕了，
1: 你个人的号召什么来
0: 着？不能忍见是吧？你搞这一套，你是不是人呢？
2: 哥们，你有病吗？我不知道你们说这些破事，我不认识你说这是谁？你找
3: 事儿吗？你
1: 怎么找事儿了？
2: 错了，人错人错了，找我了。
4: 你谁呀？
2: 我就是你们要找那个姚律师，三美瑶，应该是我吧？
0: 三美瑶，你确定啊？
2: 确定。
4: 我是冯美琪的妈妈。
2: 阿姨你好。
4: 好什么好啊？
2: 找什么呀？
4: 你给我说清楚了你。
2: 阿姨，你听我解释行不行？我爱美琪，我想和她在一块儿，我也愿意负责。
4: 你负什么责啊你？你跟我们美琪那什么，你就跑了，你就不见人影了。
0: 这你相信也不怀疑人呐？你人咋不见啊？
4: 对呀、
0: 啊。
2: 美琪把我微信删了，找不到人。
4: 嘿，还把你删了，谁信啊？你糊弄谁呢？
2: 真找了。
5: 之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对美琪就一直有好感，也向她表达过心意，只不过被她拒绝了。后来回国和我俩见面了，再见的时候总能感觉到美琪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于是我就开导她，安慰她。再后来我俩就确定了情侣关系。
6: 确实是美琪把人家删了。

0: 不是照你刚说那个意思，你其实你跟美希关系是不错的。那他为什么把你给删了？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
1: 没有，阿姨，我也想知道啊。我还把美希叫到家里，跟我爸妈一起吃了一顿饭。
0: 家里？美希害你爸妈吃饭了？
1: 阿姨，我是真心想和美希往下一步发展的。可是从那之后，美希就消失了，把我删了。好，我知道了妈。阿姨，我妈电话，她在门口了，她说想和您聊聊我和美琪的事儿。
0: 好啊，聊吧。
1: 妈，你跟我好好聊啊，别急，别在意。
0: 啊。弄海。你好，
2: 妈，这是美琪的妈妈，阿姨，这是我妈。
3: 坐吧，
0: 好，坐。
2: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东西啊？
3: 啊，咖啡吧。
2: 你好，来杯咖啡。
4: 好的，请稍等。
3: 情况嘛，Simon跟我说了，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配合？
0: 你们必须要负责任。
3: 自然。但这小孩子要不要生？
5: 姐，走走，赶快回家，把孩子打了，离婚。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哎呀，美琪妈妈，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何必这样激动呢？两个孩子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那是由他们来决定的。以后结了婚，是住在南州呢，还是上海？南州嘛，我们是从来没有去过的。上海的家里呀，倒是有几套房子的。哦，有一套别墅，大小蛮好的，就是离着我们三门上班的地方有些远，但是这些都是以后可以商量的。
0: 有话直说。
3: 当然，是我们的责任，也跑不了的。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安心。
6: 你过户之前，要不要让他先做一个亲子鉴定啊？现在年轻人很乱呢，那万一不是奸妻了，对吧？
3: 像我们这种家庭，还从来没有过先上车后补票的先例。要是连票都买错了的话，以后两家要是闹起来，面上会很难看的。所以，
0: 美琪的孩子生不生，美琪说了算。我们不是到这儿来找一个可有可无的爹。没爹怎么了？又不是死了妈，我们自己生的孩子自己能养。
3: 你慢点吃啊。
7: 这两天你们肯定是没吃好啊！
8: 你说这明辉瞒着我们，你总算把人平平安安给送回来
9: 了。怎么知道？那华姐厉害啊，那气势能量相当可以。看到人，你这咖啡泼泼就往人家脸上泼了。
0: 哎呀，我主要是太生气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妈说那个话，我都有点没控制住，我啪就给泼过去了，冲动了。
9: 就该泼。
7: 干得漂亮。
0: 亲家，你们家辉哥牛，这小子有担当啊，以后肯定有大出息的啊。谢了，哥们儿。
7: 哎，什么话呀，华姐。应该的，应该的。
0: 亲家，谢谢你们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一直支持我们，帮助我们。
8: 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0: 放心，我们。

0: 会尽快结束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啊，很快就会搬出去的。等我们工厂做起来了，很快就会把房子买回来的，啊，放心。
1: 妈，你趁热吃，别凉了。
0: 不是，这面太硬了，我泡会儿，我先喝点汤。哦，
2: 我再去给你做一碗。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做一碗不用。
2: 我拿点醋。
1: 妈，你刚刚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呀？
0: 我没什么意思啊。妈支持你把孩子生下来，单亲妈妈一样可以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1: 我知道。那你也不能刚刚说什么寄人篱下，叔叔阿姨听了心里多不舒服。
0: 没有钱就是抬不起头的。咱们现在只是刚刚到这儿来借住，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一定会不舒服不高兴的。米奇啊，我这次去上海见了我跟你爸爸创业的时候第一个合作伙伴，人家已经答应跟我们一起重新把厂子做起来。
1: 凭什么？开厂子又不是光说说而已，人家凭什么帮我们？
0: 凭你，凭我，凭你爸爸留的遗产。
1: 可是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呀。
0: 米奇啊，我去上海之前让明辉陪我去了趟健美工坊，果然啊，老冯在里边留了存货，伤残四，你看看。

0: 妈，爸爸心里是有我们的。美琪啊，凭着这些存货，咱们可以东山再起。可是开工厂那么难，光靠我们俩怎么做呀？
1: 你不要小瞧我。 哎，你以为我从来就是那养尊处优的闲人吗？不是的，我跟着你爸爸一起赤手空拳打天下的。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你知道吗？那些货都放在自行车后面，用自行车送。那货妈的比我人都高啊！我一上去，那车就翻过去了，我得趴在那个龙头上，啊，汽车送货。 后来有了一点钱了，我们就开始雇车，知道吗？我们一人押一辆车，怕人家把货给换了。我们做生意为了拿订单，请人家吃饭喝酒，爸爸喝吐了，我接着上。咱们家的生意就是这样一单一单拼出来的。
0: 这些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1: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等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的跟你说吧。
0: 愿意跟妈妈一起再拼一拼，搏一搏。当然愿意搏了，妈妈。可现在问题是，餐厅好不容易步入正轨了，我跟明珠姐都扑在上面，哪还有精力？
1: 不，美琪，我都想过了。你留个学，见过世面。你从小啊跟爸爸在工厂里边，你一看那个面料什么，你全知道，你懂的。 开饭馆只是权宜之计，现在机会来了，我告诉你，工厂做起来一年的利润，那饭馆10年都跟不上的。啊，米奇，你愿意窝在那小饭馆里一辈子啊？你不想让自己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你现在有孩子了，而且决定把他生下来。
0: 你有责任给他提供最好的条件啊！道理我都懂，可是你让我现在把明珠姐一个人留在那儿，那我们做的这些不就白费了吗？那你又把明珠姐放在什么位置啊？他们一家人都在帮我们，你现在把她撇到一边，这算什么？
1: 谁说要撇下她了？明珠。

0: 美琪啊，咱们冯家的娘子军一定能把事情做成的。
1: 不是这么回事儿，妈妈。
0: 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说不让他干就不让他干啊？他可是把唯一的房子都卖了。
0: 只要工厂开起来，房子很快就能买回来。真的，相信我，美琪。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凤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丹妮，你看我们新装修的这个风格怎么样啊？
1: 二位，这边请。
2: 哎，好。
0: 哎，赵总。
1: 明珠。
0: 哎。
1: 这两位客人是我的朋友，你可要好好的接待啊。
0: 啊，你们好，我叫沈明珠。
3: 你好。
1: 现如今呢，餐厅的业务啊都是沈总来做，所以呢，二位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跟沈总这边了解对接。
3: 好。
1: 那要不你们先聊，我就先不打扰了。
3: 谢谢啊，赵总。
1: 没事，麻烦你们聊，你们聊，没事。
3: 沈总，你这宴会厅应该花了不少心思吧？花了多少钱啊？
0: 装修花了10万块吧。
4: 10万块
3: 啊，
4: 就能装出这个效果？

0: 沈总，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哎，
1: 不用叫沈总，叫明珠就好。你们既然是赵总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我会在各方面都多加照顾的。就不知道二位的需求是什么？
2: 啊，我们想订婚宴。
0: 对，结婚。啊，
1: 哎，咱们坐下说吧。
0: 嗯，
1: 那我先提前祝二位新婚快乐啊！
2: 谢谢，
0: 谢谢。
1: 不知道二位的婚期是什么时候？
2: 嗯，今年秋天吧，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1: 您真有眼光，秋高气爽，秋天特别适合结婚。那个时候我们的宴会厅已经开业了，如果你们定在我们这儿做，我们一定有信心给你们呈现出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嗯。
2: 南溪宾馆的话其实一直蛮有格调的，但是时间太久了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你们现在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啊，
1: 南溪宾馆确实是历史悠久，但这正是我们的特色，以前就在这儿办过很多古香古韵的婚礼，我们装修以后呢又增加了很多现代具有时尚气息的婚礼风格供大家选择。啊，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成功案例，客户都挺满意的。我这有些 PPT 你们可以看一下。嗯，哎，
0: 这是法式的
1: 啊，那你们慢走啊。
2: 好的，
0: 麻烦你了。
1: 拜拜。
0: 拜拜，
1: 再见。
2: 再见。
3: 主啊。哎
1: 妈，你怎么来了？
3: 你给你做点吃的，这几天你们都太忙了，肯定没有吃好，
1: 让你跑了一趟。哎呀，
3: 那不是应该的吗？明珠啊，这个昨天说错了话，给你道个歉啊。
1: 什么话
3: 啊？就是我说那个寄人篱下这句话，我错了，对不起啊。
1: 妈，都是一家人，你别放在心上。
3: 明珠啊，我真还有件事想跟你说。啊，
1: 您说。
4: 哎，美琪，我看你妈来了。啊，她正在那儿跟明珠姐说话呢。
1: 谢谢啊，我知道了。
3: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啊，就是想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和美琪，咱们仨一起把工厂给重新做起来。
1: 这个事儿实在太突然了。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3: 相信我，明珠，只要把工厂做起来了，你们这些前期投入的资金都没问题，咱们输得起。
1: 我已经输不起了。
5: 妈，
3: 美琪，
5: 你怎么来了？哦，
3: 我做了点吃的给你和你嫂子送来，你们俩一起吃啊。
1: 啊，好。
3: 行行行，快去快快去忙吧。
1: 好，那我们走了。哎哎，
3: 去去去去。
1: 妈说什么？
3: 明珠啊，吃吧，吃吧。

0: 又让我等你啊？
1: 我的明珠宝贝不开心了，等会儿姐姐给你买饮料。
0: 哎，你说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让我来选择？我明明已经把事情都做完了，没有人问我怎么想的，也没有人问我到底乐不乐意。
2: 我在意，我在意。那我问你，你乐不乐意呢？
0: 你看，
1: 我问了你又不说。
0: 我要是开口了，大家只会更为难。
1: 也是，你向来都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
0: 别的事情我不敢说我没有一点点私心，但是开餐厅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想，美琪跟建起码俩人都没工作，他们怎么生活呀？最后弄成这样，我只是想简简单单生活，把难关度过了。我根本不想当什么救人于危难的英雄，什么大女主，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怎么每次都事与愿违呢？

我真的是花光了好多力气才走到今天。我跟你说啊，你做的已经足够好了，真的。从小到大，你都特别好，你就是太替别人着想了。这件事情，你现在就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想法，你就问你自己，你要不要做？嗯，想想。

0: 我猜你现在想喝冰可乐。孕妇能喝冰可乐吗？
1: 可以喝，这咋不能喝？我是专家，我说能喝就能喝，咋啦？你怀的是恶魔，连冰可乐都不让你喝？那，
0: 我的好多底线都是在你这儿被突破的。
1: 不至于，不至于，喝个可乐而已。
2: 爽爽，嘿嘿嘿。嗯，哇，啊！家里的鸡蛋没吃完就不要买呀！哎呀，
1: 不是我买的呀，张浩买的，打折的。嘿嘿，
2: 这小子就爱买打折的。
1: 去，
2: 中午不在家吃了啊！啊，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有事儿。
1: 这人一天到晚的，心瞎忙嘞，真是。嗯，
3: 王婶啊，
1: 我出去一趟啊。
3: 干啥去？
1: 一会儿就回来啊。那你想要带点香菜回来？哎，美菜啊，回家。哎，对对对，是的。老徐，到哪儿去啊？ 去看个人。哎，秀姐啊，出去啊！嘿嘿嘿嘿。摘菜呢？
3: 哟，买回来了。
1: 就是啊，这水果挺便宜的，要不来吃？哎呀，不用。
3: 是啊，现在吃毛豆还挺好的，
1: 感觉没菜了。哎，大妹子，那个打听个人，有个姓玉的，叫玉静香。

0: 来了，哎，陈老板，老太太都没变样啊，是啊，你这花养的挺好啊，对我养的。那个啥，我知道这个闺女，来找你替我道个歉了。我们老沈就说这事我做的确实不地道，就纸条是有的。这事儿应该是我来主动跟你说，不应该让孩子来找你找茬。我就没说了，我心里舒服。真的，我就觉得憋了好多年，我也挺难受。
1: 妹子，哎呦，说实话，你把明珠从这么点儿养得这么好。

0: 这是大恩大德，全在我这儿了，真的全在我这儿了。沈老板，那天啊，都怪我，你说多好的事儿，让我给整成那样，弄得大家都尴尬。哎，就是因为这个，我那天酒喝多了，你说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我向你保证，这个东西。 跟我们以后一点关系都没有，作废了，那没关系，你不相信啊？哎哎哎，你干啥呢？
1: 烧掉，翻篇了，
0: 这不能，
1: 你烧掉，必须烧掉。
2: 你说有个坑了，
3: 对呀，明珠跟我说了，说这件事情翻篇了，不要藏在心里了，翻篇了，
2: 翻篇了，是吧？今后就是咱们一家人。
3: 我告诉你啊，别高兴太早啊，你不能骗你儿子。你要对我们明珠不公平的，我下次还对你不客气啊。
2: 好，放心吧。
3: 啥？没事，我这店里还忙，我就走了啊。
2: 哎，
3: 你抽空去吃饭，
2: 好吧？
3: 好，走了，
2: 你别送了，别送了，
3: 我
2: 走了。

0: 这么多桑蚕丝啊，按照今年的价格，这些得值多少钱啊？
1: 至少300万。
0: 300万？
1: 300万。
2: 它可是面料里的软黄金，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应该翻了几倍吧。
1: 嗯，几倍可不止。明珠啊，你看看建奇小的时候就在这儿来回的跑着玩啊，可淘了。不过也有乖的时候，那时候我刚生了美琪，他还帮着我哄妹妹睡觉呢。
2: 我都没印象了。
1: 哎呦，你多小啊，哪会有什么印象。你可是比你哥淘多了，但是你也聪明。我跟你说啊，这在上面织出来的，他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质地的。还有啊，算数特别好，那算个数比计算机还快，这一点上比建奇强。
0: 美琪，这就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2: 姐，
0: 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
2: 那你呢？
0: 我也会的。

美琪，明珠，快来，快来看，看，居然还在！这是什么？这都是剑奇的宝物，看见了吧？他的宝物，他的玻璃球。这个小的时候，我太忙了，剑奇老是缠着我，让我陪他玩，我就把所有的顶针缠在一起，接上了结。我跟他说：“你打开，你把这些结都打开，妈妈就陪你玩。”

0: 妈，能不能给我看看？
1: 美琪，
0: 宝宝，以后你帮爸爸打开。
2: 发现你这孩子真的是干什么都快，就写作业慢。
3: 妈妈，饭好了吧？爸爸该催我吃饭了。
4: 娇娇，爸爸来催你吃饭了。
2: 你们俩真的。
4: 快来啊，吃饭吧。你再让他多坐一会儿，他也写不对。
2: 啊，妈来了。哎，
3: 奶奶好。
2: 哎，妈吃饭了吗？
5: 啊，我没有。啊，
2: 妈，一起吃吧。
4: 哎，我过去，你让我过去一下。快来，快来。
2: 好啊。
4: 来，正好我给我吧。
5: 啊，我买了点菜。
4: 这你坐，你坐。啊，
5: 我自己来吧。你赶紧坐下，我去写东西，我写个什么？
4: 放这儿，放这儿。

0: 炒了几个菜，嗯，吃吧。S6指的事情，你们具体还了解过吗？啊，先吃饭吧。你那天走得急，我话没讲完。孩子3个月就可以做手术了。 可以手术，那就证明可以治啊。做手术需要全麻，还是有风险的。这下我知道，我理解这个委屈、风险，但是妈也不能够说替你。你放心，我老家那边房子拆迁的钱，我全都拿过来给孩子治病。
1: 玉良啊，妈。
0: 不查男孩女孩了？
2: 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祖国的花朵。那您之前还让我查。
0: 我之前我的心里啊，就是人性不足蛇吞象。
1: 我给你翻译一下，
0: 听得懂。就是那有了一个孙女儿，我想最好再来一个孙子，就是这么简单。
3: 对吧？但是现在，这下我只要是全户的健康的，就是少数的幸运。奶奶，哪一半更好吃？都好吃。
0: 同一个馒头，味道都一样好，不管是男孩女孩，还是5个指头、6个指头都不怕，因为我们都是爸爸妈妈最好的宝贝。
1: 哎呦，你看我们家娇娇说话多有水平啊！你要写作文也有这种水平就好了，你知道吗？
0: 你讨不讨厌啊？他说的多好啊，这孩子。啊，
4: 妈，我之前。
0: 对您态度不好，别生气啊。
4: 没有，之前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在这儿，我首先，检讨，我自我批评。
0: 妈，那个，我先自我批评吧。
4: 我之前对张浩是过于吹毛求疵了，
5: 我非让他去聘主任，就是在传递焦虑。 就是在同龄人的赛道上落后，我反而冷静了。我自己就是写文章的，我怎么就能被精准投送掉入内耗的陷阱呢？我又不是不能挣钱，张浩的工作可以更好的照顾家庭，所以这个家才能这么稳定，这么幸福。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不让自己丧失喜悦和自信，才是最大的成功。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他人他事他。

0: 都是来辅助我们的。有呢，则皆大欢喜；没有，我们也要安之若素，对吧？所以浩哥，以后你就按着自己的心思活，我呢，也要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1: 哎呀。

0: 太有长进了。
1: 吃菜？
0: 吃菜？我这是辛辛苦苦做的。
2: 吃吃馒头，哪个好吃啊？
0: 哪个好吃啊？哎呀
2: 妈，这牙齿有点疼。
0: 哎，你好，
3: 你们是考虑好了啊？你好，我是曼汀酒店集团的 COO 周莎。
4: 啊，你好，
3: 你不记得我了吗？
4: 我当然记得了，你们上次不是来订婚宴的吗？
3: 实在是抱歉了，上次骗了您。我们是代表集团对你所承包的餐饮业务进行详细的考察的。今天呢，我也带了我的团队，想跟你好好聊一聊未来的规划。
4: 哦，行，那咱们坐下聊。
3: 好。
4: 来，喝点水。
0: 好，谢谢。
4: 来，你们是想跟我谈合作？
3: 没错，南西宾馆其他的业务已经正式开始跟我们的曼厅逐步的详谈中了，现在呢就差你这块儿。
0: 我们呢是想收购南西的餐饮板块。
4: 收购？
0: 对。
3: 啊，与其说是收购，不如说是合作。
0: 沈总，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关于南西酒店并入我们曼汀旗下后的一些规划吗？
3: 哦，啊，
0: 这是想说，
5: 旧城呢由古城环绕，曼汀决定尊重传统地域风格，也有我们曼汀的高质量定制，同时呢也要为我们的客户打造在宾馆内宾馆外2公里范围内即可得到的独一无二的沉浸式旅游体验。
4: 哦，所以我们这个餐厅是在你们大计划中的一环。
3: 没错，我们的集团将花重资重新打造。哦，你不用考虑费用的问题啊，因为你之前所有的投入都是涵括在内的，只多不少。
4: 哦，
3: 其实呢，上次跟你交流的时候，包括你在讲你的项目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做内容的一把好手，能把一个快要倒闭的地方重新翻建，我觉得这样的做事跟我们曼厅调性是一致的。
4: 你过奖了，
3: 我说的不是客套话。所以呢，我今天代表集团诚挚地邀请你的加入。等这座酒店落成，我们的运营团队也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的。等你的小宝宝出生以后啊，你就可以回到新南西宾馆继续任职。无论是你的孕期还是产后，你将享受所有集团所有的待遇和福利。
4: 你是认真的吗？
3: 当然了，不过没关系的，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等你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
4: 建奇，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我身边，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只要我有任何困难，你就会悄悄地出现帮我。这次周莎这个事儿，你真是给我开了一个大的金手指啊。
1: 姐，吃饭吧。
4: 好，我马上就去。
1: 那我楼下等你。
4: 嗯。林辉也是你派来叫我吃饭的吧？
6: 安娜，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哎，咋了？
6: 就下周不是中秋节吗？我想请全家人一起吃个饭。
4: 全家啊？请谁呀？
6: 嗯，知夏姐他们一家。
4: 哦，好呀，挺好，
6: 没问题啊。那我去给他们打个电话。
4: 好好，去。
7: 喂，明珠。
6: 喂，知夏姐，你忙什么呢？
7: 忙着开金手指呢。
6: 你们家也开金手指了？
7: 这不是二宝六指的事儿吗？我就在想，那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
6: 哦，那我也想办法帮你找找人。哦，我是想着下周不是中秋节吗，想请你们全家来我们家吃个饭。
7: 全家？你是指？
6: 对，
7: 没问题。玉女士、许先生还有许志忠先生。
6: 好。嗯，
8: 妈。
6: 嗯，您这说
7: 下周一起吃饭，
6: 还特意强调全家人。
7: 哇，全，哎呦，

0: 全家人要一起吃个饭呀、啊！好呀好呀，他那个说没说呀？这个叫什么呀？什么名头呀？
1: 全家嘛，合家欢。
0: 团圆饭。嗯。
1: 那个，你弟弟来，你弟弟来
0: 呀！我通知啊。
1: 哎呀，好好好，好嘞好嘞，真好。于女士啊。
0: 哎，麻烦看一下手机。哦，给我发什么了？哎，
1: 明珠的微信名片呀，我不会搞啊。
0: 嗯，
1: 明珠说这样方便你们以后联系用。
0: 哦，
1: 真的，他是这样讲的呀。
0: 哦，那家人们。

0: 来一点。
1: 好。
0: 没想到咱们这个小饭店还能弄这么漂亮。
2: 看看来这漂亮。
1: 必须得整点氛围，妈妈。你也不看谁弄的。
2: 明辉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辉哥可以。
0: 妈，你可别夸他，一夸他他就飘了。
3: 姐，我觉得明辉现在啊真有整，
4: 就是跟我比差那么一点吧。
1: 哥们，是是是，你最牛了。你这么厉害，我都会在你菜里多放点辣椒。我看看你吃辣长进了没有啊？
3: 对，好事啊！
1: 走了，
2: 吃多了，
0: 妹子啊，
5: 妹子，
1: 石老板，
5: 石老板，
1: 哎，来来来来，
0: 石老弟，哎呀，啥事啊？
2: 哎，
1: 对对对对对，
2: 来来来，
0: 快乐啊！
2: 哎呀，快乐快乐！哎呦，
6: 怎么样呀？哎呦。产期什么时候啊？
7: 下个月。
6: 下个月啊？哇，下个月我，哎呀，你，哎，那个什么，你千万不要紧张啊！有什么事情呢，你就告诉我啊。
1: 给我吧。哎，
6: 这栋。
1: 爷，爷夫。
8: 哎呀。
9: 想着真真今天做产检了，回来看看爸妈，还有两位姐姐，方便。哎，姐，你别担心啊，那个钱该还是得还。
10: 不用，媳妇儿要我说呀，之前之中还的钱都给他退回去，吃完饭咱们把车直接开走。
9: 行啊，
0: 现在就开。
9: 哎，钥匙给你。
0: 张浩，你光长脸啊，不长脑袋的。车只要从店里出来，就会变成二手车，根本不值钱的，傻啊！哦，
10: 不值钱，快快拿着！哎
0: 哎，鸡贼的，真的是！
9: 钥匙再给我摔坏了，得去配。
0: 舅妈的肚子，
10: 买的，
0: 真的。
9: 姐夫，
0: 你家妈牌特别好，
9: 那车
0: 可有用了。
9: 你体验体验，你的小车可带劲了，
0: 在那个
2: 坐坐坐坐坐，
0: 我们来了。
2: 有张浩，
0: 哎，不能叫张浩了，张主任。
2: 哎呀，张主任，
10: 他逼的，
0: 为什么
2: 你来是吧？
10: 天天欺负我。
2: 张主任，欺负你也多担待着点儿。
10: 好人的那个。
11: 辛苦了，辛苦了。
2: 哎，说实话，我就觉得我就那个，哎，特别对不起我这大丫头，真的。哎呀，我就觉得我们这家呀。

0: 我就不知道怎么补偿，就这个吧。虽然说是传男不传女啊，但是。 在我心里哈，我觉得你就是咱家顶梁柱，你就是个大傻小子。我其实早想给你了，知道吧？我就想我多带带，给你多攒攒福。来，钱给我带。哎，干嘛？哎，丫头，
1: 妈，您带着，多带点。
0: 不是说攒攒福吗？现在咱们这么大一家子人，你想攒一点福哪够用啊？哎，
1: 再说了，您这句话。
2: 金戒指贵重多了，大爷，我不喝这个，
3: 我这没，哎，这黄酒你们都得喝一下。
2: 来来来，
3: 我这可是藏了有20年了，这黄酒啊，孕妇不能喝，
2: 孕妇不能喝，
4: 没有，
2: 来来来来来，
3: 这是十年的藏酒，
2: 30年藏酒，
4: 沈老板今天是出血了，
2: 20年，
4: 好，
2: 今天。 难得一家人这么齐整，我想家宴还是应该在家里吃，比较有意义。就是辛苦我们家的大厨跟二厨了。辛苦辛苦。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是因为前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好多让我猝不及防的事情，让大家为我操心了。我呢还没有强大到能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 幸好有你们在我身边，给了我很多爱，还有力量。我想先谢谢大家。来来来，站起来，
5: 不能站吗？
2: 大家都坐吧，都坐。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的那个餐厅。 被曼听酒店给收购了。哦，他们还邀请我生完宝宝以后加入他们的营业部。哦，也谢谢你们之前对酒店的帮助。哎，是那个曼听吗？啊，
5: 那出了不少钱吧？
2: 本金是拿回来了，还赚了2万块。哈哈哈哈哈！好赚钱！还有一件事情，妈妈跟美琪也要开始重新创业了。
5: 是是是，
2: 我呢，全力支持。
5: 但是你们的业务我也没经验，所以我就不参与过多了啊，妈。好的，那坐坐坐。好，谢谢啊，谢谢大家。你看我们家出这么多事儿，都是大家帮忙，谢谢啊。我就多说两句啊。
6: 您说说说。
5: 明珠啊，等宝宝出生了，不管是姓冯还是姓沈，还是姓许姓玉，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 你是妈妈，啊，孩子所有的权利都在你这儿，啊，再有，妈就是希望你往后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的好好活，只要你幸福就好了。
2: 谢谢妈。
5: 啊，今天我要做一个主，
2: 碧晨，
5: 这个镯子我替妈送给你。
2: 姐，这是你的镯子。
7: 若英主任，这不能要啊。
5: 你这从小没在家里跟我们一起，这是妈补偿给你的，这是你应该得的。
7: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们要往前看。再说了，你是我们是一家人，那这镯子我必须要给碧晨。
5: 你有点听我说，你的心里过去了，可是我们的心里都过不去。我们应该加倍的对你好才是。
7: 哪有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反倒是给我的？
5: 纯纯的那个，以后我给他买就是了。
7: 以后买就行，
2: 知道。
7: 我是你姐，你得听我的。这个镯子必须给碧晨，碧晨嫁给你以后，前前后后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镯子呢，就当是国家宠儿媳妇的，来，
5: 不要钱。

0: 谢谢姐，谢谢二姐。快坐。最后还要谢谢爸妈。
1: 我们干啥？
0: 这么多年，你们俩为我跟明辉付出的太多了，都没时间出去走走看看。现在呢，在你们还没正式当外公外婆之前。
2: 回老家看看吧。行，
0: 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你们安安心心去，等宝宝落地了，我们再回来照应。
3: 机票由我给你办的，下雪那么美我都没见过，下次回老家一定要带上我。没有。好，带上你。
0: 姐，我和你一起订吧。
2: 爸妈，
0: 不管你们俩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们。
3: 妹妹，谢谢闺女。
4: 还有你，还有你，哎，不是明珠啊，没我什么事儿。跟姐妹没关系啊。姐，
0: 祝你生二宝顺利。
4: 好的，我妹。一切顺利，一切顺利。明珠说完，我说两句。今天是个好日子，感谢大家能来到我这寒舍里。 咱们终于聚到一块来了。你们看，缘聚设下，这个缘呐，就是明珠带给我。要是没有明珠，我想大家都不会坐到这儿来。咱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呐。啊，老话讲，不是一家人，也不进一家门。我跟秀娥这么多年，从北方赶到南方。
3: 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其实我们也没啥能耐，心里就是想着能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儿。但心里最想的还是我闺女，我要感谢孩子，是孩子教会我们如何做父母。你别哭，你听我说。所以我想这个小家要是能好了，咱们大家一定就会好。 我就希望在座的咱们每一家里啊，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其乐融融的啊，家和万事兴旺。我别，我也不会说啥，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
5: 好，好，好。那个，明辉，
6: 你跟爸一起，
5: 你唱那什么，配合爸那个
6: beatbox，beatbox，
5: 哦，drop that beat，对吧？drop that beat，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兵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5: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4: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6: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4: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6: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4: 做得高明一些。
7: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帮外兑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5: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4: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要当街射杀他。
8: 去哪儿？
6: 朝鲜银行
8: 是东方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2: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0: 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小宇宙爆发，居然跑出了优异成绩。想象大家千万别信。
1: 喂喂，你介绍就好好介绍，给你哥干嘛？
0: 总之我哥考了个不错的成绩，虽然拿老爸的话讲还是有些强差人意，
2: 差强人意
0: 对，但爸爸又说以我哥这五年的表现来说，那已经属于质的飞跃了。于是托我哥成绩的福，爸爸为奖励我们特意带全家南下度假。
1: 但是老爸为了省钱，他把出门时间安排在了八月最后的几天，特意选择了错峰出行。
3: 错峰出行既省钱人又少，何乐不为。
1: 我爸计划得很好，八月二十五号出门，三十号返程，三十一号还有一天时间休息整理检查作业，收起完心，然后以最好的状态应对开学。
4: 哎，不对呀，明天才开学。
5: 你呀，就爱瞎定计划。哎，你知道吗？这计划往往永远赶不上变化。
1: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要。

0: 台风过境，所有航班都取消了。所有都取消了吗？你问问有没有能飞的呀？
1: 不，整个机场都关闭了。哎，
2: 刘向上，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啊？怎么办呀？
0: 就等台风过去再说了嘛。
2: 哎，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呀？你来的时候你不查天气预报的吗？
0: 查了，那会儿没说有台风，天气很好。谁知道这鬼就是气候变化这么快？
3: 一老两小给毁于一旦。
2: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每次都是这种贪小便宜吃大亏，
0: 这怎么又是贪小便宜的事儿啊？那当初说

0: 错峰出行，你不是还夸我了吗？啊，知道省钱，啊，会节约，说这家里没我不行。
1: 好，那就算我同意了。哎，我同意了，是不是在你都规划好的基础上我同意了？我告诉你啊，我请假就请到明天，我如果要重新请的话，我就要重新打报告的。我这刚当上副总监才没一个月呢，我这老打报告，你让人领导怎么想我呀？
0: 还有啊，教孩子后天就要开学了。你说你这明天后天都走不了，他们两个是要耽误开学的。
2: 说这台风又不是我招来的，那我有什么办法吧？
0: 你就有理，你赶紧想办法。
3: 这是台风啊，台风！
0: 本来对这次出行我就是有意见的，有你这样的吗？啊，孩子稍微在学习上取得一点点的成绩，你就这么铺张浪费的奖励他们，你这样让他们会觉得以后学习是可以讲条件的。 不是，你说这马戏团训练小猫小狗，人完成任务了，你还得给点鼓励。不是，咱们劳逸结合，出来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你说在今天之前，是不是所有一切都很完美啊？谁知道这台风这不是天灾吗？谁能想得到意外啊？
4: 你就是歪理多，你赶紧想办法吧你。
0: 别急，我想办法，我看能不能如期的让咱都回到北京，是吧？
5: 没有切实的机会，台风嘛，来，今天就给你开开眼啊，来。
4: 我去。
5: 这么大，啊，怎么样？
6: 哎，滚球，你开学回不来了吧？
5: 啊，对对对呀，那肯定得耽误开学呀。哎呀，这水不可抗力因素，你懂吗？
6: 那岂不是光明正大成学了？讲着讲着就开心呐。
5: 你能不能小点声？这不还有别人呢。大白，你等会儿啊。你玩你的游戏，我是我的平，行吗？嗯，妹儿啊，又因为酸酸没回你消息啊。
6: 到一个暑假了，糖豆哥哥一个惊喜都没有。
5: 哥，糖豆哥哥是不是把我忘了？哎呦，也酸豆的性格，他不会出事儿了。
6: 你才出事儿呢！像出事儿，糖豆哥哥都不能出事儿。
5: 哎呀，我说的出事儿是好事儿。哎，酸豆不会跟他爸妈去出国留学了吧？哎呦，要变成洋孩子了。
6: 啊，那我岂不是永远都见不到糖豆哥哥了？
5: 哎呀，妹儿啊。 人生啊，有时候就是要面对这种残忍的事实。哥精神上同情你，但你也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去耽误别人的前程啊，对吧？
6: 我不要。哎，哎呦，大白，你还行不行呢？啊，说了那么长时间话也不露个脸给我啊。
4: 大白，
5: 哎，
4: 后面有你啊！
5: 哎呦，你留那么长头发干嘛呀？吓死我了，我以为贞子呢。
6: 不，我哥凭什么这样称呼你？刘果婷，你就是时尚触觉太低了，这叫 fashion。
5: 孙毅，你放假之前也没那么长头发呀，一个月也长不了多少毛啊。说实话啊，到底怎么回事？
6: 被你发现了。
5: 原来是假发呀！我就说你没这个胆儿，还搁这装。
4: 谁说我没这个胆儿呢？我开学就这么带着去。
5: 行啊，白小泉，9月1号开学那天你又敢带假发来学校，我给你背一个月书包。君子一言，
4: 你是小人。哎，
5: 你先赶着开学之前回来再说吧。哎呀，开学回不去的话，大白非说他带着头套去学校，我也证明不了我真假呀。
0: 滚球宝，快快快，赶紧收东西啊！
4: 哎，妈，台风还没停呢，这。
0: 咱坐车走，咱先坐车到雨小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换什么高铁呀、飞机呀。
4: 这妈，你搁这玩人在囧途呢？
5: 什么意思啊？啊？
0: 哎呀，要不咱就住这吧，这也挺好的，等着台风彻底停了再走呗。
4: 这台风一个星期不停，你得住一个星期啊？
0: 不上学了？
4: 那妈就是天意啊！
0: 现在你妈，我就是你的天意，赶紧收东西。
7: 老婆，你喊我呀？
8: 不对劲儿啊，孩子今天一整天一下都没踢我，那胎心监测仪也监测不到。嗨，那孩子睡觉呢呗，那大人睡觉，孩子也在睡觉啊。啊，是吗？
7: 我给他叫醒。宝贝，宝贝，醒醒，快！踹你妈一脚啊！你妈在担心你呢。
8: 宝贝，醒醒，醒醒。
7: 动了，赶紧踢我一下。
9: 动了，
7: 嗯，挺乖的，你看这不担心了吧？哎，初一赶紧画画去啊！我去做饭啊。嗯。

0: 你先去吧，我去看看。
1: 老超看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次产检啊显示比正常月份的孩子要小一些，不排除发育迟缓，结合你目前出血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先兆早产。
2: 早产？
3: 这个发育迟缓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胎儿在宫内受到生长发育的限制，脐带传送营养不够，羊水不足，这都有可能。具体的情况呢咱们还是要做具体的排查。这样我给你们写个单子，然后你们去上级医院做个检查。
3: 医生，咱们这查不了吗？怎么还要去上级医院查呀？
1: 我们终归是私立医院，公立医院这方面更有权威性。胎儿发育迟缓呢有很多种原因，至于出血嘛，可能是准妈妈休息不好，或者情绪波动啊，劳累过度啊，这都有可能，你们也不用过分的担心。
4: 媳妇儿，没事儿，一个大夫一个说法，回头我再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医院，咱们再看看啊，别担心。
2: 一会儿路过文具店的时候停一下啊。初一开学的东西还没备齐。
4: 哎呦，媳妇儿，这还是你考虑，这都交给老公就行了啊！你现在就是回家好好休息，身体是最重要的。媳妇儿，可别考虑初一的事儿了，有老公了，明天我负责买啊。
5: 学校发这个开学通知了，我下载国宝了，你去果宁班级群里边下载一下果宁了，转给我，我收藏起来的。

0: 怎么用啊？啊？
1: 你爸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我还没听说过这铅笔还分五号铅和七号铅。
0: 可是就是不能用啊！
1: 这开个学可真麻烦，你这。
0: 之前妈妈都能帮我准备好。
1: 哎呀，姑娘，这样，爸一会儿去给你重新买，好不好？
0: 爸爸，你确定你能搞定吗？哎，
1: 肯定能搞定。
0: 你连五号铅和七号铅都分不清楚啊！
1: 这回已经分得清了。爸要是再买错，你到妈妈那儿告我状去，好不好？
2: 老陈呐，语文就交给你了，然后小五，
3: 数学所有的东西你来负责。
2: 知道。
3: 二铁，英语的东西你一样别落的都给我弄好啊。
2: 没问题。
3: 劳动和美术呢是东西需要最多的，比较复杂。明明，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因为你是财务，你心细啊。
4: 好的，杨总。
3: 行，所有人啊，下午两点钟，也不用，你就下班前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准备好就可以了。我呢，每个人发200块钱红包，算是跑腿费了啊。赶紧去吧。
5: 下午两点能到杭州，我查了一下，这最早能赶上的航班是8点的。
6: 八点
5: 啊？
6: 有高铁吗？
5: 票早都抢完了没？
6: 哎呀，这要8点飞，那11点多才能到家呢。那他们俩明早还要上学呢。
5: 没办法啊，你们到家就别磨蹭了，赶紧休息。以我的经验，开学第一天没有多少事儿，可能会放学早。

0: 回来让他们再休息吧。啊，
1: 行。哎，什么原因检查？
0: 管宁出发之前就行了。我帮我们兄弟全中计最开心的事儿，他觉得这两天才会发生最开心的事儿，等玩回去了再写。
2: 你怎么能让他回去写呢？该让他起来写作业。
3: 我宝，宝贝儿啊，宝贝儿，哎，起来把你那篇周记写了好不好？啊，
4: 我写到机场了，这
2: 机场那么乱，你怎么写呀？啊，快点起来写。
0: 起来写，爸爸帮你。
5: 欢迎孙同学。
0: 等到了飞机上，我们再睡觉，好不好？啊？
2: 哎，
3: 你俩闺女最乖。
2: 他们家长群里面拉进一个新的家长，哎，叫孙嘉欣的。
3: 哎，听见了吗？你们班又来新同学了，开心不开心啊？
4: 不是他们哥哥，谁我都不开心。
3: 铅笔了，嗯。
5: 欢迎新同学，
6: 欢迎新同学，
7: 欢迎新同学，
8: 欢迎欢迎孙同学，
5: 欢迎新同学。
9: 人家老师昨天就发了开学的通知了，哎，咋个没得人发到我们这个群里面来嘞？
5: 就是啊，这家委会主任也太不负责任了吧？怎么也不发个群公告啊？
10: 老板，哎，算下账。
11: 来了。
12: 不好意思，
11: 没事。来，稍等啊。
9: 哎，同志们，开学哟，龙门大的事情，连个群公告都没得。带这个家务会的主任，你们在搞啥子名堂吗？
11: 老乡人要广格本，你先指一下在哪儿啊？
9: 好嘞，
11: 哎，
9: 不好意思。
11: 再见，小朋友，
12: 拜拜。
13: 各位实在是不好意思哦，这两天太忙了，群公告我马上就发，大家按照老师给的通知准备就行了啊。
3: 这车颠的都没法写，本来那字儿就歪歪扭扭的，这会儿写了，狗爬的一个。
2: 那写了也总比不写强吧。
9: 你这个通告发的也太水垮的了嘛！哎，爪子嘛，发出来就脱手了嗦。我觉得你这个家委会主任这个工作态度是有点问题的哟啊！
5: 你倒说说开学注意事项啊！现在孩子都二年级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说你倒好，图省事就这么一转一发的。那我们自个儿跟那群里看不就完了？还要你干嘛呀？
2: 这好不容易消停一段时间，又开始。
14: 哎，就是啊，你们家委会在干嘛？没有这么敷衍的啊。
12: 我们问。
2: 哎，喂，你快看看那群里的消息。
5: 怎么回事呢？这是
15: 怎么不应一声呢？
9: 咋个搞起的嘞？啊，我们在群里面东一榔头西一棒棒的问了半天了，你这两个主任就悄咪咪的不开枪啊？
12: 那你放这儿。
9: 要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个主任怕是要下课了哟。啊，
15: 到底什么情况？
16: 还当不当这主任了？
5: 就是啊，你们作为一年级三班家委会主任，
17: 张丽妈妈，二年级三班了啊。
5: 对，二年级三班家委会主任。我呀，现在严重质疑江飞虎妈妈的能力啊！你们就这么给大家服务的呀？
3: 哎，这飞虎妈妈也是，那怎么要不及时的把信息老师信息同步一下？
2: 现在可是开学季，他店里肯定忙死了，他哪有时间看群里的信息啊？
3: 那这高宇轩妈妈怎么也不出事儿啊？平时就她积极，
2: 一看就没上过班儿。
3: 这跟上没上过班有什么关系？
2: 这个呀，就叫做职场心理学。嗯，现在高宇轩他妈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哎，我是个副主任，现在这是正主任的事儿，我干嘛要跟上去呢？那如果这事儿成了，有了成绩，这算你的还算我的呢？他呀，现在就在家里等着呢，他等着什么时候江飞虎他妈成了众矢之的，他才跳出来收拾残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隔岸观火。您这一个家长群都用上兵法了。
18: 来，姑娘，看看，太阳落山前全搞定，这回没错了吧？啊！
19: 爸爸，你买的东西还是不对。
18: 怎么可能啊？核实了三遍呢，不会错了。
19: 可是本子型号根本不对，我们要的是24K 的，你给我全部买的是22K 的。
18: 姑娘啊，咱们上的是小学啊还是研究生啊？啊，这本子怎么还分个型号啊？
19: 可是老师在通知里都说了，回头大家都是24的，就我是22K 的，作业都没法交。

0: 这画画纸、素描纸、速写纸是有区别的。爸爸，怎么办呀？明天就要开学了。
1: 哎，姑娘，没事，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我今儿肯定来不及了哈。爸爸明天下班以后再去给你买，好不好？明天反正第一天开学，也不存在有什么作业什么的，不会耽误你的。
0: 爸爸，要不我明天陪你去文具店吧？
1: 哎呦，姑娘太好了，你陪爸去，那肯定就不会出错了。还是姑娘心疼爸爸，是不是？
0: 哎呀，不是，我是怕你再买错，我在学校就挨说了。
1: 不会不会再买错了，你去买就不会买错了啊！再买错了，你让妈妈收拾爸爸啊！你赶紧再看看其他的东西。这都是英文，我也看不懂啊！你是。
2: 喂，什么事？
3: 儿子，你们学校给我发的通知上面都是写的英文，你爸也看不懂啊，这是写的什么呀？
2: 啊，那是入学要准备的东西，我自己能弄，你不管了，你就把钱准备好就行。
1: 啊，好，好，好，那你自己弄啊，啊。
4: 你们俩别在沙发上躺着，赶紧进屋，明天上学赶紧进屋睡觉去。
5: 洗澡睡觉了啊，你也赶紧洗了睡吧啊，明儿早上不是还有例会呢吗？我一个人来收拾这行李就行了。
4: 不是你一个人行吗？
5: 行啊，没事儿，你明天一个要上学又要上班的，我一个闲人我可以补一觉啊。嗯，
4: 老公辛苦了。
5: 哎，放心吧放心吧。
4: 那我进去了啊。
5: 嗯，好，
4: 你别弄太晚了啊。
5: 我知道知道知道，也没啥收拾呢啊，就是把他们的书包明儿上学的东西整理整理呗啊。
6: 坏了坏了，我今天迟到了。
7: 哇，你哪快点啊？
8: 着什么急？高级了，你先走。哎，
7: 得了，那我先走了。
8: 宝贝儿啊，这新学期开学怎么看着啊兴致不高啊？你看你哥哥充满了激情和期盼。
0: 他就是着急去和大白哥哥打赌啊。
8: 不管怎么样，他对新学期还是充满期盼的。你看看你啊，嘟了个脸，不高兴啊？哎，再上就是二年级了，可以入少先队了。
0: 可是没有糖豆哥哥。
8: 哎。这件事情不是都说过了吗？糖豆哥哥也要上学啊，这学期有新同学来了。
0: 男生还是女生？
9: 应该是男生，你要跟他成为朋友。
0: 不是糖豆哥哥，我谁都不理。
8: 行了，等爸爸有时间带你到天津去看糖豆哥哥。
0: 真的吗？
8: 嗯，来拉钩。
0: 那我下个礼拜假期。
10: 哎呀，爸爸你快点啊，爸爸。
1: 哎呀，你说你这包怎么还弄洒了？你可真行。
8: 嘿，老杨，这是你送孩子啊？
1: 这婷婷怀孕也不方便呢。
8: 啊，
1: 哎，你说这孩子，我越着急他越闹，书包还给弄洒了。
8: 这么近点路，还开着车拦死你！
1: 我一会儿着急回公司开会呢，哥。
8: 啊，
1: 哎，哥，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得了啊！我这着急，哎，这还有水壶，
8: 给我，给我，给我，哎，你赶紧忙，
1: 我赶紧去了啊！好嘞，好嘞。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没错，我在轮着车。
1: 哪女？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天！我就说你不敢在假发头那学校吧啊！

0: 我宁，你疯了！
1: 不是说好顶长毛来学校的吗？啊，你不怕给我背一个月书包了？
2: 我是想长毛，别来呀！
1: 那我爸放我书包，我看着那长毛直接就钻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顺溜都卡在我撇下去了。
0: 那你倒是给我发个信息啊！你搞得我很尴尬，知道吗？
3: 不是你，
1: 行了，别闹了，是来了。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1: 同学们，
3: 到底怎么回事？
1: 经过一个假期的休整。

0: 开学第一天就在那儿交签片是吧？坐好了。今天上课之前呢，我先说一个事儿。新学期，我们班将迎来一位插班生，欢迎咱班的新同学孙佳玉同学。
1: 什么神仙剧情啊！编剧能出来解释一下吗？
0: 佳玉同学上学期在原学校的期末考试成绩是全年级第一，所以啊，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啊。孙佳玉，你就坐那个空位上去吧。
2: 好。
1: 老师，
0: 嗯，
1: 我有意见，我不想和他坐一块儿。
0: 刘果宁，我征求你意见了吗？再说了，孙佳玉坐你旁边，他能帮你提高学习成绩。
1: 我不需要啊，老师。
0: 我觉得你很需要。佳玉，就坐那。好，来，同学们上课，咱们把课本打到第一页啊。
3: 大家好，我叫孙佳欣。
4: 他是个结巴。
0: 安静啊，这样不礼貌。
4: 我不结巴，我爱紧张。
5: 没关系，你现在加入我们二年级三班这个大家庭，以后跟大家就都是同学了，不紧张。来，你去坐那儿吧。
4: 啊？
6: 为什么坐我前头啊？
0: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开学第一课啊。
7: 同学们好，我们班里来了一位交换生，他叫马里，来自美国，我们应该很热情要欢迎马里。
8: 大家好，我叫马里，来自美国，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样，刚来的时候出了点小意外，但还是很开心可以和大家见面，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7: 谢谢，马里可以请坐。同学们，我也要再宣布一件事。
9: 是我，真不是故意的。
10: 还说你不是故意的，饶了我吧。
9: 扎起你别跑，
10: 挂了课，我饶不了你。
8: Oh my god！
1: 对不起，同学，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刚跟他玩来着，结果我没看到你，我真不是故意的。要不我们陪你去宿舍换衣服，或者要陪新的，我都可以。
8: 叫什么？
1: 杨是我。
8: 哪个班的？
1: 初三二班。
8: 手机。付款码，这么大方。联系方式，以后我有什么赔偿需求，我会联系你的哈。
1: 好。
0: 大家是不是也有跟人惜别的场景？回去呢，把场景和感受写下来。下节课回来呢，咱们同学之间交流。那这节课呢，咱们就上到这儿。孙佳玉同学，一会儿去找我领一下校服。
6: 好，
0: 下课。
1: 宋佳，
11: 嚯！
12: 那念玉，狗玉的玉，
13: 荀彧的玉
14: 啊！哈，
13: 念错我名字的，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1: 我看你挺拽呀，你知道吗？宁哥，我专治拽人。
12: 就你，
13: 哎，你等着，我一会儿我肯定爆了。麻烦这位专治拽人的宁哥帮小女子剪一下橡皮行吗？
1: 这是宁哥教的好啊，以后有啥事儿说事儿，宁哥罩着啊。
13: 刘果宁，这一脚叫礼尚往来，如果你知道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的话，咱们俩扯平了。
1: 行啊，你跟你宁哥叫吧，你给我等着。
13: 我爱你啊。

0: 呀，我们闺蜜玩了，你别插嘴行不行？
1: 我是想和你打招呼。
0: 哎，你这样人好烦呀，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1: 你怎么能那么凶？比我姐姐还凶。
2: 孙嘉欣，不许你说刘国宝，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1: 啊，我们没有。
3: 同学们，安静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欧阳俊，是你们新来的数学老师，也是你们的副班主任。见到我你们开心吗？
4: 开心。
3: 认识你们我也很开心。
5: 真的好开心，
6: 找出来的人物呀。
3: 现在呢，我有个礼物要给你们。
0: 什么礼物？
7: 报告。
3: 请进。
8: 老师，马子龙同学报道。
9: 早，
10: 早。
11: 啊，大家坐。开会之前啊，先宣布个事儿哈。我们销售部呢有一个人员上的调整，销售一组陈晶因为业绩突出，经董事会决定破格提拔他为销售部负责电商销售的副总监，大家祝贺一下。陈总啊，去年调任负责电商销售这块，业绩是位居我们盛宝电器的销冠。本次破格提拔呢，主要是针对近半年来啊我们销售业绩持续低迷的情况。那我希望未来啊，在陈总的带动下，我们能够在电商销售这方面呢完全的打开市场。陈总有没有信心啊？
9: 必须有，顾总。
11: 好，那我们欢迎陈总来给我们讲两句。
9: 各位，传统的销售模式早就成为过去，未来将是线上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也是去年我们裁撤了很多门店的原因。董事会对北京这边的销售业绩是十分失望。北京总部去年整年的销售业绩居然没有赶上南方分部的一个季度，而且咱们这边线上销售方式老化，售后跟进的也不好。所以呢，顾总把我从南方调回来，就是要把线上销售这块整体抓起来。我这个人呢，在工作上不是个好相处的人，我只看业绩，不看谁是谁的人，谁资历老，谁后台硬。我希望各位同事，尤其是销售部的同事，提起忧患意识，增加些危机感。毕竟我这个人在业绩面前是没什么情面好讲的。
12: 秦总，今天这是个什么情况？
13: 大环境不好，公司的整个运营状况，刚才你在例会上也已经听到了。集团对我们北京这边去年的整个销售额都不满意，要求今年我们整个销售部门降本增效，所以呢，你的人事也有相应的调整。
12: 什么意思啊？
13: 带头降薪，以作表率。
12: 要降多少？
13: 50%。
12: 那我如果不同意呢？
13: 你如果不满意的话，集团对你也有别的安排。西北大区实体店的销售呢，还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他们那儿呢更需要像你这样的销售管理人才。如果你愿意去的话，集团会维持你现在一切福利标准，但是你就不能兼顾家庭了。我觉得这件事儿，你还是回去衡量衡量吧。
12: 秦总，这是让我自愿辞职吗？
13: 对了，你还可以考虑一下转岗到更轻松一点的职位。

0: 喜欢我送你。
1: 刘国宝，你好，我叫孙佳欣。

0: 哎呀，睡两个小时，11点半起床，下午写东西，4点半接娃顺道买菜做饭。哎呀，计划完美了，紧紧睡觉。哎呀，误差0.1秒。哎，
1: 各位家长，今天各科老师跟我反映，咱们班很多同学的作业本规格不对，还有很多同学教具准备的也不全，甚至更有甚者，好几位同学作业都没带齐。没带齐作业的同学的学号我已经发到群里了，请各位家长仔细检查一下，明天务必带来学校。哎
2: 呀，王老师，收到。
3: 收到。
0: 行啊，看来不是我们一家人没准备齐啊。
4: 哎，各位，咱们燕福小学的家长群里现在是没有家委会主任了吗？
3: 哪位是家委会主任啊？自个儿心里没点数吗？这不是您该通知的事儿吗？难道不应该挨个落实吗？从前天老师发开学通知，您就给这么转发一个，连个群公告都不发。家委会主任，
5: 彩笔，
3: 这是要撂挑子吗？
5: 开学第一天啊，要不要穿校服？穿哪个季节的校服也没有人说。哎，我们家梦瑶穿的是秋季的校服。
6: 哎，许梦瑶，你怎么穿的秋装啊？
7: 我不知道，妈妈让我穿的。
5: 显得我们家梦瑶多特殊似的。哎，你们家委会到底在干嘛呢？
8: 开学那么大的事情啊！一个二个的闷气不开枪，如果你们出不来的话，麻烦你们让先好不好 ？Thank you。
0: 你也是江彩虹妈妈啊？怎么那么粗心啊？你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5: 两个主任去哪？
9: 怎么回事呢？
5: 出来道歉。
3: 现在老师通知课本规格不对，我们还得重买。
5: 买错了还不能用，多浪费啊！
8: 这个作业翻过来翻过去的，重复在这做，是很浪费时间的。
3: 不是你们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似的那么闲呀？
8: 你们这个家委会是不是应该出来解释一下嘞？
3: 你们工作实在不到位，知道吗？别老闷着不说话呀，装什么蒜呢？
10: 各位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今儿店里上货，我忙了一早上，现在刚看着信息。这次这个开学通知确实是我疏忽大意了，我给大家道歉啊。这样，那个周文汉爸爸。
11: 别着急上火，回头你到我店里来，我给你打折。肖佳瑞妈妈，你来，我也给你打折。
10: 这样吧，咱们群里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来，都给你们打折，行了吧？
12: 这个给我打个折呗。
0: 哎呀，怎么就忘了账号连着电脑呢？喂，朱总啊！
13: 哎，老刘，好消息，之前咱们积压的那部电视剧终于播了，收视率还挺好。赶紧准备第二部吧。哦，对了，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专访，采访大纲已经发到你邮箱了，你赶紧准备准备吧。啊，
0: 好，好，好，我这就看啊。哎哎哎，好嘞。
14: 这都提的什么问题？啊？
0: 有谁呀？啊？
15: 韩诺哥哥，你回来怎么都不说一声啊？
16: 我妈妈是很晚才决定我再回北京读书的，所以我昨晚从天津赶回来，就没来得及先说。
15: 韩诺哥哥，你回来了，我特别开心。
16: 谢谢初一，我也特别开心。
15: 哎呀，韩诺哥哥回来了，我今天开心的都要起飞啦！
17: 马子恒你好，我叫孙，
18: 他叫孙嘉欣，今天新来的。
16: 嘉欣你好，喊我糖豆就行了。
15: 哎呀，糖豆哥哥，你早回来一分钟就好了，我就不用再害着了。哎，对了，糖豆哥哥，要不你跟孙嘉欣换一下？
17: 可是座位是老师安排的，不能随便换吧？
15: 都在你。
0: 不是说马英杰他妈生病了吗？你回去照顾了，怎么着？
19: 我可说这事儿呢，这就是一个大乌龙
0: 啊！
19: 我们回了天津啊，发现他妈根本就没有他说的这么邪乎，就是为了把马英杰给骗回去的。结果这回呢，马英杰倒是没怂，直接给他妈和他姐吵起来了。后来他妈这么一看也没什么办法了，就跟着他姐到了厦门去养病了，说是那边啊对那个改善慢阻肺有好处。
4: 到了那边照顾好妈啊。
19: 你也别生气了，妈要是有事儿，你还得回来啊。
4: 知道了。
7: 记住了吗？记住的啊，来好好吃饭。
4: 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啊，跟奶奶说再见。
15: 再见。
5: 给我孙子照顾好。
19: 我们俩一合计呢，还是北京的教育资源好。
14: 转回燕府来了。
19: 嗯。
14: 那学籍呢？
19: 你一说这事儿呢，我真是哭笑不得了。我们人都。

0: 搬走了，人马少爷竟然忘了给儿子转学籍
1: 啊！
0: 人家校办天天给他打电话，他给人当成骚扰电话给拉黑了，所以唐璐的学籍就还在延附小学。
1: 这不正好吗？
0: 那就继续回来上呗。哎，你说他是不是二？
2: 我觉得这就是天意，是吧？你现在要想再进燕福小学，没那么容易。
0: 我要不是这么想的，我早跟他急眼了。
2: 那还搬到对门住吗？
0: 对门让人租出去了，你知道吗？
2: 都租出去了，那你们住哪儿啊？
0: 你们楼上13层房子是空的，我们就把他们给租下来。
2: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呀，那什么时候搬回来呢？
0: 已经在搬了。马英杰在楼上收拾呢，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2: 马少爷在上面收拾屋子
0: 啊，
2: 你们这好事将近了是吧？
3: 恭喜啊，陈总。
4: 哪里，您是我的老上级，本来应该我去拜访您请教您的，这结果顾总把我叫他那儿去了，反复强调下半年业绩的问题，你看这不就给耽搁了。
3: 咱们都是老同事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4: 你是秦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之前呢又那么照顾我，以后在工作上还得向您多多请教呢。
3: 不敢当，你不也是李董亲自提拔上来的吗？以后在工作上我们就相互帮衬吧。
4: 没问题。哎，戴总，我听说您昨天带两个孩子出去玩，差点没赶回来。哎呀，这家里呢有俩孩子，职场跟家庭是很难协调哈。以后在工作上您有忙不过来的地方找我，我很乐意为您分担，毕竟我单身一个人嘛，所有精力都可以用在工作上。
3: 谢谢你啊，不过我老公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现在还不需要。好了，我还有事儿，回头见。
2: 看给俩孩子高兴啊，这国宝早上来上学的时候还一脸低气压的，这会儿都快乐疯了。
5: 见面就高兴。
6: 袁老师一回头，李白点点一下头，
7: 数学老师一回头，加减乘除没理由，
2: 英语老师一回头，
5: 谁学的？
6: 问题上课有。
7: 体育老师一回头，鸡蛋表变乒乓球，
8: 全体同学一回头，计算机全靠我们。
2: 陆宝，这儿歌谁编的？
7: 不知道。

0: 蚕豆哥哥，你不住我们家对面啦？
1: 国宝，你们家旁边让别人租了，所以呢，我们只能住在楼上了。
0: 啊？是谁这么讨厌呀？敢租唐突国的房子？
2: 不能这样啊！
0: 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儿子放学啦，姐姐也回来啦。哇，哇，这么多好玩的啊！来，帮帮，把那个扫扫啊。这个，
1: 眼着面，把那个灰扫掉。这个哈。
0: 对，
2: 马云姐，你一天什么都不收拾，你干嘛呢？你净玩这破烂是吗？
0: 我收拾了，姐姐，你那屋跟糖豆豆屋我都收拾完了，现在收拾我这些宝贝呢？
2: 这厨房都不收拾，一会儿怎么做饭吃什么呀？你光在这玩这些不当吃不当喝的是吗？
0: 这些是我的精神食粮，
2: 一会儿我做我跟儿子的饭，你就吃他们。
0: 啊，别呀，姐姐，主要我这些宝贝不能在箱子里放太久，会失去光泽的。
2: 我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了？我摊上你这么个玩意儿。
3: 这个扫完
2: 了。你现在把你手上这破烂给我放下！我服了，你男人玩娃娃，你嗨点在哪儿呢？
0: 姐姐，我这些可不是娃娃，是模型手办，专业点。
2: 我数三个数，你把这破玩意儿给我放下。听到了吗？厨房归我收拾，你屋马上给我收拾好了。儿子，你今天有没有作业？
3: 没有，
2: 没有作业，监督这个神经病，他敢再动一下，你看我怎么收拾死你，马英杰！
0: 我这个是艺术品。
2: 一，
3: 快放下。
2: 二，
0: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加油，加油！
2: 来呀来呀，哎呀，
5: 哟，还跑着呢，来看谁跑得快。
4: 别告诉我你也住这儿，
5: 不行啊！天王老孙，玉不皇大帝保佑，玉如来佛祖保佑，不要让他拐弯，不要让他拐弯！啊！你别跟我说你也住这一单元，
4: 你不会也？这概率也太低了吧！
5: 我就不信咱俩能住同一层。孙小厚，你故意的吧？
4: 我也住这层。
5: 你跟踪我，你有什么目的？
4: 我为什么要跟着你？我家就住这层。
5: 我在这层都住了11年了，不，12年，我就没见过你。我
4: 就你这智商，草履虫都能给你当班长。我新搬来的好吗？
5: 新搬来的，1103啊。哎呀，咱们都说冤家路窄，我这是冤家没路啊！老天爷，你是给我取关了吗？
6: 我看你病得不轻啊，

0: 气死我了！这气死我了！这他妈可能吗？哇，你知道我在学校经历了多么绝望的事儿吗？气死我了！学校经历啥我不知道啊，你要这样啊，我知道你以后会经历什么，赶紧把书包放好。
1: 妈妈今天心情不太好，
2: 关我啥事儿啊？
1: 刘过宁。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些书包放回屋里，你听不见是吧？你信不信我给你扔楼下去啊？你们三个人啊，是不是都没长耳朵呀？我说了多少遍了，东西用完了给我放回去，你们有一个听的吗？你看看，你看看，给我把家弄得乱七八糟的，你们不觉得像垃圾场吗？到时候东西找不着了，又都来找我，真把我当老妈子了。

0: 是不是？刘国宝，刘国宝，这草莓是你吃的吗？你又忘了你住院的时候了是不是？啊，你打针的时候吱哇乱叫的，我跟你说，你再得肠胃炎我就不管你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1: 吃都吃了，说它没啥用，多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长身体。
0: 刘向上，你就惯着他们吧，你看看这俩孩子被你惯成什么样了。这三个人没个让我省心的。
2: 咱妈就是吃火药了吗？
3: 好像是吃了，反正妈妈今天很早就下班回家了。
4: 也甭说话，就连爸爸都不敢惹他。
5: 苍天啊，大地啊，就赐予我一条生路吧。
6: 啊，苍天啊，大地啊，就赐予我一个温柔的妈妈吧。
2: 哎，等等，你刚才说你们班新转来的小子是隔壁孙小霍他爹？看来他们姐弟俩是不准备放过我们兄妹俩了呀。
6: 哼，一来就抓着唐露哥哥的位置，害得我都不能跟唐露哥哥坐一起了。
2: 最可气的是他们竟然租了我们隔壁的房子，成为了我们的邻居啊。
6: 对，害得唐露哥哥只能住楼上。
2: 看来他们家是我们家的克星啊。
6: 那个孙家新说话接了，还老爱喊我的名字，刘国宝，还老爱跟我说，我都懒得搭理他。
2: 他姐更是个腹黑女啊，仗着自己学习好拽的不行。我现在发誓，我现在和隔壁家势不两立。
6: 我也是势不两立。
0: 刘叔叔好。
7: 刘叔叔好。哎，
1: 你们是？哦，
8: 刘老师，我们是隔壁新搬来的邻居。
2: 哇，这熟悉的腔调。
6: 哇，这说话的节奏。
5: 不会吧？
1: 他这大闺女呢，跟果宁是同班同学。这小子跟国宝是同学。
0: 这么巧呢？
1: 哎，那家长群里老师可说了，你们这闺女是个学霸。
0: 哎呦，真好哎！
1: 或者特别厉害，是吧？快来快来，屋里坐。
0: 对，快进来吧。
7: 刘国宝，你想看我新新买的书吗？
6: 不想看。
1: 哎，国宝，怎么跟小朋友说话呢？
9: 功课预习完了吗？
1: 这孩子，小孩不用管。
0: 叔叔阿姨，我去问一下果宁功课。
1: 啊，没事，问。果宁，招呼你们同学啊，看喝饮料啊。
10: 这个是。
0: 你功课预习完了吗？
2: 你管得着吗你？
0: 李老师让我检查你。
11: 老师呢，想交给你个任务。就是每天检查一下刘果宁的课堂笔记跟作业完成情况。
2: 老师，你找的监视我啊？
11: 我是希望佳玉能在学习上多帮助你。
9: 可他要不听我的怎么办？
11: 那你就跟老师说。
9: 好。
2: 老师，你这太狠了吧？
6: 那你不看我就给你念完。坏蛋组司徒英俊，配角组唐林。这配角组，
8: 我们家那口子是地质勘探员，常年在贵州山区里进行地质勘测。哦，我是在一家物流公司看库房，属于那种上24小时班歇24小时那种。
1: 太不容易了。
0: 对啊，那这平时就他们姐弟俩行吗？
8: 基本上就是姐姐照顾弟弟。我们佳玉懂事儿，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什么都不管。
1: 这闺女大了是铁心啊。
9: 错了，
2: 错了吗？
9: 错了，
2: 错了吗？
9: 错了，
2: 错了又怎么样呢？
9: 错了改，
2: 那不改又怎么样呢？
0: 明天李老师会告诉你怎么样。
6: 今天我就算粉身碎骨
1: 都行。
6: 也要吃到正宗的重庆火锅。
2: 还是我来吧。
6: 对，太过分了。是啊，那小胖子太可怜了。阿姨，我们就在这吃饭吧，好吧？
1: 我们留一个那个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就好沟通。
8: 哎，好，
1: 你也加一个啊。
0: 好。
1: 还有啊，咱们这家长群啊，以后您得勤看着点儿。这老师有时候会额外布置一些这个作业呀、事情，都在群里边说。
8: 我平时还真不怎么看群里的信息。
1: 啊？
0: 那如果老师布置的那些。

0: 作业啊什么的，那怎么办呢？
1: 哦，他们自己准备。
0: 自己准备
1: 啊？
0: 那万一自己准备不了呢？
1: 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准备不了的这个情况。我们家基本上都是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儿，有的时候姐姐能帮着弟弟检查一下。
0: 太让人羡慕了。
2: 错了。
1: 佳欣，佳玉，回家
2: 了。哎，来了。
3: 伯母，
0: 好好写。啊、您找我检查。啊。
4: 今天鸡汤我是加了松茸的啊。第一碗呢，先给妈妈啊，犒劳犒劳她辛苦的工作。来，快尝一尝。嗯。哎。
5: 情况不妙，明天的一号计划是否继续推进？
4: 国宝，回来吃饭呢，别乱跑。
6: 哦，来吧。
4: 哎，咱们家俩孩子呀，虽然不如对面那
7: 代学习好，
4: 是吧？但我们果宁国宝也还是很优秀的。
6: 对啊，妈妈，我们也很优秀的。
7: 嗯。你就甭操心我俩了，我爸管得挺好的，您就在外面当您的女强人就行了。
0: 我不是你妈，不用管你啊。
4: 话那么多了。
8: 刘国宝，你不知道现在在吃饭吗？过来，
4: 快来吃饭了。尝尝这汤，哎，
9: 气氛不对。
8: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说话不管用是不是？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在那捣鼓你那手表？嗯，把表给我，拿给我，快点。哦，快点给我，拿过来。你长点记性。
6: 妈妈，你不要买我的手表，它会坏的。
8: 快点跟我跑，本来就不应该给你。
6: 谢谢
4: 妹妹。行，明天带你妹回屋去。
7: 走了走了走了，快快快！
6: 谢谢妹妹，妈妈。
4: 干什么呀？啊，你冲孩子发这么大火？你这是一回家就气儿不顺的？你单位遇到什么事了？
0: 没有。
4: 有什么事也。别冲孩子发这么大火吧。
10: 你就惯着他吧，整天在家待着，你连孩子你都管不好吗？
11: 这就没道理了。我在家是吃白饭的吗？我对这家没有付出啊。
10: 我没有否定你的付出。
7: 老妹儿，你别哭了啊，咱爸都替咱把战果扛下来了，你还哭啥呀？
6: 妈妈凶我，摔坏手表。
7: 手表有啥重要的啊？咱明天是不是父母双全都不一定。
4: 咱们当初说好了，你在外边工作啊，我在家带孩子，负责他们的教育。我知道你在外边工作辛苦，可我在家也一直在操劳着吧。这么多年一直都挺默契的，这怎么突然就哪哪都不对了？
0: 哪儿对呀？我在这个家连管孩子的权利都没有了。你刚才没听刘果宁说吗？妈，你就在外面当你的女强人去吧。哎，不管孩子是我不想管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职场压力呀？在这个家你们仨是一条心，那我呢？我的存在感在哪里呢？啊，我每天在外面拼死拼活，像男人一样的打拼，我获得了什么呀？啊，跳脱了我一点存在感都没有。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不幸福。
4: 你不幸福？
0: 不幸福。
4: 我承认我没什么大本事啊，但至少咱们家现在住着百十平米的房子，啊，这孩子上着不错的学校，双方父母都健康，我们事业发展也都算是正常，这花钱也不用就算计着，每年还能计划着出去旅游一趟，虽说不上是大富大贵，但也是小富即安嘛。这咱们今儿把话说清楚啊，你在外边工作是辛苦没错啊，可我在家也没吃软饭。那我到底是哪儿对不住你了？我家暴你了，嗜赌如命了，还是哪儿不尊重你了？

0: 你这是在否定我，否定这个家，也是否定你自己吗？
1: 好，都是我的错，你都对，行了吧？我现在真后悔，我当时怎么就不坚定一点？
2: 然后就坚持过我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那我现在就不会这么被动。我现在还会是一个人，我就不会这样
0: 的孩子了吗？你连要孩子都后悔了吗？
1: 后悔了。
0: 丹青，你怼我行，你怨我，冲着我撒气儿啊，没问题，我都能扛着，能忍着啊。这孩子是我底线，你要真觉得这俩孩子耽搁了你，没问题，咱俩离，俩孩子归我，我管。不是，这好好的，怎么就对这美好的生活就这么不满意了呢？这俩孩子这样，他全废了。哎，行行，不说了吧，咱都先冷静冷静，行不行？

0: 我昨天是因为情绪不好凶了孩子几句，哎，那他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跟我离婚吧。
1: 刘老师啊，脾气多么好一个人儿，我跟你讲姐，你俩呢就是话赶话赶上了，还能真不过了呀？
0: 那俩孩子不也是我亲生的吗？我能不心疼吗？哎，那凭什么不让我管呀？我说两句有什么问题吗？他们有没有想过我在单位里每天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啊？我跟你说啊，就我那领导每天的眼睛盯着我，就好像在暗示我，你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赶紧回去相夫教子吧。
1: 我说姐，那俩孩子怎么知道你在职场上的辛苦呢？是不是？所以一家人就应该好好沟通的。
0: 别提好好沟通了，说起这个我更来气，你知道吗？今天早上，哎，家里静悄悄的，这爷仨啊就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这刘向上一整天都没有给我发一个信息。
1: 哎呦，我的姐姐呀，那人刘老师现在不就让我来劝和的吗？哎，我跟你讲，没准呢在那憋大招呢。
0: 别给我什么惊吓就不错了。
1: 快消消气吧，你们家的家庭氛围多么好啊，你独立大女主，那刘老师呢，这温柔顾家男，
2: 这样的家庭上哪找去，我们都可羡慕了，可不行说离婚啊。
1: 要真离了，回头这刘老师再找一个，
2: 要是对孩子不好可怎么办呀？在男人面前演成那个小白兔，回头这两个孩子跟他爹哭诉，那刘老师还不一定信呢。
3: 薇薇，你可是提醒的好啊，这孩子必须得跟着我呀，我现在回家就跟他谈离婚协议，孩子必须归我，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1: 哎，别，哎，姐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真，我哪句话没说对啊？那咋能理解成这样啊？
3: 刘向上，既然我们已经没有感情了，我要好好跟你谈一谈离婚的事宜。我可以净身出户，但是孩子必须跟我。
4: 不可能，
3: 因为我不允许他们叫别的女人妈妈。
4: 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果宁国宝找好了新妈妈。
3: 你们白疼你们了，太不像话。刘向上，
5: 搞什么鬼呀？
3: 停电了吗？刘向上，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妈妈，这还唱歌呢。
4: 生日快乐。为了给你生日惊喜，两个孩子已经准备了好几天，提前就把生日礼物给你准备好了，放在家里。

0: 在这儿藏在那儿，特别怕在之前就被你发现了啊。
1: 妈妈，其实昨天我和哥哥看手表是在商量今天的生日安排，本来我都想告诉你的，可是爸爸和哥哥说这是我第一次给妈妈惊喜，不能提前让妈妈知道。这是我和哥哥攒了很久的钱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2: 妈，我们知道您特伟大特辛苦，平时都很劳累，所以吧，我们为您买了这款全自动按摩靠垫。妈别夸我啊，我看你在商场吧就试这个按摩靠垫吧又嫌贵的样子，我就知道你喜欢，以后天天拥有
1: 也有。爸爸，妈妈为什么又生气啊？
2: 传说中的更年期。
3: 娟儿，怎么了？啊？被感动了？到底怎么了？啊？公司的事儿啊？这领导又故意刁难你了？
4: 董事会对北京这边的销售业绩是十分失望，
5: 今年呢就要求我们整个销售部降本增效。
4: 这家里有俩孩子，职场跟家庭是很难协调哈。
5: 西北大区实体店的销售呢还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如果你愿意去的话，集团呢会维持你现在一切的福利标准。
3: 这样那你怎么考虑了？
6: 我当然不甘心了，我努力了那么久凭什么让我走啊？现在大势就这样，这电商它就是比实体店有优势，这种局面又不是我能扭转的。
3: 既然不可扭转，你这个焦虑啊崩溃那也没什么意义啊。
6: 道理我都懂，就是心里憋了一口气。
3: 那你早说呀，我们就不整这出了，你撒出来就好了嘛。
6: 刚才看见你们仨给我准备生日惊喜，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差劲的妈妈。
3: 哎呀，谁不是天生会做父母的是吧？孩子在成长，我们也在思想。我先给你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啊，如果你想继续在职场上大展宏图，那我支持你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如果你觉得这两年累了呢，想回家歇一歇调整一下，我也支持你。
6: 老公，
3: 嗯，
6: 我真的这么想的。
3: 当然了，其实明天怎么样我们都无法预知是吧，既然这样呢，那就遵从内心，坦然面对就好了嘛。咱前几年呢，我这个工作在瓶颈期的时候，还不是你拼了命工作支撑起这个家？那会儿有了国宝，一月子都没做好，就出去工作了，这些我都记在心里。那这些年我的工作有一些起色啊，我现在可以支撑起这个家了。你就不要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了，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老公可以。
6: 老公，
3: 嗯，
6: 你真好。
3: 夫妻嘛，本来就是得相互支持、相互支撑啊。
6: 嗯。
3: 你好了，我们这个家才好，对吧？
6: 嗯。
3: 啊。
2: 哎，爸妈。
1: 喂，
2: 哎，那个，要不吹个蜡烛许个愿呢？
1: 爸妈妈，我们都等着吃蛋糕呢。
3: 走，1、2、3，哦，吃蛋糕喽！来来来，妈妈生日快乐！
7: 姐姐，厨房收拾完了啊，牛奶温好了，赶紧喝啊。
8: 我给你商量点事儿。
7: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马上
8: 脱上袜子了你？你有什么大病吗你？你

0: 谁让你上我的床呢？
1: 退后三步，站门那儿去跟我说话。
2: 不是，你不是要跟我说复婚的事吗？
1: 我要跟你说正事儿。
2: 还有比咱俩复婚更重要的事吗？
1: 你不要打断我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就是我不想看直播了。
2: 好啊，其实我一直觉得直播不是长久之计。
1: 真的吗？
2: 嗯，
1: 其实这件事儿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就是基于你创业的失败。
2: 姐姐，
1: 然后
2: 我那个不是失败，我是资金链断了。
1: 就是失败了。我每天看着这些衣服，我就是觉得吧，其实我这个年龄呢……
2: 哎，姐姐，你在我心里永远18岁。
1: 你不要再打断我了。基于你创业的失败，所以我考虑了很久，我想开一个小店，专门做美甲和美睫的。
2: 好啊，这个好啊，我举双手支持。
1: 真的吗？
3: 姐姐，作为你的坚实后盾，我愿意主动退居二线，做一个知书达理、温柔贤惠的家庭主妇，全力支持你创业。
2: 那你就放心的出去拼，我一定向对门楼下刘老师看齐，照顾好你的大后方。
1: 你脸真大呢，还大后方？人刘老师在家里面是赚钱，你在家里是替我。
2: 那我妈我姐那公司每年的分红，还有天津那房子租金加一块儿，一年我也不少赚。
1: 你那是赚吗？你那是会投胎。
2: 这投胎也是本事啊。
1: 那他你出去把门带上，对吧？我跟你说话气得我肝疼。
2: 那
1: 滚！
2: 你牛奶记得喝啊。
1: 一、二。
4: 爸爸上班去了啊。
5: 好嘞。
4: 你看见爸爸茶杯了吗？
5: 在那儿呢，爸。哎，那个茶都给您沏好了。
4: 好嘞，谢谢我姑娘。哦，这眼大露神。你照顾好弟弟啊，有事给爸爸打电话。
5: 行。
4: 你就别整理了，等明天爸爸回来整理好不好？啊，走了啊，来不及了。
5: 爸爸再见。
4: 哎，拜拜。
6: 爸爸再见。姐姐，这台灯我怎么这夹不好？哎，
1: 你放那儿，我来。
5: 孙佳欣，谁让你拿我平板的？
6: 你说我帮你洗碗，你就让我玩一个小时的。
5: 松手。

0: 姐姐。飞虎哥说，国宝他哥哥成立一个反家长群联盟。
1: 反家长群联盟
0: 啊，
1: 也就刘果宁能想出这么多我的群名。
0: 姐姐，我也想进这个群。
1: 那你进呗。
0: 可是进群的群主同意，我怕国宝不让我进。
2: 你这样，刘国宝肯定忽悠他哥让你进群。
0: 啊，谢谢姐。
3: 怎么最近总是临时通知我们准备各种用品？
4: 是啊，根本来不及准备啊。
5: 哎，老公，
6: 啊，
5: 快看看吧啊，这群里又开始了。
7: 这一份燕纸套装，网上买呢才8.9元，要文具店里买要12元，
8: 其他七七八八加下来也不少于200元。哎，为什么就不能早通知两天呢？早通知两天，我们可以网上下单，对不对？你每次都是晚上7-8点才通知，第二天还都得带。
7: 这网上下单也来不及了呀，只能附近的文具店去买贵的。
9: 虽然差价是没多少，但是是不是存在浪费现象呀？
10: 我觉得呀，不该浪费的地方有点不浪费，哥。
11: 哎，我说各位家长，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文具店和学校之间，它是不是有什么利益关系啊？
12: 肖佳瑞妈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11: 我只是提出我的疑惑，你干嘛那么激动啊？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12: 不是啊，咱们成年人说话得负责任的。
13: 哎，买着了吗？
14: 周边所有的文具店我都看了，没货了。

0: 外卖平台也看了，都没有。你说这大半夜的，我还上哪儿去给他买啊？明天非要用吗？
1: 行，你别管了。
0: 哎，我倒觉得他们这回说的有点道理啊。你说咱们家啊，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有时间有条件去准备这些书本啊、教具什么的。那你说那爸妈都上班了。

0: 有些时候提出问题未必是要解决，大家不过是来吐吐槽罢了，是吧？啊，
1: 哎，各位啊，我觉得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顾虑的话，要不咱就选一个人，然后在有老师的群里面反映一下。
0: 哎，你怎么在这群里说这种话呢？
1: 我是在教他们怎么解决问题。
0: 谁说你都不能说呀？
1: 为什么？
0: 不是，谁不知道那小毛老师跟你是，反正你说，你觉得你合适吗？
2: 我们只是想说，就是让老师这个通知的时间稍微提前低点儿，啊，我强调一下，我们没有要跟学校对着干的意思，噶。
3: 是是是，国宝妈妈，你不要误会哈。
4: 我也觉得国宝妈说的有道理，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啊。
1: 哎，我真的服了这些人了，至于吗？
0: 哎呀，
1: 各位。你们不用在这儿阴阳，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你们不就是担心我去王老师那儿告状吗？我现在表个态啊，对于这种临时发通知的事儿，我也是非常非常不赞成的。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我可以代表大家到尤老师那个群里面去反映一下情况。
5: 老师呢，上一天班也挺辛苦的，这个通知稍微晚一点，我们也是能理解的，对吧？
6: 我可没有这个想法。
5: 对对对，大家相互理解。
1: 哎，你说这些人思想怎么这么复杂呀？啊，
0: 成年人的世界本来就复杂，
1: 最受不了这么虚伪的人。
0: 不过你没发现今天有个怪现象吗？啊，
1: 什么呀？
0: 平时这最爱在群里发表意见的人一直没说话。
7: 各位，我说两句啊。其实啊，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有很多的临时突发状况，老师们呢也要协调课表排课程什么的，确实非常忙，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啊。我呢，因为我家老大的原因，所以有一些经验，早在开学前啊，我就在网上把这些东西基本都置办齐全了，
5: 而且我还特意多订购了几份，像那个什么原纸套装、素描纸、毛笔、作业记录本什么的，谁有需要的话呢就跟我说一声，
7: 明天我让轩轩带到学校去，你们私下给我转钱就成，就按网上我订购的价格，经济实惠，大家觉得怎么样？
8: 哎，这些我们家全要了啊，
1: 都要加一，
4: 都要加二，
2: 加三，
9: 给我们也加一套吧。
1: 哎呀，高宇轩他妈这波操作溜得很啊！
0: 看来这一暑假呀，没少卧薪尝胆啊。
5: 宇轩妈妈，你这7.6的价格跟学校需要的规格是吻合的吧？
7: 放心吧，嘉欣妈，我这是在网上批量购入的，所以才便宜呢。
2: 哎，宇轩妈妈这个操作，哎，巴适，巴适得很呐、啊。
8: 我看啊，咱们班还得是宇轩妈妈，
5: 还得是宇轩妈。对呀，要不然宇轩妈妈，你继续做正主任呗。哎，我也觉得行哈。
2: 我也认为哈，宇轩妈妈当这个主任，第一点问题都没得。
10: 宇轩妈，我支持你。
2: 对对，
1: 你听见了没？现在大家都在群里啊，支持高宇轩他妈重新回来当正主任呢。刘老师怎么看？
0: 胡汉三又回来了。
7: 最后力挽狂澜的，还得是我。
11: 吃饭之前呢，我准备宣布个事儿
0: 啊，
11: 今年我要继续竞选班长。你们这啥反应啊？
0: 我是不想反应的太激烈，回头你失望越大是吧？
12: 当不当班长啊不重要啊，爸妈不强求，来吃鸡蛋。
0: 不强求。
11: 爸妈你们放心吧啊，这次我完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经过我粗略的计算，这把十拿九稳。
12: 那不还有一稳没稳的吗？
11: 啊，那一稳基本可以忽略不算。
0: 你是怎么计算的？
11: 首先吧，老师说当选过班长的同学就不要再参选的啊，因为要给其他同学一些机会，这是天使，
0: 让人捡个漏呗。
11: 其次呢，我上一次演讲稿吧，说到一半就被人打断了，现成的我不用准备了，这是地利。
0: 你这叫偷懒、啊。
11: 最后吧，我早就串联了部分人。
12: 嗯，
11: 啊，不是，就是跟很多同学都。

0: 成了一片。
1: 你这打成一片是字面意思吗？
0: 你能别老打断我吗？
1: 说说。
0: 很多人呐、啊、都愿意投我一票，这就叫人和。你说我有了这三样，那还不是十拿九稳啊？今年这班长我当定了。
2: 这么一听吧，好像确实是啊，
3: 是吧？
1: 这就是次要了，关键是今年这学习成绩，肉眼可见的提高了，是吧？
0: 对呀、
2: 啊。行，就最后一个学习啊。我们家刘管宁如果能够当上班长，
4: 光宗耀祖了。
2: 啊，你就不至于吧？
1: 真是，你看，你爸爸啊，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班长。他这个眼瞅着六年小学过去，连个班委都没混上过。我每回一想到这事儿，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2: 夸张吧你？儿子，加油！爸妈支持你。
5: 哥，我也支持你。哎
0: 呀，那有了爸爸妈妈和老妹的支持，我大后方也站稳了。
2: 那我也来宣布一件事吧。
5: 这周末我们又要去度假吗？
0: 还有什么？我们最近表现挺好的，带我们去吃大餐。
1: 哎，大畅，跟你妈说，说。
2: 之前呢，我把太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然后缺少了对你们的陪伴，而且我还经常会把工作里的坏脾气带回到家里面。妈妈觉得对你们还有爸爸很抱歉。我现在决定了，我要改变我自己，然后变成一个你们喜欢的妈妈。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妈妈？
0: 那我想要个巨有钱的妈妈。
5: 我想要个温柔的妈妈。
0: 啊，对，温柔的，不乱发脾气的。
2: 我觉得这点我可以做到。
1: 要能温柔的、不发脾气的、又巨有钱的，那就完美了。
2: 干嘛？你想吃软饭？
5: 听说咱们很快就要入队了。我也听说了，得叫妈妈帮我提前准备合影金了。对了，我们入队了以后要选出小队长了。胖墩哥哥，我一定力挺你当中队长。谢谢国宝。胖墩哥哥，我也替你当中队长。谢谢初一。
6: 还有国宝、马子涵、杨初一，你们要走这条路上学？
5: 废话，上学就这一条。
6: 那我们也一起走吧。
5: 你们跟你很熟吗？为什么要跟你一起走？
1: 刘国宝，不许这么跟同学说话啊！
5: 那学校他住咱们家对面，现在唐诺哥哥都没地方住了。
1: 不能这么任性。
5: 初一，唐诺哥哥，我们走。
1: 国宝，
7: 嘉欣，没事的啊。国宝就是脾气急，他没有恶意。
6: 没事。我得天天被我姐这样的逮死，咱们早习惯了。
5: 唐诺哥哥，你快点！
7: 国宝，不要对嘉欣这样了，他不是故意的。
5: 喂，不是说要一起走吗？在那拧磨蹭干嘛？快来啊！
7: 来来！
1: 慢点，慢点，别跑！
8: 国宝还是那个国宝啊，什么都写在脸上。
1: 小孩毕竟是小孩啊。
9: 你接受调岗降薪？
2: 对。我接受，我想留在北京总部。
9: 静静，说实话，我对你这个决定真的有点意外。如果找到一个好的平台，我相信你会拥有更好的价值空间的。
2: 秦总，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职位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拼事业、拼晋级、拼业绩。没有什么生活，也没有什么娱乐，更没有时间好好的陪孩子。每天精神都是高度的紧绷，工作上大大小小的事情牵扯着我，很容易把工作里的一些情绪带回家，甚至会经常跟孩子发脾气。昨天晚上，我老公和孩子陪我过了42岁的生日，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的愿望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想要一个温柔的妈妈。其实我真的挺惭愧的，我觉得这么多年过来，我好像错失了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放慢自己的节奏，好好的陪陪我的孩子，陪陪家里人。
9: 你还是那么的通透。之后呢，我会离开圣宝的，跟朋友们一起看事儿。

0: 如果你调整好的话，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并肩作战。
1: 谢谢。经过一个暑假呀，老师看到大家有长胖的，也有长高的。但是老师特别欣慰的一点，那就是咱们班呀没有增加戴眼镜儿。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的同学在暑假期间没有老是刷手机，老是盯着电子产品看，这点很值得表扬啊。肖佳瑞、江飞虎，你俩从上学期闹到现在了，还没闹够啊？肖佳瑞，你跟乔乐涵换个位置
2: 啊？为啥呀，老师？
1: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说换就换，快点。嗯。哎，算了，你话也不少。你跟周文翰换。周文翰，你坐肖佳瑞那儿。快点的。
3: 王老师，我想跟熊木也换。王老师，我不想换。
1: 刘国宝，你为什么想换位置？
3: 我想挨着马子恒。
1: 你跟徐梦瑶一样高，又坐同一排，这可换不了啊。坐下。肖佳瑞，你给我转过来，坐哪儿都讲话呢。
4: 什么？你也想进入反家长群联盟？
5: 那你为啥不和国宝说？
6: 我国宝的感觉有点像我姐，我有点怕。
3: 国宝就是脾气急，他一点都不可怕的。
6: 马子涵，江飞火，你们就帮我说说嘛，我特别想加入你们。
3: 那好吧，在这等着我们啊。
6: 你果然迂回战术好使，我姐真灵。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儿，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啊？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的啊？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2: 对，
1: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2: 这么快啊？
1: 是啊，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没错，
2: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哎，
1: 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2: 是。
1: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3: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0: 摁下，哎，
1: 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2: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邱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1: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2: 对对，哎，
1: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名。
0: 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你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啊，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吧，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之前呢，看您讲神经酸能给脑神经补充营养啊，预防这脑子出问题。哎呀，我们老了就怕老糊涂，我跟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了。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是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就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子估计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1: 是。
4: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
1: 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2: 对，
1: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0: 说的就是他，
1: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2: 还好回来，
0: 幸运幸运，
1: 是不是？
2: 对，
1: 他明儿回来那就赶不上了，
2: 那可不好。
1: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4: 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1: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

0: 哪，一组六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1: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2: 哎，对，
1: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2: 是，
1: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2: 没错，
1: 瞬间就没。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0: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2: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2: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不对？
1: 没错，
2: 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1: 太好了，
2: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1: 对，
2: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0: 是，
2: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1: 这保不齐、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吗？
2: 啊，
0: 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2: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0: 是
2: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万盒，
0: 是
2: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1: 阮老师，我觉得哈、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
2: 啊，
1: 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
2: 啊，
1: 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2: 哎，行行行，
1: 报名，
2: 行，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1: 对，
2: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您好。
2: 您好。
3: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2: 有，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一组不行不行，袁老师。
2: 怎么了？
3: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哈、也定一组
2: 啊，
3: 因为我儿子现在的工作呀、主要是靠脑力劳动，估计那脑细胞可消耗不少，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2: 那倒也是。
3: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2: 对，
3: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2: 对，
3: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2: 那是，
3: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2: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3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再见袁老师。
2: 哎，再见。
0: 好，那恭喜你唐成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1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
2: 啊，
0: 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1: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2: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0: 对
2: 呀，是不是？
1: 是，
2: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3组

0: 啊，都是两组三组的这么报，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两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1: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0: 那倒是，
1: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三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0: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1: 对，
0: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三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有效。
1: 对，
0: 这两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2: 不止了，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0: 没错，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有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1: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知道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0: 对，
1: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哎呦，
2: 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阮老师，看看小秋。
0: 看到了，看到
2: 了，
0: 来来来来来，这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0: 对，
3: 那赶紧给我进2组呗。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3: 啊，对对啊，
0: 给谁定呢？是给爸妈定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3: 不是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贵一点，你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0: 对，
3: 所以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0: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它营养咱们的脑神经。那么脑神经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很多的跟脑神经有关的那些个事儿就都远离咱们这些老爸老妈了。行了，
3: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太好了，
0: 再见。
3: 2组都定上了哈。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去先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0: 10来分钟。
1: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2: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0: 对，刚子，你还别说，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就看过很多种

0: 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1: 啊、对对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0: 说
1: 发那个微信，
0: 对 对, 对，还有点比它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这样既对身体好，又给脑神经补充了营养，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2: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啊！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0: 是是是。看到了，看到了，接着接着
2: 接接接。
0: 对，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两组神经酸。
0: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3: 啊，订了。那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
0: 啊，
3: 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
0: 啊，
3: 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三个认证。
0: 啊，
3: 还有您说的那些帮助修复脑神经的营养元素。
0: 啊，
3: 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啊，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
0: 哎，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这姑娘啊，
3: 我保险一点嘛，
0: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2: 没货了。
0: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傍上您怎么办呢？
2: 就幸运吧。
3: 要没傍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
0: 啊，
3: 然后我就想嘛，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让他保证的是好的。
0: 哎，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给他们的大脑助助力。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
1: 自己可难找了。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2: 对，
1: 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的，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3重认证的。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哈。那太少了，没找到。
0: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影响了脑神经的修复。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枫籽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对咱们脑神经的修复那就更好。
2: 这么说呀，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0: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张老师，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
0: 啊，
1: 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0: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神经那个酸呐、啊，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

0: 定酸乳行不行啊？
1: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0: 对，
1: 您定3组，这定的有点多呀。
0: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定1组，这不就3组了吗？
1: 对对对。
0: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红梅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吃完以后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而且我再次跟你讲啊，这是神经酸，是给脑神经补充营养的。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了，
1: 便宜，
0: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1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1: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0: 对，
1: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又是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脑神经营养能起上一点作用的好东西，所以都来讲，放心，3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0: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3组啊！还得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3: 你别说，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1: 对，
3: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1: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3: 对，
1: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4: 高级营养品。
1: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它是营养咱们脑神经的。你说，你一个主持人，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啊，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3: 我自己反应半天。
1: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咱们神经酸把脑子的神经营养补足了，咱们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2: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1: 便宜了，真便宜。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1: 没错，
2: 段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1: 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
1: 哎，
5: 赶紧帮我订1组啊，神经酸
1: 啊，
5: 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
1: 哦，
5: 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
1: 啊，
5: 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
1: 啊，
5: 应该订1组神经酸
1: 啊，
5: 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啊，
5: 这不想起的时候，得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1: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儿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5: 是啊，我老伴儿说了
1: 啊，
5: 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一盒神经酸才298元。一盒就省1000多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1: 对，
5: 就是每天9块多钱就能给脑神经补营养，特别合适啊。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1: 你说吧，老伴儿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5: 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1组，订2组啊。
1: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5: 呀，你是你妈好。
3: 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儿。
1: 对，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行了，我就批了你这2组了啊。
5: 好嘞，
1: 等着在家收获就行啊。
5: 好，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

0: 等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给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栾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钢丝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
1: 十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2: 有的，栾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3: 一个不少，
4: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嗯，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2: 栾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啊，那个神经丹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预防神经方面出现问题，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1: 那倒是。
2: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1: 对。
2: 关键您这个神经丹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1: 真会算
2: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栾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0: 有
1: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栾老师，再见。
0: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十组省了6万呐、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机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1: 据介绍，截至目前，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

0: 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督检查将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实现七个全覆盖。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2: 分类看，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按一定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等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举办文化活动，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834亿元。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所得，实行企业所得税3免3减半优惠。民航机场、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33亿元。此外，支持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1亿元。
1: 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
3: 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七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1: 记者二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50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3: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构网、智能调控、常时储能等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 算点协同等新业态。

0: 友好适配的电网新服务，更好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1: 9月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2: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
3: AI 是一个很好的，在数字化的那个领域来讲，同比2025年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量大概300%。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算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广东韶关这家智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栋机房的服务器实现100%签约。为了应对巨大的算力需求，他们还将持续加大投入，加速建设进度。
4: 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
1: 在3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3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2: 天问3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5: 天问3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2: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1: 天问3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
6: 天问3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
5: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6: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
5: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1: 按照计划，天问3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6: 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3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5: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 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打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打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打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6: 关于到哪里采

0: 约两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1: 近期汽车行业出现了个别产品安全隐患增加、质量水平下降的风险，有的新车进行激进式创新设计，比如隐藏式门把手、智驾小蓝灯，有的新车从设计到上市未经充分验证，缩减了试验验证的周期，有的新车为了赢得利润空间，甚至出现了质量缩水的苗头。针对这些行业痛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这次监督检查到底查得有多严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0: 记者随监督检查工作组先后来到北京的两家汽车生产企业，这次开展的监督检查可不是走形式，整整四大块内容，每一项都抠到了细节里。第一块就紧盯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还有大家最关心的 OTA， 也就是汽车远程软件升级。除此之外，监督检查工作组还直接查生产企业的家底，整车和核心零件的性能测试跑没跑够，几十万公里的耐久性测试有没有打折扣，新用的材料、新工艺有没有提前做安全风险评估。
2: 我们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直面消费者最关心的质量痛点，一个隐患点都不会放过。后续我们会把技术支撑做扎实，保证每一条监管要求都落到实处，各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不仅如此，工作组还直接现场盲抽新车和动力电池，每家企业盲抽三辆新车和三块动力电池，每一辆被抽到的新车现场立刻就贴了近20个封条，这些新车将直接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实打实的碰撞安全性能检测等内容，就怕车企造出来的量产车和当初申报合格的车型不是一回事儿。
2: 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给全行业传递个明确信号，偷工减料、激进式创新设计的歪路绝对走不通。接下来我们还会常态化开展这类监管，持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的准入规则，把消费者的用车安全兜得更牢。
1: 这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监督检查所有抽出来的样车、动力电池等，最终都会被送到国家级检测机构接受严格检测。这些国家级检测实验室是如何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的呢？
0: 走进试验室，全流程闭环管理的细节让记者感受到检测的严谨性。从抽查车辆运到试验室的第一时间开始，工作人员就会对样车进行核验解封，确认样车状态与抽样时是否保持一致，并进行全程录像。除了提前报备指定的检测工程师外，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试验样车，防止外界因素干扰检测结果。
3: 核心目的就是守住检测公正性的底线，保证送到我们手里的每一辆抽查样车，从开箱到最终入库，全过程都处于全透明、可追溯的管控状态，确保检测结果真实有效。
0: 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离不开每一项严苛检测的硬核支撑。这个移动变形避障就是专门用来做侧面碰撞测试的汽车安全考官。测试台车会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撞向测试车的侧面，撞击完成之后，工程师第一时间进行核验，安全带状态是否正常，车门是否能正常打开，车是否起火等。动力电池针刺测试同样严苛，工程师会用特制的钢针直接扎穿满电状态的汽车动力电池包，模拟日常用车里可能遇到的底盘剐蹭硬物刺穿电池的极端坏情况。合格的电池包得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还得很快发出过热报警。
1: 除了严格的检测外，保障汽车安全的源头法宝就是标准。汽车安全相关强制性国标是如何给汽车创新画出安全红线的规则呢？
0: 汽车电动化发展引发不少车企加快车型迭代，靠新鲜设计吸引消费者。很多还没有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的激进式创新设计直接装车使用，反倒给车辆埋下了安全隐患。如隐藏式门把手就是消费者吐槽较多的焦点问题。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标准，给

0: 车门把手立起了三条通俗易懂的硬规矩。首先，车门外把手必须保留至少60毫米宽的手部操作空间。第二，即使车辆事故后彻底断电，电子系统失效，门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也必须能正常工作。第三，所有车企设计车门内把手时，安全标识必须在对应成员位置清晰可见。
1: 汽车车门把手强标的制定发布，核心意义并非限制汽车外观的创新空间，而是划定清晰的安全边界。这一标准既解决了车主日常用车的实际痛点，也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车企留足了创新空间。
0: 不只是车门把手，现在消费者常用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也明确指出，驾驶员永远是开车的第一责任人，绝对不能脱手脱眼，放任系统自己开车。
2: 这套组合驾驶辅助的强标，指导车企把标准要求直接前置嵌到新产品的研发流程里，规范企业研发生产行为，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标准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让组合驾驶辅助更安全、更好用。
3: 国家疾控局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指导各地进一步优化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减少家长的陪同和学生到接种单位的奔波，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通过接种前的线上精准预约、接种时电子核签、接种后留观计时提醒等，推动接种工作更加便捷、更加安全。
3: 为何我国将13周岁女孩作为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目标人群？专家表示，今年起，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将13周岁女孩作为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这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最优选择。
5: 发生初次性行为前应该进行 HPV 的疫苗接种，这样子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疫苗的预防 HPV 的感染作用，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第二呢，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啊，就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就意味着它的保护效果更好，而且持续的效果呢至少到10年。因此呢，13岁作为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6: 目前从人体中发现的 HPV 及人乳头瘤病毒约有200多种型别，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高危型的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
5: 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来讲，我们上市的 HPV 疫苗都属于预防性疫苗，所以对于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并没有清除作用。所以说，如已发生病变，并不能阻止病变的一个发展。也要提醒大家，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仍然建议做定期的宫颈癌的筛查，才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6: 国家疾控局建议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家长及时带孩子接种 HPV 疫苗，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免费接种的时间，请尽快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打过一针 HPV 疫苗，可按照原有疫苗程序完成全程接种，或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免费接种剩余剂次的双价 HPV 疫苗。
4: 如果适龄女孩已经自费接种了4价或者 的九价的 HPV 疫苗不需要再重复的接种，因为四价九价疫苗它除了预防宫颈癌以外呢，它还也可以预防一些尖锐湿疣这些疾病的发生。
3: 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指南指出，以下这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应优先接种。
6: 指南指出，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一、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三、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四、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五、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六、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七、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八、孕妇。
3: 国际方面，3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6: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6: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
0: 引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

0: 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加强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技术创新、设施布局和信息共享，牢牢掌握主动权。要加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通过工程治理、避险转移等措施，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加强应急装备配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健全和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社会治安。

0: 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4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走访看望了正省级老同志叶连松、赵金铎，衷心感谢他们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走访看望中，罗文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罗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牵挂。党的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老同志们对省委的关心表示感谢，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创造河北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家将继续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充分发挥余热，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参加活动。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1: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自设立之日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便深深镌刻在雄安新区的基因里。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3: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4: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店区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3楼中控室内，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
5: 它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能够预报未来3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3天做出调度安排，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4: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位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电河流品质提升与电区水生态保护，加强电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
6: 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5年保持在3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

0: 系统治理，涵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
1: 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园清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
2: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护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0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1: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2300多万株苗木，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
3: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4: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榕东片区，南连白洋淀，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5: 在公园的附近呢，有3校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信书店、讲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健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疏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6: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7: 你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
1: 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未来。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3公里进森林，1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8: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9: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1: 在衡水市第13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3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贮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
10: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3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1: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

0: 接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
1: 咱们配备了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您看这块，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
0: 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2: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着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3: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
4: 保定净秀区是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净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
5: 加快推动“三书一涵”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6: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 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7: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 在首钢迁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输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和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
8: 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9: 首钢 铅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
7: 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万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 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
8: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加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7: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

0: 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
1: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0: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与冀北山地交汇处，三代务林人60载接续深耕，让这里成长为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和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同探访从荒漠到秘境的生态演。

0: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眼望去，松涛如海，满目葱茏。今天我们就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孙朝辉老师一起深入林区，探寻这片人工林自然演替的生态奥秘。孙老师你好。
1: 子越好，大家好。
0: 走，咱们走。
1: 走。
2: 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寒温性大陆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3摄氏度，无霜期仅60余天，是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也是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这片繁茂的土地曾经沙地裸露，风沙肆虐，经过60余载，3代雾林人扎根高寒荒漠，以人工造林修复生态，逐步构建起100万亩人工林海，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坝上生态秘境。
1: 哇，看这片林子，这就是上海林，今天我们的第一站。要说起上海林呢，咱们得先从马蹄坑造林大会战讲起。因为在62年、63年那两年，我们的这个造林成活率都不足10%，但是在64年呢，我们通过改进了造林机械，挑选优质壮苗，由当时时任党委书记的王上海同志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在这片形似马蹄的这个开阔区域，开始了马蹄坑造林大会战。当年的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后来为了纪念我们第一任党委书记，把这片林子命名为上海林。
0: 上海林。塞罕坝作为人工造林的奇迹，它和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无到有。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天然林为主，而塞罕坝自然保护区是在沙地上硬生生造出来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人工林为主，人工栽植的落叶松、樟子松、云杉，还有天然的白桦、山杨等，它们和一些灌木、草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植被结构。这种植被结构不仅能涵养水源，还能防风护沙，更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你看这片林子里既有落叶松，又有樟子松，还有白桦，它们是构建塞罕坝生态屏障的核心树种，请你认一认它们。
0: 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有点难度，所以我得借助一个外援。
1: 什么外援？
0: 手机。
1: 好吧，
0: 走。
1: 好。
0: 孙老师，我发现了落叶松，这棵是不是？
1: 对，这棵就是落叶松，它是咱们塞罕坝原生的建。

0: 群树种，也是咱们塞罕坝最早的造林先锋树种。
1: 啊，它是先锋树种，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极强的抗逆性，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强，耐寒、耐旱、耐贫瘠，并且它的枯枝落叶很厚，就像海绵一样，它能吸收水分，缓解地表径流，在涵养水源方面功效显著，号称是天然水塔。
1: 哎，孙老师，我发现这棵树和我们刚才看的落叶松有点不一样，那这棵应该就是张子松，对不对？
0: 对，这棵就是张子松。
1: 那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来，蹲下，我告诉你。来，你摸一摸，看一看。
1: 啊，一个的枝儿比较硬，一个比较软，
0: 对，
1: 一个比较长，
0: 一个
1: 这个比较短，而且颜色也有一些区别。
0: 对，像张子松呢，就是我们保护区防风固沙的主力军。它的根系非常发达，主根能伸到地下数米，侧根呢就像一个大手一样，把这个风沙牢牢地把握住。它是我们保护区抵御风沙的一个守门员。哇，
1: 那它可太重要了。
0: 对。
1: 那这棵一定就是白桦树，因为它枝干是白色的，比较好辨认。
0: 对，这是它最明显的特征。白桦树具有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的功能，因为白桦是落叶阔叶林，当它的叶子落下来，它的腐败速度要比其他针叶林的这个腐败速度要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形就将土壤的肥力增加了，有了它，其他这些个针叶纯林慢慢的就变成了针阔混交林，在抵御森林病虫害和火灾风险上有很大的提升。
2: 落叶松、张子松、白桦三大树种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先锋树种固沙稳土，涵养水源；阔叶树种改良生态。60余年自然演替，让塞罕坝从单一人工林地蜕变为乔冠草结合、生态稳定的近自然森林系统。
1: 我发现这儿踩上去特别松软，就像踩在海绵上一样。这些是不是都是掉落的松针啊？
0: 对，来，咱们看一看，这些松针都是经过常年的分解腐烂形成的腐殖土，但是在60多年前的塞罕坝，这里是一片荒原和沙地，塞罕坝人在这里种了树，经过不断的演替和人工干预，不仅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上层的植被通过截流雨水，下层的土壤涵养水源，就形成了一座天然的蓄水池。塞罕坝自然保护区作为滦河辽河的重要水源地，据测算，每年可向这两条河提供和涵养优质淡水约为597万立方米。
2: 塞罕坝省级自然保护区2002年获批设立，2007年正式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保护区所在的塞罕坝林场有林面积达115.1万多亩，森林覆盖率从1962年的11.4%提升至82%。当水土稳固，林海长青，曾经远去的鸟兽生灵也悄然回归。下期我们继续走进塞罕坝保护区，邂逅珍稀物种，感受万物共生的生态之美。
3: 9月3号，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4: 9月3号上午，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刘村站至湘江道站盾构区间实现双线贯通，至此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1期工程沿线管线密布，建构筑物林立，施工环境较为复杂，线路需长距离穿越粉细沙、中粗沙等不稳定地层，同时需上跨及长距离并行既有1号线，对技术实施要求很高。
5: 对掘进精度和沉降控制要求极高，项目团队实时开展既有1号线自动化监测，动态优化土压、注浆施工参数，实现了盾构掘进全程连续高效安全受控。
4: 依托盾构云平台，项目团队构建起感知、预警、调度、决策4位一体的智能化管控体系，掘进参数实时采集，施工状态远程可视，数据融合驱动实现风险自动预警，多级统一调度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6: 我们研发的盾构近距离穿越既有线沉降控制技术，实现了2毫米的精度控制， 达到国内领先。

0: 水平、盾构辅助决策系统、桐木铸浆新材料等一批新技术、新工艺广泛应用，全线累计获得了专利证书29项。
1: 目前一期工程的轨道铺设与车站设备安装正同步推进，全线进入土建收尾与站后工程并行的施工高峰期。石家庄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中至东左路站，全长约12.75公里，设站9座，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2: 建成后将加强中心城区与高新区、东南三环片区的交通联系。我们将继续加快科学组织施工，持续狠抓质量安全，确保工程建设高质量、高标准，快速推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青山碧水，在一呼一吸间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